0: 哎呀，只怕是张翰与回来呀，这个总经理的肥缺，就更没你的份儿喽。
1: 还不是那个杨桂华，他除了知道来找麻烦，他还能来干什么？
0: 哎，倒是你这个大少爷，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1: 就是想你了吗，姑姑？
0: 行了，别贫了，找我有什么事说吧。

0: 集《沙丘之王》。
1: 亲爱的勇士们，这就是我们抓获的骇族侦察兵。
0: 快说，石头在哪儿？
2: 不要激动，他已经无法回答你了。不过，我们自有办法。

0: 上就知道了。我们打个赌，看看谁能赢下这场比赛。
1: 我猜一定是大块头。
0: 决斗开始。

0: 想救回你们的朋友，必须经过以师之墓。
1: 不管敌人有多强大，我们都要救出石头。
2: 哎呀呀，这个宝座还真不赖。
3: 尊敬的塔库马斯，还有什么可以笑吗？
2: 距离塔洛克星球还有多远呢？
3: 司令，大约还有三天的路程。
2: 哟吼，我就要到家了。
3: 司令，老师请您兑现承诺，放了我。
2: 哎，好了好了，等到了塔洛克星球再说。
4: 这里好荒凉啊。
5: 是啊，看起来似乎很危险。
6: 大家小心一些，我们已经到了以师的领地。
1: 快看，下面是什么？
4: 啊啊！
1: 嘿，
4: 嘿，难道这就是以师之墓？啊啊！
1: 你们留在原地，让我来。
4: 嘿嘿，这根本难不倒我。这也太简单了。嘿嘿，
5: 小心，
4: 放心吧，

胆敢入侵我的领地。

0: 家伙！
1: 我们不是你的敌人，
2: 我们是来寻找伙伴的。
3: 哼，你们擅闯一时之怒，就要接受惩罚。
1: 只能和他拼了！嘿，嘿，尝尝我的厉害！
3: 让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1: 我必须要帮助大家。

0: 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
1: 是的，我们只是想救出我们的伙伴。
2: 哼，你们入侵了我的领地，用不着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3: 喂，我们要打败骇族，救出朋友，只能从这里经过。是你什么都不问就攻击我们，好吧？
2: 骇族？难道我真的误会了你们？
1: 啊！
2: 一直以来，骇族都想奴役我的族人，侵占我们的领地。我们拼死抵抗。既然你们要打败骇族，那就是我们的盟友。
0: 嘿嘿，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朋友喽。
2: 我对刚刚所做的一切表示歉意，谢谢你们，我的朋友。
0: 嘿。
4: 什么？盟宝战警竟然打败了蚁狮？
5: 不要那么暴躁嘛，一只蚁狮而已，我自有打算。
4: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5: 这次我要让他们兄弟相残。
0: 嗨，斗天的昆虫图鉴，蚁狮，它是一种蚁灵的幼虫，有着两颗又大又长的牙齿，身上还长着许多细小的毛刺。它很喜欢在干燥的沙地中生活，会把巢穴做成漏斗形陷阱，是不是很神奇呢？

0: 第六集，亦敌亦友。
1: 你还真是抓到了一个厉害的家伙。
2: 这就是天意。
1: 没想到独角仙一族最强战士奎牛居然被你抓住了。
2: 不仅如此，我还从这个大家伙身上找到了这个。
1: 这是独角仙一族保管的最强武器，竟然被你得到了。
2: 只要将这个武器装备到石头身上，一定能打败盟邦战警。
3: 被注入海族基因的石头还真是可怕。
2: 现在的石头什么都不记得，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
1: 你还真是阴险。
2: 好戏就要开始了。
4: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5: 小心！发生什么了？
6: 我们遭到了蚁族的攻击，为首的是一名穿着黄色战甲的人类。
7: 是石头！
5: 女王陛下，有何吩咐？
8: 青翼使，赤足，苍子。立刻返回蜂巢，我有重要的情况要告知你们。
5: 遵命，女王陛下。豆丁，女王有紧急情况，我们先返回蜂巢。
0: 不行，石头就在里面，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9: 没错，也许石头正面临危险，我们必须先找到他。
5: 好吧，我们面见女王后会尽快赶来与你们会合。
10: 教授，银河联盟连线。
11: 巴布，找到盟堡战警了吗？
12: 找到了，找到了，大家不用担心。
11: 他们在哪里呢？
12: 盟堡们微弱的信号来自距离地球1500光年的巴格星，是一颗由昆虫统治的星球。
2: 啊，虫子星球？
12: 坏消息是巴格星和噬星在同一个星系中。
0: 根据那只蜂蜜的描述，应该就是这里。
9: 奇怪，这里一点石头的踪迹都没有。
13: 嘘，小点声。
9: 啊，大家小心，有情况。
13: 他们想干什么？
0: 既然是骇族，肯定不是来欢迎我们的。
9: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4: 我还没打够呢。
0: 如果都是这样的对手，那也太无聊了。我的妈呀，那是什么东西？
15: 石头，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16: 切，独角仙战士奎牛竟然和你们的朋友在一起。
5: 德丁，
0: 我们先想办法控制住石头。
16: 我是在攻击奎牛，
0: 总之不能用武器攻击、
16: 不用武器怎么打倒那个大家

0: 原来他也被骇族控制了，
1: 交给我吧。嘿。

0: 摆脱了控制。
1: 石头，我们真的是伙伴。
2: 我没有伙伴。
1: 喂，为什么？
2: 投降吧，你这顽固的家伙。
1: 石头，快给我醒过

0: 豆丁，我是石头，
1: 石头，
0: 石头。
2: 豆丁，我是石头啊！
0: 石头，你终于醒了！
3: 铁算盘已经来到了霸格星，他还控制了害虫各族。
4: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
1: 如果不是铁算盘搞鬼，海族也不会一直针对我们。
0: 铁算盘可真麻烦。
4: 还有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不久前保护圣域的虎峰勇士突然失踪了，这对我们风族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虎峰勇士，
4: 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虎峰勇士。
0: 没问题，就交给萌宝战警吧。
5: 为什么
6: 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了石头和奎牛，竟然就这么失败了？
7: 老大，不要难过呀。
6: 马上给我召集各部落首领，我要准备一个大计划，快去。
7: 是，老大。
6: 两个笨蛋，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独角仙，学名为双叉吸金龟，它拥有着非常坚硬的外壳，喜欢在夜间觅食，吃树的枝叶或果实。雄性的头上长有雄壮有力的独角，那是它强有力的武器，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视重建。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第七集，勇闯决斗场。青翼使，快跟我们说说虎风勇士。
1: 是啊，自从来到这个星球，我一直都晕乎乎的。你们说的虎风勇士到底是谁呀？
2: 他是我们风族百年来最强大的战士，曾经跟随上一代风王四处征战，收复了各个风族部落，最终协助风王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可随着核战争的爆发，上一代风王在抵抗骇族的进攻中遇难，新的风王继位。自那以后，虎风勇士再也没有出现在风巢中，只有女王陛下与他保持秘密联系。
3: 可是这么强大的战士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
2: 盟宝们，女王在召集我们，我们赶快回去。
4: 你就不能等等我们？
2: 看来要给你们装一对翅膀才行。真是一群有趣的小家伙。
3: 女王陛下，召集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5: 召集大家是因为我们得知虎风勇士正面临危险。
6: 什么？
1: 是他？
5: 什么？你见过虎风勇士？
1: 我只模糊地记得在一片非常空旷的地方，周围到处都是巨大的蚂蚁，其他的就不记得了。
7: 行军蚁的决斗场。
8: 我听说过那里，母后曾经告诉过我，行军蚁决斗场是一个非常危险残酷的地方。
5: 看来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危险。
9: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才行。
5: 没有时间了，虎风勇士保管着前往圣域的地图和启动圣域之门的密钥，所以我们必须立即出发救出虎风勇士。
3: 圣域之门？
5: 是的，说不定你们可以通过圣域之门返回地球。
10: 真的吗？
2: 放心，有我青翼使在，一定能将你们送回家。
8: 哼，又吹牛。
5: 那么我的勇士们去救出虎风勇士吧。耶！
11: 嘿，石头，跟我们说说关于决斗场的事情。
1: 我当时晕乎乎的，只记得里面很大，有很多关押决斗士的牢房。
9: 就是说决斗场其实是迫害虫族的犯罪现场。
7: 是的，他们会将俘虏的虫族改造成战斗机器，相互厮杀。
9: 这些骇族太残忍了。
3: 难道铁算盘也参与其中？他一定是在打虫族强大基因的主意。
2: 不管怎么样，等我们到了决斗场就全都知道了。
12: 你这个低智商的大虫子，让我白白损失了一员大将。不是两个，
13: 这可是你自己的计划。
12: 不要反驳我，更不要质疑我。
13: 你这家伙，

0: 林王司令，
1: 那我们还有自己的计划。
0: 这就是海族的决斗场。
2: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哇
3: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
4: 看那里！
2: 这个坏家伙！
3: 怎么一转眼就没有了？
4: 大家小心一些，这里可能有埋伏。
2: 糟糕，我们上当了！
5: 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
6: 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老大早就布置好的陷阱。
2: 中
3: 计了，我们要想办法逃出去。
4: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7: 哼，就凭几只蚂蚁也想抓住我们？
8: 没错，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0: 小子，这次让你瞧瞧蛮族的力量。抓稳了，我们上。

0: 上帝，轮到我们了。
1: 好嘞，哎，哎，冲啊！你的动作太慢了，啊，
2: 别想得逞，豆丁队长，你可要请我们吃大餐哦。
3: 这些行军蚁还真是麻烦。

0: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聚在一起，将他们一网打尽。哈哈哈哈，这太简单了。
1: 真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是时候结束战斗

0: 这些家伙也不过如此嘛。
1: 我们赶快去找到虎峰有事。
2: 糟糕，虎峰有事不在这里。
0: 可恶，一定是被转移了。
3: 如果计算的没错，萌宝战警们就在这个星系的某一颗行星上。
4: 太好了，误差有多少？
3: 理论上只有一光年吧。
5: 啊，一光年？这误差太大了吧。
3: 只是一点点误差。
4: 一点点？那可是一光年呀。
3: 啊！看，是萌宝战警的信号。我就说我可以办到。
6: 转移？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7: 我早知道他们会来捣乱，所以早早地转移了虎峰勇士。哦，
4: 看来你终于学会用脑子来想问题了。
8: 我们已经把那只蜜蜂送到死亡矿坑了。
7: 死亡矿坑可是蚁王的巢穴，谁都别想从那个凶残的家伙手中救走虎峰勇士。
4: 这次就能安心地实施我的计划了。
0: 嗨，斗地的昆虫土建，行军蚁，以残暴军团而著称的蚂蚁，身体呈栗褐色或褐黄色，蜈蚣、蜘蛛等都在他们的食谱上。当他们捕猎时，会将猎物啃食殆尽，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很厉害呢？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5: 欢迎您乘坐秋日心动航班。
6: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5: 本次飞行即将进入空中飞行时间，
4: 实力满级飞，
7: 这女飞太飒了吧！
8: 全飞院的第一名，
9: 明星飞行员怎么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8: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试，
9: 务必拿下这个圈。
8: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吧？
7: 竟然真的在西边，
4: 桃花自然飞。
10: 在我心里，你是鬼。
9: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7: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9: 你想试？
4: 好运向你飞，
11: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9: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4: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1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7: Olive Oil。
18: 一个微笑就永远。
19: 何院长的儿福院需要一笔筹建资金。
20: 哦，那然后呢？
19: 你明白的。
20: 我不明白。
19: 姑姑，今天呢，我是以基金会的执行长来拜托副董你的。你看，你做慈善一向不落人后，况且这种扶贫济世的事情，对公司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帮助嘛。而且我们公司每年度都有一个公益捐款的预算，拨一点给儿福院也不是很过分嘛。
20: 嗯。
21: 我不会让这小子抢了我应该得到的东西。
20: 那你就赶紧想办法，别等他做大了。咱们也只有给他鞠躬哈腰的份儿了。
22: 舅妈，你也来了。
21: 莹莹，
20: 莹莹来了。
22: 啊，那个，我送舅舅回公司。
20: 永国来了。
22: 嗯，
20: 怎么没告诉我？
19: 儿福院再不拓建的话，很多孩子就没有家了。
20: 那，你打算要多少？
19: 50万。
23: 可以。
20: 哎，
23: 回公司来上班，50万从你的薪水里扣。
20: 哥，你怎么来了？
23: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自己赚钱做善事。
24: 我的公司是我双手打拼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9: 爸，你的眼里就只有公司吗？你尝试着理解过我吗？
24: 你说什么？理解你？那跟着我支持我打拼的员工呢？
20: 好了，哥，别生气了。好了，这两个人见了没两句话，这又吵起来了。汉宇，别再说了。
24: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你听见他的话了吗？
20: 啊！别生气了。
24: 开公司不赚钱，这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那么多张嘴，不发工资不吃饭吗？哎呀，你以为你办个基金会，你就是大慈善家了？你知道我当年是怎么白手起家创立乔伊斯的吗？你知道你姑姑是怎么拼命的在经营乔伊斯吗？可是你呢？啊！
0: 只会忤逆长辈啊，天真幼稚，满脑子的不切实际，你还懂什么？
1: 我是什么都不懂。我也知道，在你的眼里，无论我做什么，我永远都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在你的眼里，金钱、权力，那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对于我来说，为了贪婪的欲望争夺那些金钱和权力，那只是浪费生命罢了。
20: 别再说了。
1: 到最后，你一辈子争夺的金钱与权力，究竟有哪一样是你可以带走的？你，
2: 汉宇，你。哎，哥哥，哎呀，快快快，坐下坐下，你的药呢？啊？
24: 在哥那儿呢。
20: 哥，你明明不是这个意思，偏要把话说绝了。来来来，水。哎，喝点水。哥，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嘛？你就不能跟汉宇好好的说话，非要吵？你也知道，汉宇他从小就没有妈，跟杨桂华的感情又不亲，他最最缺少的就是你的父爱呀。
24: 他缺少的是决心和魄力。作为父亲，这一点我没有教好他。
20: 哎呀，哥。

0: 妈，
1: 慕言，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办？你爸的债主。
2: 哎，你说，这仁义的老婆孩子，就住这么破的地方啊？他有钱还我们吗？
3: 没钱，我们就在这里耗着。仁义这小子骗的可是我们兄弟俩的血汗钱呢，还说什么投资赚大钱？我呸！我告诉你，这债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我都要追回来。
2: 还说呢，当初要不是你财迷心窍，我们能上他的当啊？
3: 我财迷心窍，不都是你害的呀？
2: 就是你，就是你。来，给我拿点。哎，给我拿点，你小气，
3: 就知道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哎，这什么呀？
3: 啊，到时候万一他女儿这边要不到，我们就再找这姓张的小子要。
2: 对，就问这姓张的小子要。
4: 哎，不是，我说。但是这姓张的要是和任丫头真的没关系呢？
3: 没关系
2: 啊，
3: 没关系，他们两个一起跑啊。
2: 这倒是啊。
3: 哎呀，我告诉你，我看这姓张的小子呀还挺有钱的。
2: 哎，我看也是。
3: 就算他们两个没钱，我们也可以一口咬定说他们两个有非比寻常的关系。
2: 男女关系，
3: 正经点。
2: 假正经。
0: 妈，今天那两个叔叔还到咖啡厅来找过我爸，我估计今天晚上我们不能住家里了。
1: 你说他们找到咖啡厅了？
0: 嗯。
1: 那你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的还好，我没事，我没事。
1: 没事。
0: 他们光顾追爸爸了，怎么办？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这样吧。妈妈，你先别担心，我来想办法。我们先走，啊。
1: 哦，好，
0: 我们先走，别担心。
3: 哎，盯着点啊！
2: 自己干嘛不听？懒猪！

喂，圆圆，你在家吗？哦，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今天晚上方不方便去你那儿？哦，山贵在啊。哦，没事没事，你别担心，别担心啊。嗯，明天见。好，好，好。

0: 喂，
1: 雷什么言？不回人家消息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0: 哦，对不起，我现在有点忙。
2: 慕言，怎么样？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1: 你在哪儿？
0: 我在我家
2: 超市附近呢。
3: 那你待在哪儿？
1: 我马上过来找你吧。
2: 哎，喂，喂。

木言，妈这一辈子只为你一个人而活。妈想要给你一个好的爸爸，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妈做的还不够好。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很幸福啊，有你爱我，爸爸也爱我啊。 我们这样的生活，到底要过到什么时候啊？你爸爸真是够折磨人的。别这么说，爸爸他其实不坏啊，他只是为了想让我们过好日子而已。套用一句老话说，他就是运气差了点。不行。 木言，妈不能够再让你过这样的日子了。木言，你听妈说，其实。

0: 那你们俩准备今天晚上睡大街啊？我不想再麻烦你了。哎呀，阿姨你好。你好，我叫张瀚宇。啊，你好。我是慕言的朋友，这样，如果今天晚上你们不嫌弃的话，请到我家里暂住一晚吧。啊，你，这怎么好意思呢？太麻烦了。不会的，不会的，来吧。 不用客气的。那就麻烦你了，谢谢你啊。不客气。谢谢。这房子好大啊，就你一个人住啊？不好意思，张先生。 这么晚了，麻烦你了。
1: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就当是自己家好了。我去帮你们准备一下东西。
0: 妈，这个房子可真漂亮。

0: 哎，对了，这些东西呢都是新的，如果你们还缺什么的话，我再去帮你们买。
1: 不用了，你这什么都有，倒是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你住哪儿啊？
0: 没关系的，我就去我爸爸那边住，你们呢就放心在这边住下。那我走了。
1: 嗯，谢谢，我送你吧。妈，饿了吧？
2: 哎，
1: 我买些吃的回来。
2: 啊，好。母爷，
1: 嗯，
2: 你老实告诉妈，你跟那个张先生在交往吗？
1: 没有啊，你别瞎猜。
2: 你是我生的，我还看不出来吗？那个张先生家里是做什么的？他的爸爸妈妈你见过吗？
1: 哎呦，妈，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2: 普通朋友？
1: 嗯。
2: 普通朋友会把房子借给你？
1: 汉宇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还办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对我八成也是这样吧？
2: 真的是这样吗？
1: 嗯，当然了。
2: 我看这个张先生看起来家世不错，人也挺有礼貌的。妈只是担心，若是你和他交往，会跟妈一样苦的。
1: 妈，都说不是了。再说汉宇怎么能跟我爸一样呢？
2: 也是，你那个爸爸真是无药可救，都是我的错，让你当上了仁义的女儿，害你吃苦了。
1: 好了，妈，都说天底下什么都能选，唯独自己的爸爸妈妈不能选，可是我还挺满意老天给我的爸爸妈妈的，就除了爸爸有时候不太听话。
2: 都没地方可去了，还替他说话呢。
1: 嗯，我相信爸爸有一天一定会变好的，我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给他机会。嗯，
2: 啊，
1: 来，
2: 慕爷。
1: 嗯，
2: 如果妈要再嫁，你同意吗？
1: 妈，你是认真的？嗯，是那天那个叔叔？
2: 嗯，他是位医生，是妈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
1: 在认识爸爸之前？
2: 嗯，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我们没能在一起。

0: 我知道，你跟爸爸是不可能了。如果那个叔叔能够好好照顾你，而且他又是妈妈真心喜欢的人，我想我也会喜欢他的。
1: 莫言，妈只是希望你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0: 妈，我一点也不辛苦，只要你开开心心的，我就不辛苦。趁着吃吧。

0: 我告诉你哦，姐姐可是会魔法的。就这样，飘飘飘飘飘飘飘飘，这样你的疼痛呢，全部转移到这张贴纸上，然后都被这张贴纸吸走了。
1: 你看起来比我更需要它。
2: 你为什么随身带着创可贴啊？
1: 它可有用了。有时候人不开心，不是因为身体受伤了，而是因为心理受伤了。我发明的，这叫伤痛转移法，很有用的。

0: 睡了吗？
1: 还没。你呢？为什么还没睡？
0: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很像我一个朋友。
1: 像谁呢？
0: 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明天，如果我的早点非常好吃，我就告诉你。期待明天的早点。
1: 早点睡，明天吃早点。

0: 汉宇，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我汉宇哥呢？汉宇哥，你快出来啊！汉宇哥，汉宇哥，他不在这儿。他不在这儿，你在这儿干嘛？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我只是在汉宇家借住一晚而已。汉宇，叫的多亲热呀！
1: 你自己没有家吗？你干嘛要住在这里啊？还是说你已经习惯这样了？
0: 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很尊重你啊，难道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女孩子不能随便留在别的男人家里过夜吗？
1: 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妈。慕言，怎么回事啊？
0: 没事。
1: 啊，你好，我是慕言的妈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误会了？
0: 天哪，太可怕了！
2: 你们俩一起住进来了，你们俩是不是要一起坑汉宇哥？啊，
1: 不，范小姐，请你不要张口就血口喷人。看你穿的这么得体，说话就这么不堪入耳，难道你妈就没有告诉过你吗？哎呀，哎呀，
2: 范宇，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
0: 他们俩为什么在这儿？
1: 范宇，你这是干什么？
0: 要不要紧？
2: 我看看。
1: 没事儿。
0: 怎么样？
1: 任慕言，你还没有跟我说清楚，你跟汉宇哥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小姐，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刁蛮的女孩啊！你化妆带刺就算了，干嘛还动手打人呢？阿姨，慕言，我没想到他会动手。范云他只是我一个小妹妹。
0: 我才不是你妹妹，我是他未婚妻。
2: 你离我
0: 汉宇哥远一点。
2: 范云，阿姨，我替范云跟你们道歉，对不起。
1: 啊，道歉就不必了。 是我们打扰了张先生，对不起，是我们让这位小姐误会了。慕言，我们走了，我们该走了啊。
0: 汉宇哥，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
2: 你也太过分了吧！我过分？你都没有跟我说清楚，你跟那个谁到底是什么关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我一个朋友。朋友？你知道你平时都舍不得让我来，你怎么可能随便让一个朋友住在你的家里？你就老实跟我说吧，你俩发展到哪一步了？
3: 你到底有完没完了？好，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慕言，我就是想追求他。
2: 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那怎么了啊？
3: 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种话？你答应过你要娶我的，而且爸爸、奶奶、姑姑他们都说你会跟我结婚的。云峰，那只是儿戏嘛。我一直以来就把你当做妹妹看待，
0: 谁要当你妹妹啊？
3: 范云，我对你的感情。
0: 那不是爱情，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你的真爱的。有一天，当你遇到你的真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现在的行为是多么的荒唐，你知道吗？明白吗？我不明白，你真是太讨厌了，我不要再跟你说话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4: 不知道你爸的债主走了没？
5: 不会吧，那个李叔、刘叔，不会在我们家等一个晚上吧？

0: 喂。
1: 喂，莫言，你现在有时间吗？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0: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我们改天再聊。
1: 莫言，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2: 我没想到范云他会动手。
0: 别说了，张先生。谢谢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住。
3: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我想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1: 哎，莫言。
4: 那个女孩是张先生的未婚妻吧？如果真的是这样，再舍不得也要趁早结束。慕言，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尽如人意，而且张先生看起来家庭背景不是我们高攀得上的，也许继续强求只会苦了自己。
0: 妈，你想太多了，我自己有分寸，别担心。我们进去吧。

0: 你别生气，家里巴山是遭小偷了才会这样的。遭什么小偷啊？你当我是傻子啊？昨天晚上这几个讨债的就差点没把我这个房子给掀了。我当初觉得你们母女俩看上去挺正派的，没想到竟然惹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我告诉你们，算我倒霉，走摔运好吧。好，这损坏的门的窗啊都不跟你们计较了，你们给我搬出去。
1: 哎，房东太太。
2: 今天的事情是个意外，我保证，一定马上把这个修好。
1: 没得商量，我告诉你们，明天就给我走人，要不然我就找警察来抓人。
2: 哎，房东太太，房东太太，房东太太，
1: 这个人一，他能不能不要阴魂不散的跟着我们？什么时候再外面欠的债，才不需要我们还呢？
3: 请问你是？你怎么不欢迎我吗？
2: 慕言，你不是要去工作吗？去啊，快去。妈，他是谁啊？啊，没事的，没事，来，快去，快去啊。
3: 伯母，你请坐。坐就不用了。你很清楚我要跟你谈些什么。林淑远，26年前你一声不响就离开了，违背了跟我的约定。为什么现在你又再一次的想要再回到我们范家？
2: 约定？我听你的话。 乖乖的躲起来，我不让振东知道我怀孕的事。要不是你，我跟振东的孩子也不会那么命苦。
3: 刚才那个女孩，她是我跟我前夫生的女儿，跟你们范家没有任何关系。那最好不过了，我们范家。 只有振东和江琴生的孩子才是我们范家唯一的血脉。终归一句话，你和我们振东没有缘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难道你还想再见我们范家不成？啊？你心里很明白。 就算你进了我们范家，你跟我的日子都不会好过的。你现在身边又多了一个姓任的女儿，难道你想把她也带进我们范家不成？什么意思？我知道，如果振东执意要娶你，我想拦也拦不住。 但是你女儿跟我们范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她进我们范家的。

0: 房东太太，我保证这次把你的墙刷得干干净净，门也给你钉好了，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1: 好不好？不要跟我们走，
2: 我告诉你，这是没得谈。哎，你再啰里啰嗦，我就叫警察来了。
1: 哎呦，房东太太，我求你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3: 慕言，什么事啊？
1: 大宝哥，你帮我跟你妈说说，让她别赶我们走了。
3: 妈，哎呦，妈现在世道这么不好，你把慕言赶出去，她要住哪儿啊？再说了，我们房子空下来也是种损失嘛。慕言长得这么漂亮，住我们的房子，我们房子都变得好看了，是不是？
2: 哎呦，好了好了，算你有本事。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再有人来捣乱，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3: 妈，你别那么凶
0: 了。不会了不会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3: 哦，妈，你最好了，我、哦、妈、啊。
0: 谢谢你，谢谢大宝哥。
3: 妈，我走吧，
0: 谢谢你
3: 们。买菜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
0: 谢谢你们了。
4: 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呦，这刚出去，怎么了？告诉奶奶，谁惹我们家小公主了？啊？
5: 奶奶。啊。汉宇哥，他爱上别的女人了。
4: 张汉宇，哎呦，这怎么可能呢？天底下呀，最可爱的女孩子就是我们家范云了啊！奶奶不信，汉宇那么没眼光，会爱上别的女孩子？

0: 真的，奶奶。
1: 啊？
0: 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还被那个女的骂了我一顿，他还骂我是疯子。奶奶，汉宇哥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汉宇哥被抢走了，我要怎么办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范云啊，听奶奶跟你说啊，你呀，尽快的进乔伊斯工作，取得永敏的认同。
0: 我又不跟他姑姑在一块儿，我去乔伊斯干嘛呀？
1: 傻丫头。汉宇他迟早都要接管他爸爸的事业的，你以为他那个基金会能维持多久啊？你呀，要尽快的学习公司的管理，不能只想着成为一个张太太。
0: 啊，
1: 汉宇的妈妈走得早，他跟他继母的关系又不好，就是跟他姑姑永敏最亲，所以呀，你一定要得到他姑姑永敏的支持，讨他的喜欢。啊，
0: 哦，
1: 永敏呢，是个女强人，自然希望汉宇的老婆会是她将来事业上的好帮手。明白了吗？这就对了。奶奶啊，尽快去找永敏谈。哦。进了乔伊斯后，自己千万要多长点心眼儿。
0: 奶奶。
1: 哎呦，好了好了，就这么点小事，哭成个泪人了。

0: 木言，我说过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希望你能够听我解释。
1: 张先生，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如果是因为今天在你家里的事情，我很好，没事。哎，木言，
0: 范云呢？她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小妹妹而已。你真的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如果。
1: 我告诉你，我不想你误会，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们不适合。
0: 为什么？对不起，我回家了。
1: 可以给我一个原因吗？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这个理由可以了吗？ 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一次又一次的。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说我很像你的一个好朋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让你误会了自己的感情。也许你还不确定，你的未来是属于你的小妹妹，还是属于你的哪个好朋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个人。 不是我，蓝白涛，我这样做是对的吧？可是，我的心为什么有一点点痛？是不是因为我太想念你了？

0: 给，写下你的名字。27号，我们在这里碰面，到时候我们知道对方的名字，就可以成为永远的朋友了。把它装到瓶子里面。
1: 哦。
0: 哎，起来，我们把它埋起来。
1: 好，
0: 这有石头，来，好，把它放进去吧。
1: 嗯。
0: 来，做个记号，说好了。如果对方不在，就不能看；时间不到也不能看。如果犯规的话，
1: 一辈子没有朋友。
0: 好啊，那就一辈子没有朋友。
1: 好。
0: 好吧，27号，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这是第二次我有了想要保护的人。慕言，我很确定那不是一时的怦然心动，而是仿佛我已经等了你许多年。我希望我的未来有你，一直属于你。

0: 别跑啊，树媛！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别跑啊，树媛！我的肚子好痛，我的肚子好痛，救我！
1: 快，送医院。还好，孩子的生命力很强，他想要活下去。

可怜的孩子，你从小到大跟着妈受苦，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妈一定会保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为了你，妈一定尽最大。

0: 我送他去医院，起来，来，来，一二三，走，跟上。妈，
1: ，
0: 妈，
2: 到了，来，慢点。
1: 护士阿姨，救救我妈妈吧！
3: 别急，你先去填资料。
2: 走。

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3: 阮小姐，
4: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世上的工程了，我想做
6: 老板娘。
4: 你不如去做梦。
0: 是她，
7: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6: 小阮同学，
8: 阮机长，
0: 阮思琴，
5: 副总，您很闲吗？
2: 再忍。
0: 你为什么来侍候？为了我？
1: 跟着眼睛说瞎话吗？
9: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0: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0: 阮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2: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14: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5: 哇，风筝音乐节！哇
16: 哦，好高啊！
14: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5: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7: 选店长，
18: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9: 我全部写米卡。
20: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5: 一点都不意外。
19: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4: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5: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9: 车呢？我要去机场。
18: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0: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9: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2: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1: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2: 大圣现在在哪儿？
23: 师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24: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25: 傻子，
26: 你吃桃子吧。

0: 不是阿姨，我要填资料。
1: 小妹妹，你必须先交保证金。
0: 可是我没有钱呢。
1: 那你赶紧回家找你爸爸来呀。
0: 我爸爸，他不在。
2: 护士，你们不能先救人吗？他妈妈都昏过去了。

0: 你醒醒，
1: 小不点儿，你别哭了，你妈一定不会有事的，一会儿我妈就过来帮你们交钱，你在这里照顾你妈，我去外面等我妈。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0: 怎么办呀？别着急，他马上就过来。妈妈，妈，你在这干嘛呢？快走，上车去！妈，兰外套，走啊！妈，我会走的，跟你回美国，求你救救我朋友。
1: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在美国心脏病复发了，你还在这干嘛呢？赶紧走，来不及了！妈，快走啊！走啊！小不点儿，
0: 兰外套，
1: 小不点儿。

0: 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
1: 嘿，老外套，我在这儿呢。
0: 好啊，你耍我是吧？你等着。小不点儿，你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那个时候呢，我和爸爸妈妈一定会好好的生活在一起的，再也不用逃跑躲债了。
0: 小不点儿，你一定要记住，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就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生活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才幸福。哦，停停停停停！好好好好好，行行。
1: 你没事吧？
0: 你行不行啊？哎，好好。
1: 哎，越来越好了。
0: 几天了？哎哎，我会骑了，我会骑了。
1: 蓝外套。10年以后，我们的样子会不会变老了？10年后的我们会不会反而怀念现在的生活啊？
0: 那你要一直和我当朋友，这样10年以后不就知道了？
1: 你说的，蓝外套，要当我一辈子的朋友。

我总是在开心的时候想起你，在沮丧的时候想起你，在快乐的时候想起你，在悲伤的时候想起你。究竟我想起的是你，还是穿梭在回忆里的自己？

0: 你是不是小不点儿？是我，我就是蓝外套，我终于找到你了。
1: 你是蓝外套，
0: 我就是蓝外套，小不点儿。

0: 小不点儿，记住，我叫张汉宇。
1: 梁外套，谢谢你为我做的，也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如果我们的友情要用时间来计算，我希望那个数字是永远。人不言。
2: 我真的不敢相信，竟然会这么巧。原来你一直在我身边，怎么自己一点都没发现？
3: 那后来你为什么就再也没出现啊？
2: 我记得跟你约定的那一天，我妈妈突然跟我说，我爸爸在美国心脏病发送医院了，情况很危急。后来我索性就在美国那边念书了。我毕了业以后，我又辗转去了英国，一直到去年我才回国的。
3: 哦，原来是这样。
2: 那你呢？后来你去哪儿了？
3: 后来我就跟我妈妈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只是偶尔我会在我们约定的这一天回到这里。
2: 原来你一直都在这里等我。
3: 我等的是蓝外套。
2: 我还一直以为小不点儿只能是我心里的隐形朋友。对了，范云他对我来说真的只是个小妹妹。地球之所以是圆的，就是为了让迷路的你我再次相遇。
3: 张汉宇，蓝外套就是张汉宇，张汉宇就是蓝外套。但是看着你开的车，你住的房，你还开了一家基金会，也许从以前到现在，你和我一直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2: 慕言，你要知道，我就是蓝外套，蓝外套就是张汉宇，其他的身份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和你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渴望简单、幸福的平凡人。

0: 你慢点吃，没人催你。
1: 这面太好吃了，吃的我停不下来啊。嗯。哎，年轻人，嗯，别那么紧张，在我面前放轻松点啊，别那么拘束啊。嘿嘿嘿嘿嘿。嗯，伯父，你慢点吃，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再叫几碗。哦，对嘛，不错不错不错，不过。
0: 哎，这的服务员怎么都不说话呀？你小声点，这家呢叫吴语餐馆，就是要你好好的吃饭，不要说话。啊？不让人家说话呀？嘘，伯父，我们这边呢是一家特色餐厅，所有的厨师还有服务员呢，他们都是聋哑人士，所以我们也希望进来的客人能体验一下他们的不便，所以每个月5号呢，是我们的吴语日。哎呦，搞什么呀？不让人家说话，这不是要人命吗？真是。
1: 爸，这大热天的，你哪来那么多棉被啊？哦，女儿啊，这个不是只有棉被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哦，这是你爸爸我的心头资，小子，我跟你讲啊，讲到做生意呢，你得好好跟我学一学。那你看啊，现在是夏天，那些到了冬天热卖的商品啊，到了夏天就会滞销。趁这个时候，大批的进货可以把那个成本啊砍掉一半。
0: 但是这大热天的，谁来给你买棉被呀？再说了，爸，你既然有钱，干嘛不先还给那些叔叔伯伯们？这，哎呦，我郁闷呐，真是的。不是说从事投资这个眼光要放远一点吗？那等了冬天就来不及了，该买的棉被都买了，对不对呀？哎呦，女人就这样，头发短，见识也短，没有投资的眼光。小子，我刚才讲了，你懂吗？啊？
1: 懂懂，就这样。好，爸，小声点就小声点吧。我跟你讲啊，我是看在你是我女儿朋友的份上，我这个棉被啊，算你一条50、500。哎，你这样，缺不缺棉被啊？
2: 哎，爸，你怎么能这样？
1: 你这是强迫推销啊！哎呦，我真是纠结呀！你说你怎么老是扯你老爸的后腿呢？
0: 不纠结不纠结，这样，伯父，你这棉被我向你订50条。50条？
1: 这样够吗？
0: 啊，那我定。那我好，就这样，50条。
2: 江汉，你疯了吧？要知道全世界最不能信的就是我爸的话。
1: 这什么话呀？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啊，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不是说这是吴语餐馆吗？你今天怎么花特别的多呢？你看看，哪有人这样说自己老爸的呢？
2: 本来就是，你赶快把这些全部带回去。
0: 哎呦，悲催呀！不悲催，不悲催。莫言，这样，我刚好呢，也想帮儿夫院的孩子添一些棉被。现在买货是秋天买，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价钱嘛。更何况，伯父不是已经给了我折扣吗？<笑>
1: 没错没错啊，你买点儿夫院的，那我就给你打个9折。
0: 嗯，我跟你讲啊，这可是只有你跟那些孩子才有的啊。嗯，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好，50条。
0: 到时候你来送货的时候，就麻烦你直接跟我联系，然后我公司的职员就会知道把棉被送到哪里去。
1: 哎呀，女儿，
2: 汉语。
1: 哦，张先生，那我就。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50条啊，相信我，买到就是赚到，保证物超所值。来，今天这个面，我请客。<笑>

0: 到了，就是这里。现在只有你跟阿姨两个人住在这里啊？嗯，我爸妈他们很早就离婚了。哦，那明天几点钟下班？我来接你吧。不用了，我明天去应聘工作，我还要……哦，喂。
1: 喂，谁呀？对了，你刚才说什么？
0: 没事，你去忙吧。嗯。

0: 你干嘛呀？
1: 没事，就是想多抱你一会儿。上去吧。
0: 妈，你记不记得那年你在家昏倒了，结果呢是蓝外套送你去的医院。
2: 哦，
0: 你知道吗，汉语就是蓝外套。这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你一直在寻找的人绕了一圈，结果发现他就在你身边。
3: 慕言，那个张先生他跟你提起过那个女孩的事吗？
0: 没事儿，妈，汉宇跟我说了，范云就是他一块长大的妹妹，没关系的。
3: 是这样吗？
0: 嗯。妈，明天我要去乔伊斯面试，我想让你帮我看看穿哪套衣服好。
3: 好啊。慕言，希望妈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4: 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我们有过美丽的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偶尔想起记忆犹新，就像当初。我爱你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爱你。哎呀，太美妙了。
3: 看吧，你美妙的一切都空虚了还美妙。
4: 哎呦妈，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不保留呢就叫青春，不解释叫纵容，不完美的才叫人生。
3: 瞎说。
5: 姑姑，
3: 你要吓死我啊你。哎，什么事你这么高兴啊？
1: 来，
3: 你要干嘛？
1: 来嘛。不完美的才叫人生。茵茵，你恋爱了？
4: 才没有呢，我只是在憧憬我美好的爱情。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一定和我一样在等着他，他也在等着我。
1: 诚心啊。对，
4: 才不是呢。
3: 茵茵，我跟你说啊，诚心这个孩子真的不错，工作呢努力上进，在公司的表现也很出色，相信吗？妈的眼光是不会看错人的。
1: 就是，就这一点我就要帮诚心平反了。你呀，平时把人家当司机那么使唤，呼之即来挥之则。
4: 哎呀闭嘴。妈，你别老是乱点鸳鸯谱行不行啊？你那套那个父母之命什么媒妁之言别放在我身上，不管用。
1: 对，听见了没有张女士。
3: 哎，
1: 你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老把范云推给我。
4: 哎，范云跟诚心可不一样好不好？明明是你自己说要娶人家的，还说我硬推。
1: 我说我。
4: 你没有吗？
3: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斗嘴了。哎呀，我就是很好奇张大公子为什么会来家坐一坐。
1: 哦对，我弄到一些好东西。
3: 嗯，
1: 哎呀，送给你们的。
3: 什么？
1: 发热棉被。
3: 棉被。
1: 嗯，姑姑每天工作辛苦，晚上盖上它包你一夜好眠。
3: 哎呀，快拿走拿走，你要热死我啊，汉宇。
1: 茵茵喜不喜欢？哥送你一条。
4: 我不要，我不喜欢。哎呀，
1: 来，
4: 哎呀，你放开我！哎
1: 呀，你试
4: 一下，你自己试一下。
6: 68号。
0: 这么多人啊。
7: 慕言。
0: 哎，妮娜。哇，你们公司可真火，这么多人应试啊。
7: 那肯定的。哎，你号码牌拿了吗？
0: 拿了。
7: 那一会儿要加油啊，千万不要紧张，把你在学校的实力拿出来，明白吗？
0: 明白。
4: 请这边走。
8: 他刚才说的情况你们再去核实一下。
0: 怎么会是他？

0: 任慕言。
1: 嗯。
0: 坐下吧。根据你简历上所写的，你在大学时代几乎每一个学年都申请到了我们乔伊斯的奖学金呢。以你这么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怎么一直在咖啡厅和补习班工作呢？
1: 乔伊斯对我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求学时我努力争取乔伊斯的奖学金，好让我能够顺利的毕业。从那时候起，进入乔伊斯研发中心工作一直是我最终极的目标。我希望能够取之于乔伊斯，用之于乔伊斯。而我之所以一直在其他地方工作，是因为我毕业至今乔伊斯都没有招聘研发中心的人员。
0: 目标很明确啊。
2: 这么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招聘的话，你还会继续等下去？
3: 任小姐，你的简历上写到了你的大学研究成果中曾经申请了一项成分技术专利，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是什么？
1: 很抱歉，我想现在还没有把它拿出来与您分享的时刻。
3: 任慕言，你很聪明。好，我没有问题了。
2: 面试结果我们会另行通知，请你回去耐心等待。
1: 哦，好，谢谢。
4: 啊，范云要到乔伊斯来上班啊！哎呀，真是欢迎欢迎！
5: 这丫头啊，什么都不会，只怕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哎呀，老夫人，你这么说就太客气了。我们公司也正是求贤若渴呢。不知道范云打算要去哪个部门呢？
5: 哦，哎，这哪轮得上他挑啊，还是你来安排的好。
4: 好，是这样的，范云，过一阵子呢汉语也要到公司来上班了，我觉得为了你们俩的将来，公司的每个部门你们都要熟悉熟悉。
6: 姑姑，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去哪个部门我就去哪个部门。
4: 嗯，好，老夫人，这样我尽快的给你答复好吗？
5: 好，好，
6: 谢谢姑姑。
4: 不客气。

0: 你看，扣五百。我说姓张的，你这是在讹我们呢？我这包跟鞋子都是限量的，加上，有没有看到那边那个人啊？他也是仁义的债主，我今天呢就带了这么多钱，你们要是不满意的话，那我就把钱。
1: 哥，有话好商量。哥，要不就这么着，啊，他就只带了这么多钱啊，再说就没有了。快快快，行行行行行行。张哥，你看今天这事儿吧，我就看在老刘的面子上，算了吧。哎，啊，
2: 借据，
1: 借据，
0: 什么借据啊？
1: 借据，哦哦哦哦哦。
0: 赶紧的，
3: 借据呢？借据呢？不是给你了吗？谁说的？我没拿过。没，
0: 没带是吧？借据呢？哎，不，这什么这？猪脑子！
3: 哎，把包拿来。好了，
0: 散了，好，走了。
3: 哎，谢谢。
4: 哎，我来点，让我来数数。陈经理，这是最后一箱。啊，辛苦你们了，我会把儿福院的钱收单直接交给汉宇的。好，好吧，辛苦你们了，好，
3: 拜拜，
4: 拜拜。
3: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请你自己打车去。拜托，你知道你对我来说和那种普通司机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我妈，你知道吧？如果没有我妈的话，你以为我愿意坐你的车？啊，搂爆了！
4: 下次你要提前告诉我，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你自己打车。
3: 我就不下车。
4: 真不下？
3: 当然不下，赶紧开车啊！
5: 你知不知道我托了多少人才买到演唱会的票的？这关我什么事？是你自己要上车的。我下车。你，程鑫，你知不知道那个演唱会的票有多难买的？你居然把我带到这儿来！
4: 我叫你下车，你自己不下车，而且我的事情非常重要。
5: 什么事儿那么重要？来，阿托福利院那么重要吗？我的演唱会才重要呢。
4: 当然了，
6: 漂亮姐姐，你怎么跟大哥哥一起来呀？哎呦，
4: 你也变得太快了吧！
5: 关你什么事儿？走了，走了，走了，我们进去看书了。
7: 我们去看书了，
8: 去看书了。
7: 书了
8: 书了
4: 院长，哎，晨曦，走了，走。
5: 他们两个在光明和快乐当中飞走了。 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清晨，人们看见坐在墙角的小女孩，她的手里捏着烧过了的火柴，她脸腮通红，嘴上带着微笑。就这样，小女孩就冻死了。这个小女孩好可怜啊，这么冷的天气，都没有人买她的火柴。你们。
9: 应该跟小女孩是一样的吧？姐姐不可怜，我们有院长，我们有陈星汉语哥哥，我们有好大一家人，我们一点都不可怜的。姐姐，
10: 不哭，我们真的不可怜。
5: 乖，
9: 陈星哥哥好。
4: 你要不要照照镜子？现在这里就数你最可怜。

0: 够了，不要再说了。就当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
1: 淑媛，你别这么快下决定好吗？啊，我会想办法的，行不行？
0: 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想了。你母亲不能接受我女儿，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回到你身边。
1: 淑媛，你给我妈妈点时间，行不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她会接受的。
0: 过不了多久是多久？
1: 我
0: 再一个二十年。
2: 妈，
1: 叔叔，
0: 莫言，
1: 妈，我一直想跟您说，一直没有机会。你跟叔叔结婚之后，我就住在这里，我不搬家。
2: 结婚？谁结婚呢？
0: 莫言，你
2: 是真的，
1: 妈，你不用担心我，我住在这里很方便，而且等我应聘成功了，你就更不用担心了。莫言呢？叔叔，我呢，不是不想接你回去，只是稍微再等一段时间，好吗？淑媛，我向你保证，对待莫言，我会像对自己女儿一样。
0: 妈，如果叔叔能给你幸福，你不用考虑我，真的，我可以住在这里的，而且我也担心找不到我爸爸。
2: 要不这样，改天呢，我带我女儿过来，大家再一起吃个饭，好不好？聚一聚，兴许他们俩会成为好姐妹呢，好吗？淑媛。
0: 啊。哦。
1: 嗯。
2: 那我先走了。
1: 嗯，叔叔慢走。
2: 哎。

0: 趁我不在就想趁虚而入啊！好你个混蛋，我告诉你啊，我仁义呀，可不是那么容易，哼，让你把我老婆女儿给抢走的，以后啊，有的你郁闷的。叔叔看起来是一个很诚恳的人，所以妈妈如果跟他结婚共度余生，我相信叔叔会对妈妈很好的。所以妈妈，你别考虑我，多考虑考虑你自己，好吗？
1: 再说了，叔叔要结婚的对象是你，又不是我。你这丫头，就会耍嘴皮子。那当然，我当然要趁现在多说一些，不然以后都没时间说了。孩子，我是多么辛苦才把你抚养长大的，妈妈心心念念的只有你。
2: 在我小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甚至在有几年的时间里，我是班上倒数几名的学生，啊，是不是没有想到？嗯，但我也有人生感悟，一个学生成绩不好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他连自己的梦想都不知道。嗯，小贝，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当一个航天员。 我觉得那样很酷，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想有些不切实际。嗯，
3: 航天员。哎，对了，你为什么想当航天员？
2: 嗯，因为我想飞出地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哎，哥哥，你不是说我们没有家，天地就是我们家吗？那么我觉得宇宙就是我们家的庭院，所以我想出去看看。
3: 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不叫不切实际。虽然我并不认为有好的成绩才有好的成就，但是你想要好的成就，实现自己的梦想，你就必须努力去得到好的成绩。这道理你懂吗？嗯，因为在你得到好的成绩的同时，你才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养分。
2: 嗯，懂了，哥哥，就是说以后我的成绩就算比不上别人，也得坚持自己的理想，对吧？
3: 对，没错。好了，时间不早了，回去睡吧。
4: 好，我先睡觉去了。好，晚安。哎，
5: 姐姐，我先回去睡觉了。
4: 没有想到你还挺会安慰人的嘛。
5: 偷听别人说话不是一个好习惯哦。
4: 我哪有偷听啊？我只是刚才一个不小心听到了而已。
5: 嗯哼。
4: 笑什么笑？别忘了啊，你还欠我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呢。走了。
3: 吓到你了？嗯，对不起，宝贝女儿，那个爸爸有话要问问你。
4: 什么事啊？
3: 不会又是哪个债主在追你吧？哎呦，我郁闷呐！哎，女儿啊，你把你爸爸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好了好了，不管这个了啊，我有话要问你啊。你要老实说。
4: 什么事啊？
3: 你妈是真的要嫁人了，是不是？
4: 哎呀，完了完了，果然是这样！哎呦，我郁闷呐！哎，不是我说呀，你妈妈怎么可以这样呢？她现在是完全不顾我们一家三口的感情了，是不是啊？她跟那个叫什么东的才认识多久啊？认识多久啊？她连人家是圆的扁的都弄不清楚，就这样轻易的嫁给人家了？
3: 爸，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告诉我，那个叫什么东的是何方神圣？哎，
4: 那个东，哎呀，那个范叔叔，他是好人啊。好。
3: 很难说，我告诉你，这个年头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4: 你什么时候见过范叔叔啊？
3: 我跟你说呀，你老爸我这次是绝地大反攻啊，我绝不会让你妈妈嫁给那个叫什么东的，到时候你要帮我啊，知道吗？
4: 哦，
3: 啊，好了啊。哎

0: 陈先生，你的笔记本。
1: 哦，谢谢。怎么了？
0: 陈先生，那个面试的结果有消息了吗？
1: 你还没有收到通知啊？
0: 已经通知了吗？我没有收到啊。
1: 我想你再等等消息，别着急。

0: 喂，你电话响了。喂，嗯，我是。真的吗？真的假的？啊，好，好，好，谢谢你，再见，圆圆。嗯，我被录取了，我被乔伊斯录取了。
1: 真的，哇塞，恭喜你，美梦成真了，美梦成真！
0: 等一下，那以后你不是就不在这上班了吗？
1: 圆圆，你就祝福我吧，以后我会常常来看你的。
0: 我不要，我不要跟你分开嘛，我不想分开，你别去了。
2: 诚信先生，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好好工作的。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嗯，有没有这个荣幸一起庆祝？
0: 啊，庆祝？嗯，没关系，
2: 改天吧。总之，我们以后在公司天天都能见面。
0: 诚信王子，好像没有去公司，你们也天天见面。

0: 我相信只要我脚踏实地的经营小本生意，书源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嗯，一定是这样。仁义，雄起，像个男人。
1: 嘿嘿嘿，姑娘
2: 你好。
1: 发热杯，我这个发热杯有多好你知道吗？你们张总给我订了很多条啊，去送给那个儿福院。哎，我这个发热杯啊跟一般的不一样哦，盖在身上，暖在心里头。
2: 副总好。嗯，
1: 哎，你好。
2: 先生，我帮您问一下吧。喂，张总啊，这边有位先生想要找
1: 我。姓任
2: 啊。任先生找您。啊，好的。任先生，张总请您进去一下。
1: 哎，好好好。哎，刚才那个走过去的贵夫人是谁呀？
2: 哦，那位啊，那是我们张总的姑姑。
1: 哦，姑姑啊。
2: 任先生里面请。
1: 哎，好好。哎，等一下，姑娘，我这个棉被啊，你要的话可以算你便宜啊。
2: 好，任先生请。
1: 哎，好好好。
3: 喂，
4: 喂，是我。
3: 你还记得我说过欠你一顿大餐吗？
4: 哇，你终于想起来了。我还以为你想赖账呢。
3: 谁赖账？等会儿一起吃饭吧，老地方见。
4: 好，没问题，待会儿见。
5: 嘿，什么事啊？非得让我出来？
3: 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想介绍给你认识。来，上车吧。
6: 我们是和谁吃饭啊？不会是……
3: 不用紧张，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好朋友。
6: 哦，好。
3: 哎，那么早就到了？
6: 陈曦先生。
3: 没想到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
6: 也不是早就认识了，是最近才认识的。因为程心先生有一个笔记本掉在我们咖啡厅了，所以
3: 有个女孩我觉得挺好的，挺想追她的。她呢笑起来甜甜的，又很乖，不是那种贪钱的女人。
4: 你是认真的吗？
3: 嗯。想什么呢？
4: 哦，没想什么。
3: 哦，对了，你还没说完呢。后来你是怎么碰到程心的？
6: 乔伊斯啊，乔伊斯集团你知道吗？我正想跟你说呢，我去乔伊斯应聘，结果被录取了。哎，我这辈子啊，唯一想进的公司就是乔伊斯，而且以后还要在程心先生的研发中心工作呢。怎么了，汉宇？你不会连乔伊斯集团都没听说过吧？
3: 哦，听说，听说过。
4: 哎，你们呢？你们怎么认识的？
6: 他呀，是被我害得进了公安局，然后我发现他就是蓝外套。我们之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程心，我跟我妈妈说好了，以后帮我买玩具也要帮你买一份，这样你就不用捡别人的旧玩具了。

0: 进来，你来了。嗯，茵茵给我打电话说让你陪她出去一趟，有事走不开啊。
1: 啊，嗯，没事，我一会儿就去联系胡茵。
0: 我这个女儿啊是有点太野了，不像话，还好有你看着她，我比较放心。
1: 是，副董，我先出去了。
0: 嗯。

0: 喂。
1: 喂，我现在在购物中心，你赶紧来接我吧。
0: 我公司还有事情要处理呢。
1: 你少来，我告诉你啊，我妈要是知道了也会让你来接我的。
2: 再说了，我已经跟我妈说了，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不回家吃饭了。喂。
1: 喂。
0: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配合你演戏是不是？
2: 那不然呢？
1: 不过呢，你也可以不用来接我，
2: 但是一定要从办公室里面给我消失，
1: 明白了没有？就算是我帮你争取了一个假期吧，你不用感谢我，我这个人很大度的啊。就这样吧，拜拜。
2: 哼，倒霉鬼。
0: 喂，下班了。
2: 你，
0: 我是来等你的。之后在工作上呢，我就是你的上级，所以我今天想以朋友的身份请你吃顿晚饭。

0: 小姑娘满18岁了吗？在这喝酒怎么了？这是那么不高兴？
1: 你怎么才来啊？
0: 你
1: 我就是一个人害怕我才找你来的，你怎么那么慢？
0: 你以为我想那么慢啊？我这不是先把那个倒霉鬼给解决了吗？
1: 程心啊，
0: 不是他还有谁啊？我跟你说，我妈现在已经认准了，他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什么成龙快婿。现在没办法，我只能把他当做我的免死金牌。我跟你说，我现在只要跟我妈说，哎，我跟程心在一起啊，那我去哪儿都可以。有没有听我说话？想什么呢？
1: 你知道任慕言吗？
0: 任慕言？哪号人物啊？
1: 就是那个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缠着你哥的那个服务员。我跟你说，前几天晚上都睡浩宇哥家里了。
0: 真的假的？你弄错了吧？怎么可能？
1: 真的，而且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
1: 浩宇哥好像挺认真的，感觉不对。
0: 那可能是你太在乎我哥了，所以你才会这么想。我跟你说啊，其实男人吧都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呢啊挺新鲜的，过一段时间你看着吧，说不定我哥就把他甩掉了，让他消失。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可是不对啊。
0: 又怎么了？
1: 汉宇哥看他的眼神是这样的，可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看过我。
0: 这个吧，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是跟我哥都20多年了吗？是不是看新鲜的可能就
1: 啊
0: 看两天就和你一样了啊。没事，你别想太多，不会有事的。喝酒，来，喝酒。
2: 来。
3: 哇，你点这么多菜啊，我们就两个人哪吃得完啊？我妈说了，浪费食物的人下辈子没饭吃。怎么了？不说话啦？光顾着吃，后悔了吧？
2: 你前面说浪费食物的人下辈子没饭吃。
3: 嗯。
2: 每次去餐厅吃饭，我总要点一桌子菜，纵使一个人吃也知道吃不完，但就是克制不住。
3: 为什么？
2: 我从小在儿福院长大，儿福院资源不多，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有一堆人跟你抢着吃。我个头小，老争过那些个头大的孩子，每次能吃到些肥肉，啃到些鱼骨头就已经很开心了。当天晚上做梦还会笑。所以现在自己挣钱了，每次去餐厅总喜欢点一桌子菜。的确该改掉这个坏习惯了。
3: 没想到程先生你是在儿福院长大的。
2: 怎么了？孤儿很奇怪吗？
3: 不是，
2: 哪天等你有空了，我带你去儿福院，你就会发现那里的孩子其实跟我们长得是一样的。
3: 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程心先生你在工作上那么有成就感，那么了不起，却没想到是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长大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2: 拿环境作为自己堕落的借口的人是我最瞧不起的人，所以我勤奋好学，力争上游，为的就是证明我可以跟一般正常家庭出身的孩子是一样的，甚至比他们做得更优秀。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就是一个能孤单生活的人。
3: 程心先生，我开始有点佩服你了，你真是太棒了。
2: 你看我现在已经有能力把我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全部点了放在面前。这不是很过瘾吗？
3: 嗯。
2: 哎，多吃点。
3: 嗯。我觉得吧，虽然没有人能回到过去改变事实，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结局， 晨曦先生，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创造你想要的结局。
2: 对了，
3: 嗯，
2: 你和汉宇认识很久了吗？
3: 嗯，也不是很久吧，但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2: 小时候？
3: 嗯，在他去美国之前。
2: 哦，那你对汉语了解吗？
3: 嗯，是不多，但是呢，我知道他在小宇宙基金会上班，还有呢，哎，你不是汉语最好的朋友吗？你应该知道很多事情啊。
2: 哼，你想从我口中知道汉语的事情啊？你以为我是那种八卦男人？
3: 哎，是你问我的，说的好像我们女人很爱说三道四似的。

0: 欢迎您乘坐秋水行动航班。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梦中飞行模式。
2: 实力满级飞，
3: 这你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4: 来之前。还有
5: 从
4: 西边
5: 去，务必拿下这个
4: 圈。现在可以加入世豪马了。
3: 哎，跟你在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5: 在我心里你是陈伟。
6: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6: 你想吃？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6: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0: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8: 哇，风筝音乐节！
9: 哇哦，好高啊！
7: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8: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0: 选店长，
11: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2: 我全部写米卡。
13: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8: 一点都不意外。
12: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7: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8: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2: 车呢？我要去机场。
8: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3: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2: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4: 此菜增长，接下来有请受卫人，
10: 韩阔。
15: 天哪，他把我吃懵了！哇，
16: 哇，好吃！
17: 哎呦妈，上头，
18: 想来续一块，
15: 成了。
19: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20: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14: 双臭来了，
21: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22: 大煮干尸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23: 我倒立这个30年，放干片子可以跟您穿针。
24: 啊，进了进了啊！
25: 嘉哥剪的豆腐丝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爸，你找我？
1: 自己看。
0: 你找人调查了？
1: 要不是你妈盯着你，我还不知道你在外面捅出什么娄子来呢。
0: 这些照片是他找人拍的。
1: 他什么？他是谁？他是你妈！
0: 他要真是我妈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对我。
1: 你什么态度？你还是我赵永国的儿子吗？啊！成天在外面跟一些乱七八糟的人鬼混，还动手打人啊！还进了公安局。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
2: 哥，你们俩在吵什么啊？
1: 你知道他在外头干了什么吗？啊！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啊！都是你，都是你这个当姑姑的惯他，惯成这副德行。
0: 是啊，让你不满意了是吧？
2: 海玉，
0: 要这样的话，你就不该生下我，免得脏了你的眼。
1: 混账！
2: 哎呀，哥，
1: 滚！
2: 哎呀，哥，海玉。哎呀，哥，哎呀，医生不是说了吗？你不能再生气了。
1: 子不教，父之过呀。
2: 哎呀，好了，别生气了啊，哥。哎，哟，你干什么呢？冒冒失失的，哎，这怎么了？这是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0: 你为什么找人监视我？
2: 什么？我，是你爸爸让我关心你，可你平时连话都懒得搭理我。那你爸问我你在干什么，我总不能一问三不知吧？
3: 大嫂，汉语的事以后就不麻烦你费心了啊，还有我这个姑姑呢。
2: 是是是，我是没有权利过问大少爷的事。回头啊，我就跟永国说去，我干脆离开张家好了，省得你们姑侄俩看我不顺眼。等我离开张家了，你们姓张的就可以抱在一块开心的笑了。
3: 你看看你，明知道他在找你麻烦，你还弄出这些事情来。咖啡厅的那个女孩，别再跟她来往了。你看看你为了她惹出多少麻烦来。
0: 姑姑，我知道我自己现在在做些什么。
3: 你知道啊？你说你知道，你还跟那些不入流的人混在一起。你说你知道，你还被他拍下那些照片啊？汉玉，我告诉你啊，我也没法帮你了。你爸爸决定让你交出执行长的位置。
0: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让我喘一口气呀？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想过的日子。你们能不能不要再干涉我呢？
3: 不能，因为你是张家的独子，你打出生那一刻起就不能随心所欲，你知道吗？你有责任替张家守住这个家业。汉玉，相信我，跟你爸爸，我们真的是为了你好。
0: 为我好？为我好就是我喜欢什么你们就剥夺什么。小时候我想去露营，你说野地脏不让我去；我想养条狗，你说狗有传染病不让我养。我在这里念书，你把我送到外国去。现在我长大了，我想做基金会，你们偏要我进公司，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你们要的就是一个傀儡。
3: 哎，汉语，
4: 你别喝了，行不行啊？
5: 酒给我。
4: 你干嘛呀？
5: 把酒给我。
4: 不行，我告诉你啊。我哥最讨厌的就是喝酒的女人，你知不知道？
5: 是吗？
4: 当然是了。
5: 他讨厌我的地方多了，我要喝酒。哎，
4: 别闹了，我求你了，你别闹了。
5: 给
4: 不给？
5: 给不给我？
4: 不给。
5: 你不给我，我就打给他。
4: 你，
5: 我要打给他。
4: 别闹了，
5: 打给他。
4: 这是我手机。
5: 我的手机，我要打给汉语哥，我要打给汉语哥。

0: 挂我电话，他挂我电话。
1: 你能不能小点声？所有人都看着你，丢不丢人？
0: 他挂我电话。
1: 他挂了就别打了，太晚了。
0: 那我再打给他，我再打给他，他到接为止。
1: 哎，我说那个太晚了，你能不能不打了？
2: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0: 喂，阿宇哥，阿宇哥，你别挂我电话。阿宇哥，我问你啊，我究竟哪儿不好？我不比那个总缠着你的服务员长得好看啊？你干嘛不喜欢我？
2: 病。
0: 他又挂我电话。
1: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别闹了，行不行啊？别闹了，
0: 我好难过，他怎么又挂我电话？
1: 这大家都看着呢。
0: 爷爷，
1: 怎么了？
0: 爷爷，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1: 行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哭，是因为爱我的人在意我。我现在哭。我现在哭是因为我知道我爱的人他不在意我。

0: 娘，我现在去接电话，你在这乖乖的坐着，听见没？乖啊，别走啊！
1: 宇哥，宇哥，
2: 你找韩宇啊？我跟韩宇很熟啊，他都跟我约好了，让我带你过去。要不要过去？
1: 真的吗？
2: 真的。
1: 那你带我去找韩宇哥。
2: 走啊，现在就去。
1: 你带我去。
2: 走。
1: 韩宇哥。
2: 慢点，慢点，慢点。
1: 韩宇哥。
2: 来这边。
1: 韩宇哥。

0: 汉宇哥，你说好的，
1: 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啊！上车。
0: 好，汉宇哥。

0: 快点，快点，跟上前面那车。嗯，不行了，不行了，我都撑到喉咙了。嗯，这顿饭我觉得我请的值了。嗯，谢谢。
1: 哎，不客气。
0: 嗯，陈曦先生，我可不可以把这些打包回去啊？因为本来今天晚上我是想跟我妈妈一起庆祝找到工作的事。
2: 服务员，麻烦你帮我把这些菜全部打包，然后再帮我做一份八宝鸭、西湖羹，然后再蒸四个大闸蟹。
0: 好的。
2: 哎，好，
0: 不用不用了，这都这么多菜了，不要再破费了。
2: 今天我害你没有能跟伯母庆祝，就当是赔罪了。嗯。
0: 我来。
2: 喂，什么事啊？喂，你慢慢说，别哭。你等我，我马上就来。啊，文言，不好意思，我现在有急事。
0: 哦，没事没事，你去吧，我待会儿自己回家就可以了。
2: 那你自己小心啊。
0: 嗯嗯，拜拜。
2: 拜拜。

0: 你谁啊？你带我去哪儿啊？
1: 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找乐子去吗？我没有，我说我要去找我汉语哥的。啊，你在前面让我下车，我要去找我汉语哥的。不可能！
2: 你什么意思？我要下车！大人，大人，大人！
1: 爷爷，快停车！爷爷，
2: 你到底要干嘛？
1: 快点停车呀！大人，爷爷，你什么意思？快放我下车！大人，子琪，麻烦你快点行吗？这前面那辆车，大人，快点放我下车！放我下车！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声音怪怪的。我想见你。我现在过去呢。
1: 得有一会儿才能到，
2: 放我下去！放我下去！你什么意思？

0: 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你没事吧？我脸好疼啊，怎么回事？你忘了，我们俩在酒吧喝酒聊天，后来你自己喝多了，你就跟坏人走了。坏人？哦，对啊，我本来是要去找韩宇哥的，怎么会遇到坏人呢？没事了，你觉得好点了吗？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你出去，谁让你来的？
2: 快走，快走，快走！
1: 方云，你没事吧？哎，木爷你怎么会在这儿？
3: 爷爷，你让他走，我不想看到他，你快让他出去，出去！
1: 啊，你别生气，别生气啊！你们俩赶紧走，行不行？
0: 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啊，没事啊，没事。
0: 是你让他来的。
1: 别生气，别生气，你伤还没好呢，乖啊，没事。
0: 浩宇哥又跟他走了，我要哭了，他老跟他走。
1: 乖乖乖，没事啊，一会儿哥就回来了，不哭不哭，乖啊，让你吓跑。爷爷，
2: 乖了乖了，我一会儿就把哥找回来啊，你先把这个伤口养好，行不行？慕言。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范云不知道怎么从车上摔下来，正好被我撞到了，我就把他送医院来了。哦，怪不得胡英会打电话给我。
1: 张瀚宇，怎么又是你啊？啊？难道说范云受伤也跟你有关系啊？
2: 不，姑姑，是慕言把范云送进来的。
4: 他？哼，真是太可笑了。 哪儿有麻烦，哪儿就有你。这事儿真的跟慕言没关系，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看见他。张宇，你站在那干嘛？赶紧进去看范云。你先进去吧，我没事，我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5: CT 做了吗？院长，都做了。目前看来没有脑震荡的现象。小姐一到医院，我们就对伤口做了紧急处理。
6: 哎呦，这个范云呢？
5: 妈，你不用担心，范云不是没什么事吗？啊。

0: 我的脸会不会毁容啊？
1: 不会的，不会的啊，不会的，放心，你爸技术那么高超，没事。嗯，
2: 范云。
3: 哎呦，
1: 老夫人。
2: 范云啊，哎呦，让奶奶看看，让奶奶看看。哎呦，这怎么会伤成这样啊？啊？哎呦，宝贝儿，没事吧？让奶奶看看。哎呦，你看看这漂亮脸蛋儿，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4: 老夫人，你放心，刚才整形外科杨医生已经来过了。范小姐脸上的伤只是小擦伤，小心照顾是不会留下疤痕的。
2: 确定是这样吗？振东啊，我可就这么一个孙女儿，要是有点什么，我。
5: 妈，你先不要急，有我在呢。
1: 是啊，是啊，老夫人，你放心，有振东呢。
5: 先回去吧。
4: 是，
5: 好。
2: 范云呐，告诉奶奶，谁把你伤成这样，奶奶一定饶不了他。
6: 都看着我干嘛？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知道啊？胡音，这该问你吧。
7: 问我干嘛呀？那个，我怎么知道呢？再说了，如果不是因为哥你的话，范云他能成这个样子吗？范云在出事之前可是给你打过电话，是你不接电话，他才被坏人带走的。
6: 哎，
1: 你不是说跟程星出去玩了吗？怎么会去喝酒呢？
5: 胆子也太大了，两个女孩子竟然敢出去喝酒。
6: 对不起，副董，是我的错。我有个朋友酒吧开张，所以我请胡英跟范云去捧个场，他们多喝了几杯。我有事先走了，所以没能送他们回家。
5: 不是让你好好照顾胡英的吧？你这……
6: 对不起，是我的疏忽。
1: 好了好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别说了。
8: 范云，不是我说你，酒吧是你去的地方吗？啊？
2: 哎呀，行了，孩子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怪他做什么？汉宇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从小到大，奶奶这么疼你，现在怎么连范云的死活你都不管了呢？啊！
6: 我都说我……
1: 老夫人，是这样的，可能今天汉宇被我哥给教训了几句，心情不太好。我看这样吧，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请老夫人回去？我让汉宇留在这里照顾范云，好不好？
6: 什么？
2: 好，那奶奶先回去了。要是哪里不舒服呢，就跟汉宇讲，让他去找医生，知道吗？
9: 奶奶，你放心吧，赶快回去吧，我没事儿，有汉宇哥陪我呢。快回去吧。
2: 好了，那奶奶先回去了啊。好。哎，汉宇啊，好好照顾范云，不然奶奶饶不了你啊。
1: 老夫人请。
2: 嗯，
7: 走了，快走快走，
9: 再见。汉宇哥，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6: 哎，是该好好揍你一顿。
9: 汉宇哥，你别生气，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真的。
6: 哎，
9: 真的。
6: 你先好好休息吧，我就在旁边，有什么事叫我啊。
9: 我要看着你才能休息得更好，你让我看一会儿吗？

0: 程琴，你知道我对你抱有很大期望，我希望你不要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还有，我不希望你带莹莹去那种地方，我怕她染上不好的习惯，你明白吗？
1: 对不起，副董，这次的确是我的错。
0: 我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
1: 不会有下一次了。
0: 你的账我回家再给你算。
2: 回家，不回家，回家，不回家。哎呀，这怎么回事？我已经数了那么多次。哎，老天爷，我求求你行行好，我保证以后不会再随便乱投资了。你就让我在家里当个乖乖的家庭主妇，当个体贴的丈夫，好不好？拜托你，不要让淑媛再把我赶出家门了。 拜托你不要让淑媛真的嫁给那个叫什么东的，好不好？拜托你，哎呦，爸，啊，哎，
3: 你怎么穿成这样？
2: 哎呀，女儿，女儿啊，你一定要帮帮爸爸，好不好？拜托你，求求你，你不能让你妈妈嫁给那个家伙，知不知道呀？爸爸不能没有你们。爸，
3: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能不能冷静点啊？
2: 我没办法冷静，我郁闷啊！你真的不能让你妈妈嫁给那个人呐！爸爸真的需要你们，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悲催到了极点了呀！爸，你别这样，还有我啊！我知道啊。您的花瓣数来数去，数了多少啊？是还是不是啊？哦，对了，哎呀呀呀呀呀呀！
3: 妈，我回来了，回来了。嗯，来，怎么都是血啊？你怎么了？啊，没事，就是路上遇到了车祸。
0: 车祸？那受伤了吗？
3: 哎，
0: 你有没有怎么样？
3: 妈，看一下。
0: 我是把别人送进医院，所以才弄成这样的。
3: 没事没事啊，真的没事。
0: 吓死我了。
3: 妈，来，你先坐。
0: 那你还好吗？
3: 我很好。
0: 啊，
3: 没事。
0: 那就好。
3: 妈，爸爸他，唉，别提那个人了，都已经没钱还债了，还买了这么一桌，假装是他自己做的，真不知道他那脑子在想什么。你跟爸爸真的没可能了吗，慕言？
0: 我们这些年被他害得有多惨，你不也心知肚明吗？为了他，我们到处搬家躲债，我好好的护士工作也没办法做下去。你呢？从小到大，学校换了一所又一所，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他是不是要让你在公司里待不下去了呀？
3: 我只是觉得，爸爸挺可怜的。我跟他不可能了。
0: 妈只希望我们母女俩以后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用再搬家，不用再躲债，不用再过躲躲藏藏的那种日子。
3: 给你一个正常的家，一个能让你抬头挺胸的父亲。可是妈，
0: 好了，花时间谈论那个人是一种浪费。去，累了一天了，全身都是血，快去洗个澡，休息吧，啊。

0: 汉宇哥，你电话忘拿了。
1: 对啊，我们走吧。
0: 嗯，好。
1: 来，我扶你。
0: 哦，对了，我爸呢？
2: 啊，范小姐，院长今天有一台手术。
0: 哦。啊。回家，回家喽。

0: 哎呦，小心啊！哎，小心，小心！哇，
1: 来来来，
2: 樊雨，你少吃点，注意点。
0: 你比以前重了很多。
2: 哎呦，不够，我才刚到一碗。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宝贝儿啊，汉语在医院陪了你一个晚上，就笑得这么开心了，不痛了？
2: 不痛了。
0: 哎呦，真是的。

0: 小命都要搭上，是不是？好在你爸爸还是医院的院长。
1: 哎呦，你现在终于知道我有多爱汉宇哥了吧？
0: 嗯，知道了。奶奶去给你拿点吃的啊。
1: 嗯，
0: 这孩子，哎呦，
1: 我胖吗？

我大学四年，天天泡在实验室里，终于发现了水母体有干细胞。现在，我终于要有属于自己的舞台了。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你正式发表，广为人知。

0: 乔伊斯，我来了，我带着我的理想来筑梦了。
1: 这里是员工休息区，这里也是员工休息区，但是具体来说应该是咖啡区。
0: 哦，
1: 然后这里是营运中心，楼上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办公室。
0: 嗯，
1: 然后这个房间是营运中心副总的办公室，前面就是研发中心。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是市场销售部，然后前面呢就是研发中心。
0: 哦，
1: 这里是研发中心刷卡进门的地方，只有拿着这个才能进出研发中心，明白了吗？
0: 明白。

0: 经理，新人报到。
1: 经理好。
2: 你来了。
1: 嗯，
2: 来，我来介绍一下。哎，各位同事，过来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同事，任慕言。希望以后大家在工作上面多多照顾他。
1: 大家好，我是任慕言，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2: 好了，各位先回去工作吧。过来。哎，怎么样？感觉好不好？工作环境能适应吗？
1: 乔伊斯的工作环境真好，我第一天来就爱上这里了。
2: 嗯，那就好，对公司有感情，才会产生良好的工作效率。嗯，来，你把这些资料先看一下，这些是乔伊斯目前正在研发的一些产品，把这些先搞懂，这样才能尽快进入状态。啊。

0: 经理，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进度，不给你丢脸。
1: 嗯，以后有问题的话，你尽管问我。在公司虽然我是你的上级，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你的好朋友。
2: 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装起来，全都给收起来。
1: 哎，姑姑。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2: 你回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陈思先生，从现在开始，他是小宇宙基金会的执行长。
3: 哎，张先生你好。
2: 小陆，你带陈思先去，熟悉一下环境。
4: 啊，是，执行长，这边请。
1: 姑姑，小宇宙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这全部都是我的心血。我对他的感情别人不了解，难道你还不了解吗？
2: 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拖。你别忘了，你当初回国，你爸爸是要让你回公司上班的。
1: 我说过了，我不想接手乔伊斯，我也没有兴趣，更何况比我合适的人多的是啊。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呢？
2: 谁让你生在我们张家，你就是不愿意也得把乔伊斯扛下来。
1: 那是不是我不姓张就行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活，那他就算保持着呼吸、心跳，那也不算是真正活着了。

姑姑，你现在也许很痛苦，但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姑姑都是为了你好啊。如果姚丽还在，也许你也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了。

1957，1958，1959，汉语。

汉宇，你怎么了？就让我这样抱着你好吗？你知道吗？我很不开心。

0: 哎呀，你要记得妈妈跟你说过的话，你呢就是宇宙中的星星，就是妈妈心中的北极星。嗯，有了我们汉语呢，就算妈妈迷了路，也会回到汉语的身边，知道吗？嗯嗯，记住了。哟，别吓着孩子，真是的。我说，哎呦，这么爱爸爸，那我呢？文国，你说我们汉语啊，它就像宇宙里的星星，又耀眼又纯真，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2: 对
0: 对，真的。那你亲完之后呢？现在想做什么？
2: 我想。挠爸爸痒痒，
0: 那我们就挠他吧！
1: 救命啊！
0: 我们一起挠他吧！
1: 救命！救命！
0: 求饶！

0: 我的小宇宙没了，是不是我无论变成什么样，你都会支持我？
1: 我当然会支持你啊！我以前呢，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蓝外套。他跟我说，如果心感到痛了呢，就假装自己伤口痛了，贴上它，伤口就不痛了，心也就不痛了。 这叫做伤痛转移法。你在我眼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的张翰玉，我爱的张翰玉。嗯，
0: 慕言，有你真好。

0: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谈的恋爱呀？
1: 怎么是偷偷谈恋爱呢？这位林阿姨呢，是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朋友。
0: 哇，这么说是你的初恋情人啊？
1: 哎呀，
0: 那我奶奶知道吗？
1: 奶奶她知道。
0: 那奶奶知道我就没什么问题了。哎，不行，我得先看看。我要看，我觉得顺不顺眼，顺眼的话就还行，不顺眼的话就不许你们结婚。
1: 我跟你说啊，当他来了以后呢，一定要有礼貌，听见没有？
0: 吓唬你的吧，看你紧张的。
1: 哎，淑媛来了，那个，方云，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林阿姨，这是她女儿。

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3: 阮小姐，
4: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世上的风尘，我想做
6: 老板娘。
4: 你不如去做梦。
3: 是她，
7: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 想要挽回她，得一人。
6: 小阮同学，
8: 阮机长，
9: 阮思琴，
5: 作者，您很闲吗？
2: 再忍。
9: 你为什么来吃饭？为了我。
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0: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4: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9: 阮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了，那我们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2: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2: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4: 哇，风筝音乐节！哇
15: 哦，好高啊！
13: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4: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6: 选店长，
17: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8: 我全部写米卡。
19: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4: 一点都不意外。
18: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3: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4: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8: 车呢？我要去机场。
17: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
19: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8: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2: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0: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1: 大圣现在在哪儿？
10: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22: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23: 你吃桃子吧。

0: 你是范叔叔的女儿，怎么会这样？任慕言，怎么会是你们俩呢？
1: 范爷，你们认识啊？
0: 爸，你知不知道，勾引汉宇哥的女人就是他？你看我的脸，害我被坏人带走，害我弄成这样的人就是他。
1: 那天明明是我送你去的医院啊！
0: 你闭嘴！ 如果不是你的话，汉宇哥会跟我生气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看上的就是汉宇哥的钱。
2: 范云，
0: 范小姐，你不是第一次这样侮辱我女儿了。我们家虽然穷，但是绝对不会为了钱出卖自己。
1: 谁知道呢？谁知道你看上我爸是不是因为我爸的钱？
0: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啊！爸，如果你要娶她的话，我不同意，这就是我的态度。
3: 你这孩子不懂事呢，范云。求求你成全我和振东好吗？
4: 你明知道振东和江琴的婚事，你还可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3: 你以为你耍这些手段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告诉你，你别做梦了，
0: 伯母。
3: 伯母，伯母，我求求您，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了，求你成全我和振东。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范家的骨肉啊！
4: 好，让我成全你，可以，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不许你跟振东提你怀孕的事。
3: 妈，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为什么命运这样捉弄人？我的人生已经残破不堪了，难道老天爷要这样捉弄我的女儿？
5: 淑媛，真是对不起啊，这孩子被我宠坏了。你和我们振东没有缘分。 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你现在身边又多了一个姓任的女儿，但是你女儿跟我们范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她进我们范家的。不，为了慕言，振东，我答应你，我答应嫁给你。真的。
0: 妈，千万别为了我。慕言，妈知道你要问什么。妈是真心想要跟你范叔叔结婚。
5: 妈，你千万别为了我去跟范云怄气啊。妈都几岁的人了，怎么会跟小丫头怄气呢？
0: 那你是为什么呀？慕言，
5: 妈在年轻的时候。 和你范叔叔有过一段很深很深的感情，我们真的很相爱。要不是他的母亲反对，我们应该早就在一起了。现在再一次相见，都已经上了年纪，我们错过的青春岁月，20多年了。
0: 这20多年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真的不是因为范云。
5: 当然不是。
0: 可是妈，我怕范云，他以后为难你怎么办？慕言，
5: 你别为妈担心，好好照顾你自己。 那位张先生的事，如果他是真心爱你的，妈不反对你们交往。但要是没有缘分，慕言，不要勉强，好吗？
0: 嗯，我知道了，
5: 慕言。
0: 不管多辛苦，妈妈都会给你你想要的幸福。
1: 烦死了！
2: 怎么了？啊？哎呦，宝贝儿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才笑了两天，怎么又哭了？
1: 哎呀，奶奶，你干嘛同意爸爸娶任慕言的妈妈？你知不知道，就是他抢走我的汉语哥的。啊？
2: 奶奶答应什么了？啊？这什么人言？
1: 任慕言，他就是林阿姨的女儿。哎呦，我烦死他了，奶奶。
2: 你是说，林淑媛的女儿抢走了张汉宇？
1: 奶奶，
2: 哎呦，
1: 我好难过。
2: 好，奶奶知道啊。
1: 他抢走汉宇哥，他现在还要来抢走我爸爸。我好难过，
2: 好了，宝贝，哎呦，别，不要哭啊，别哭了啊。哎呦，这个林淑媛，任慕言，哎呦，这究竟是造的什么孽呀？这是。

0: 爸，你怎么穿成这样？
1: 淑媛，再给我一次机会，嫁给我吧。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放开你的手。我们一家三口，也是时候团圆了。
0: 仁义，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够明白，我们两个是不可能了。
1: 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是你不是那种会抛下我的人呐。我知道，你对我还是一直很不放心，可是我保证，我用男子汉的气魄向你保证，我不会随便再去投资了。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全都听你的，我也不会让你们俩再吃苦了，好不好？答应我，淑媛。
0: 哎，你不要这样，你起来。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你起来再说嘛。
1: 我，
2: 爸，你起来再说吧。啊，起来。
1: 哎呦，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我不起来，我就这样跪着，跪到你妈妈答应为止。
0: 你不要再闹了。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了嘛。
1: 淑媛，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这个世界上会有什么比浪子回头更珍贵的呢？
0: 因为我已经答应振东的求婚了。
1: 你说什么？
0: 仁义，无论你是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林淑媛和你仁义此生的缘分已经尽了。妈，
1: 淑媛，啊！
2: 爸，你起来。
1: 不会的。
2: 起来啊！
1: 不是真的。
2: 你起来再说嘛，爸。
1: 这不是真的，我悲催呀，悲催。大家，你们刚刚说什么？
3: 我没听清楚他说什么，他说要跟那个什么东的结婚，这是不是真的？
2: 爸，你就尊重妈的决定吧。
1: 尊重？那谁来尊重我的决定啊？我这一辈子不都在陪着你们吗？谁来尊重我的决定啊？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啊，悲催呀，悲催！哦，林淑媛，你太没有良心了，我不想活了，我太没良心了。
0: 爸，
1: 好，慕言。既然你妈妈要跟那个什么东的结婚，我也不想活了，我马上就去跳河，我去跳海，我去跳楼，我就是要阻止他们结婚。你不要来拉我，你听到没有？你不要拉我，你呢？你记得不要劝我，不要劝我，我马上就跳下去了。你看着我，
2: 爸，你就别演了，妈不会理你的。爸，你看看你今天穿得这么帅，还哭，哭了多难看啊！
1: 我没哭啊，
3: 我很帅啊。
2: 嗯，
3: 你爸今天很帅啊？
2: 当然了。
3: 可是你妈妈就没这个眼光来欣赏我这种帅哥。你看我这个话，
4: 董事长，这是您要我查的资料。董事长，
3: 程鑫啊，最近公司忙吗？
4: 哦，还行，都是些分内的事情。
3: 要是汉宇啊，能像你这样为公司做事，我就放心了。
4: 汉宇对公益事业很有兴趣。也许是因为董事长的善心影响了他，从小汉宇看着董事长回馈国家，又资助儿福院。如果不是董事长，我们这些孤儿恐怕早就饿死了，而我也不可能有机会读书，更不可能有现在的作为。
3: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汉宇的母亲他想做的。程鑫啊，你跟汉宇从小一起长大，你们又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机会啊，替我劝劝他，让他回到公司来做事好吗？
4: 董事长，我明白您的意思。董事长， 你怎么了？董事长。
3: 没事没事，你去忙吧。去吧，没事。
4: 那我先走了。
3: 去吧。

0: 哎，程心，你怎么在这儿？董事长找我有点事情。
1: 永国，哎呀，永国，你怎么了？永国，董事长，爸，董事长，我爸，他怎么了？
2: 不知道。
0: 爸，快叫救护车！快，
1: 快点，快点！
0: 爸，
1: 永国，坚持住啊，永国。
3: 你好，哎，董事长，你好，请问一下，说一下吧，说一下吧，
1: 请
3: 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请问一
0: 尤敏，
1: 怎么回事？我哥怎么样了？振东呢？振东怎么说？
0: 还在里面做手术呢，不知道情况。
1: 怎么会这样呢？
2: 放心吧，姑姑，别太担心了。
3: 妈，吃一个荷包蛋。
1: 谢谢。
3: 怎么了，妈妈？
1: 慕言，你从小到大，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分开过。可现在，
3: 哎呦，妈，别这样想。叔叔家离这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了，随时可以来见我呀。可别到时候叔叔对你太好，你把女儿给忘了。
1: 我又不像你，小女孩谈恋爱，怎么会把女儿忘了呢？
3: 这可是你说的哟。
1: 慕言，妈一定要让你回到范家。
3: 妈，你别惦记我，我一个人生活挺好的，我都这么大了，该独立了。
1: 吃饭。
3: 妈。以后呢，每天三通电话，给你的女儿我报平安。
1: 这手机，这不便宜吧？你这才刚到新公司，怎么？
3: 妈，这电话是生活必需品，还是说你嫌女儿烦，不想给女儿打电话
1: 啊？你这丫头，花样真多。那，这电话。我们一天一通就好了，电话费很贵，省着点花，明白吗？
3: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哦，还有一件事，不要再帮你爸还债了。
3: 妈，你放心吧，爸爸的事情我会小心处理的。好了好了，菜都凉了，吃饭吃饭。
1: 好。我来接。喂。啊，我是。啊，知道了。这事不急。好，没关系。好好的，你忙吧。再见。

0: 谁打来的电话呀？啊，
1: 你范叔叔，他说今天医院忙，明天再来接我。哟，妈，你都犯相思病了，这么着急嫁人啊？
0: 你这丫头，吃饭了？

0: 开飞机喽！
1: 好
2: 厉害，
1: 好
2: 厉害！哎呦，国，你小心一点啊，别摔着啊！哎呦，
0: 哎呀！

0: 韩宇啊，你在想什么呢？爸，你醒了。有没有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啊，我没事。该好。刚才在想什么？
1: 想起爸跟妈以前相处的日子了，我记得小的时候，爸爸把我背在背上，感觉很温暖。爸，妈走了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曾经想起过她？
0: 不想说的话，没关系。想过，我当然想过了。我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幸福，只是，
1: 爸，我妈当年是怎么去世的？
0: 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也不愿意去想了。韩宇啊，爸爸觉得真的是老了。爸，你会好起来的。等爸爸好了，我们父子俩。 一块去打球。
1: 好，你再睡会儿。

0: 我知道他的心里真的很苦。自从你妈妈走了以后，好长的一段时间，哥都活在痛苦里，一直没有走出来，因此才会忽略了对你的爱。别看他平时对你很严厉，话说上没两句就跟你吵起来，其实我知道。 他真的很担心你。我知道，可是我跟爸的思想差距很大。韩宇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做生意。可是乔伊斯，就像你爸爸的另一个孩子。 他是你爸爸穷尽了一生创造出来的，你知道他经历了多少的风风雨雨，才会形成今天的这个规模？还有，你知道现在的乔伊斯背后背负着多少家庭的生计？这些你想过吗？
1: 这一直不都还有你在吗？现在的乔伊斯。
0: 他不仅是你爸的责任，他也是你的责任，而且，他是你与生俱来就得背负的。我帮不了你一辈子。你的苦，我懂，我都明白。可是逃避改变不了现实啊。还有。 你就真的想要眼睁睁的看着你爸爸的心血落到别人的手里吗？接管乔伊斯，是你爸最后的心愿。不要再辜负我们了，好吗？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乔伊斯。<笑>

0: 都是的。嗯，你要的那份文件我，程心，你不要往心里去。人是我让你查的，你只不过是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而已。可是我没想到。
1: 姚丽的离开我没有几天，就死了。董事长，为什么事情过了那么久，你才想知道韩愈生身母亲的下落呢？
0: 小时候，就常听老人讲。 临死前想起的人，就是你最放心不下的人。人这辈子，有些人，有些事，平时不想，那是因为不敢想。
1: 董事长，我懂您的感觉。
0: 我也有不愿想起的人，是你的父母亲吧？真心的，趁着还年轻，去找他们吧，不要像我这样。就算是去问问他们，当初为什么丢下你以后，是不是？
1: 休息吧。

你决定回乔伊斯了吗？挣扎了那么久，也没有其他退路可以走了。你看，像我这一次看着我爸入院开刀，我才明白，人的生命竟然如此的脆弱。 就算像我爸那样的强者，也不能例外。我相信董事长一定会好起来的。他是个好人。哎，回到乔伊斯以后，我需要你的帮忙。这还需要开口吗？我生来就是你的影子。 注定就是为你卖命的。对了，你回乔伊斯的事情，彭慕言说了吗？还没有，还没有机会跟他说。抓紧时间，有些时候错过开口的机会，就会变成一场误会。

0: 范叔叔，我妈妈以后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1: 你放心吧，你妈妈有我在。还有啊，你要照顾好自己，别让你妈妈担心。
0: 摩爷，来，再让妈妈抱抱。
1: 以后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妈，工作不要太累，要好好照顾自己。放心吧，妈，你就别担心我了，你以后就跟范叔叔好好过日子吧。
0: 好了，师姐，上车。
1: 上车吧。
0: 好，上车吧。
1: 走了。
0: 走了啊。
1: 嗯。
2: 慕言，不会太久的，妈一定会让你回到范家。
3: 妈妈，你一定要过得幸福。

0: 这怎么了？没事没事，有我在呢。啊，走。妈，我把舒言带回来了，来。妈。
1: 你别叫我，我不愿意听。妈，我和舒言已经领结婚证了，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我范振东的妻子。你，从今天起。
0: 不要再叫我妈！奶奶，爸，这个女的真的比我和奶奶还要重要吗？范云，她以后就是你的妈妈，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好吗？我不要，我没有这个妈妈，我的妈妈只有一个。
1: 他叫江青，振东，还好吗？没事，
0: 没事啊。我想，我妈和范云需要一些时间，好不好？
1: 这样好吗？
0: 没事，走吧，带你回房间看看。

0: 幸亏那天发现的早，不是不让你操心公司的事嘛。你怎么还专程把程心叫到家里来？那天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呀？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公司的事你不懂，就少插嘴。
1: 好了好了，你别动不动就生气，一天到晚的不给我好脸色看。
0: 你能不能少说话，不说话？
1: 好，好，好，我不说了。 反正我说的话，你们张家人没一个爱听的。你好好歇着吧，晚上啊，我再让阿姨带鱼汤过来啊。

0: 夫人，什么事？董事长住院后，我在整理书房时捡到了这个。
1: 知道了，你忙去吧。
0: 哦，张永国，想不到事情都过了20多年了，你还在打听姚丽的消息。

喂，爸。哦，我是啊。什么？啊，好，好，好，我马上过去，谢谢你啊。

0: 你回乔伊斯的事情跟慕言说了吗？还没有，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慕言，
1: 程心，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啊，你这么着急去哪里啊？
1: 我爸爸喝多了，我得去接他。
0: 我送你吧。
1: 哦，那好吧，走吧。嗯。

0: 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你快放屁！ 这么紧张，
1: 走，啊，哎，乖，
2: 好，
1: 五爷，我来吧。
2: 不好意思，
1: 我爸和他们出来胡说。
0: 来来来，
1: 走吧，小心啊。
0: 来，
1: 先上车。
0: 小心。
1: 走。
0: 哎，爸。
1: 来，伯父，来，我们先上车啊。
0: 小心。
1: 来，伯父，先上车。
0: 小心啊。
1: 先上车。
0: 你不是那个张女婿吗？
1: 哎哎，
0: 先进去吧
1: 啊。
0: 直走。
1: 来，进来。
0: 你不要一直转圈子呀！啊，
1: 来，小心点啊！来，小心啊！
2: 来，
1: 小心！
0: 哎妈！哎呀！别！
1: 爸，别动！
2: 我先出去了。
1: 啊。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麻烦你。好了，我不是说过了，只要我们出了公司，我们就是朋友。朋友有像你这么客气的吗？那个汉语最近跟你联系了吗？他最近没有和你联系吗？ 他家有点事，也许不方便和你说吧。
1: 哎，你们都不理我。好了，
0: 快去照顾伯父吧。 我想汉语的事，如果他想告诉你的话，他自然会说的。 好了，我先走了，明天公司见。
1: 哦，再见。

0: 寿元，妈，你看见寿元了吗？
1: 振东。

0: 对不起。妈，请用。
1: 真是让人看了烦心。
2: 妈，我上班去了。
0: 哎，振东。振东，振东，振东，哎呀，振东，我没事的，以后不要因为我跟妈顶嘴。
2: 淑媛，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0: 怎么这样讲呢？范云，阿姨做的早餐。
3: 不吃。
2: 范云，
4: 爸，我赶着上班。
0: 哎，范云，范，
2: 淑媛。
0: 哎，
2: 我以后会让他向你道歉的。啊，
0: 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去上班吧，晚上早点回来，我下厨。
2: 好，那我走了。

女儿啊，老爸走了，不再给你添乱啊。要是有人找你问起老爸我，你就说，老爸我找天山雪莲治疗内伤去了。你妈呀，给我的伤害实在太痛，所以老爸我决定独自一人去疗伤。你呢，就别找老爸我了，反正天地之大，总会有我的容身之处。哎，悲催呀，我。

穆言，你等着，等老爸练好湘东十八式，自然就会冲出江湖，收服妖孽。

0: 请问大家这是在干什么呀？
1: 听说我们新任的总经理来了。
0: 总经理来了？这有什么稀奇的？

0: 妮娜，
1: 慕言，
0: 这总经理什么来头啊？怎么大家那么好奇啊？
1: 听说他是乔伊斯的王子，就是董事长的儿子。
0: 哦。

0: 啊，副董，啊，妈，我不想进乔伊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嘛。
1: 好了，走，
0: 真烦。哎呀。

0: 来了来了，你看，总经理长得好帅啊。
1: 走吧。
2: 汉语。
1: 汉语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3: 他家有点事，也许不方便和你说吧。
4: 副董事长，
5: 跟他介绍一下，这位是孙经理，
6: 这是我女儿胡英。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5: 这位是人事部的郭亮，郭经理。
7: 你好，
8: 你好。
5: 这位是
3: 研发部的程经理。你好，欢迎你的到来。

0: 任慕言。
1: 汉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汉宇，这位是刘经理。
2: 你好，刘经理。
3: 好，你好，你好。
1: 这位是孙经理。
2: 你好，孙经理。
4: 天哪，老天爷会不会太不公平了？怎么会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呢？就连长相都无人能敌，而且看起来还这么亲切。

0: 汉语怎么会是乔伊斯的总经理？
1: 走吧。
2: 副董事长，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女儿胡英。
3: 总经理，
4: 你好。
2: 这位是
4: 研发部的程经理。你好，欢迎你们到来。
2: 我觉得董事长的病肯定不是什么小病，你看，连王子都这么无预警的空降下来，肯定是急着要接任。
5: 接什么任啊？副董不是还在吗？再说了，董事长已经这么多年不管这儿的事了，就算真的死掉了，也不可能影响公司的营运啊。
4: 哎，各位，我介绍一下。
5: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胡音，这位是林华、周密。
5: 你好，多多关照。
4: 这位是任慕言。
6: 您好。
5: 好什么呀？我见到您我能好吗？哎呀，怪不得那个星座运势上说我这个月倒霉，原来是因为你啊。
4: 好了好了，各位回去工作吧。胡音，跟我过来。
2: 真有本事，才进公司多久把人都得罪光了。
4: 以后在我的部门工作要遵守我这里的规矩，不允许有职场斗争以及排挤的事情发生。
5: 你这个凳子还真的蛮舒服的啊。那个你不会真的觉得我会很认真的在这儿工作吧？那谁，哎，我跟你说话呢。当然了，如果说你对我不满意的话，当然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你跟我妈说我工作态度不好，工作能力也不好，然后呢就把我给开除了，这样我不看你，你也不看我，我们两个都开心了，你觉得呢？干嘛？
4: 周密，一会儿带胡音把公司所有的产品成分功效让他了解一下，今天下班之前交十份产品的优势报告上来，要不然就加班。
5: 喂，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4: 你要不要试一下？如果我向副董每天要求你加班休假取消的话，你觉得他会不会同意呢？
5: 你，
4: 哎，那个谁，你可以出去了。
5: 算你狠。
4: 记得关门。

0: 欢迎您乘坐秋日行动航班。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即将进入空中飞行时间，
2: 实力满级飞，
3: 这女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女性飞行员怎么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4: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升
5: 起，务必拿下这个权。
4: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了吧？
3: 跟着从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5: 在我心里，你是鬼。
6: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6: 你想吃？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5: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用户代表对该平台使用情况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以及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持续完善平台功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平台建设，努力打造党政智能网络办公平台标杆。
1: 乡办通是按照省级主建、市县乡主用模式建设的全省党政智慧办公平台，目前已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覆盖1.73万家机关事业单位、2.65万个村社区，日均办件量超20万件。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情况汇报，并观看系统演示，来自基层的用户代表分享了使用感受。大家一致认为，依托乡办通平台，办文办会办事更加高效规范，切实为基层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并围绕进一步优化系统功能、加强培训指导、加快平台整合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反映了政府治理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一年来，在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乡办通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明确了平台功能定位，初步实现了全省一张网，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监督效能，增强了第三只眼看经济运行态势的感知，在集约高效、精简节约等方面为信息系统建设树立了标杆。下一步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通过从用户侧不断收集、发现和解决问题，持续推动系统迭代升级，让平台真正管用、实用。要进一步增强省级统筹能力，明确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迭代、统一管理模式，建立省市县三级运维规范标准。要坚持节约高效原则，科学合理确定经费保障，确保可持续运维。要持续扩充完善平台功能，整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走找响促、信访等平台信息，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加强数据采集，提升有数分析能力。要守牢网络信息安全底线，加强对内容、技术、用户等方面的风险梳理和安全把关。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王一欧出席。
0: 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调研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培育一批规模体量大、带动作用强、创新能力突出、市场前景广阔的链主龙头企业，以头雁领飞带动群雁齐飞，为加快构建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
1: 在蓝思科技湘潭公司，毛伟明一行查看最新产品 AL+AR 人工智能终端眼镜，产品整机仅49。

0: 有客，支持实时翻译、空间计算、信息可视化等功能。毛伟民鼓励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集聚优势，提升关键零部件本地配套率，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积极抢占新领域新赛道。锦致光电韩国 OST 株式会社制造基地是2025年全省十大产业项目之一，年底投产后可实现超大型液晶显示模组生产，为三星、LG 等国内外品牌提供配套。毛伟民一行参观项目现场，叮嘱园区负责人要动态跟踪龙头企业服务要求，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中，毛伟民指出，要落实好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做优做强一批现有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一批潜力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新的龙头企业。要提升龙头核心竞争力，加强创新研发，实施兼并重组，发展先进产能，提升品牌质量，积极参与和主导国内外技术标准制定，放大龙头创新引领力，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开展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面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成果转化，增强龙头链群带动力，支持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战略合作者、外部研发力量等，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信息联通、产能对接、品牌共建、渠道共享等方面开展协作，优化服务龙头保障力，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送解忧等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和创新应用推广，更好护航龙头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昨天，省纪委监委举办2026年第四期乡纪大讲堂，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出席并讲话。
2: 在听取10名县级纪委书记从不同侧面讲做法、谈体会、查不足后，魏建峰强调，要持续加力攻坚决战，以杯水一战的决心、超长奋进的举措，提升整治实效，推动常态长效，奋力推进群众身边风府问题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持续强化系统提升，做细做实基层监督，提高基层办案质效，建强基层干部队伍，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扎实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持续做好示范引领，加强理论学习，敢于善于斗争，严格队伍管理，切实提升履职能力，着力锻造四个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
1: 28号，湖南召开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视频会商调度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湖南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9号至31号为防范应对关键时段，全省上下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要保持高度戒备，紧盯各类隐患点位和薄弱环节，要紧盯中小河流，加密监测预报，做好沿河低洼地带人员提前转移准备，要防守山塘水库，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确保道路安全，提前做好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要防范地质灾害，关注暴雨高风险区域，严格落实临灾教应机制，精准部署防控举措，科学调配前置救援力量，足额保障物资资金，确保防范应对措施落地见效。2026年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开，副省长蒋迪飞、省军区副政委王立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是国家重要政策制度设计，做好该项工作是支持强军兴军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彰显军人职业尊崇的具体体现。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盯目标要求，突出安置重点，盘活岗位资源，加大就业帮扶力度，用心用情做好管理服务，统筹开展培训辅导，强化全程跟踪指导。要落实安置责任，加强协助配合，优质高效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1: 今年1到7月，湖南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面对外部市场压力，不少工业企业不靠守老路子，而是瞄准新市场，猛攻技术创新，闯出全新增长空间。

0: 走进湖南道一次动力车间，他们生产的是机械设备的心脏发动机，核心零部件工序自动化率达90%，每6分半钟即可下线一台发动机，年产量20万台。企业研发的第三代发动机相比老款减重150公斤，油耗下降5%至10%，就算在零下40多度的极寒地区也能稳定工作。2年前，企业依托发动机技术的积累，顺势切入发电机组新赛道。当年销售额6000多万元，第二年就冲到3亿元。这台大家伙专用于数据中心，主电源一旦中断，它可在10秒之内快速启动，保障数据不中断。
1: 发电机组这一块的业务呢，90%的都是海外，比如说像这个东南亚呀、中东啊、中亚呀、欧美呀等等，各种的一个场景都是有应用的。今年我们是将会达到10个亿的一个销售目标。
0: 郴州钻石钨制品公司瞄准航天航空新能源汽车带来的市场红利，在其车间里各条产线满负荷运转，机器设备不停歇。企业拓宽河南、云南、江西等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确保生产不打烊，同步对生产线做智能化改造，生产效率提升15%。今年1到7月，公司营收突破35亿元，同比增长94.7%。
2: 实施高效研磨技术的改造和升级，实现咱们这个投矿到研磨再到清出一个连续式自动化的技术性突破，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这个生产成本，同时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
0: 常德桑尼森迪潮玩产业园则把小小玩具做成大生意，眼下工人们正在赶制来自墨西哥的订单，足足1亿只公仔，10月底前需交货。企业靠自主专利技术，产品一次成型上色，省去了人工喷漆环节，既环保还提高良品率。车间40多台设备搭载了 AI 视觉定位技术，每分钟最多可产出4800件产品。企业投产近2年，生产线从10条扩充到25条，产值也从1亿多元增长至4亿元。
3: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会加强实地考察，在充分了解当地文化的前提下，提供更加丰富的设计清单。
4: 暑假里，湖南各地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十足。各地顺势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优化游玩体验，让游客宾至如归。
5: 今年暑期，永州蓝山云冰山景区成为湘粤周边游客休闲度假的热门去处。景区联动附近酒店民宿推出系列福利，常住游客可享折扣。针对多人的康养团队，提供一站式全包团购套餐。
6: 他给到我们团队的价格真的是让我们很省心、很省事，也很省钱。
5: 景区吸引客流，政策留住游客。蓝山县同时投放10万元财政文旅惠民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场景，精准补贴让利群众。今年上半年，当地累计接待游客约280万人次，
7: 极大撬动了这个群众的出游、餐饮、住宿消费的热情，有效地释放了文旅消费的权利。
5: 常德野生动物世界也迎来打卡旺季，来自长沙、岳阳、常德等地的自驾游客成为出游主力。园区推出高性价比年卡套餐，1000元出头，一家三口就可以全年不限时不限次入园游玩。川渝地区游客凭交通票据，成人门票可享6.5折优惠。与此同时，园区全新打造演艺城，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8: 那大家可以进去边看演艺边看节目的同时，还可以和我们 NPC 演员互动。
5: 这个暑期，娄底新化县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在紫雀界景区打造民宿聚集区，新建改造升级一批风格各异的特色民宿，对卫生条件、服务质量、价格标准统一管理，实时监管。
9: 现在住宿条件有所改善，我就可以安心的住上10天半个月。避暑纳凉，慢慢地去欣赏梯田的美。
5: 景区还推出梯田公益认养活动，游客通过小程序下单支付认养费，就可以得到一块专属命名的梯田。通过24小时慢直播，可实时观看稻苗生长。秋收时节，认养者将获得稻米、梯田鱼等农产品，并获赠景区门票和消费抵扣券。
10: 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持续做大

0: 过夜经济、休闲经济、退税餐饮市场，推动岛头观光向深度理念消费升级。
1: 昨晚香超联赛历经两周休战重燃战火，在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中，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队，岳阳队主场对阵衡阳队，两场球赛都1-1握手言和。休赛18天后，昨晚香超再战，来到贺龙体育场观赛球迷达到了37,176人。比赛开始前，全场共唱《浏阳河》，双方球迷还打出“玩在长沙，吃在湘潭”等巨幅画布。
2: 热爱我的家乡，然后也是热爱湖南，希望香超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3: 我平时也在学校里踢足球，我当的是门将，去看比赛，然后呢学一些门将的扑救技巧。长大后我特别想踢香超。
4: 开学之前能来到香超，我觉得香超这种勇于拼搏的、这种奋勇抗争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可以给我的高一、高中生活，很多动力了。
1: 球迷们热情似火，场上的球员们越发带劲儿。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沙队，在上半场第14分钟时，由29号李月宁率先破门，暂时领先。身着紫色球衣的湘潭队，全场奋力拼抢。第40分钟时获得点球机会，但射门被长沙队守门员扑出，但湘潭队始终没有放弃，最终42号球员刘家豪打入一球扳平比分。
5: 这个戏剧性的真的太激动了，我女儿跳起来了，不到最后一刻，努力向前，都有希望。
6: 这场比赛他们完美的执行了技战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好，双方运动员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
1: 昨晚香超正式启用 FVS 视频辅助系统，比赛第36分钟时，湘潭队球员在禁区内摔倒，裁判未判罚，湘潭队发起首个 FVS 挑战，主裁在观看回放后认定没有犯规，维持原判。昨晚身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主场迎战衡阳队，开赛仅3分多钟，身穿蓝色球衣的衡阳队利用角球机会，球员赵青抓住第二落点凌空抽射破门，取得1-0领先。第4分钟，衡阳队再次攻入一球， FVS 系统介入复合回放，判定进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岳阳队迅速调整状态，多次创造射门机会，但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第72分钟，26号岳阳队龙明欢抓住禁区混战机会劲射破门，进了一球。补时阶段，衡阳队发起反扑，最终岳阳主场1-1战平衡阳队。在长沙一些闲置的老厂房、老厂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时尚茶厂、潮流美食街区，独有的工业时代记忆与新消费融合碰撞，焕发出城市新活力。
7: 在长沙雨花区曙光中路，这家建于1956年的核工业部老工厂，摇身一变成曙光茶厂，保留了红砖墙、老机床、时代标语等工业遗存。市民游客在这里体验老长沙的市井生活，喝喝茶、嗦嗦粉、聊聊天，
8: 给了我们搭建了一个聊天啊、会友的一个平台，大家过来聚聚会啊、喝喝茶呀、吃吃早点，很开心的。
7: 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在开阔的草坪上遛狗、抛飞碟，也可以在咖啡馆点上一杯咖啡，爬上老厂房的屋顶红砖席位，俯瞰城市风情。老厂房不仅让本地市民找到了归属感，也让外地创业者看到了新天地。雨花区新粮仓是当年国网电力的老厂房，经改造后，现在各色美食小吃店纷纷入驻。来自云南的段彬彬夫妻不到30岁，他们放弃了老家的稳定工作，在此摆摊创业。厂区不仅给予夫妻俩一定的水电优惠，还贴心地为他们租好了房。在这片充满工业风与烟火气的园区里，他们期待闯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9: 这次呢，也不是冲动辞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新粮仓这个地方，它那个年轻人特别多，而且晚上它人流量特别大，基本上晚上就有很多年轻人过来消费打卡。
7: 老厂房保留了红砖房与钢架结构，这家茶饮店将街头风格与工业风融合在一起，每天都有不少年轻人前来消费。
10: 它这边是用了集装箱的这种模式嘛，我们是属于泰式街头的奶茶，它更接地气一些，然后更有烟火气一些。
1: 昨天，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与湖南三所职业高校举行推进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发展合作签约暨标准化科普馆揭牌仪式，将共同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和标准化实践教学基地，加强标准化人才培养。昨天，常德市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公司签约具身智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依托常德产业算力与区位优势，双方将围绕零部件配套、数据、人才培养、场景应用四大板块深度合作，推动智能产业项目落地。
1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航昨天傍晚前后受到沙德尔影响，湖南三个市州五县市区五站极大风速超过八级，君山区幸福水库站出现了九级大风。目前沙德尔对我省的影响还在继续，今天到31号，湘中湘南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湘中部分地区还有湘南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永州中北部、衡阳的西部、株洲中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株洲、衡阳、邵阳、郴州、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另外，图上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祁阳市大埔可能性很大。气温方面，再来关注到未来几天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的缩减。好，稍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湘潭市韶山中雨，24到28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阴，23到3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22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阴，23到36度。吉首市前州古城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

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10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啊，副董，妈，我不想进乔伊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嘛。好了，
1: 走。
0: 真烦。哎呀，哦，来了来了，你看，总经理长得好帅啊。
1: 汉语。

0: 汉宇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1: 他家有点事，也许不方便和你说吧。
2: 副董事长，
3: 跟他介绍一下，这位是孙经理，
4: 这是我女儿胡英。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3: 这位是人事部的郭亮，郭经理。
5: 你好，
6: 你好。
3: 这位是
1: 研发部的程经理。你好，欢迎你的到来。

0: 任慕言。
1: 汉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汉宇，这位是刘经理。
2: 你好，刘经理。
3: 好，你好，你好。
1: 这位是孙经理。
2: 你好，孙经理。
4: 天哪，老天爷会不会太不公平了？怎么会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呢？就连长相都无人能敌，而且看起来还这么亲切。

0: 汉语怎么会是乔伊斯的总经理？
1: 走吧。
2: 副董事长，
1: 总经理，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女儿胡英。
3: 总经理你好。
2: 这位是
3: 研发部的程经理。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4: 我觉得董事长的病肯定不是什么小病，你看连王子都这么无预警的空降下来，肯定是急着要接任。
5: 接什么任啊？副董不是还在吗？再说了，董事长已经这么多年不管这儿的事了，就算真的死掉了，也不可能影响公司的营运啊。
6: 哎，各位，我介绍一下。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胡音，这位是林华周密。
5: 你好，多多关照。
6: 这位是任慕言。
0: 您好。
7: 好什么呀？我见到你我能好吗？哎呀，怪不得那个星座运势上说我这个月倒霉，原来是因为你啊。
6: 好了好了，各位回去工作吧。胡音，跟我过来。
4: 真有本事，才进公司多久把人都得罪光了。
6: 以后在我的部门工作要遵守我这里的规矩，不允许有职场斗争以及排挤的事情发生。
7: 你这个凳子还真的蛮舒服的啊。那个你不会真的觉得我会很认真的在这儿工作吧？哎，那谁，哎，我跟你说话呢。当然了，如果说你对我不满意的话，当然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你跟我妈说我工作态度不好，工作能力也不好，然后呢就把我给开除了，这样我不看你，你也不看我，我们两个都开心了，你觉得呢？干嘛？
6: 周密，一会儿带胡音把公司所有的产品成分功效让他了解一下，今天下班之前交10份产品的优势报告上来，要不然就加班。
7: 喂，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6: 你要不要试一下，如果我向副董每天要求你加班休假取消的话，你觉得他会不会同意呢？
7: 你，
6: 哎，那个谁，你可以出去了。
7: 算你狠！
6: 记得关门。
8: 给我好好看看，啊，荒不荒唐？乔伊斯董事长病危住院，我人都没到呢，记者先到了。好，这就算是医院的保安做得不够严密，你也不该让报社登出来吧？难道乔伊斯的公关部连这点能力都没有吗？那还养那么多人干什么？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不解释了？啊，进来。
0: 副董，总经理来了。
8: 你出去吧。报纸。

0: 气死我了。
1: 哎呀，哎呀，姑姑，我刚一进乔伊斯呢，你就帮我树立了一帮敌人。首先呢，你就把我架在了姑父的头上，然后你又让公司所有的老臣都过来拜见我。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流行那种太子爷登基的戏码吗？
0: 别贫嘴了，在公司要称呼我为副董。
1: 副董，
0: 还不是因为你呀！啊，这么多年了，在外边不务正业，我现在呢已经没有时间给你去拉拢那些人心了，所以呢，我必须让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才是将来乔伊斯真正的主人。
1: 哎呦，姑姑，这也太快了！公司里面呢一直都有你们，我呢就真的应该从基层做起，这样才对。怎么，你不舒服啊？
0: 是啊，最近特别的累。自从你爸爸住院了，忙得我是焦头烂额。所有的人都在揣测董事长是不是病危了。对内呢，我得应付那些股东；对外呢，我还得应付那些媒体。韩宇啊，姑姑真的累了。
1: 姑姑，反正你不用担心，我既然答应你进了乔伊斯，我一定会尽力的。
0: 韩宇啊，你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公司的所有业务，有什么不懂的，我会帮助你的，啊。
1: 嗯，你别太累了。
0: 知道了。
2: 这间是董事长办公室，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找我。
1: 嗯。
2: 范小姐，这个就是您的座位，要是您以后缺什么文书用品的话呢，随时告诉我，我会为您补充的。
3: 谢谢小鹿姐，你叫我范云就好了。
2: 不客气。
3: 汉宇哥，哦，不，总经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以后你有什么不懂，就多跟小鹿姐请教吧。
3: 好的。
2: 哦，对了，总经理办公室呢，在那边，您的座位就在里边。
1: 好。

0: 喂，依依啊，我现在已经坐在汉语歌秘书的位子上了，我们俩中间就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这位子特别好。
1: 当然了，
2: 哎，你知不知道，你那套办公桌椅啊，可是我妈亲自去挑选的呢。
0: 哎呀，太谢谢姑姑了，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我的汉语歌了。哎，你什么时候来找我玩啊？咱俩可以聊八卦串门啊。
2: 大小姐，你以为我像你这么闲啊？你要知道，我那个领导整天把我盯得死死死死的。
0: 啊，你说程心啊？
1: 除了他还有谁啊？我都快烦死了。
2: 哎，我跟你说，你知道任慕言眼见乔伊斯了吗？
0: 知道，刚才在大厅看到他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打算怎么办？
1: 我会24小时贴着汉语哥，让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0: 嗯，放心吧。
2: 好吧，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范云。想不到你看起来柔柔弱弱的，骨子里花样却这么多。我汉宇哥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范云，我想以前我们都是误会，我在这里向你道歉，我们以后好好相处好吗？我怎么跟你好好相处啊？从你认识汉宇哥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你我不对盘。范云，你看，我妈妈既然已经嫁给你爸爸了，算起来我们也是姐妹。谁跟你是姐妹啊？你抢走我的汉宇哥，现在你妈还要抢走我爸。我告诉你，我跟你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辈子的敌人。范云，你要干嘛？你怕了？我还不想脏了我的手呢。不过任慕言，我丑话可先说在前头，我跟你没有关系，而我跟你妈妈更是一分钱的关系也没有。你在公司还有汉宇哥面前说话最好小心一点，要不然，你知道的，

0: 汉宇哥，走，我们吃饭去吧，我想吃拉面。
1: 哎，这里是公司，别拉拉扯扯的。慕言，
0: 你敢去找他，我就跟姑姑说你诚心要饿死我。
1: 你要是再敢这样撒野的话，我立马开除你。

0: 汉语跟乔伊斯的关系还没有告诉你吗？没有。有钱人的顾忌吧。也许他认为，如果他身份暴露的话，那么每个见到他的人都是有目的的。你是说，汉语他是在戒备我？你别放在心上了。
1: 汉语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做事难免会比较谨慎。哎，怎么是他们？怎么他也和任慕言在一起啊？
0: 你不爱吃，那我去买些别的吃的吧，好吗？喂，
1: 我有事情找你。我现在有其他事情，待会儿再说行吗？
0: 快点！哎，放手！
1: 不行，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我走，我就告诉我妈你欺负我，走不走？走！
0: 喂，快点！喂，你别拉了，放开我，放开！喂喂喂喂，你放手听到没有？
1: 放手，快点！
0: 放手！我跟你说，喂喂喂，那个谁，
1: 干嘛？
0: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1: 我为什么还硬拉着我去吃饭呢？我是讨厌你，不过跟任慕言比起来。
0: 你也就小巫见大巫吧。哼，小巫见大巫，我告诉你，这里是公司，不让你来玩家家酒的地方。哎，
1: 诚心，你给我站住！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任慕言？
0: 我喜欢谁和你有什么关系？在你眼里，我只是你的工具而已，不是吗？再说了，你那么在意我喜欢谁做什么呢？
1: 我就是看不惯任慕言，他这样水性杨花呀，他凭什么这样啊？勾搭完我哥，还勾搭你呢？
0: 你该不会喜欢上我了吧？神经病啊你！那最好。拜拜。你回乔伊斯的事情，和慕言说了吗？
2: 喂，好，我知道了。你说什么？任慕言在乔伊斯工作？
3: 是啊，姑姑，他还说只要能够接近汉语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2: 喂，郭亮，马上把任慕言的资料给我送过来。

0: 张总，您要的资料都在里面。
1: 谢谢小璐姐。
0: 不谢。

0: 无言，经理，
1: 回家，正好送你吧。不用了，海宇哥，你等我一起走。
2: 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我带你去个地方，来。
1: 海宇哥。

0: 凡云，凡云，你回来了。今天你爸爸医院里有事，不回来吃饭了。奶奶去打牌，也不回来吃饭了。你看，这一桌菜是阿姨特别为你做的。来，坐吧。
1: 你别碰我！
2: 凡云，凡云，你别这样啊！凡云，凡云，凡云，你别这样！
1: 我都这么对你了，你干嘛还要赖在我家不走啊？我讨厌你，我也讨厌任慕言。
2: 我知道，我知道你讨厌我，可是我就是想跟你好好相处。
1: 用不着跟我惺惺作态的，你抢走了我妈妈的位置，我不会接受你的，我永远也不会接受你的，你放弃吧。
2: 凡云。凡云。

我爸爸说，难过的时候就抬头望望星空，望着望着，难过的事情也就忘了。这是你爸爸说过的话。嗯。你知道吗？我的爸爸也曾经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我是一个来自于平凡家庭的孩子。没错，我是董事长的儿子，是乔伊斯的接班人。可是，慕言，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过对你隐瞒这个身份。你不知道。 我有多么想逃避这个身份，从小到大，我的一切可以说全部都是按照我长辈的计划，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或许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 可是我真正想要的，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一个平凡的爸爸，一个平凡的妈妈。可是这些我都没有。

离开我，我的生命里就没有一样东西是我可以选的。只有你，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那种我很想要的平凡与幸福。你乐观，有激情，想笑的时候就笑，想哭的时候就哭。 你拥有那些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你的家虽然没有我那么有钱，但是却比我的家温暖多了。其实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什么叫幸福？幸福对我来讲太遥远。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你爸爸说过的话，其实我的爸爸也曾经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跟我说，如果你能够看到天上的北极星，你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可是，讽刺的是，北极星依旧在，我却好像永远都找不到我的家。

0: 哎，慕言，嗯，喜不喜欢上课呀？啊，
1: 喜欢。
0: 好，喜欢上课好，不要跟爸爸一样讨厌读书啊。嘿嘿嘿。哎，你看，你看，你看到那个没有？你看，啊，那个就是啊，北斗七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你看看啊，然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勺子，这样弯弯的勺子，第四颗最亮，然后从勺子的底下这里差不多有四五倍的距离，干，那就是北极星。
1: 那个就是北极星。
0: 对，那个就是北极星啊。慕言，爸爸跟你讲啊，以后找不到路回家的话，就找到北极星，他会带你回家的。
1: 爸爸会在家里等我吗？
0: 当然会在家里等你了，永远都会在家里等你啊！看，认清楚了啊？嗯，看到没？
1: 那个是北极星，那是北斗七星。
0: 对对对，北斗七星，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北极星。
2: 汉宇，你的家一直都在啊，只要你愿意倾听它。了解的，接受的，你会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的。你想啊，你有爸爸，有姑姑，有一间那么大的公司，你将来还要带领他走向国际，这就是你的幸福啊。一个人呢，如果拥有一个梦想，他就有理由变坚强，这样一来，他的心就有栖息的地方，他就可以不用去流浪。我觉得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把乔伊斯当作是你的梦想，这样子你就会为了乔伊斯变坚强，让自己的心也不再流浪。
3: 真的可以这样吗？
2: 当然啊，
3: 慕言。嗯，不是，小不点儿。我觉得上天安排你回到我的身边，就是他给我最大的礼物。
4: 来嘛。

0: 快起来，像我一样来。
1: 什么？骄傲啊！我可以的。什么呀，蓝外套，有点力气，提车不行，给自己加油打气也不行啊。
0: 好。
2: 我张涵予一定可以的。<笑>嗯，还行，再来一遍。
1: 任慕言，小不点儿，我喜欢你。 你永远都不可以离开我。
2: 谁让你说这个的？
1: 我都说了，你快说。
2: 我为什么要说？
1: 你也说一下。
2: 我不说。我不说。
1: 我都已经听你了，你耍赖，你赶紧说。
2: 不讲。我不讲。
1: 小不点儿，我喜欢你。
2: 不要说了。
1: 我不说。你赶紧说呀。<笑>

0: 喂，妈妈。
1: 喂，慕言吗？我是妈。你好吗？
0: 我很好啊，你呢？
1: 妈很好。那，你工作顺利吗？
0: 顺利，我很好。您别担心我。
1: 那就好。妈是怕范云他。
0: 他没对我怎么样，他能对我怎么样啊？倒是您，妈，他有没有为难您啊？
1: 啊，没有，没有。范云对妈挺有礼貌的，妈很好，你不用担心啊。
0: 那就好，那您多保重，有什么事一定给我打电话，知道吗？
1: 嗯，知道了。
0: 嗯，好，那再见。
1: 好，再见了。
2: 阿姨怎么了？她没事吧？
0: 没事。我妈，她再婚了，她搬到叔叔家去了，所以有点担心我。
2: 阿姨再婚了？那现在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啊？
0: 哎呦，没事儿，现在好多女孩子都自己租房子住的嘛，我没你显得那么娇贵。嗯，
2: 我觉得不妥。我担心。
0: 有什么可担心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2: 嗯，要不今晚我就在这儿站岗。
0: 别闹了，你疯了吧你？
2: 我要。
0: 我真的没事儿，回去后我给你打电话。
2: 嗯嗯，回去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0: 嗯，就算有一只蟑螂跑进来，我也给你打电话。
2: 有一只苍蝇进来都要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好，有一只苍蝇进来我也给你打电话。
2: 好吧。
0: 好了吧。
2: 嗯。
0: 走了啊，
2: 快去。
0: 嗯，怎么不走啊？
2: 我要等你进去了我才走。
0: 那我回去啦。

0: 总经理，你的咖啡。
1: 放着吧。
0: 哦。汉宇哥，我听说这个人慕言和程心他们早就认识了。
1: 那怎么了？
0: 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他认识你又认识程心，好死不死又进了我们公司的研发中心。而且我还听说啊，这个程心对任慕言特别的关照，你说他们俩是不是？
1: 程心和慕言认识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更何况程心也不是那种徇私护短的人。
0: 可是你不……
1: 范云，以后在公司我不希望谈论私事，我需要的是一个有作为的秘书，而不是一个整天谈论八卦的多嘴闲人。
0: 我本来就挺闲的。你去哪儿啊？
1: 我有事情。
0: 又有事。
2: 张总，
1: 叫研发中心的任慕言过来取资料。
2: 好。怎么可以这么帅呢？
3: 胡副总，听说乔伊斯新上任的张总就是张永国的儿子，这下子太子爷可是毫不留情的一脚就踩在你的头顶上了。
4: 毛头小子一个，成不了大器。倒是我们家那个副董啊，把他当成宝贝，怕断了张家的香火。
3: 哎，胡副总，这事你放心，张汉宇这边有我给你挡着，只要你能办我的事儿。
4: 你放心吧，我们一切都按老规矩去办。我倒想看看他现在还有什么能耐，这个张汉宇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干了。
3: 哎，
5: 哎，先生，这是私人包间，请问您……
1: 我找厕所。
5: 哦，这边请。哎，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请您出去。
1: 哎，我就说，怎么好像一直都很难约到严总出来吃饭，还以为你平时一定是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没想到原来是跟我们的胡副总有约。
3: 没事，你先出去吧。
1: 严总，喜乐跟我们乔伊斯的案子一直是好事多磨，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你跟我们乔伊斯的关系不好呢，今天看来原来你跟我们的胡副总关系匪浅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4: 严总啊，对我们这个案子还有些疑问，我这不是把严总找来跟他进一步的解释清楚吗？
3: 是呀，张总，这你也知道，喜乐呢又不是我说了算，这合约迟迟不能到案，董事长呢还需要考虑考虑啊。
1: 原来是这样啊。哎，不过严总，你或许已经听到消息，往后这个案子将会由我直接和严总你对接，你就看在胡副总的面子上别让我太为难了。
3: 那当然，那当然。
0: 芊芊，你找我？
2: 嗯，有你的文件。
5: 经理好，麻烦你在这个上面签个字。
1: 哦，
5: 谢谢。
1: 在看什么呢？
0: 没什么，经理，我回去工作了。
1: 哦。哎，慕言来拿什么呀？
0: 不知道，是总经理给他的。

0: 怎么样，今天顺利吗？
1: 不怎么顺利。
0: 怎么了？
1: 我呀，空降下来的，公司里面不服我的人多着呢，一个个的全都等着要看我什么时候栽跟头。你知道吗，那么大一个公司里面这么多领导，其实都是多年来跟着我爸的老臣，我要出头啊，不看好我的人多着呢。要是现在有个大项目让我能够争取下来，这样我才能够建功，才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
0: 看来你的处境真的很困难。
1: 所以呢，从今以后每一天你都要来这里陪我，帮我充电。
0: 充电？
1: 嗯。
0: 充多久啊？
1: 不知道，要充到满了才能走。哎，给我尝一口你这个。为什么你这个比我好吃很多呢？
0: 是吗？
1: 你尝尝我的。
0: 嗯，好。人呢？去哪儿了？小吴，
2: 哎，
0: 看到张总了吗？
2: 张总，他好像去顶楼了。
0: 顶楼？

0: 走，姑姑小心点啊！姑姑，快点快点！
1: 哎呦，慢点慢点，
0: 这边，
1: 哎呦，慢点慢点，
0: 快在前面呢，快
1: 慢点慢点，
0: 这边。
1: 你们在这儿干嘛？
0: 吴海宇哥呢？
2: 哦，副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研发中心的新人，他叫任慕言。因为公司的业务问题，所以我跟他在这里沟通一下。任慕言，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张副董。
3: 副董您好，
0: 我问你，吴海宇哥呢？
2: 张汉宇，汉宇他不是在办公室吗？
0: 在办公室，我刚才明明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
2: 我想你是看错了吧？
0: 我看错了。你行啊，任慕言，想不到你居然用这样的手段。
1: 任慕言。

0: 谢谢你啊，程经理。
1: 吴言，我知道你和汉宇是好朋友，但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以后在公司，还是避免和他见面，这样对你也好，对他也好。
0: 我知道了，我先回去工作了。

0: 哎呀，茵茵，我看就算了吧。为什么呀？他都不害臊，你还怕什么呀？我再说了，他勾搭汉语哥也就算了，现在还勾搭成心，他不知道成心是谁的人啊？我告诉你啊，那个星座运势说我今天犯小人，我现在就去踩小人去，快点。
1: 哦。

0: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进来说。我问你，今天在天台发生什么事了？
0: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2: 茵茵，算了吧，我们还是回去吧。
1: 你傻呀！你未婚夫都快被他抢了，你还怕他干嘛？任慕言，我告诉你啊，范云跟我哥哥可是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他们是有婚约的。你最好是给我检点一点，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抢。还有啊，那个程心，那个，反正你就离他远点就对了，你知道吗？
0: 你们说完了吗？说完我就不送了，我还有事要忙。
1: 哎，任慕言，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跟你说话呀？
0: 请你放手。
3: 谁敢欺负我女儿？我郁闷呐。
0: 爸，
3: 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在我仁义的地盘上撒野。看我仁义，刚刚吃下了天山雪莲，练就了降东十八式。嗯，哈！没想到一重返江湖，竟然看到遍地妖孽，给我作怪。
1: 喂，你怎么说话的你？谁是妖孽啊？我告诉你啊，你女儿自己才是妖孽呢。
3: 放肆！我仁义岂能容你任意欺负我女儿？我跟你们讲，你们再给我继续撒野，我就打得你们满地找牙，屁股开花。嘿，哈！还不走？
2: 他有病吧？
3: 啊！
2: 快走，快走啊！哎！
3: 啊！啊！哼！君儿，
0: 爸，
1: 那个任慕言的爸爸简直就是个流氓，他不断拿棍子打我们，还威胁我跟范云说以后再也不会让我们两个出现了。
4: 你们两个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谁让你们去找任慕言的？
2: 哦，姑姑，胡云是因为程心才着急的。你看这个任慕言，他才来公司多久啊？连你这么信任的程心都肯为他说谎。
1: 就是，我不管。我告诉你，以后要是他在公司，我就不去了。
4: 哎呀，好了，别胡闹了。任慕言的事我会处理的。你们两个不要再去找他了。
2: 哦，

0: 哎，哦，哇，哎呀！你不是很厉害吗？刚吃了天山雪莲，练了降龙十八式。哎呀，哦，哎呦，我只不过随口一说嘛，我这不是帮我女儿出了一口气吗？啊，谢谢大侠救命之恩。哎，你不说入山练功去了吗？只去了两天就成大侠了？哎，你不要这样损我嘛！我跟你讲，那个山呐，要什么没什么。
1: 然后那个我肚子饿了，要添饱肚子，还得自己去打野食。嘿嘿嘿嘿嘿，还是我女儿这最好。知道就好，那您多吃点，吃好了再去闹事去。
0: 哎呦，哎呦，行了行了，爸爸我自己会收敛一点的啊。哦，对了，刚刚那两个丫头来找你什么麻烦呢？嗯，
2: 没什么，公司同事，有点误会而已。
0: 哎呦。 俗语说嘛，嗯嗯，有道是，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好，不少不少不少，吃面吃面。哎呦，这，哎呀，哎，女儿，你妈妈她跟那个什么东的，她是干什么的？
2: 什么东啊？人家范叔叫范振东，是一个医生。医生啊？嗯，医生就这么了不起啊？嗯，
0: 是没什么了不起，人家只是正正当当的，没有混。
2: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说你爸爸不正当啊？那你说那医生正当？好，我问你，那个医生，那他什么科的啊？是骨科啊？小儿科？皮肤科？神经科？
0: 爸，人家范叔叔是医院院长。
2: 好像是在心脏科的吧？啊，院长，什么院长？啊，哎呦，我悲催呀！你那个妈妈看不起我也就算了，她去找个什么医生，还找个院长来气我。啊，哎呦啊！哎，
0: 爸，你又来了，你可别对我哭啊！
2: 我没有要哭啊，我郁闷呐。你那个妈妈，她真是没有良心。你看看。 黄花大闺女都还没嫁，他就急着要嫁人了啊！我呢？你说，我就是喜欢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投资，就亏了那么一点点钱，他就要跟我闹离婚，他至于吗？我这么做啊，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母女两个好享福吗？对不对？嗯，
0: 爸，妈妈找到了幸福，我们应该祝福她才是。
2: 什么幸福啊？我人一这辈子什么时候让她吃过苦啊？
0: 嗯，
2: 好，好，就算有吃那么一点点的苦，哎呦，我可怜呐，我这会真的想哭了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哪个大侠像您这个样子？
2: 哎，说的正是，就是我这种江湖中人最纯情。我跟你讲，我仁义这辈子就你妈妈这么一个女人，可是她呢，她现在正在享其人之福呀！啊，
0: 爸。
2: 其人之福不是你这么用的，我管他怎么用啊！我跟你讲，不管怎么样，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心一意希望我们全家能够团聚在一起。可是我想到你妈，我就，哎呦，我就郁闷呐，我真是郁闷呐，我真的就是一个没用的家伙。我跟你说啊，我这么努力，辛苦打拼，当然是希望你们母女俩过好日子了。可老天不可怜我，每次我投资就让我失利。
0: 我这时候我只要一想起这个事情来，
2: 好了好了好了，爸，让我讲完，我是郁闷呐，哎呦，又来一次呀！
0: 好了好了，爸，
2: 就算妈妈要嫁人，你还有我，我永远都是你女儿啊！真的？嗯。哎呀，哎呦，哎呦哎呦，还是我女儿最心疼我这个爸爸呀。
0: 那当然了，你是我爸爸，我不心疼你，心疼谁呀？
2: 哎呦，慕言。 爸爸郑重的告诉你，我一定努力挣钱，将来帮你准备丰盛的嫁妆啊！你可别心向着那个什么东的啊！
0: 哎，别，我的嫁妆不用你张罗啊！
2: 什么？
0: 我自
2: 你是我女儿，你的嫁妆当然是我的事了。我跟你讲，不为别的，我就为你，我一定要振作起来，要做给那个什么东的看看。哼，我们不稀罕他。 好，好，好，我不稀罕，我就稀罕我的任大侠，行了吧？是，来，吃面，吃面，来。哎。 要麻烦你来，哎呀，
0: 好不好吃啊？<笑>
2: 好吃好吃。那个面呢，你就给我吃根青菜呀。我女儿，我。
0: 人事部交代下来，请你去办离职手续。
1: 我们研发中心没有两把刷子是进不来的，想要靠什么美貌手段是待不久的。
3: 喂，还不收拾东西走，在这干嘛呀？
4: 回应。穆言是我们研发中心的人，为什么解雇他？我这个经理不是第一个知道的。
5: 陈经理，我也是今天早上刚接到指示的。
6: 郭经理，我是经过公司正规招聘进来的，你们不能这样没有理由的就解雇我。
5: 任穆言，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6: 奉命行事也得给我一个理由啊！
3: 我不喜欢你，这个理由够不够？因为我不喜欢你，所以呢，我就让我妈开除了你。任慕言，你最好是弄清楚这儿是干嘛的，这是上班的地方，不是让你来这里勾搭男人的，知不知道？
6: 我没有，我只是想在这里好好工作。
3: 行了，不要再演戏了，行不行？这里可没有观众为你鼓掌。
4: 够了，胡音。慕言，也许你真的不适合再乔伊斯工作。

0: 小陆姐，能不能帮我查查副董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真的不知道，任小姐，你走吧。而且副董决定的事情，他是不会改变的。
0: 我知道，那我在这儿等他吧，我等他回来。
1: 副董，
2: 你们俩干嘛呢？你找我有什么事？快说，我还要开会。
0: 副董，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我大学四年拿的全是乔伊斯的奖学金。我放弃了很多工作机会，为的就是能够在乔伊斯，能够在研发中心工作。我非常感谢公司对我的栽培，我只是想在这里好好的工作。
2: 你的话很动听，而且你的资料呢，我也看过，你在学校的学习成绩的确是不错，应聘的条件也不错，照理说你算是个人才。不过可惜的是，你不该利用你的条件，贪图你得不到的位置，妄图你得不到的人。
0: 我没有啊。
2: 没有？你没有，你为什么让汉语替你还钱？你没有，干嘛让程心替你说谎呢？
0: 汉语替我还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2: 好了好了，收起你的委屈吧，赶紧离开公司。小鹿，哎，把他给我送走。
0: 副董。
1: 副董，任小姐，
0: 副董，
1: 任小姐，
0: 副董，
1: 你走吧。任小姐，任小姐，你走吧。

0: 如果我们之间呢能够达成协议，将会给乔伊斯带来新的机会，你考虑一下。请。
1: 请。

0: 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
2: 汉宇哥，王总他们等着呢。汉宇哥，
1: 等我电话。

0: 汉宇，你怎么在这儿啊？对不起，让你平白无故的被解雇。汉宇，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你为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才知道，你帮我爸爸还钱的事。
1: 我真的是欠你太多了，被解雇的事情，我不伤心，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也能理解傅董的心情，真的。慕言，请你相信我，当我在乔伊斯站稳脚以后，我一定会帮你说服我姑姑，到时候，我一定会。 用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回来的。
0: 你别再为我做这些了，否则我真的没脸见你的家人了。
1: 请你相信我，他们现在只是不清楚你的为人，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汉宇。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今天晚上回去，好好休息，好吗？嗯。回去吧。

0: 好。
1: 好了好了，切完蛋糕，今天就是你的重生日了啊，
2: 哥。这次你福大命大，表示老天爷还舍不得收你啊。往后啊，你别再操心了，跟大嫂到处走走，放松放松心情
3: 啊。对啊，舅舅，你都不知道，这两天我没看到你那张扑克脸，我很不习惯的。那个，为了庆祝舅舅身体健康，那个万事如意，我们不如让舅妈亲一个。
4: 好，
2: 这个坏孩子，胡闹。
3: 那要不你亲一个？
2: 我就喜欢胡闹。

0: 在下慕言啊，乔伊斯的少东，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比我更了解傅董。只要他认定了，就是那样。依他对慕言的成见，他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听我一句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收手。 为了你好，也为慕言，说不定慕言还有机会重回交易司呢。你不了解，我和慕言不是萍水相逢，我已经错过他一次了，我不可能再错过他第二次了。一个人拥有太多东西，总有一样是老天不给的。可是我只要一样，那就是慕言。
1: 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

0: 喜欢你，这个理由够不够？因为我不喜欢你，所以呢，我就让我妈开除了你。任慕言，你最好是弄清楚这儿是干嘛的，这是上班的地方，不是让你来这里勾搭男人的，知不知道？
1: 我没有，我只是想在这里好好的。
0: 行了，不要再演戏了，行不行？这里可没有观众为你鼓掌。
2: 你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啊？你就不能用用你的大脑吗？你是什么身份呢？跑到人事部面前胡说八道啊？
3: 那我就是不喜欢他吗？
2: 不喜欢他也轮不到你说话。
4: 哎呀，你就别骂音译了，这件事情已经于事无补了。
5: 副董，
2: 任慕言的事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6: 副董，那现在该怎么办？这些录音要是落到记者们的手中，恐怕会对公司产生负面的影响。
4: 这任慕言小小的年纪还挺有手段的嘛。
5: 这件事情关系到胡音，得小心处理。
6: 是啊，这里面还有胡音的声音。
2: 这样吧，程心，任慕言他是你部门的人，你出面邀请他回来。不过你记住，只要他在工作中犯了一丁点的错误，你立马给我开除他，明白吗？
5: 是，副董。

0: 想不到这任慕言还真有点心眼啊。
1: 所以副总的意思是，这件事是任慕言做的。
0: 人事办公室才几个人？

要不是任慕言干的，难道说是你帮他透露的？今天无论谁散布了那段录音的内容，让任慕言留下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让副总对张瀚宇失去信心，不是副总你想要。

0: 圆圆，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不在乔伊斯工作了？你怎么知道的？你知不知道，我那个什么，哎呀，我这不是不想跟你分开吗？所以我在你公司附近的咖啡厅打工了，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所以才没告诉你。 结果今天跑到公司找你的时候，那些职员说你被辞掉了。慕言到底怎么回事嘛？没什么，
1: 就是不想干了呗。不想干了？我有没有听错呀？你不是做梦都想进那家公司吗？你现在告诉我你不想干了？不对，有问题。哎，
0: 看着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儿，工作没了再找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任慕言，你别太过分啊！我的秘密可全都告诉你的。圆圆，汉语他怎么了？善心王子怎么了？欺负你了，对不对？我就说嘛，你看对吧？但凡长得好看的男人一点都不靠谱。
0: 圆圆，你想哪儿去了？
1: 我是说，汉语，他是乔伊斯的总经理啊，总经理，你不要告诉我他刚好就是那么巧的也是这家公司的少多啦，是吧？我就说他不是一般人嘛。不对啊，他是总经理，你怎么还被辞退了呢？
0: 也许我跟乔伊斯气场不合吧。气场？是啊。哎，反正工作没了，就再找一个嘛，没事的。可是你那份工作不是你心里面？天无绝人之路。再说了，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哎，不是啊，我是觉得吧。你怎么来了？
1: 恭喜你，任慕言，你复职了。切，开什么玩笑！
2: 你可以回到乔伊斯，我们仍旧可以在研发中心并肩作战。
1: 但是，副董他，你帮了我。哎哎哎，诚心王子，不带你们这么耍人的，一会儿叫我们家慕言回去，一会儿又叫我慕言离开，但我慕言是什么？你们公司的宠物吗？所以。
0: 你不愿意回去了？
1: 回，谁说不回了？我们也没说不回。慕言啊，我们就当他们是巴人大轿，把我们给抬回去了。我们大人有大量，回去啊，不跟他们计较。
0: 但是，副董他那边……
2: 没事，你只要记住，回到乔伊斯以后，拿出你自己的实力，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都跌破眼镜。

0: 听说，任慕言被开除又被复职的事儿，是你暗中替他出头？是副董告诉你的吗？
1: 是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别忘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花了多少心血在你身上。
0: 董事长夫人不需要一再提醒，我也明白我该做什么。
1: 你明白最好。你的目标是张翰宇和胡英，别为了不重要的人而破坏了我们原定的计划。 往后，我不希望再听到类似的事情发生。想要成功，就得狠得下心。仁慈，是那些什么都有的人拿来点缀和装饰自己的，而不是像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该拥有的。

0: 任慕言，你不是被解雇了吗？我复职了。哼，你可真是开了先河，乔伊斯从来没有一个人被开除了还能复职的，没想到连副董都奈何不了你。任慕言，如果以前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1: 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没有关系的，都在废话什么呢？
2: 郑总，
1: 公司不是请你们来说人是非的，再让我看见的话，就一个个办离职手续。
2: 对不起，张总。
1: 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 今天无论如何得敲定严总的时间。好。进来。啊，你赶紧去看看销售部下午开会的内容吧。啊。
2: 总经理，刚听林话说，说你复职了。对啊，诚心帮的嘛。
1: 所以以后呢，我又可以继续在乔伊斯工作了。既然你复职了，我打算把你调到别的部门，调去销售部，好不好？
2: 不行，为什么把我调到别的部门去啊？
1: 那些人这样欺负你，你还……
2: 汉宇，总经理，没事的，真的。
1: 你看研发中心那些人，还有胡音他们，
2: 没关系的。 我真的一点也不在意他们说的话。我在意。如果事事都在意别人怎么说，那我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被自己累死，要么被别人整死。心里怎么想，日后就有怎样的人生。我的未来为什么要掌握在别人的嘴里呢？更何况，我进乔伊斯不是为了贪图一份闲职，我是真的想进研发中心，那儿才有我的梦想。
1: 好吧，算我被你说服了。 可是以后别人欺负你的话，你反击一下行不行？我不想老看见一只被人欺负的小白兔。
2: 小白兔被逼急了，也会咬人的，到时候可别被我吓坏了。
1: 好吧。

0: 慕言，恭喜你复职。
1: 谢谢。
2: 别听汉语瞎说，没有人欺负我。来，我们再喝。来，
3: 给我来一杯，长岛冰茶。
4: 我要一杯蓝色夏威夷。
3: 倒霉死了，没想到那个人慕言居然是那么卑鄙的人，还把我的话给录下来，气死我！哎，别喝了，别喝了，
2: 可以的，我先喝为敬，慢慢来，醉了，醉了，我醉了。
4: 汉语哥，少喝点。
2: 汉语哥。
4: 喂，你坐这儿干嘛？你快过去！
2: 我为什么要过去啊？
4: 你妨碍我谈恋爱，快去啊！
2: 汉语哥，
3: 你怎么来了？
4: 拉一下嘛！
3: 你来干嘛？
2: 这个地方，难道除了哥哥之外，我们就不能来啊？哎，你谁呀？
4: 关你屁！
2: 圆圆，粗俗，
5: 蛮开心的呀。大家在这儿聚会，是不是庆祝小人复职啊？
2: 哎，骂谁小人呢？
5: 骂他呀！你听不出来啊？
3: 云云，姑姑不是说不让你来酒吧吗？你为什么还来？
5: 那我妈也不让你跟小人在一起，你不也跟小人在一起吗？
2: 喂，这位姑娘，那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怎么说话既不说人话呢？
4: 圆圆，
2: 嘿，你法号法海吧？啊，你不懂爱对不对？人家越是好，你越是看不惯，你哪个女官毕业的？
5: 你给我闭嘴！喂，你这么一个圆滚滚的女人，你哪儿来的呀你？
2: 我圆滚滚，
5: 看不出来啊？
2: 我就圆滚滚了，你姐姐我叫陈圆圆，她是我的闺蜜，你要是再敢欺负她，我就叫吴三桂弄死你，
5: 有本事来啊。
4: 好的，圆圆，别说了。
3: 云云，
4: 对不起，我去趟洗手间。
2: 哎，慕言，
4: 快去快去。
5: 喂，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你要不要跟他一块儿去女厕所呀？
3: 云，你闹够了没有？岂有此理！
4: 啊，汉语哥，你要去哪儿？你也要去女厕所？
2: 哎，别咯咯咯的叫了。你知道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刚刚你身边坐的这个男人，他心里有别的女人。奉劝你一句，回头是岸。
4: 闭嘴，胖子！妖精，你再说一句，
2: 你是想打架是不是？信不信我戳死你啊！
4: 打就打，我怕你啊！
3: 够了。

0: 莹莹，过来，不要跟死胖子一般见识。
1: 不是死胖子，他是穷胖子。
0: 你见过穷子吃这么胖的吗？那不就是你啊？管我！我一个人吃，
1: 你少喝点，少喝。
2: 听着，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3: 人生若只如初见。
4: 有些初见就算了。
5: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4: 真浮夸。
6: 阮小姐，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4: 是第二次吗？
0: 我不想做食堂的工程了，我想做
7: 老板娘。
6: 你不如去做梦。
8: 是她。
6: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5: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7: 小阮同学，
9: 阮机长，
10: 阮思琴。
0: 副总，您很闲吗？
5: 再忍。
10: 你为什么来食堂？为了我。
0: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1: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10: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5: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4: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10: 任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了，那我们就可以。
4: 我不如做梦。
5: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2: 痛痛痛！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4: 哇，风筝音乐节！哇
5: 哦，好高啊！
3: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4: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6: 选店长。
7: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8: 我全部写米卡。
9: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0: 一点都不意外。
11: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3: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4: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2: 车呢？我要去机场。
7: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
9: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3: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4: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欢迎来到我们的毕业典礼。
17: 学姐惊喜返场，献唱我们的归途。
18: 想看，
19: 想看，
17: 三大班级合唱，属于我们的歌。共同期待我们的明天。
20: 毕业啦！
21: 够毕业啊！
14: 明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2: 一个微笑就永远。
23: 哎，小姐，这些我自己画行不行？
24: 当然可以了。
23: 挺漂亮的。你穿几码鞋？
24: 36。
23: 然后再加上这个，再加一个这个。
24: 别动我的，我都说了别动我的。
23: 你这个头发，
24: 我自己画。
23: 你这个颜色不行啊，你这
24: 不要。

0: 阿宇哥怎么还不回来啊？我打给他，他关机了。哎呀，你别喝了！喂，能不能说句话呀？ 少喝点儿。哦，我看这个时间呢，他们也不会回来了。程心王子，你也不要再等了。二位道姑，以后有空来我的咖啡厅坐坐，好吗？我请你们喝咖啡，告辞了。我走了。
1: 别喝了，你别喝了，你又不会喝酒，你喝那么多干嘛呀？
0: 他不回来，我喝死算了。
1: 哎呀，你别闹了。

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不期而遇就是你。我想告诉你，世界上的风景再美，也不及有你陪我走过的那条路。谢谢你。

未来的路或许有点远，走下去或许有点累，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我们就能一起走到终点，那儿有我们的家。

1: 范云，我喝醉了，你也不管我。你怎么喝这么醉啊？过来，我给你煮一点清酒茶，你快坐下来。来，不用你贾好心，滚开！哎，范云，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成何体统啊！哎呀，好了，振东，她都醉成这样了，别再骂她了。
2: 你不能怪着她。
1: 好了，范云，来。
2: 阿姨扶你到房里去，啊，走！拿开你的脏手！在我眼里，你就跟人木爷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恶心，恶心！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啊，
1: 振东，
3: 怎么了？这是？
1: 爸爸。

0: 找到他，你都没有打过我，你今天竟然为了这个女的你打我。
1: 哎呦，哎呀，哦，
0: 我恨你们。
1: 范云，
2: 范
1: 云，
2: 范
1: 云，哎呦，林淑媛，我们家到底欠你什么呀？你要这么折磨我啊！自打你进了家门以后，这个家里就没有太平过一天。
3: 妈，
1: 你
3: 这不是淑媛的错，
1: 不是她的错，是我的错吗？
3: 范云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没有？
4: 好了，郑东，
1: 范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4: 别这样。妈，妈，
3: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别吓我吧。
4: 妈，
3: 妈，妈。
4: 妈，
1: 范云，
4: 妈，你别生气。
1: 范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
3: 妈，
1: 我让你拿命，拿命偿。
3: 你做啥？
4: 妈，你别生气，我去找，我去找。
3: 妈，妈，
4: 范云，
3: 妈，放松点，
4: 范云，
3: 没事的，妈。
4: 范云，范云。范云，范云，范云，
5: 啊，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女孩？
6: 没有。
5: 啊，谢谢啊。啊，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女孩？
6: 没有，没有。
5: 啊，谢谢啊。
1: 电话打通了吗？
3: 还是打不通啊。
1: 那你接着打呀。
3: 哦。
1: 哎呀，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这是。
3: 妈，我去开门。哎呀，妈，我。哎呀。
1: 哎呦，哎呦，范云。哎呦，范云呐，哎呦，宝贝儿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奶奶担心死了。
3: 范云，你妈妈去找你半天了，有没有看见她？
7: 我妈早死了。

0: 舒媛，舒媛，你怎么了？舒媛，你怎么了？舒媛，啊！范云没有找到。哎呦，他已经回来了，下这么大雨，你也不带把伞。来，哎，来，来，你看看。
1: 这些收购伞果的时间和数量还真是有些巧合。我在想，会不会有人在捣鬼？你说，会不会是杨桂华？我也没有看到妈跟谁在联系。更何况，你不是不让她参与公司的事情吗？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这个杨桂花。我想你最近太累了，要不这样，这个收购散股的事情，就由我来调查。好啊，最近我的确是挺累的，不过你刚进公司不久，很多人都在想揪你的小辫子，这次跟喜乐的合作案一定要把它拿下。
2: 别让他们称心，
1: 我会全力以赴的。韩宇啊，你应该知道，范云他奶奶手里，我有我们10%的股份吧？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情？
2: 其实自从你爸生病以后呢，公司的业绩一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其实啊，我很害怕失去现在的主导权。 要是我们能拿到朱明熙手中的10%的股份的话，
1: 姑姑，
2: 韩宇，其实范云是个挺好的女孩子嘛，不就是小姐脾气大了点？那我们家的茵茵不也这样吗？
1: 姑姑，这么说吧，就算没有范云奶奶的帮助，你所担心的事情，我也不会让它发生的。

0: 我要一杯热拿铁。
1: 热拿铁是吗？你呢？
2: 我跟他一样。
1: 好。
0: 魔术师，
2: 你看什么？帅哥身上都被你看出坑了。走了走了。哎，过来过来过来。哎，他谁呀？
0: 他不就是那天那个 pub 里面的酒保吗？那天还给我变魔术，结果今天就假装不认识一样了。
2: 该不会你这个戒指就是他给你变的吧？

0: 你等会儿，为什么你的有爱心，我的没有啊？你给他加钱了？瞧你那娇羞的傻样，之前还说我呢。哎呦，这爱情啊，真是让人缺心眼儿的东西。
1: 这个年头从来都不缺爱情，好不好？缺的是那种把爱情当回事儿的人。
0: 是是是，你的爱情当回事。哎，那回事先生，过来聊一下。
1: 别闹了，喝你的咖啡。

0: 哎，找我，
1: 拿个杯子。
0: 你知道有人在收购乔伊斯的散股，你查出是谁了吗？有没有怀疑的对象？你说会不会是胡少河？你有证据吗？只是猜测，所以想找你帮忙。好，我知道了，这件事你就放心交给我吧。哦，对了，你有没有怀疑过董事长夫人呢？嗯，我妈这个人呢，她看起来好像心机很深，但是她也一向只会在家里兴风作浪，更何况姑姑一向不让她插手乔伊斯的事情，我想这肯定不会是她。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哦，对了，我有事，我先走了。

魏岩，你在吗？我是大宝，我是来替我妈收房租的，在不在啊？

0: 谁啊？谁？
1: 慕言，慕言，我真的好喜欢你啊！你不是说要谢我吗？现在是你谢我的最好的机会。

别出声！我跟你说，喂，你往哪跑啊？跑你！

0: 救命啊！放开我！救命啊！饶命啊！
1: 谁啊？是他勾引我的，是他勾引我。
0: 慕言，别怕，有我，别怕。慕言。

0: 如果我早一步，你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慕言，从此刻起，由我来保护你，你将是那个令我更加强大的理由。
1: 你看，这些东西他会喜欢吧？
2: 你这个没用的家伙，那个丫头有什么好的？长得一副不正经的样子，我看你真是疯了。前两天我让他们走的时候，你干嘛要拦着我啊？晦气，真的是晦气啊！
3: 妈，
2: 你干嘛不把他的东西给扔掉？
4: 房东太太，你们这是做什么？
2: 做什么？我还要问你女儿做什么了呢？看看看看，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4: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2: 你干什么？干什么？
4: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2: 干什么你？你问问你女儿，对我儿子做了些什么？

0: 你这是在找死呢！哎，这位太太，你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啊？
1: 我过分得了吧！这母女俩一个德行，都靠勾搭男人过活。林淑媛，我告诉你，这房子啊，我不租了，你赶紧把东西搬走，还想在这干嘛？走！母爷，母爷，母爷，母爷。
0: 去哪里？振东，怎么办？怎么办？你先别急，先给孩子打个电话啊。
1: 对，打电话。
0: 木爷没带电话呀。
1: 木爷，
0: 别急，没事的。

0: 哎，早。
1: 汉语，昨天。
0: 昨天怎么了？昨天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些不开心的事，我要你全都忘了。
1: 谢谢你。
0: 谢什么？怎么还穿着这件衣服啊？房间里有我的衣服，进去换了吧，然后出来吃早餐。嗯。诚心，这么早？
2: 嚯，你在做早餐啊？那么贤惠，正好我也没吃早餐，来。
0: 嗯。
1: 汉语，有没有袋子装我的衣服啊？
0: 有，等会儿我帮你拿。你一个人在这可以吗？
1: 可以的，我妈电话里不是说了吗？他会来接我的。
0: 我觉得你也别回去拿东西了，我已经……
1: 我妈已经说了，她会帮我把东西带过来的，你就别担心我了。
0: 嗯，有什么事情的话，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先走了。
1: 嗯，
0: 喂，跟我去个地方。
3: 让你碰慕言，让你欺负他。
4: 大哥，我错了，弄他了。大哥，我错了，大哥，我错了，我不敢了，不要打了。我错了。
5: 你说什么？简直就是个大混蛋！老天借胆子给他了是不是？你等着，我去给武神贵打电话，叫他收拾他。
1: 哎，圆圆圆圆，算了算了，别去打了。昨天幸好汉语过来，不然
5: 那个汉语他能救你第一次，难道还能救你第二次吗？你不可能次次都这么幸运的，
1: 不会有下次了。我打算搬家了。
6: 慕言，
7: 慕言，
1: 我妈来了，别跟她说什么啊。
6: 慕言，有没有怎么样？是不是房东的儿子对你做了什么啊？
1: 没有没有，放心吧，我没事。
6: 还没事呢，妈看到房里乱成那样，又找不到你，我吓死了。
7: 慕言，我和你妈都快要报警了，你知道吗？
6: 那个地方不能再住了，太危

0: 险了！叔叔、阿姨，你们不要再担心了。让慕言搬到我那儿去住，这样你们也会比较放心嘛。
1: 慕言去哪儿，我们都不会放心的。听叔叔的话，跟我回范家吧，好吗？
0: 啊，
2: 妈，那等我找到房子了，我就……
1: 你不要再说了，跟我回去吧。
3: 奶奶就那个，看见没？她说那个长得像我，我比她好看吧？
4: 人家比你好看，
3: 我比她好看，我是小公主。
1: 小公主干嘛呢？妈，
3: 任慕言，你来我家干嘛？
1: 范远，怎么说话呢你？啊，妈，慕言的房子不租了。我想带他回来跟我们一块儿住，慕言，叫奶奶。
0: 快，
2: 哦，奶奶。
4: 哼，才来一个老的喊我妈，现在又来个小的喊我奶奶，我可担待不起。我说过了，他跟我们范家没有任何关系，休想进我的家门。
1: 妈。是这样，慕言他一个人在外面住呢，挺危险的。我和淑媛啊，整天总是提心吊胆。
4: 你是他谁呀？啊，用得着你替他提心吊胆吗？
0: 妈，妈，我求求你了，我实在不放心慕言一个人住在外面。如果说是范云的话，
4: 你
0: 也
4: 不要跟我们家范云比，他和我们没关系。
0: 范叔叔，妈。我还是先走吧，我可以去圆圆那里。
3: 哎，
1: 等等，
0: 慕言，
1: 慕言，这个租房子的事儿以后再说。妈，我希望这件事情，您老能不能让一步？慕言，走，带你看看房间，走，走吧，走吧。
3: 爸爸，
4: 哎呦，
3: 奶奶，
4: 哎，
3: 我好难过。他抢走我的汉语歌，他又来抢我爸了。
4: 哎呦哎呦，
3: 他是我的爸爸。
4: 嗯。
1: 哎，慕言，我跟你说啊。这间房呢，原本是间客房，等过段时间，叔叔再帮你好好装修一下，好吗？
0: 不用了，不用了，这已经很好了，不用再大费周折了。
1: 好，喜欢就好。你和你妈也好久没见了，多聊一会儿。哦，我去把你的行李从车上拿上来啊。
0: 振东，
1: 嗯，
0: 谢谢你。
1: 哎呀，还说什么谢？我妈那边就多担待一些，好吗？
0: 你放心，我知道。
2: 妈，
0: 嗯，
2: 奶奶，她对你不好吗？
0: 啊，没事的，奶奶是有一点脾气，老人家嘛，难免的。她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0: 哎，谢了。有什么好谢的？要不是为了你，本来啊，我还想把他扔到江里去。哎，对了，你说慕言现在一个人住，为什么？他不是和他妈妈住在一起吗？他
1: 妈改嫁了，他也不愿意跟过去。我想，这当中有什么苦衷吧。
0: 哎，对了，你对茵茵是不是认真的？胡茵啊，哎，她是骄纵了一点儿，可是呢，她还是个小女孩。你看，我有了慕言，也不想你孤家寡人的嘛。是啊。
2: 胡茵是你们张家的掌上明珠，将来要是我娶了她，我人生至少少奋斗30年。
0: 喂，
2: 好了，我有事，先走了，
0: 认真点儿，
2: 拜拜。

0: 小心啊，
1: 慢点啊。
0: 来，鱼。
1: 莫言，以后呢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啊。
0: 好，
1: 来吃点这个，多吃点啊。
0: 啊，谢谢范叔叔。
1: 范言啊，以后你和莫言啊要像亲姐妹一样好好相处，好不好啊？

0: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
1: 这个家有多不欢迎你们，你们也看到了吧？为什么还要死皮赖脸待在这不走呢？
2: 范云，
1: 爸，你也是，明知道我和奶奶不喜欢他们，还非要把他们带回来，这就是你从小教我要孝顺长辈的道理吗？
2: 够了，
1: 振东，别这样，大家好好吃一顿饭嘛。看到我爸爸因为你们骂我，心里很开心吧？
3: 好啊，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吧。我和奶奶的死活，你们谁也不用管。哎，
1: 范云，淑媛，不管他，
3: 来坐下吃饭，没事。
1: 啊，
3: 吃吧吃吧。
1: 啊，待会儿我再去给妈做吃的。来，
3: 吃饭吧。
1: 慕言，吃饭。

0: 喂，
1: 你还好吧？新爸爸家感觉怎么样？慕言，慕言，
0: 我在。
1: 新爸爸家感觉怎么样？
0: 很好，很大，很漂亮。
1: 那为什么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难过？
0: 没有，就是太幸福了。
1: 傻瓜，那是因为我跟老天爷预定了你的幸福。
2: 现在只是开始，未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迎接更多属于你的幸福，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好吧，今天晚上你早点睡吧。昨天一夜你都在失眠，今天好好补补觉。我们明天公司见。
0: 再见。
2: 拜拜。
3: 慕言，来，你晚饭没怎么吃，喝一杯热牛奶。
0: 妈，我想明天就搬出去，
3: 住下来，跟妈一起住下来。
0: 妈，我没想到你在这里受这么多委屈。奶奶跟范云他们对你一点也不好，他们
3: 没关系，这些都没有关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既然已经住进来了，就别走。
0: 但是妈，我看见你在这受委屈，我心里好难受。
3: 也许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同，彼此都需要适应一下吧，啊！总之，你有留下来的理由。只要你跟妈在一起，妈就可以。我是说，总有一天，范云和奶奶会接受我们的。
0: 您觉得这可能吗？
3: 会，妈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来，乖，把牛奶喝了。
4: 妈，
5: 你别叫我。说不定那天我跟范云就被你赶出这个家了。
4: 喝点水吧。
5: 我不喝。
4: 哎，看你说的，儿子哪敢呢？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慕言呢，不是一个人住吗？差一点给房东儿子给欺负了。
5: 那又怎么样？他又不是你亲生女儿，你心疼什么呀？
4: 看你说的，从法律上讲的话，慕言她不也是我女儿吗？
5: 哼，那也得我承认了才算。振东啊，我看你是糊涂了。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个人慕言还在纠缠着汉语呢？
4: 好了妈，汉语和范云的事儿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插手了，行吗？
5: 那
4: 你听我说啊，勉强在一起的感情有多痛苦我太了解了。如果汉语对范云没有感情的话，将来在一起会幸福吗？你说呢？
5: 虽然江晴走得早，但是你不要忘了，范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4: 这个我知道，妈，所以我在想跟你说这件事情。
5: 哎呀，行行行，你不要说了，我不想听。
0: 爸爸，没有想到你为了人慕言母女这样对我。

0: 爸爸，哎，是不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爱着林淑媛，所以才会把我生病的妈妈送到疗养院等死，是吗？
1: 凡云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0: 难道不是吗？
1: 你妈妈她需要一个专业的护士来照顾她，所以
0: 爸，你跟我说过。 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你一定会想办法给我。我这辈子唯一想要的，只有汉语歌。你也跟我说过，真正喜欢的东西，就不要放手。一旦放手了，换来的就是一生的悔恨。我以前一直以为你说的是妈妈。
1: 我现在才知道，你说的是人慕言的妈妈，所以你也没有资格叫我放手。我爱汉语歌，我也不能放手。凡云呐，听爸爸说好吗？我，但是汉语他不爱你，
0: 他不是不爱我。 只是忘记了，我从小到大只有汉语哥陪在我身边，他只是一时迷路了，他忘了怎么回来找我，我会等他的。

0: 等一下。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
2: 啊，没什么，我就是太想你了，所以想着想着我就撞墙了。

0: 成分报告到此结束。
1: 怪了，韩宇和程心这两个人怎么都同时受伤。张松脸上的伤是被老大打的吧？哎，大家跟上进度啊！这周出来的报告一个都不能迟，现在散会。喂，你被人揍了？ 是谁跟我一样这么讨厌你啊？
0: 你很闲啊，把这些资料都给我整理好，再交一份会议记录上。

0: 看什么看啊？
1: 我来帮你吧。
0: 好啊，反正你那么爱表现，说吧。
2: 任慕言呢？任慕言人在哪里？让他进来对质。
3: 说什么呢你？别太过分啊！
2: 你看看啊，原来你们这么大的公司养的都是些流氓。哼，我可告诉你们，我们也没什么好怕的。今天你要是不给我儿子一个交代，哼，我是不可能走的。
4: 你有什么证据？
2: 啊？还要什么证据？我儿子在这里，他就是最好的证据。
4: 你们就这样跑来，到底要讨什么公道？
3: 这件事和任慕言没关系，人是我打的，有什么冲我来？
2: 哼，看看是不是，就是他为了任慕言把我儿子打成这样。任慕言啊，任慕言，你可真是个水性杨花的东西！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好了，够了，我听明白了。你儿子呢，对任慕言起了色心，并且还玷污了他。
5: 啊，不是这样的。
4: 小卢，带他们出去，该怎样赔就怎样赔给他们。还不走？
2: 哎哎，走走走走走。
4: 真可以啊，学会动手打人了啊！原来嘴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行，后边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这么简单。其实慕言他并没有……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解释了，他的事情我不想听，我也不感兴趣。今天让人家都找上门来了，乔伊斯的脸真是丢大了。都下去吧，程心，
3: 走吧。
4: 你说出了这种事，你是不是应该先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跟他一起去胡闹呢？
3: 对不起，副总，这次是我疏忽。
4: 汉宇为了那个女人已经够让我失望的了，我一直很看重你，我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3: 副董，不会有下次了。
1: 原来你脸上的伤这么来的，你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还把程心拖下水？现在你痛快了，你叫我以后怎么在副董面前抬起头？
3: 汉宇，先让他静一会儿吧。

0: 哎呦，没想到那个张副董，挺明事理的，还愿意陪我们。
1: 不过妈，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究竟是谁打电话让我们到乔伊斯来啊？而且他怎么知道我们跟慕言的事情呢？
0: 管他是谁呢，看来人慕言的丫头得罪的不只是我们，这下子搞不好，他连饭碗都保不住了。
1: 你管他干嘛啦？走了。哎呦，看到他就晦气。
2: 任慕言，这辈子你都休想让汉宇的姑姑接受你。

0: 我听明白了，你儿子呢对任慕言起了色心，并且还玷污了他。
1: 其实慕言他并没有。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解释了，他的事情我不想听，我也不感兴趣。

0: 喂，爸。
1: 喂，慕言啊，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呢？我问你啊，你搬家为什么不跟我讲一声啊？
0: 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
1: 哎，等一下。你该不会是搬去那个什么东的家吧？哎呦，我晕呐，真的吗？哎，你不是答应爸爸说你不会？
0: 爸，我现在好累，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1: 不是，哎，那个，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你把地址给我，我马上过去找你。
0: 不用了，爸，这次我不能再给你妈妈的地址了。
1: 哎。舅姐，现在连我唯一的女儿都不要我了。
2: 你光吃点什么呀？听说前面开了一家店不错，
3: 所以我去看看。你的提案尽快做好
4: 啊！我知道了。
5: 你的脸怎么了？
6: 没事，不小心撞到了。哦，对了，张汉宇跟我提起了收购股份的事情。
5: 那他知道多少啊？
6: 你放心，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有人收购股份。再说了，他一点也不怀疑董事长夫人。
5: 啊，是这样啊。
6: 不过，他倒一直怀疑副总。
5: 哼，那倒无所谓，就让他去查吧。反正也查不出所以然的。
6: 我去引开的。
7: 不好意思啊，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店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威廉的服务生啊？
5: 威廉？哦，我们店里没有这个人啊。
7: 陈圆圆，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你管我！
7: 你，啊！喂，你吓死谁啊？你要？
6: 你找谁啊？
7: 你怎么会在这儿？
6: 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7: 哈哈，不会是你来帮我妈打探我的行踪吧？
6: 你觉得呢？

0: 迎您乘坐秋日行动航班。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即将进入空中飞行时间，
2: 实力满级飞，
3: 这女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4: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进，
5: 务必拿下这个权。
4: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了吧？
3: 跟我回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5: 在我心里你是鬼。
6: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6: 你想吃？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5: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2: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3: 大圣现在在哪儿？
18: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9: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20: 傻子，
21: 你吃桃子吧。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5: 哇，风筝音乐节！哇
6: 哦，好高啊！
4: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5: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7: 选店长，
8: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9: 我全部写米卡。
10: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1: 一点都不意外。
12: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4: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3: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4: 车呢？我要去机场。
8: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0: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2: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这种豪华大别墅，我只在电视上看过。哎，现在在我眼前呢，难怪素媛会一脚把我踢开，就是看上这有钱的大款。难怪穆言不让我来，怕我丢脸是不是？哎，真是悲催呀！这么大的房子，不多找些人来住一住，要什么时候才住得满？

0: 我吃的这个好酸啊。
1: 哎，妈，回来啦！您站在这儿干什么？
2: 啊，没什么呀，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吃过饭了吗？
1: 啊，吃过了。
3: 哦，我还在想啊，怎么汉语的姑姑会突然打电话给我呢？你猜猜看。
0: 为什么？
3: 他跟我说，想趁着你爸爸1院周年庆，来跟我商量一下你跟汉语的婚事。
0: 真的？

0: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妈，没事的，反正我也不爱凑热闹，我待在房间里就是了。范云呐，哎呀，庆祝会的时候，你跟汉宇的婚事可就要定下来喽。
1: 嗯，太好了，我等了好久了，奶奶。
0: 哎呦呦呦呦！
1: 真的，
0: 你这个孩子，瞧瞧瞧瞧，连嘴都合不拢了。

0: 范云呐，庆祝会的时候，你跟汉宇的婚事可就要定下来喽。
1: 太好了，我等了好久了，奶奶。

0: 郑东兄，
1: 郑东兄，
0: 恭喜了，
2: 谢谢谢谢谢，
1: 好福气好福气，
2: 感谢感谢，里边请，
1: 哎，
2: 里边请，
1: 好，
3: 恭喜
0: 老太太，
1: 恭喜啊，
0: 恭喜啊，有这么个出色的儿子，你真感到骄傲，是不是？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里边请。

0: 老夫人振东，恭喜恭喜啊！恭喜明清医院迈入第15个年头。哎呀，
1: 你们能来啊，我真是莫大的荣幸。谢谢谢谢谢谢。
2: 奶奶，范叔叔。
0: 嗯。啊，振东，都已经15年了，还有下一个15年吧？
2: 我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是吧？
0: 是啊，现在啊，都得让年轻人来做了。你看，汉语现在就是做得有声有色的。
3: 已经是我这个姑父的
0: 顶头上司了。姑父真会跟我开玩笑，我要跟您学的地方还有很多呢。你就别谦虚了。哎呀，
3: 范云，你今天好漂亮啊！
4: 真的吗，姑姑？
0: 是啊，
3: 好看，
0: 好看，好看。
3: 还有哥，我今天好看吗？
0: 好看。
3: 哎呦，范云，一见到汉语都不会说话了。
0: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3: 好好好，老夫人，我先请了。
0: 里面请啊，
3: 好好好，请请请。

0: 喂，爸。
1: 喂，慕言呐、啊，哦，这个叫什么东的，大有来头哦。哎，难怪啊，我跟你讲，你妈不理我。
0: 爸，你怎么跑来了？你在哪儿啊？
1: 我在，我现在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
0: 你站着别动，听见没？啊，我马上过来啊。

0: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到来，我在此表示12分的感谢。15年前，明清医院还是一间小诊所。15年后的今天，我们拥有了近100名顶尖的医生和医护人员。这些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我不敢忘记作为一个医生的初衷，那就是济世救人。我能有今天，我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朱明熙女士。没有她，也没有我的今天。但是呢，我今天还有一个更好的喜讯，想与诸位一起分享一下，那就是我找到了我这一生中失去的一位爱人。今天我终于把她找到了，她就是林淑媛女士。来，淑媛，来。
1: 谢谢各位。
2: 阿姨你好。
3: 你好。
2: 我叫张汉宇。
3: 你好。
2: 我是慕言的朋友。
3: 我妈她再婚了，她搬到叔叔家里去了，所以有点担心我。
2: 慕言呢？
4: 谁知道她在哪儿？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哪里来的疯子，跑来这里撒野？
2: 妈，
1: 怎么回事啊？
3: 慕言，
1: 爸，
3: 你说什么？我疯子？那我是，你问舒媛就知道我是谁了。
1: 爸，你别胡说。
3: 你问舒媛吗？我知道我谁了，我是舒媛，她问她就知道。

0: 走，快走。
1: 慕言怎么会变成范叔叔的？
0: 爸，你怎么可以跑这里来找我妈妈？
2: 啊，我怎么不能跑到这儿来找她了？还说他想把我一脚踢开是吧？我跟你讲，他忘了当初是我救他一命的。
0: 你怎么这么说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要祝福他。
2: 我有祝福他呀，可是他看到我就像看到瘟神一样，就想把我撵走。他现在把你带到范家来，我跟你讲啊，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他嫁给那个什么东的。
0: 爸爸，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明天去找你好不好？我们拉钩，你先走。
2: 那里面还有很多。哎呀，
0: 我求你了，爸，你就走吧。你要是不走，我再也不理你了。
2: 啊！跟你妈说啊，我心里纠结的要命啊。
0: 好好好好好，快走，快走啊！哎，
3: 老夫人，刚才那男的谁呀？怎么像个流氓似的？跟林淑媛什么关系啊？啊？
4: 啊，那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意外。今天气氛还是很好的。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大家都不要客气，各位随意，各位随意。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老夫人，没关系的，你不要在意。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今天？
6: 又是你！你把我们范家的脸都丢光了！你的那个什么爸爸跑到我们家来，你知不知道？让我爸爸变成大家的笑柄了！我讨厌你，你离开我家！
1: 哎，
6: 我讨厌
1: 你！
6: 你
1: 干嘛？
6: 走啊！
1: 你干嘛？
5: 啊！怎么回事啊？
6: 汉宇哥，你为了这个人慕言，你竟然这样对我！
1: 你没事吧？
6: 好疼啊！
4: 范云，你怎么样啊？
5: 张涵宇，你……
1: 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0: 对不起，奶奶，都是因为我，范云才受伤的。
7: 妈，这也许是个误会，这外面还有很多客人啊。哎，把慕言带进去。范云，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张汉宇，我问你，范云怎么对不起你了？你凭什么动手打他？
1: 我都说了，我是不小心的。
4: 老夫人，我想这肯定是个误会，这汉宇怎么可能打范云呢？范云，这是不是误会啊？
5: 用不着问范云。这丫头是我从小捧在手心里疼的，没想到让你这臭小子这么糟蹋她。尤敏，
4: 老夫人，
5: 如果你不在意我们两家的交情的话，那我就什么话都不说了。这些年承孟乔一丝，我也攒了不少的棺材本儿，往后我们两家也不要再套什么近乎了。
4: 哎，老夫人，
5: 振东，准备准备，把我在乔伊斯的股份都卖了，谁要卖给谁。
7: 妈，这……
4: 老夫人，您先消消气，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觉得我们不至于为了孩子的事把两家的交情赔上是吧？
5: 没什么好说的，这好好的日子都让你们给毁了。好了，你们请回吧。
4: 哎，
5: 我就不送了。
4: 老夫人，
5: 振东，送客。

0: 马上跟人慕言分手。
1: 对不起，姑姑，这件事我没办法答应你。
0: 你为了那个女人，先是进公安局，然后跟流氓混在一起，又伙同程心，把人家房东儿子打进了医院。啊，今天是范家的周年庆，你竟然把人家范云迪打伤了。 接下来呢？接下来为了这个女人，你还要做什么？你是不是连我也不要了？哥，你今天真的是有点太过分了。是，就算范云今天不对，可你也不能动手打他呀。你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啊？你怎么样也得念念旧情吧？就是啊，再说了，小时候也是你自己说了长大要娶她的。够了。
2: 那不就是小时候的一句玩笑话吗？我求求你们大家饶了我好不好？
0: 对对对，你们男人说话的时候都是用嘴的，有没有想过别人听了时候用心了呀？都说你们男人坏，我现在觉得连坏都不足以形容。
3: 这是我和慕言的事，你蹩脚去行不行啊？
0: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2: 好了，你们都不要再吵了。
0: 为了这个女人，把我们家都已经搞得是乌烟瘴气了。
2: 好了，弄到范老夫人，现在要卖股份了。张总，这就是你一进乔伊斯的大有作为呀！
0: 韩宇，明天跟我去范家，跟老夫人赔礼道歉，说你马上跟人慕言分手。
2: 这太不公平了，姑姑。之前你说，因为慕言的身世，不让我们在一起。现在慕言已经是范叔叔的女儿了，这样也不让我们在一起吗？
0: 你是不是傻了？你看不出来老夫人她不接受人慕言吗？凭什么说她是范振东的女儿？啊？
2: 之前我以为你跟他们都不一样，原来你跟所有世俗的人的眼光是一样的。哥，如果一定要我在乔伊斯和慕言之间做选择的话，我要慕言。
4: 疼不疼啊？啊！哎呦，奶奶都心疼死了。好了，不哭了啊！
5: 奶奶，你要是真心疼，我干嘛要把我的汉语哥赶走啊？
4: 哎呀，你看你这傻丫头，我再给你出气呢，你倒怪起奶奶来了。范云呐，你呀，不要再逼他了。你没看出来呀？他整个人的心都在那个女人身上。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小子。 所以呀，奶奶就得拿他姑姑下手。我相信，凭我的股份，他们姑侄两个难道不在乎？啊，奶奶可是有10%的股份呢，他们不要，有的是人想要。嗯，
5: 哦，所以奶奶不是真心要卖股份，你只是吓唬他们的。
4: 是啊，看看，哭成个泪人了，真是个傻丫头。
6: 哎，云来，你的伤得擦药。你女儿为什么还不走啊？啊，
4: 妈，
6: 林淑远，你不要以为有振东给你撑腰，就可以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啊？妈，您老人家就消停一下，行不行啊？
0: 那你能不能看在我生你养你的份上，你让我多活几年？妈。
4: 慕言是我唯一的女儿，我求求您，别赶她走好吗？
6: 不可能，她姓范吗？她跟我们范家有关系吗？这世风日下的，什么人都有。看她爸爸那是什么德行，带着一个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赖在我们范家，林淑媛，你的脸皮到底有多厚啊？啊！
0: 妈，
5: 慕言他是……
6: 够了吗？你老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既然你看不惯淑媛，那行，那我就带着他们俩离开这里，行吗？
0: 啊，振东，
6: 走，走。
1: 振东，
2: 走，听话。
3: 爸，
1: 范振东，你。

好了，不要再哭了，我又没死。你们管好自己的嘴。

0: 这件事情不要让我哥哥知道了，姑姑。你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1: 那你好好休息，别多想啊。你们都出去吧。
0: 出去吧。

0: 副董，你这心绞痛的症状有多久了？大约有那么一两个月了吧。哦，你跟张董一样，都有家族遗传性的心脏病，本身就是高危险区。哎，副董，张董都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儿啊。好了，陈医生，你就别吓我了。
1: 院长啊，吩咐我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副董，你这个病啊，说大能大，说小也小，你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哎，你还是抽个时间到医院，我再给您仔细检查检查。
0: 好，等我忙过这阵，找个时间。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母爷，嗯，汉宇和范云有婚约，你不知道吗？妈，汉宇对范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管妈怎么想，算了，好不好？也许你现在舍不得放弃，可是日子久了，没什么忘不了的。 妈很清楚，如果你跟汉宇再继续走下去，你不知道还要再吃多少苦。妈知道，这样对你很不公平。可是老天爷给每个人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有些东西你再留恋也不属于你，有些人你再爱。 注定要放弃，妈。可是，妈是过来人，妈舍不得看你受苦。如果你放不开错的人，你就永远也找不到对的人了。

哎，又是你！你把我们范家的脸都丢光了！你的那个什么爸爸跑到我们家来，你知不知道让我爸爸变成大家的笑柄了？我讨厌你！你离开我家！

0: 你跟汉宇做个了断吧。你也知道，我们跟张家早就有了默契，要让汉宇跟范云结婚。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出现，他们两个早就订婚了。本来呢，我是说什么都不会接受你妈妈的。但是如果你跟汉宇分开的话， 你妈妈在我们范家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如果你们执意不分手，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自己好好想想，应该怎么办呢？未来的路或许有点远，走下去或许有点累，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我们就能一起走到终点。
1: 那儿有我们的家，我、爱你。妈知道，这样对你很不公平。可是老天爷给每个人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有些人，你再爱，也注定要放弃。如果你放不开错的人， 你就永远也找不到对的人了，韩宇，你会是那个虽然我深爱着，但是却注定要。

0: 你既然呢来到了英国，就要好好念书了。今天早点休息吧，别第一天上学就迟到了。
1: Yes sir.
0: Yes sir. 啊 ，Good night. 走了。
1: Good night.
0: 你的早餐准备好了？
2: 快过来吃。赶快吃。
1: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0: 我当然要对你好，我还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免得回去姑姑他们找我算账。
1: 我才不相信是因为这个。
0: 就是因为这样。赶紧吃。忙死我了，明天还要交报告呢。
1: 汉宇哥，你这报告都写了两天了，我快无聊死了。
0: 哎呀，你无聊找朋友去玩吗？哎呀，又写错了。
1: 汉宇哥，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吗？
0: 没时间跟你玩。阿姨，别撒娇了啊，乖。
1: 我就在这静静坐着，我不吵你，真的，我不发出声音，好不好？
0: 哎呀，来来来。
1: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不出声，我不出声。
0: 你一个女孩子，别老黏着我。
1: 我在这只认识你一个人，我不黏着你，黏着谁啊？
0: 哇，你看，有黑色的东西跑过，有可能是老鼠。
1: 老鼠
0: 跑进家里来了。
1: 啊，老鼠！老鼠呢？在哪儿？
0: 跑了。
1: 跑了？你骗我！
0: 你赶紧睡觉去！
1: 哎呀，
0: 明天还要上课呢，别出来啊，小妹妹。
1: 我才不是你小妹妹。
3: You are very very drunk, but don't drink it. No. You are very very drunk. This, don't do it. Okay? No. Hi, here. She drinks too much tonight. I guess you should better take her back home.
0: All right. She's always drunk.
3: Okay.
0: Thank you so much.
3: Okay, okay. I'm going. Okay.
0: Okay, don't worry. Thanks so much.
3: Okay, you are welcome.
0: 哎，你干嘛喝那么醉呀你？来，我们回家，啊。
1: 汉宇哥，汉宇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啊？你一定喜欢我。你不喜欢我，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0: 哎，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来，走。哎
1: 呀，不行！你要说，你不说，我就不跟你回家了。
0: 那是不是我说了，你就愿意跟我回家？
1: 我那么好，你不喜欢我，你还能喜欢谁呀？
0: 行了，我喜欢你，好了吗？走吧。
1: 不行！你要大声说。你要说张翰宇喜欢范云，
0: 好，张翰宇喜欢范云。哎呀，赶紧走吧，人都在看你。走了。
1: 这可是你说的，你自己说的，一辈子都不可以

0: 变心，知道吗？
1: 好好好好好，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吧，嗯，回家了啊，
0: 走，
1: 哎，小心点，
0: 回家。哎呀，雨什么时候停啊？不管了。
2: 阿云，
0: 嘿嘿嘿。

0: 行了，喝杯热牛奶吧。嗯，小心啊，有点烫。有没有好一点？我摸一下。嗯，好多了。再睡一会儿吧。如果口渴的话，你就喝牛奶。
1: 海宇哥，你要不在我身边，我该怎么办啊？我一定会死的。傻丫头，以后只要你需要海宇哥，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的。海宇哥，你总是笑着跟我说以后，而我也就相信了。
2: 范云，你干嘛呢？干嘛？
1: 范云，啊！海宇哥，你为了这个人慕言，你竟然这样对我！
0: 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1: 没关系的，只要结局我们俩可以在一起，这过程。让我怎么痛都行。

0: 哥，你怎么来了？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公司才对呀。哎呀，这不公司最近没什么事，我想偷个懒，来看看你。你真的没事啊？哎呀，真没事，我不就是最近老了吗？贪睡啦。真的。
1: 就你这个年纪。 还在我面前说老，在我的眼里，你还是小时候那个跟着我屁股后面跑的那个，管我要糖吃的鼻涕虫。
0: 是啊，哥，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转眼间呢，咱们都老了。
1: 小时候的事呢，就像在昨天。永明啊，哥这辈子幸亏有你在我身边。
0: 哎呦，哥，你说什么呢你？弄得人都想哭了。哥，你讨厌。
1: 哥说的是真心话。你看前几年吧，你帮我照顾着汉语，这些年。
0: 又帮我经营着乔伊斯，真的让你受累了。哥，你不要说这个。你为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你是拼命的工作。现在我们日子好了，你却得了一身的毛病。哥，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你放心，我以后还会替你好好的守着汉语，好好的守着乔伊斯。你呢？
2: 以后也别那么操心了，啊！任慕言，你还打算在公司待下去吗？你到底想怎么样啊？范云已经被我哥伤得上不了班了，我妈也生病了，你还不满意还要怎么样啊？
3: 副董生病了，严不严重啊？
2: 你别装了，我妈生病了不是正好趁了你的心意吗？
3: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2: 行了，你知不知道？
4: 你越说我越觉得你恶心。自从你出现以后，我哥每天跟我妈吵架，范云呢，不是受伤就是每天哭。我告诉你，你能不能滚出去消失啊？
5: 吴云，
4: 你这是干什么？回你办公室去。
2: 为什么我要回去啊？我就不回去。我告诉你啊，只要他在这一天，我就不会走的。任慕言，
5: 哎，你试试。
2: 你打呀！你为了这个女人已经打过范云了，你还要打我是吗？你打呀！
5: 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我马上开除你。马上走。

0: 被告双方是否有问题向证人发问？有。证人，请问你跟被害人木子棋是什么关系？
1: 我跟木子棋是邻居，我就住在他隔壁。在案发当天，在你打开门看到施勇捅刺木子棋之前，
0: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 有，我听到有争吵声。
0: 争吵声？
1: 对。
0: 谁和谁争吵？
1: 男的声音应该就是那个凶手，女的就是木子棋。你还记得他们争吵的内容是什么吗？
0: 男的没说什么，女的说了一句，大意就是，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对。
0: 沈班长，各位审判员，刚才对方在论述中说到，葛晴晴在当天与木子棋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把石勇知道木子棋的住处以及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告知木子棋了。如果他们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案发当天，当木子棋见到石勇的时候，就不可能说出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这很明显，木子棋在看到石勇的时候，是感到意外的。这就说明被告葛晴晴在撒谎，她并没有把
2: 石勇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提前告知木子棋，并没有尽到危险告知义务。
1: 沈班长，我说完了。下面由被告代理人向证人发问。
3: 证人，我有一个疑问，在隔着门板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清晰地听到当事人对话的？
1: 我本来是正准备出门扔垃圾的。
0: 听到门口有动静，我就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就八卦心理嘛。就是我们那栋楼本来隔音就不好，他是听得很清楚的。
1: 审判长，我问完了。证人可以退庭。
4: 接下来，针对案发当晚，本庭还有一些问题想询问被告。根据你的陈述，你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就已经把石勇对你的威胁完全告知木子棋了。
5: 审判长，我想强调一下啊，当时我的当事人被石勇威胁，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4: 我说了，我都说了，刚才那个证人根本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木子根本就没有说那句话。
5: 被告，请你冷静。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收到石勇的威胁微信后，是什么反应？
4: 我很害怕，真的，我觉得他疯了，可能会上门来报复我，所以我才找木子跟我一起回家的。我当然会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他呀。
5: 你说你

0: 当时很害怕，对。当时木子一直在安慰我，说没事的。他说，如果世勇真的找上门来，他来跟他谈。
1: 那你觉得，当时木子琪的情绪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也非常紧张，还是完全无所谓？
0: 那当然也还是比较紧张的。 毕竟我们两个是女孩子，还是很害怕石永会乱来的。
1: 下面请法官助理播放相关证据。

0: 被告，这两段录像当中，我们都看到你和穆子琪有说有笑，这是紧张的表现吗？
1: 我当时是因为穆子已经安慰我了，我觉得有他在没事了，所以我才。
0: 你前面说，你把消息告诉穆子琪之后。
1: 他虽然安慰你，但也还是非常紧张的。毕竟你们俩都是女性，怕石永辉乱来，这是你的原话吧？但是，这两段表述，你自己不认为相互矛盾吗？是木子自己要来帮我的，人又不是我杀的，我也是受害者呀。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呢？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没有错。
0: 被告，请你冷静，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1: 法官，您听我说，我当时没有开门救木子，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他，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也是一个弱女子，就算我开门了，不但救不了木子。
0: 我自己也会死的。你怕死？你这人木子替你去死啊？他一直在帮你，而你却把他关在门外，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1: 那你是不是非要逼我死才行？
0: 注意法庭纪律。被告，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你当晚和木子琪在地铁站见面的时候。
1: 有没有如实告知石勇可能会来报复你这件事情？我说了，我都说了，我当晚在口头铁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你们要是不信，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木子死了，你们都恨我，觉得我是个坏人，觉得我不该继续活下去。那好，那我也死了算了。
0: 你们判吧，判我死刑，我去死。本案由合议庭评议后，择期宣判，日期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0: 我也同意承办人的意见。
1: 我同意方厅长的意见。
2: 我也同意方厅的意见。
3: 好，那我们合议庭就形成了一致意见。
2: 方圆，我想说几句题外话。
3: 你说，
2: 这个案件的判词特别重要，一定要反复的斟酌。我们让葛晴晴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道德谴责。否则的话，会引发民众误解。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葛新廷作为穆子奇的朋友和被救助者，对由于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穆子奇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石勇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穆子奇阻挡在自己居所外被杀害，葛新廷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 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陶大明失去自己的新婚妻子，遭受了巨大伤痛；而葛青青在事发后故意回避陶大明与之面谈的合理请求，继而在网络上发表颠倒是非的言论，进一步伤害了陶大明的情感。综上，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葛青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陶大明各项经济损失426000元；二，被告葛青青于本宣判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陶大明精神损害抚慰金14万元；三，驳回原告陶大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2: 请全体坐下。需要指出的是，扶危救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司法裁判应当维护社会道德底线，弘扬美德一行，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穆子奇案。 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穆子奇对于深陷困境的朋友施以援手，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并因此受到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其无私帮助他人这种行为，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相契合，应予褒扬。
3: 并且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嘿，哎，飞姐，哎，嘿，嘿，接着，深呼合影啊！
4: 哥，
3: 哎呀，不，继续啊，好，来。

0: 不打了，师傅今天伤红眼了，状态也太好了。不打了，你今天太厉害了，打不过你。有吗？
1: 状态这么好。我不伤红眼吗？他这案子结了，无事一身轻嘛。我也是看出来了。师傅，你今天啊，人逢喜事精神爽，你那份判决书啊，在朋友圈都刷屏了。
2: 是吧？
1: 啊。
2: 哎，可不是嘛，我的也是，烦都烦死了。
3: 不过方大姐那篇判决书写的确实是好，学习了。是吧？
2: 咱们最高法来的同志怎么看啊？粗略的
0: 读了一下，真的很受震撼。嗯，
3: 很受震撼呢。来，说来听听，让我感受感受。
0: 自己感受去。
3: 啊，
2: 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
3: 师傅，
2: 服务员长得帅，稳了吧？
3: 我觉得这事儿你比你师娘还操心。
2: 那当然了。
3: 哎呀，老远看着就像你们。哟，这么巧啊！你也到这儿来打球啊？啊，我陪客户，工作。哦。
0: 嗯，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那个，我送你。
0: 不用。
3: 我开车。
2: 师傅，先走了啊。
0: 师傅，先走了啊。嗯。
2: 宇飞还不理你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3: 哎，你很多事儿你都不知道。
2: 我怎么不知道？分手虽然是宇飞先提出来的，可是毕竟你走了呀。我告诉你，徐天，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就没见他哭过。
4: 来来来来来，咱们再来一杯啊！师傅，哎，飞姐，怎么了，菲菲？怎么还哭上了？哎，怎么了？别管我，你们先走。
2: 什么叫别管你？
4: 你这好不容易考上中院，我们俩是出来给你庆祝来了，你怎么还哭上了？你跟我说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忍不住。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他就这么任性？他就一点不在乎我的感受吗？
2: 那是他有病，啊，那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你跟他一般见识，别哭，回头师哥给你介绍一个，啊，好男人多了去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比他好100倍的。嗯，
3: 是吧，姐？
5: 是的呀。
3: 飞姐，别难受，失去你那是他的损失。来，咱们再干一。
2: 所以说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之后念叨一晚上你的名。你跟我说这些，就是想鼓励我再继续努力，对吧？我鼓励不鼓励倒是其次了，重要的是你真的把人伤透心了，既然回来了，如果真心想挽回。
3: 加倍，我明白，谢谢你。哎，方队长，这次的判决我服。切，
2: 废话，你赢了你能不服？
3: 还有啊，双核绿色的大门一直为你敞开。
2: 打你的球吧。嗯。

2017年7月，一起轰动社会的弑母案，嫌疑犯锁定在了死者肖某的独子唐某。今日在西南省国际机场，警方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唐某。

0: 尊敬的各位长辈、亲朋好友，今天是我敬爱的母亲50岁生日，我代表她感谢大家的到来。妈，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儿子，今天我们家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上个月。
1: 儿子刚刚进了世界顶级外企，并带领了核心团队。作为母亲，我为他骄傲。
2: 妈，我有今天小小的成就，都是因为你含辛茹苦的培养我。
1: 妈，您辛苦了。哎，
3: 像肖云这样，一年工资有多少啊？
4: 一个月有万把块吧。
3: 万把块。
0: 像如人集团那样的大公司，一年至少得30万吧，说不定年底还是分红呢，
3: 对吧，凡凡？
0: 你看看你哥哥，成人成才，你要有你哥一半，我就知足了。
3: 那你怎么不跟人家大姑比一比？人家跟人家大姑一样是高中老师，我肯定比我哥有出息。
1: 小瑞，
0: 怎么跟妈妈说话呢？还不赶紧跟妈妈道歉？
1: 道歉。
0: 小瑞，大哥去了。啊，对对对不起啊，妈。这才对。小瑞啊，知道你哥哥为什么能成才吗？这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讲规矩，没有规矩啊就不成方圆。就拿这吃饭来说吧，但凡每次出门吃饭，不管这一桌子有什么样的菜，但是每一道菜他都必须全部吃到。
5: 这样才能保证营养均衡。今天你哥哥也是这样，你没注意到吗？
6: 不喜欢吃的也要吃，那人不成鸡群。小瑞，人吃饭是为了汲取营养，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还有，父母的话没有错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你好。小瑞，想成才。
0: 就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哦。对吗，妈？我要是啊有肖云这样的孩子啊，真的是要多活20年。好啊！来来来，把酒杯端起来。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今天真高兴啊，儿子，这是妈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要是你爸还活着，能看到今天，他一定会很开心。

0: 唐小云，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杀了你的母亲？
1: 我恨他。
0: 为什么会恨他？你和你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重要吗？
0: 很重要。

0: 这个唐小云怎么还能什么都不说呢？可能觉得自己终有一死，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1: 小芳，哎，你跟我说去找街道主任，啊，
0: 可街道主任说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
1: 齐大爷，你们那个街道主任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说您去了。
2: 态度特别不好，跟人吵起来了。
0: 没有啊，我就是跟你讲道理呢。
1: 讲道理你别吵啊！你生气这不是对你身体不好吗？对不对？
0: 我就是要一个公平嘛。
1: 你公平，人家街道帮你解决你的具体困难可以，人怎么给你端弄出一间房子来呢？
0: 那怎么办啊？
1: 怎么办慢慢讲嘛。我都说了，身体重要，是不是？哎，
0: 哟，
1: 你看，
0: 我差点忘了啊。

0: 工作岗位上调走了，那以后您这事谁给你解决呢？
1: 这样啊，
0: 啊，你拿回去，拿回去啊。
1: 哎，哎，我你给我倒点水好吧？
0: 好、哎。有茶叶不？
1: 哎，有的。
0: 哎呦，茶不错啊。啊，齐大爷，
1: 哎，
0: 我那儿有好茶叶，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拿点啊。
1: 哎，谢谢谢谢，不要了。
0: 哎呦，你这个套子也该换一下了啊。
1: 小芳啊，你吃一个可以吧？
0: 不，齐大爷，这我真不能。
1: 这是我们规矩，你看我都包好了，吃一个，沾沾喜气。
0: 啊，好。沾沾您的喜庆。
2: 嗯，土鸡蛋，
1: 嗯，
2: 黄好。
3: 唐小云就一直说恨他母亲，所以杀了他。但具体发生过什么，不肯说。
4: 公安和检察机关走访了许多人，但是他们都讲说这对母子的关系非常好啊。
5: 我觉得咱们都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尸检显示，唐母的面容严重变形，说明她砸了不止一下。杀死母亲后，她将母亲的尸体藏匿在事先购买的冰柜里。

0: 关于他作案的细节，你问过他吗？
1: 问过，他拒绝回答。这也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地方。无论是从前期调查，还是各方口供，都显示唐笑云母子关系十分融洽。但是从现场的勘查情况又证明，他对母亲确实是恨之入骨。母子俩在案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关键。
2: 其实杀母之后的事儿，我觉得更加蹊跷。普通人在杀完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害怕，躲闪，至少没心情享受吧。可这个唐笑云干了什么？吃喝嫖赌，玩的倒是挺开心的。
3: 你身上怎么有股腥味儿啊？
4: 什么味儿啊？
3: 好像有血的味道。
4: 哎，如果我跟你说我刚杀完人，你信吗？
2: 母亲一死，他挥霍无度，找失足妇女四处旅游，还去蹦极，玩得乐不思蜀，简直放飞了自我，干尽荒唐事。这又是一种什么心理？
1: 我有种感觉，唐湘云在动了杀机之后，就没想过再活下来。
5: 在我第一次看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惊讶的，但是后来我想，这种理由或许是成立的。一个人在死之前，他要做的多半是社会所不能允许的错误的事儿。
2: 我认为，无论一个母亲对孩子做了什么，这都不能成为孩子杀死他的理由。在杀了人之后，他还毫无悔意。检方的量刑建议是死刑，我认为恰如其分。
1: 我认为在量刑前，我们应该先把他的杀人动机搞清楚。发生在家庭之间的悲剧，对社会是有警示意义的。
5: 好，于飞啊。那你看能不能让检察机关再做一下补充侦查，就从他们母子关系入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1: 好，那我这边再去走访一下其他的社会关系。
6: 哎呦，这什么孩子呀，绝对是反社会型人格。你看这个热搜了吗？
7: 什么热搜？

0: 有一个这个妈妈呀，把孩子含辛茹苦的带大了，还送进了重点大学，结果这儿子把妈妈给分尸了。
1: 哎呀，看了，所以说啊，孩子教育才是最重要的。
0: 对了，周二，方可丽他们学校有活动，那你去吧。
1: 周二不行啊，院里有会啊，你不能去啊。
0: 现在是我们财务最忙的时候。
1: 那我可是跟双方当事人都通知好了呀。
0: 哎，凭什么你有事儿你就可以不去，我有事儿我还得想办法去。嘿，那你不能开会的事儿重新约个时间吗？
1: 好，我改，我去，我先去参加他的活动，我再往回加班，这总行了吧？
0: 又说的你多委屈似的，方克丽不是你女儿啊？
1: 是，我应该的，应该的。快，赶紧睡了，别看手机了。哎。
2: 你把当天的情况再详细的说一下。
3: 是这样的，周法官，我跟我闺蜜合租，这男的是我闺蜜男朋友，他有时候也会过来住，所以我家里钥匙。
4: 那天我下班早回家，我刚进门我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我一看，这男的跟那小三在那儿做头发，
2: 做什么？
4: 就乱搞。我当时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我就拍了视频发给了我闺蜜。
2: 哎，那除了你闺蜜，你还有没有发给过别人呢？
4: 没有，绝对没有，您可以去调查。渣男，你好好想想，那小白对你多好啊！啊，你们俩一起住，那房租你有出过一分钱吗？你好意思把小三带回家？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回家我都嫌脏。
5: 我告诉你，少一口一句小三儿的。我跟小白，我们俩又没结婚。我没结婚，我跟别人谈恋爱，我有问题吗？请问，就算是我结婚了，你也不能偷拍我，你还把视频和照片发给别人。周法官，这人就是一法盲，
2: 我没什么好调解的，
5: 我就是要告他。
4: 不是，周法官，哎，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如果你老婆跟人家出轨了，被你兄弟看到了，他会不会拍照给你？我这叫违法吗？我这叫讲义气。
2: 是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结婚呢。
5: 法盲。
4: 渣男，
5: 闭嘴吧你！
4: 闭嘴，
5: 你让我
4: 渣
5: 开呀！
4: 男，渣男，你就是渣男。
6: 行了，
2: 你们也别吵了。这个情况呢，我也都了解了。你先跟我出来一下。
7: 周法官，
2: 这个案子要判的话，你可能会有赢的几率。
7: 是吧？我都问过我那些律师朋友了。
2: 可是我建议，你还是调解。
7: 啊？为啥？
2: 如果判你赢的话，我会要求被告在朋友圈公开15天的道歉，并且每天发布一次。
7: 他该。
2: 可是你心里好好的想一想啊，他现在心里有气，肯定会写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你洗头的这一件事情呢，可就要公布于众了。这件事情本来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他这一发朋友圈，一公布，一道歉，你的朋友圈所有人都知道了。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心里难受的是谁啊？
7: 可是他那……
2: 从道德层面来讲呢，你确实不对。再怎么说都不应该两头骗，还把他带去你女朋友租的房子里面，你这个确实有点过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调了吧。
7: 行吧。调呗。
8: 来，谢谢。哎，你生过小孩吗？
9: 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您放心，您刚才讲的我特别理解。产后抑郁它是一种病，不是说您矫情，对吧？
8: 是，终于有人理解我了。我跟你说，我婆婆就是想害我。之前她夹在我跟我老公之间，现在她得逞了，是吧？她现在就是要抢走我的宝贝，她就是不让我见我的小孩，她现在就是要害我，她就是要跟我，她现在就是想方设法的把我跟我的小孩分开。
9: 婆婆就强行的把你孩子带走了，是吧？
8: 她已经把小孩带回老家，已经一个月了，她就是不让我见她，她就是想让我跟我小孩分开。行，没事，我很冷静的，谢谢你，谢谢你，跟你说出来，我心里就痛快多了，从来没有人好好听我讲话，真的。
2: 这个案子要判的话，你大概率会输。
0: 法官，你可别吓唬我。
2: 我没有吓唬你。你拍摄并散播原告私密视频和照片的行为，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你得公开道歉，还得赔偿精神抚慰金。但是呢，我也不想让你赔这个钱。你是大学生，花的也是父母的钱。再者说了，你的行为呢也确实情有可原，你的动机也的确是帮助闺蜜，视频没有大规模的传播，而且主观恶意也不是很深。
0: 是，周法官，你是个好人好男人。
2: 你也不用这么夸我，如果你要信得过我的话，我可以和原告去好好沟通一下，让他不要追究你的责任，你呢也要象征性的赔偿1000块钱，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觉得呢？
0: 他能同意？
2: 那同不同意那就是我的事了。你现在就按你一句话，我就去调解。
0: 哎，行吧，反正我就想替我姐妹出口气。
2: 这以后呢，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了。你看到这一幕想留下证据，完全能理解。但是这样的视频要是传播出去的话，那你就是违法。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一下，如果你闺蜜看到这么辣眼的视频，心里会不会有阴影？要是她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呢？你承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还有，你以后的路怎么走？对不对？
0: 你好，请问一下，你有什么诉求啊？
6: 就你条啊，叫你们院长来。
9: 我们院长现在确实在忙别的事情，有什么事情跟我讲也是一样的。
6: 我说你一个前台端茶送水收快递的，我跟你说得着吗？
9: 端茶送水确实常有，收快递呢我也确实不收，拆快递我都只拆我自己网购的。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我这里出具的调解书也是具备法律效益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6: 你真管用？
9: 当然了，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实在不行我再给您找院长行吗？
6: 得，其实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知道吗？做一小生意，我那邻居看不下去，眼红，他硬给我开一样的。
2: 每一页右下角。
0: 我再问你一句，你还想不想跟小白好了？
10: 他还能原谅我吗？
0: 你表态，我可以帮你调解。
10: 我当然还想和他好了，回头辛苦你帮我们调解一下吧。告你是我不对，我请你吃个饭吧，给你道歉。周法官，那我们先告辞了。
0: 再见，周法官。
10: 今天这事儿你别放心上啊。
0: 哎呀，没事儿。
11: 喂喂，小心变渣男。走，接着干。
12: 爸爸，你又没来过我们学校。
1: 来过。你上一年级的时候爸爸来过
12: 啊，那都好久了
1: 啊，
12: 那都好久的事儿。
1: 好久了吗？
13: 人生若只如初见，
14: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15: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3年了，
14: 真浮夸。
13: 阮小姐，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4: 是第二次吗？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我想做
16: 老板娘。
13: 你不如去做梦。是她，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15: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13: 小阮同学，
16: 阮机长，
13: 阮思群，
14: 副总，您很闲吗？
15: 再忍。
13: 你为什么来市场？为了我。
14: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5: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16: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15: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4: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16: 任思行，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4: 我不如做梦。
15: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7: 出发，
15: 接下来是底线。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24: 哇，风筝音乐节！
25: 哇哦，好高啊！
23: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4: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6: 选店长，
27: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8: 我全部写米卡。
29: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4: 一点都不意外。
29: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3: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7: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9: 车呢？我要去机场。
27: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9: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5: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30: 第二轮先掉眉毛。
31: 那得干脆这道菜，它除了对刀工的要求很高，更重要的一点，它的鲜味来自于表汤。
32: 大肘干丝就是一个刀工，还有一个汤底，抿上去啊，就是入口滑爽，回口非常甘甜。
31: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33: 然后它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熟醉，你可以煎，你可以炒、红烧，你甚至还可以油炸。
31: 那么金陵双臭这道菜，臭的成鲜，也是这道菜一大特色。
34: 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15: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27: 我们学校怎么样？
1: 你们班里现在有多少同学啊？
27: 53、54吧。
1: 到底是53还是54啊？
27: 53、54。
1: 哎，你好，周老师。
35: 之前都是他妈妈来学校参加活动，跟你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哈。
1: 是是是，哎，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工作啊，平常实在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管孩子。今天他妈妈有一个工作实在走不开，我这才带他过来。
27: 周老师，我爸爸可是法院领导，你给他留点面子啊。
1: 别瞎说，什么领导？
35: 知道知道，不是很早以前就跟老师说过的吗？好了，快去进教室吧，一会儿直播马上就要开始。
27: 好好好。
36: 方可丽，这位应该就是你的法官爸爸吧？
27: 对，
36: 方法官你好，我是霍思思的妈妈。
1: 你好，你好，
36: 你好，
37: 方法官，哎，你好，你好，我是李小新的爸爸啊。
27: 叔叔好。
37: 你好，你好，咱们第一次见。
1: 你好，你好，
37: 你好，你好。
36: 这个陈可儿，我是他妈，以后多关照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36: 哎，方可丽爸爸，你知道吧？我们几个平时跟方可丽妈妈很熟的。
1: 哦。
36: 哎，我们有个小群，你微信多少？我加你，帮你拉进来。
35: 对，赶紧拉进去。
1: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过去这个工作太忙，几乎没怎么管过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
36: 别拉错群了。
1: 好。
37: 我在群里加你。
1: 好好好。
35: 女人爸爸，女人爸爸，女人爸爸，不好了。女儿爸在你锁屋里了，
38: 在哪儿呢？这怎么回事呀？这是。
0: 跟说好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不用调，这喝我离定了。
1: 萱萱，萱萱，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萱萱，萱萱，不管怎么样，先把早餐吃好啊，你肠胃不好的。
0: 哎呀，离我远点。
1: 要趁热吃的好吧？哎，
2: 熊先生啊，你早餐放这儿，出去一下，我们跟你老婆单独聊会。
1: 哎，好的，那法官同志一定要。
0: 哎呀，出去吧！哎呀，
1: 我知道。
2: 来来来，
0: 出去啊！
1: 早饭要趁热吃，不你肠胃不好。
2: 哎呀，放心，我们让他吃早饭。哎，
1: 好嘞，好嘞，好的，好的。
2: 哎呦喂，这早饭是准备的营养又健康，摆盘还挺好看的。你老公真是个细心的人。
0: 不用说别的。不管是调解还是判，反正我就是要离婚。
3: 我知道，咱们都调了那么久了，我能不知道吗？可我就想问问啊，你老公对你感情专一，挣的钱也不错，还全都交给你，婆婆对你也像亲闺女一样，那更不可能家庭暴力了。你为啥一定要离呀？
0: 说了呀，感情破裂。
3: 那啥时候破的呀？
0: 我对他根本就没有感情。
3: 没感情你给他生俩孩子，你们家你说了算吧。你要是不愿意，他这事儿也办不成啊。
0: 行了，我不用调了，你直接给我判吧。
3: 悄悄说，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0: 你瞎说什么呢？
3: 别急眼，别急眼，我瞎不瞎说你心里最有数。我呢，只是在法院工作了20多年，处理的离婚官司吧有几百起，像你这样坚决要求速战速决的，那必是有迫不及待的理由。
0: 我要说实话，你能帮我？
3: 你只有说实话，我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0: 我跟我初恋又好上了，反正婚我肯定得离。你可以跟熊大国说，孩子我可以不要，但是夫妻财产一人一半，他以后得负责我的养老保险。
3: 我再问一遍，是你在外头有人了是吧？是不是？嗯。你这叫婚内出轨，知道吗？你有悖公序良俗，你是过错方。好嘛。过错方还那么理直气壮，还提那么多诉求，你当我们法院真会支持你啊？我还告诉你啊，现在你老公要是知道真相，他倒是可以反过来到法院来告你。
0: 什么意思呀？你要把我刚才说的告诉我老公是吗？
3: 那不会，我们有我们的保密原则，涉及到你个人隐私的，我们不会告诉别人，这个你放心。
0: 不能说，不能说，他要知道了，他真能打死我了。
3: 那他不知道就会跟你离婚啊？就他现在那状态。我还告诉你啊，你老公他要是坚决不离的话，就你俩这情况，我们法院还真判不了。
0: 怎么办啊，王姐，你得帮帮我啊！
3: 我一直在帮你，你脑子清醒一点。都是女人，我懂的。哎，我就问问你啊，第一，你现在那初恋是不是也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对你好？他挣的每一分钱也通通都会交给你。结不结婚再说，就那新婆婆也会对你像闺女一样。嗯？还有你老公，他要是再婚，找的后妈要是对你那俩孩子不好，你怎么办？你这亲妈就能幸福啊？你哭都来不及。都是当妈的人了，做的事情一点都不负责任。别哭，想清楚自己到底怎么选。

0: 这下这厕所好啊，厕所以后你回去打我妈妈都可以。
1: 熊大国，你过来一下。啊，还有事情啊？以后呀，你别太关照老婆，对自己好点。
0: 谢谢，谢谢老关。
1: 呀，我还以为你要嘱咐他回去练练拳脚。
2: 别，调成了啊！我把那女的好好的给骂了。哎，不过小易啊，你刚才真的把我吓坏了。你叫住那熊大国的时候，我这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了。我怕你一激动，要是把他老婆那点小秘密通通给说了，那他还不得原地爆炸啊？背对背调解有保密原则，我懂。再说了，王姐你不是已经对施德芳提出了批评和警示了吗？我又不傻。
3: 很好，小易，成熟了，你记住啊。
1: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得了这个真相的。嗯，记住了。这突然不怼我们了，搞得我很不习惯。那再怼两下。呀！方远。
4: 啊？
1: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事儿，一点私事儿。行，你赶紧忙吧。
1: 怎么感觉他兴致不高啊？他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哎，
5: 当被告什么感觉？快走吧，大哥。来，被告先进。哎，
6: 方法官。
7: 哎，方法官，你可来了。
4: 别，方法官了。
8: 这位是陈法官啊，陈法官，
9: 你好，你好，陈法官，
8: 大家先坐下，好吧？
9: 坐坐坐，
8: 哎，好。我是新城区的法院法官，我叫陈康。啊，你好，陈康。你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这起案件呢，我基本上也看了，大家都有调解的意愿，啊，也有调解的基础。原本应该在立案庭进行诉前调解的，但是因为我们方圆法官他是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所以呢。 现在就由我们民意庭来调。起诉人是倪蕊，代理人是倪蕊的父亲倪新刚。嗯，他起诉各位家长，你们的孩子对倪蕊有欺凌行为，经过专业的心理医生诊断呢，他有抑郁倾向。
10: 那这个倪新刚，他的诉求是什么？
8: 他的诉求是，希望各位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倪蕊道歉。
4: 什么？大人给小孩道歉？哎，凭什么呀？这是孩子之间的矛盾，就算是孩子真的做错了什么，也是让孩子去道歉。拉上我们干什么？
10: 就是，还让我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他这不是想让我们社死吗？
11: 陈法官，这真的有点太过了啊！这个，
4: 诸位先冷静，冷静，请坐。
12: 先冷静，冷静啊！
4: 那个陈法官，这个倪新刚说我们的孩子欺凌他的孩子，证据是什么？
8: 对啊，证据呢？这是倪新刚作为代理人交给我的，你自己看吧。

0: 哎，你跟爸爸说，这照片是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这照片是谁拍的？
1: 反正不是我拍的。你再说一遍，你再这种态度跟爸爸说话。
0: 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这照片是谁拍的啊？
2: 丽丽，你好好跟爸爸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是霍思思拍的。
0: 霍思思拍的，不是你们上学这不是不让拿手机吗？
1: 是不让拿。就那天放学的时候，就霍思思就拿他妈妈的手机拍了一张。
0: 那拍这个照片的用意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你再说一遍。
2: 那这照片是怎么让倪蕊看见的？
1: 是霍思思发错群了。
0: 发错群？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具体点儿。
2: 丽丽，你知道什么都告诉爸爸啊。他呢，他得告诉其他的法官叔叔，让他们知道倪蕊这事儿跟你们几个没关系。
1: 就霍思思拍了照片。本来是想发到只有我们四个人的群，结果他发到有倪蕊的群，倪蕊就看到了。
0: 然后呢？你们就嘲笑人家了是吧？
1: 我又没说什么。
0: 你没说什么吗？啊？这是不是你写的？啊？说人家家家里穷，你这样说话礼貌吗？
1: 妈妈也这么说的，这没什么吧。
2: 我什么时候说了？我没说过呀。
1: 那你上次不说霍思思妈妈说他们家是穷大方，越是穷就越要装，不是你说的呀？
2: 我们大人说话又没让你们小孩学。再说了，我说过又没让别人听见呀。你们有本事不要自己发错群，真是，这事也赖到我头上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0: 站好，站起来。方可丽，我认真的跟你说，你这样非常不对，啊？你这么做礼貌吗？我问你，如果这些话，你的那些同学说你，你什么感受？如果别人都这样对你，你怎么想？人家家里穿的衣服再不好，那是人家的自由，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同的情况。你不应该，你也没有权利说人家。你听明白了没有？我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2: 好了好了，你睡觉去吧。明天不行。

0: 小乐，你这小子怎么没那么皱的至于吗？以后你教育孩子能不能注意点态度呀？弄得跟沈犯人似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觉得吧，这个倪蕊的父母就是有问题，所以他们的孩子呢，也受影响。多大点事儿啊？非让我们当着全校的人给他道歉。
1: 他们的问题咱先不管。小乐，你那些话真的不该当着孩子的面去说，是吧？他还小。
0: 你说这家穷，那家没钱，你这种市侩的话，他很容易听进去，你很容易把他这个三观给带歪了。
2: 我市侩？啊，我成了一个市侩的人了啊！我连你女儿的三观都能给带歪了。
1: 我不是说你市侩，我是说那些市侩的话不能说。
3: 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你说者无心，他听者有意啊。
1: 小乐，我跟你说，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跟你谈一谈了。我上次陪他去学校做活动，他见了老师就跟人家说：“我爸爸是法官，还是法院的领导。”这话你跟他说的吧？还有一次，他居然问我有没有手铐，他说他要拿那个手铐去吓唬吓唬他的同学。小乐，你想，这种话要让人家听了去，这是什么感受啊？法官他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2: 你不要老让他觉得我有什么特权似的。不是，哎，我跟他说这个话，是为了说明你有特权吗？每次学校有活动你都不去，都是我参加，那我怎么跟孩子解释呢？我只能告诉他，因为你爸爸是个法官，而且还是个领导，所以他的事情很重要，好多人的问题都等着他去解决呢。如果我不这么说，那我应该怎么说？我说啊。
1: 你爸成天就是在外面瞎忙，他只是不关心你，不愿意来参加学校的活动。
3: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就是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你这样，你既然这么大的情绪，咱们改天再说。
2: 你最好永远不要跟我说了。啊，什么我就市侩了，我三观不正了。那以后你女儿你自己教育好吧，你自己带啊，我不管了。
1: 我没说你市侩，我是说那些市侩的话不能说。你这说着又急。
4: 工会要选下一任的五好家庭，这是咱们这组的候选名单啊。还有就是两点钟，你们中策要开会。
5: 方厅长，齐大爷又来了，闹着要见你。
4: 他怎么又来了？这不一周一次吗？频次增加了。你就跟他说，方婷今天没空陪他聊天，快去。
5: 啊。
4: 方远。
1: 啊。
4: 我们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5: 啊！什么呀？我们说什么你什么都没听见，这一脸的官司。我听见了，不就开会吗？
1: 家里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要紧吧？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丽丽啊，跟她几个小同学。 拍了另外一个小朋友的照片，然后呢，又把这个照片错发到那个小朋友也在的这个群里，说了几句不礼貌的话，那小朋友看了就受不了了，就抑郁了。现在好了，人家家长要求我们这几个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到学校，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人家孩子道歉。
5: 丽丽一个孩子，她能说什么嘛？
1: 就说人家家里太穷。
5: 啊，父母也舍不得给买件新衣服，这之类的吧。当然了，这是我看到的，至于背后说了什么，那我也不清楚了。那他要真这么说，是该好好的骂一顿。你们父母应该好好管管，严肃的批评他。那不过话说回来了，孩子嘛，他们说话哪有个谱，没有轻重的呀？人家怎么就……
1: 这不我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6: 别在这儿站着，赶紧该干什么干什么。喂，女士爸爸刚才又补充了一些证据，我想我最好跟你们几个家长啊提前通个气儿。什么证据啊？好，我知道了。
1: 不是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啊？
5: 那不是想关心你一下吗？走走走走。
2: 你不要那么着急，好好说，好好说。

0: 遗书。
1: 霍思思、李小溪、陈科尔、方可丽，我写下这封信呢，是想跟你们道个别。
2: 我们以前那么好，现在你们排挤我，不和我玩，不和我说话，聚在一起偷偷吐槽我，也不告诉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到底为什么呢？我好难过。不过我依然把你们当做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再见了，倪蕊。小小年纪，弄得跟真的一样。
3: 包括李爸爸，这封遗书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呀？
4: 对对对，我觉得这也不可能是真的。你看这遣词造句的，这哪像是一个11岁小孩写的呀？
5: 可以申请证据鉴定嘛？
2: 那我们鉴定啊，要鉴定出来结果是假的，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就是污蔑我们。
3: 没错，那
6: 对，
3: 就鉴
6: 必
3: 定
6: 须
3: 呗。
6: 鉴定。
5: 不，我就这么一说啊。我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不管鉴定出是真是假，这都有可能激怒对方，不利于解决问题。
7: 不是，那您说，如果咱们不调解，让法院直接判，您觉得咱们会输吗？
5: 那这就得看法官怎么认定了。不过我觉得啊，咱们的孩子们毕竟在一个学校读书，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样不好。出了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由我们家长主动想办法去化解。
2: 可关键，倪蕊她爸妈是讲道理的人吗？那两人简直就是一对极品。
5: 什么意思？
3: 一看您呢就没跟他们打过交道。那这样，你跟他们以前是最熟的，对吧？你可以说说啊，说说。
2: 倪蕊他们家是2年级的时候转到我们班上的，你知道吧？
5: 哦。
2: 他们夫妻呢都是郊区的，靠着自己买了学区房，孩子呢也是考插班生考进来的。我们之前也就是接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打打交道，我当时认为他们人真的是挺好的，主要是觉得教育理念跟我们一致。咱们四家不是有个小群吗？我就跟大家商量，把他们也拉进来。
5: 可是之前你们把我拉进那个群里边，没有倪蕊爸爸妈妈呀。
2: 你进那个群是我们后来重新拉的，可是他们跟我们混熟之后呢，真面目就暴露了。搞了半天，倪蕊妈妈是个微商，3天2头给我们推荐产品，想赚我们的钱。
4: 你说这微商吧也没什么，可是他做生意得光明正大呀。你说说他是怎么给我卖东西的？
2: 说这事儿我就气。就有那么一次，我说我想减肥。结果呢，倪蕊妈妈就给了我一套保健品。她跟我说，她是靠那个保健品减了10斤，我当时还特别开心。但我也不能白拿呀，我就问她多少钱，结果她就给我报了价，一共996，就那几件东西。但既然别人开口了吧，那我也不好说什么，我当时就给她转了1000块钱。可这事儿还没过1个月啊，她又跟我说这保健品要坚持吃半年才有效果，但我这是抹不开面啊。我又买了一大堆回去。
4: 这事儿都到这份上了，他那天才跟我吐槽，我才知道，那个李蕊妈她私底下跟我们好多家长都推销过呢，这几个月在我们这儿都挣了不知道多少钱。
5: 你也买过他的保健品？
4: 那可不是，我们家那陈可不是不长个吗？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推荐那个什么保健品，说他女儿也在吃，我就给他转钱了。哦，对了，你们家那口子好像前段时间在那儿也拿了保健品。2000块呢，这事儿你知道吧？
5: 哦，行，这事儿我了解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啊，咱们大人的事儿归大人，就算是这个倪蕊爸爸妈妈他有问题，那也不能成为咱们的孩子们孤立排挤，倪蕊的一个理由，对吧？
2: 真没排挤。
3: 其实我跟您说啊，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孤立和排挤，丽丽爸爸。我相信呢，您也能够看得出来，咱们这几户人家在这个班级里面，家庭条件算是还可以的。孩子们的学习和这个性格也都还可以。我想是不是因为倪蕊的父母，是想通过这个孩子跟咱们接近？当然，这无可厚非的，关键点在倪蕊。我不客气地说啊，这个孩子性格非常怪。喜怒无常的，而且还很敏感，对不对？
2: 对，特别敏感，总不能说，哎， 倪蕊想跟谁做朋友，我们就必须跟他做朋友吧？这也太霸道了。
5: 那这样啊，这个我的建议呢，咱们还是调解。但是调解的时候呢，你们把刚才说的这些情况都跟法官再多沟通一下，最好能再提供一些证据。
3: 您就是法官，是不是？这些事儿您肯定比我们都熟啊，所以无论如何这件事儿我们就委托给您了，你们说呢？
2: 对啊，你不是专业的吗？
0: 就是啊，多亏您在这儿，要不然我们这几家子可倒大霉了。
3: 是，
0: 你必须得帮我们呀。
5: 那也行，那这样的话后续有什么情况我再及时跟你们三位沟通。
3: 行，您多费心。

0: 这都是你准妈妈卖给你的。
1: 嗯。
0: 他们这几个家长呢，就说，这倪蕊的父母确实有问题，你怎么看？
1: 哎呦，我可不敢再乱评价别人啊！回头你又说我把女儿的三观给带歪了。
0: 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我那天给你扣帽子，我向你道歉，好吧？不，他们都说这对父母很势利，为什么这么说嘞？
1: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他们就是很势利啊！后来我们其他人在一块一盘，就发现他们跟我们交往是带有目的性的。不是卖我们这个，就是卖我们那个的，那我们也不是傻子。后来啊，我们就重新建了一个群，没加他们。我们要跟这一家子人保持距离。
0: 保持距离，你还吃？
1: 这花了我好多钱呢。先吃完了再说吧。
2: 你是唐小云的表弟，
3: 是我。
2: 谢谢你。
3: 你们聊。
2: 我们是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想了解一下唐小云的事情。
3: 好。
4: 爸，你开开门，法官了解一下情况。爸，
5: 我已经说了。谁也不见，让他们走！
4: 爸，你就开一下嘛，爸。
3: 不好意思，我平常住公司，这钥匙也没带。在你们来之前，公安和检察院都来过了。我爸他到现在也没法接受这件事。
2: 没事的，打扰了。
3: 不好意思。那个。法官，不好意思，我今天实在不知道我父亲会这样。
2: 没事的，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3: 可以，当然可以。
2: 这边说。
6: 从你的角度来看，案发之前，你表哥和你大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
3: 关系挺好的呀，也没有什么矛盾。这件事情不光是你们，就连我们自家人也想不通。我大姑这个人对人要求是很严格，但我表哥也从没抱怨过呀。他还老是教育我，说父母做什么都是为了孩子好。我长这么大也没见他们红过脸。啊，对了，有过一次，是在我哥填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们俩的意见不一致，吵过一回。
2: 能具体说一下情况吗？
3: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哥想学中文，我大姑不同意，她说学中文以后找不到工作，非要我哥学计算机。结果两人就好长一阵子不说话，一直冷战。后来据说是我哥受不了了，主动去承认了错误，报考了计算机系，两人这才和好的。
2: 在这期间，两人有动过手吗？
3: 动手？在我们面前没有，就连吵架都没有，就只是互相不说话。在他们家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表哥这个人是很怕我大姑的，动手应该是不可能吧？至少我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为了安慰我哥，我还偷偷跟他说我大姑是个变态，结果他马上就阻止我。还是那句话，父母做什么都是为了孩子好。
2: 那你觉得他杀人有没有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3: 不可能吧，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再说，事实证明我大姑也没有错，我哥确实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他不可能因为这个事记恨我大姑的。法官，我看网上说我哥会被判死刑，是真的吗？
2: 对不起，案件我们还在审理当中，不能透露。你爸对待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
3: 我爸，他恨死我哥了，说他大逆不道，说法院最好判他死刑。
7: 哎呀，真没想到，当时我从网上看到消息的时候可吃惊了，因为唐小云上学的时候跟我是室友，那会儿她每天晚上都跟她妈打可长时间电话了，他们从吃饭睡觉 到国际关系，什么都聊，关系可好了。
8: 我家里也经常打电话找我啊，我接电话的时候啊就特别不耐烦，每次说几句也就挂了，但唐小云从来没有敷衍的感觉。
9: 对啊，我们还笑话他呢，他也没生气，他说他爸爸走了早，怕妈妈孤单了。
2: 那和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流露出过负面消极的想法？
7: 唐小云算是人生赢家吧，他真没什么可消极的。
9: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路上遇到他了，他那会儿刚好去路上上班啊，瑞恩集团公司 SP， 就是 Special Offer， 我当时羡慕死了。我说他35岁就能实现财务自由，直接退休了呀。
2: 去年这个时候几月份？
9: 去年9月份的样子吧。
2: 几号还记得吗？
9: 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但肯定是9月份。

0: 找到了。
1: 姐，你看，根据公安的调查，案发前两个月，也就是2020年的8月，作为瑞恩集团还在试用期的员工，陶向云主动提出离职。
2: 8月份主动离职，9月份却对同学谎称还在瑞恩集团，这是为什么呢？联系瑞恩集团相关人员，或许陶向云的杀人动机就和他隐瞒离职原因有关。
1: 好，
3: 他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被我们劝退的。
2: 劝退？为什么？
3: 因为当时有同部门的女生投诉他，说有骚扰行为。
2: 具体说一下。
3: 我们通过多方求证啊，了解到唐潇云呢确实是喜欢这个女生，想追求她，但是女生呢多次表示对她没有兴趣，但是她依然是死缠烂打，女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告发她了。然后呢，他实习期间啊，虽然说个人能力很出众，但是严重缺乏团队协作精神。比如说一个很小的细节啊，他会为了这个细节呢就对同事恶语相向。所以综上所述啊，我们还是对他进行了劝退。
2: 劝退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情绪？
3: 很冷静，收拾完东西就直接走了。
2: 好，谢谢你啊。因为追求女同事而被投诉骚扰，继而被劝退，这事儿可能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觉得丢脸，所以瞒着亲朋好友，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
0: 可是他有怨气，为什么不找公司呢？那他为什么杀害了他母亲呢？
4: 会不会是怕他妈知道真相后责备他？
2: 怕一个人责备自己就杀了他，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吗？你干得出来啊？再说他和他母亲感情还这么好。我需要清醒一下。
5: 我跟那几位家长沟通下来啊，整个感觉是这样啊，这些孩子之间呢确实有一些问题，也的确说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话，但是总的来说这还是孩子之间的一些正常摩擦，远远谈不上什么校园欺凌啊。所以老陈，你还是得跟对方当事人好好的沟通沟通。
6: 我知道王爷，这种案子在我们手上不算是什么大案，对吧？主要是孩子现在都是……
7: 陈婷，当事人到了。
6: 好，好，好，请进，请进，来，来，来，来，来，
8: 这都密切沟通交流上了。哎呀，这方克里爸爸，我知道你是法官，你们法要是包庇他的话，我今天往上告。
5: 一伟爸爸，您别多想啊，我和法院我们都是接受监督的。啊，你要发现任何问题你随时可以投诉我们啊。
8: 行行，我认识人多，经事儿多，别糊弄。
6: 其实爸爸你真的误会了，这我也介绍一下啊，方远的确是我的同事啊，他是立案厅的厅长，跟我呢是朋友也是同事，但是今天他在这儿他不是法官，他跟你一样是来接受调解的，他今天是作为被告方之一。
8: 行，
6: 我是咱们这个民意庭的庭长，这个案件由我来审理，我代表民意庭，我也向你表个态。这个案件我保证做到公平公正。好吧。来来来来，倪先生，请坐。
8: 行，
6: 好，请坐啊，你先坐一下。
5: 倪伟爸爸，您放心啊，我们今天约您过来，也就是想好好的交流一下。
4: 那我先说，
6: 可以。
5: 这个倪尔爸爸，你女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大家真的都特别难过。但是呢，经过我前期多方了解，您说的这个情况，跟事实应该还是有不小的出入的。因为我听说呀，倪蕊呢，她是很想加入小朋友这个小团体，可是呢，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嘛，他们确实是不太想跟倪蕊一起玩，所以态度比较冷漠，也的确说了一些这个冷嘲热讽的话。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也不能说是校园欺凌霸凌吧。哎
8: 呀，你看你说的啊，我们家孩子就硬要巴结你们家孩子呀，是不是？你是不是还想说我老婆做微商啊？做微商怎么了？啊，这都是他们说的， 那些个当妈妈的，他们是一开始是巴结我们家的。
5: 不是，您说这个巴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
8: 我跟你讲啊，看来你也不经常带孩子，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6: 你有办法？
8: 很多事儿他都不了解。
6: 你有办法？不是他不了解，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没掌握。要不这样，
8: 咱们今天都坐下来了，那你就把你说说的这个情况，还有你想表达什么，全都摊在桌子上面，把它讲清楚。行，那我就说说。我们家孩子是小学二年级转过来的，本来我们也不认识。
9: 拿下这个学，
10: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马
11: 了。你跟你在西边，
12: 桃花自然飞。
9: 在我心里，你是陈伟。
13: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11: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13: 你想试？
12: 好运向你飞，
14: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13: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1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夜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2: 接下来是底线。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20: 哇，风筝音乐节！哇
21: 哦，好高啊！
19: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0: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2: 选店长，
23: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4: 我全部写米卡。
25: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0: 一点都不意外。
25: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9: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0: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5: 车呢？我要去机场。
20: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5: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6: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2: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7: 大圣爷改了生死，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8: 大圣现在在哪儿？
29: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30: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31: 傻子，
32: 你吃桃子吧。

0: 课程打折呀，有优惠呀，啊，我能给你们家孩子找最好的老师啊。那时候你不知道他们对我们家有多热情。哎，再说我老婆做微商，做微商怎么了？做微商违法了吗？我卖那些东西都是国家有正规批号的呀，是吧？我没卖假冒伪劣啊，我没拿东西非得往你们家手里头塞吧。人情冷暖的，后来半年以后，我们培训机构倒闭了，我失业了。嘿，你看啊，他们那脸色啊，整个我在微信群里边，我们在发任何信息，包括孩子他妈，一句都不回复。我这有一回过周末，我是很好心的，我说大家聚个餐吧，我买了那么多鱼啊、肉啊、菜啊、蛋呢、啊，他妈妈忙活一晚上，结果怎么样呢？一句话都不回复。我真不骗人，我跟你讲，我这人行得正坐得端，我从来不撒谎。我给你看我这微信啊，我所有这些个东西我都有迹可查，我来时候准备好，您瞅瞅，是吧？看看啊，怎么样，是吧？我没说瞎话吧？
1: 这样，女士爸爸，麻烦你把这些东西啊，把它打印出来，交给我们法庭，好吧？
0: 行啊，行啊，随便打印啊，是吧？我这个，你看我哪句撒谎了？我负法律责任，来，您打印。
2: 我失业之后啊，那帮妈妈们、爸爸们啊，再没给我们打过一句招呼。直到有一天，我们家妮蕊回来啊，说霍思思啊、陈可尔、方可丽、李小希他们再也不搭理我们家孩子，在班里边孤立他。陈法官，
0: 你知道孩子在学校被霸凌是什么滋味吗？
3: 这个情况我再了解了解。
1: 好，好。您是爸爸刚才也把这个情况讲了一遍啊。那我作为法官，我想说两句。四个孩子在微信群里面讽刺妮蕊，嘲笑妮蕊，这个行为肯定是错的，给妮蕊带来了伤害。那么妮蕊爸爸，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是要求四位孩子的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一个公开的检讨？
0: 对啊。
1: 这个事情是不是也严重了？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是想这个事情是因为孩子而引发的，那么咱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法院和家长的引导之下，让孩子们自己来消化、来解决、来处理好这件事情，这是上策，你说对吗？
0: 对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没得商量，欺负我们家孩子就都是他们这些个大人教的。我跟你说啊，必须得他们这些大人跟他们家孩子在全校师生面前跟我们家妮蕊道歉。我跟你说啊，陈法官，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包庇的，是吧？你就是想庇护的。我跟你说，你要再这么干下去的话，我就接着往上告，我到上头告你们去。
1: 哎哎，妮蕊爸爸，妮蕊爸爸，你滚！
3: 行行，劝一下。
1: 你这是怎么的？
4: 接着努力。

0: 方可立爸爸，你今天去法院了吗？法官怎么说？
1: 倪兴刚说了什么？他是不是把脏水泼我们身上了？
2: 方可立爸爸是不是还在调解啊？怎么一直没有回复啊？
0: 哎呀，丽丽爸爸是法官，又是领导，肯定没问题的。
3: 方可立，你都五年级了，你这四则运算你搞不明白是吗？怎么回事啊？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像这样的题，老老实实的给我运算啊啊，打草稿，你草稿呢？
4: 喊什么喊什么？电梯里就听着你在这咆哮，又怎么了？
3: 你女儿我教不了了啊！我小学五年级之前我都是95分以上的，哎，她才考了70多分，你是不是想上中学以后不及格呀？
4: 行了行了，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3: 行什么行啊！你快给我做了啊，要不然你今儿晚上就别睡觉了。你毕娟在哪儿呢？啊？

0: 行了啊。
1: 哎，你今天倒撞见好人来了哈，
2: 那你管吧。
0: 没事啊，做完之后好好检查一遍，再细心一点不就完了吗？听见没有？来，哎，没事，慢慢写啊。

0: 你今天调解怎么样呀？群里都在问呢，你也不回。
1: 你先把你手机给我。
0: 干嘛？
1: 你给我。
0: 干嘛呀？
1: 你拿来，我看看你以为他爸爸在的那个群。

0: 你们当初就是因为人家尼蕊爸爸是这个辅导机构的领导，才把人拉进来的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哎，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这什么呀？这闲聊啊。
0: 这是闲聊。啊？那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
2: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们在这儿说人家人穷志短，取笑人家活该抑郁，你们就这么在背后议论别人，怎么就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了呢？
2: 怎么了？我告诉你，我就是尖酸刻薄。怎么了？我又不是圣人，我背后吐吐槽、发发牢骚，有什么不可以吗？我连这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吗？
0: 你管这叫言论自由？那你们也太自由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有一句话是好话吗？李小乐，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人呢？
2: 我变成了哪样的人啊？你给我说清楚了。
0: 你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应该谨言慎行。你把这群给我退了。
1: 凭什么退啊？
0: 凭什么？今天这个事情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你们这样一群人在这儿无事生非，闲的没事在这嚼人舌根子。你把群给我退了，还有你另外那几个群全都退出去。
1: 就你这种从来不管我孩子的人，你懂个屁！我告诉你，我如果没有一个家长群，没有几个能说得上话的家长。方可丽哪天忘了写作业，我找谁问去？啊，他哪天早上突然忘带了红领巾，我跟谁借去啊？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他们都取消了考试的排名。如果我没有家长群，我怎么知道他学到了什么程度？哎，我再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哪天放了学以后走丢了，我如果没有这个群，我上哪找他？
0: 这是两回事儿，好不好？咱俩说的这是俩概念。我说东，你就扯西，你怎么现在连基本的思维逻辑你都搞不懂了呢？
1: 你在法庭上你可以说一不二，颐指气使，但是我警告你，你在家里面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0: 我跟你搞哪一套了？我认认真真的跟你说这个事情。这个家，不是从来都你说了算了吗？我哪有什么说一不二？你认为我在院里也说一不二？你是对我这个工作有多大的误解啊？啊！我告诉你，我在法院每天，我哪天不是像个孙子一样笑脸相迎？领导批评我，我就弯这个腰跟人道歉；当事人来闹，我就弯这个腰跟人开导、跟人解释；下属埋怨工作多，我也是得哄着劝着。我这腰怎么累的？你看我这腰现在弯成什么样了？我为了什么？我不也为了这个家吗？
2: 你活该！
3: 吵什么？让不让写作业了？
0: 你进去。你刚才说什么？我活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看来我之前说你市侩庸俗，我说错你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简直就是个泼妇！
1: 混蛋！我泼妇？那我问问你，是谁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泼妇的？本来我可以去律所的，他们本来让我接一个上市公司的业务。就是因为你们出台了那个什么，什么禁业规定，我没法去，我推掉了，否则我现在，我都是律所的合伙人了。
0: 对，都是我害的你，都是我拖累了你，行吧？但请你清醒点吧，啊？你还合伙人？你敢保证你能进得去律所？你一进律所你就成功，你就一定能当上合伙人？就你现在这样， 我跟你说，李小乐，你不失业就不错了。你岁数越来越大，脑子越来越简单。
1: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原来在你心目中，我就是一个头脑简单、头脑简单、一事无成、愚昧的妇女。哎，方法官，那你又做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啊？你在法院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副科级，活多钱少，顾不了家，你真牛，你真有前途。
0: 那也比你有前途。我副科级怎么了？我就是副科级，我是法官，我自豪，我骄傲，我一辈子我就盯在法院干了。
1: 你就是个一辈子的穷命。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1: 就是一辈子的穷命。
0: 好，我穷命，我穷命我也乐意。嫌我活多钱少啊？啊，后悔了还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不用后悔啊。
1: 什么意思？你想离婚是吧？
0: 这你说的，啊，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是我说的，离就离呗，明天就离，谁不离谁是孙子。
0: 行，离，谁不离谁王八。这你说的啊，离，我现在我就把咱俩结婚证找出来，明天民政局一开门，咱俩就去办。我请假，我请假，我也陪你把这事儿干了。

0: 阿姨，我爸爸妈妈真的会离婚吗？
1: 当然不会了，别担心，你爸爸妈妈呀，现在就是有点生气，他们呢，这说的是气话。
2: 现在流的眼泪都是当时谈恋爱的时候脑子里进的水。
3: 小乐姐，别难过了。我让朱怡安去说他了，一会儿让他给你道歉。
2: 别人都以为我嫁了一个法官，还是个庭长，好风光啊！但是你知道的，你们法官除了那些工资还有什么？这个聚会不能参加。那个朋友要回避，方远连我洗个制服都不让我晾在外面，生怕小区的邻居知道他是法官。当然了，这是你们工作性质啊，我能理解，没关系。但凭什么我跟朋友吐个槽，发个微信他都要管？那我作为一个公民，我还有没有自由了？
3: 是是是。这是他做的不对，太过分了。一会儿咱们一起好好说说他啊。
4: 师傅，和小乐姐道个歉吧。
5: 我又没错，我道什么歉？
4: 你错没错？你心里没点数吗？师傅，你说说你这个脾气吧，你就得把小乐姐给气了，你后不后悔？难不难受？啊？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我爸妈都在老家给我找好工作了。那个大的金融公司给我高薪我都不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想跟他在一起生活，他工作这么忙，那我就必须要上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嘛，对吧？总要有人照顾家，我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为这家做了什么？凭什么他看我做的什么事情不顺眼就来指责我？
4: 方庭长，平时你调解别人家的矛盾，那是一套一套的，怎么落到自己身上那么轴了呢？
5: 这是原则性问题。
4: 这还原则性的问题啊？这小乐姐对你多好呀，直接拉你去打羽毛球锻炼，那是小乐姐偷偷拜托我的，就是因为知道你身体不太好，工作太忙了，好给你调养一下身体。师傅，有什么争执都可以好好沟通，好好去聊的嘛，这也是你跟我说的，至于为这几句话去怪他吗？
5: 你拉我打球那事儿，我早就猜到了。
4: 猜到了，猜到了，你都还这样吗？师傅，小乐姐平时忙里忙外的，照顾小孩照顾家庭，真不比咱们工作轻松。你至于对她说这么重的话吗？
5: 我说什么重话？我就是一个好心的提醒，仅此而已嘛。
4: 你别跟我说，你肯定是起范儿了啊，摆出庭长那个架子。我想想都知道啊。你现在跟他去服个软。
5: 我服什么软？是他非要离，我又没要离。
6: 丽丽，阿姨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个叫倪蕊的同学，你们到底为什么不想跟他玩啊？
2: 从我们女儿上幼儿园开始，我就没有睡足过一个觉。我每天都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我得给全家做好早饭，把孩子弄好了，把他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然后我再去上班。其实我的工作压力也挺大的，但是我还得管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上了小学以后，每天那么多邮件我都得来回。本来我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小孩上了学以后怎么办呢？我就得加入家长群，每天跟他同学的爸爸妈妈们搞好关系。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这都方远他知道吗？他每天回家他是可以假清高，可是我行吗？
3: 这孩子都你一个人带啊，所有工作都是你一个人做，这远哥回来他也不帮一把呀。
2: 我能指望他吗？ 你们法院的工作，白加黑，五加二，我指望他干嘛？他不把自己身体拖垮了，给我增添负担就算不错了。
4: 大姐。乐姐，师傅来给你赔不是了。
5: 那个，
3: 你嗯什么呀？快说呀！
5: 话说的有点重，说重了，对不住。
2: 你没说重啊。我就是庸俗、刻薄，我就是三观不。

0: 重，你不用假惺惺跟我道歉。
1: 有完没完啊？啊！
2: 小乐姐，我都替你委屈了。哎，他在法院说一不二，回到家还想作威作福呢，
3: 真把他当作圣母呢？这么好欺负，你别惯着他。小乐姐，你要真的觉得他无可救药的话，
4: 一个字，你
2: 打开微信小程序，立案，感情破裂。你
3: 正好叶欣呢是立案庭的，我是民庭的，一条龙一起的给他判了。你要觉得不解气，这还有一个刑庭的呢，专管无期起判的那种案子，罪名随你定，判他个无期的。
0: 还笑你，净跟我打马虎眼，你就是吓着你师父，你以为我没听出来啊？
3: 姐，你看你都笑成了，怎么以后帮你做主？
5: 笑了啊，没事了啊，没事了啊。
1: 判你个无期还差不多。
3: 哎，我死刑，死刑。
6: 你跟阿姨讲的都是真心话。
7: 嗯，
6: 那你平时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呀？
7: 他板起脸来就很凶，我不敢。
6: 没事啊。
7: 嗯。
0: 那孩子的事怎么办？
3: 师傅，这对方还是很坚持，他们要求你去学校当面给师生们道歉。
0: 让你们厅长在全校面前道歉，那他以后在单位里还怎么混啊？
3: 姐，所有的家长的情绪现在也在阵头上，要不你去和他们家长们私底下去沟通沟通，聊一聊，这边程厅长再去调解调解。我觉得吧，这孩子之间见个面，互相道个歉，
0: 这能行吗？
3: 我听下来觉得小朋友之间的矛盾也都还好，因为我小时候呢在班里也是被皮大王打，可能我那时候没心没肺吧，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是校园霸凌。
5: 师傅，小豆姐，
8: 我跟丽丽聊过了，我觉得丽丽的同学的确受到了校园欺凌，但是跟丽丽没关系啊，可能是你们家长的原因。
0: 你是说我们这些大人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孩？
8: 前段时间丽丽过生日的时候，她其实想邀请那个孩子来着，但后来又改主意了。快告诉妈妈，你为什么改变想法了？没事，大胆说出来。
1: 你就如实说出来。
7: 我听见你和霍思思妈妈说，那家人是极品。
0: 丽丽，你今天当着叔叔阿姨还有你爸爸的面，你说清楚了，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妮蕊玩？我说让你欺负别的小朋友了吗？
7: 还有一次，在校门口放学的时候，你和陈春儿妈妈说话呢，我和陈春儿就想去找妮蕊玩，结果你们拉着我们就走了，然后还说千万别让他们跟上来推销东西，烦都烦死了，所以。我怕再和你蕊玩，你会骂我。
9: 所以有时候，大人的一句话、一个行动，小朋友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当做一个命令去执行。然而，很多大人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1: 你听听，你听听，你听人小叶说的。
0: 你出去。

0: 我刚刚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这错不错的，你不也都说了吗？这小孩子之间呢，难免也会哭哭笑笑。
0: 你小时候被欺负过吗？
1: 也有啊。哎，不过我跟你说，我是我们班上最受欢迎的呀。
0: 吹牛。你既然被欺负过，你应该知道那种被欺负的感觉并不好受。
1: 这听你的意思，难道你被集体排挤过？
0: 小时候我有一个同桌，他的爸爸呢想找我爸爸疏通关系，我爸拒绝了，结果那个同学呢就拉着同学到处说我坏话，然后让大家都不要跟我玩，孤立我。
1: 那你觉得是你同桌的父亲让他这么做呢？
0: 可能吧。但你想想啊，在那个时候信息的交流根本没有现在这么便捷，孩子、家长、学校之间还会互相影响，那更别提现在了。很多时候家长们之间的矛盾就会直接转化成孩子们之间的矛盾。
1: 那被孤立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告诉爸妈呢？
0: 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在办离婚手续。
1: 老秦啊，
0: 没事儿，我要能说出来就已经说明我不在乎了。
1: 你在乎，不然呢你不会发现今天问题在哪儿。

0: 这些年呢，孩子的事儿都是你在管，你在操心。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也有责任。我态度又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1: 你真打算答应倪伟爸爸的要求，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倪伟道歉？
0: 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应该考虑看看，怎么把对这个孩子的伤害缩小到最小的范围。你就别管了，我看看怎么跟其他几个家长能够达成共识。你呢，空的时候也多做做其他几个妈妈的工作。

0: 哎，老陈啊，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啊。那个关于倪蕊那个案子，我有一些个人的想法。
1: 廖凯，把我党员学习笔记交给内勤。
2: 好的，姐。
3: 姐，检察院补充的证据到了。
1: 小云成长记。
3: 这是在唐小云家储物间发现的，这个标签是唐母贴的。
1: 今天数学期中考试，我只考了99分。
4: 这个成绩非常不应该，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损失了这一分，我对不起我的母亲，也对不起自己。
5: 看上去只丢掉了一分，但未来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一分而输掉你整个人生。记住，人生就是一场战斗，任何一点小。

0: 小小的失误就将让你一败涂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你要好好反思。
1: 这才扣了一分啊，这就上升到人生的高度，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2: 2014年，表弟在玩游戏，我在旁边偷看了两眼。
3: 这是我堕落的开始，我应该对表弟起到表率作用，而不是和表弟一起在游戏中堕落。游戏是引我的恶魔，我一定要抵挡住他的诱惑。我万分心痛，在此我深刻检讨自己。
0: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意志力相当薄弱的人，这样的人难以承担重任。你表弟很快活，可他注定永远是个普通人。如果你想做普通人，没问题啊，那就不要做我的儿子。
1: 别人打游戏他就看两眼都不行。
4: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哥想学中文，我大姑不同意，他说学中文以后找不到工作，非要我哥学计算机。后来据说是我哥受不了了，主动去承认了错误，报考了计算机系，两人这才和好的。
2: 推算一下，唐向云哪年高考？
1: 应该是2013年。
2: 2013。2013年6月。这儿。
3: 我错了，我不该在没有征求妈妈意见的前提下，自己擅自选择中文系。这种行为是对自己，也是对妈妈极大的不负责任。妈妈很久没有理我，我不怪她，她把我当成最亲密的人，而我却伤了她的心。
0: 人生如战场，怎么能够毫无长远计划，仅凭个人一时的喜好，信马由缰呢？只有弱者才会口口声声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一个强者是不会被这些稍纵即逝的情感左右的。为了成功，他必须保持清醒。
1: 唐浩云妈妈的教育理念真的太可怕了，这哪里是什么成长记录？分明就是检讨大全吗？
2: 在孩子的世界里，母亲扮演着上帝的角色。马上去看守所，我要和唐永云再谈一次。
5: 丽丽妈妈，这法官今天让我们把孩子都带过来，您知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6: 法官这么做，自然有他的用意。别着急，等等啊。
7: 让我们把孩子带来，这会儿又不是把孩子弄哪儿去了。
8: 方法官，前几天丽丽妈妈跟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好像觉得跟我们做家长的还是有些责任的，她跟你说过没？
6: 我们说过。
8: 哎，你们不会真的要认了吧？这哪跟哪儿啊？
6: 这样这样，我说两句啊。这些天呢，我跟我爱人啊和孩子认真的谈了几次，我发现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孩子们之间的交往上的确没有起到一个正确的引导作用。
5: 引导作用？不是，那您说说应该怎么引导。
6: 咱们这四家的家长跟倪蕊爸妈的这个关系多少有点矛盾，这个大家都承认吧。可是咱们不能把这个大人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孩子身上。
7: 方法官，您说的不是没道理，可是倪新刚他就是抓着这点不放，先是让我们孩子退学，接着让我们公开给他道歉，就算我们有责任，他这样做是不是也太过了呀？
6: 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其实也可以理解嘛，对不对？
8: 哎，行，这说句对不起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他要是有再多的要求，我们绝不能答应。
5: 没错，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底线了啊。
9: 私底下道歉，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就是要曝光他们这几家人的丑恶嘴脸。
10: 李先生，你先别激动。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让他们公开道歉，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9: 我要的结果很简单，我就是得这回把他们几家搞怕了，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欺负我们家孩子。
10: 他们怕不怕我先放在一边不说啊，你这么做的话，你知道会给倪蕊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学校那边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倪蕊这件事情在学校已经成为焦点，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议论。孩子经过心理疏导，好不容易现在克服了心理障碍，可以返校去上课了。但是你现在呢，是让四个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赔礼道歉，是不是倪蕊又一次成为全校的焦点？大家是不是又一次还要议论这件事情？小朋友们还敢跟他做朋友吗？恐怕连跟他说话都不敢啊。倪先生，你是一个爱着自己女儿的好父亲，但是你更应该从你的女儿出发，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应该如何的处理。孩子本身身心就脆弱，倪蕊能再一次愿意成为全校的焦点吗？她愿意这件事情持续发酵吗？她愿意再受到第二次伤害吗？你想一想。
3: 又来了。
2: 是的。而且我要问你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杀了你的母亲？
3: 我恨他。
2: 可是所有人都说你们关系很好，你很孝顺他。你恨他伪装一天不难，难的是你伪装了这么多年。
3: 法官，可能是我演技好吧。
11: 唐小云，你一直在撒谎。
2: 你不是恨你妈，你怕她，非常的怕。你的母亲是老师，很严厉，从小到大对你的要求一直很高，考试不但要第一名，而且要100分，成绩要优秀，兴趣爱好、体育锻炼也要跟上，吃饭、睡觉、社交，你生活中的一切，他都给你制定了相当高的标准。如果你做不到，他就会从人格上侮辱你。高考填志愿，你和你的母亲发生了分歧，你让你舅舅当说客，可惜你妈依然赢了。你研究生毕业，进了一家人人都羡慕的公司，高收入，还有期权股票。可是就在实习刚刚开始没多久，你辞职了。为什么？
3: 我有了更好的 offer。
11: 你因为撒谎，你同事被开除了。
3: 那个叫追求，不是性骚扰。
2: 你怕你妈知道你丢了工作，更怕她知道你被辞退的原因，所以你一直瞒着大家。
11: 在被劝退后，依然假装每天正常上下班，直到你妈生日那天起，你装不下去了。因为第二天就将是你转正的日子，这个谎言将被捅破，对不对？
3: 不对。
2: 从被开除那天起，你就惶惶不可终日，你在想要如何面对你妈，因为你知道她一定会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你、侮辱你，那是你绝对无法承受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动了那个念头，杀死他。他死了，你就不用再面对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了。他死了，你就可以解脱了，对不对？
3: 把嘴闭上。
2: 唐小云，你杀他的时候只敢从他后背下手，是因为如果你看到他的眼睛，就绝不敢再做任何反抗，对不对？

你以为杀了你妈，你就打败了她。面对所有人的问询，你不愿意承认你怕她，因为承认你就输了，所以你说你恨她。这么说，你就获得了一种胜利的感觉。

0: 你觉得自己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母亲，对不对？
1: 法官，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们两个小时候做错事，会挨打吗？
0: 你妈会打你吧？
1: 她从来不打我，她只惩罚她自己。
2: 小云，多吃点肉啊，长身体。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啊？
3: 妈，我真吃饱了。
2: 你吃不下了，行，妈替你吃。

0: 就对了。儿子，妈是不会害你的，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个道理啊，你要时时刻刻记着，你要是忘了，妈会提醒你的啊。
1: 妈也有责任，妈也有责任。

0: 那你父亲呢？从来没有阻止过你母亲吗？
1: 我爸他阻止过，没有，只会让我妈更加过分。我爸在的时候我挺开心的，至少我可以找一个人搂了搂他。可是我高一的时候啊，他也死了，所以我从高一开始我就当了一个很乖很乖的儿子，我完成我妈妈要求的一切，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什么都会做好，而且我没有任何的要求，我只要求她别再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惩罚我。
0: 你因为害怕对你妈动手，可是为什么之后还要分尸呢？
1: 因为她是个魔鬼。你死开，死开，这样她就不会活下来了。
2: 她妈妈的教育方式确实是很扭曲，但是唐耀云能说出那么丧心病狂的话也挺可怕的，会不会她精神上不太正常？
3: 我也想到这一点。
4: 公卿，申请给唐笑云做一次精神鉴定。
2: 好。
5: 咱们这起案件之前也都做了充分的沟通，大家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所以现在请大家来呢，我就在想咱们能以调解的方式做到一个圆满的结果，那是最好。
6: 方言，这样吧，
5: 你来作为这个四个家庭的家长代表先说两句。
7: 好。这个你忍爸爸，我呢先代表方可丽向您说声对不起，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家长的责任，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
8: 啊，方可丽爸爸呢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我们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你这样，女子爸爸，我仅代表我自己还有我们家孩子，我郑重的跟您道个歉，对不起，请求您原谅。
9: 我也表个态吧，女子爸爸，对不起。
10: 对不起啊。
5: 宁日爸爸，我看大家的态度还基本上都是诚恳的啊。各位家长，我也提一个要求啊，咱们一会儿跟宁蕊道歉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的态度同样诚恳的，好吧？
8: 啊，
5: 你要求几位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孩子道歉，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你说呢？这样吧，宁儿爸爸，我给你看一下现在几个孩子在房间里的监控画面。

0: 大家都看到了吧？我今天让各位家长把孩子都带过来，就是想希望通过心理医生来修复孩子受伤的这个心灵。孩子们已经在一起其乐融融，非常快乐的在一起玩。我们作为家长没有理由不像孩子那样，我们为什么彼此不能更宽容一些呢？
1: 因为爸爸，要不这样，我一个人，我来代表我们四家的家长，我带着方可丽，我们俩在全校师生面前。
2: 人生若只如初见，
3: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4: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3: 真浮夸。
2: 阮小姐，
5: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3: 是第二次吗？
6: 我不想做身上的工程了，我想做
7: 老板娘。
5: 你不如去做梦。
7: 是她，
2: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4: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7: 小阮同学，
8: 阮机长，
2: 阮思琴，
6: 副总，您很闲吗？
4: 再忍。
2: 你为什么来吃饭？为了我。
3: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4: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2: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4: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3: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2: 阮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3: 我不如做梦。
4: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请大家注意安全。
1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9: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4: 大家都跟我吗？
9: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9: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9: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2: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 天堂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21: 十顶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误啊！
22: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20: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
22: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1: 俺老朱在。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伤天伤心，听俺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假破流。
6: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首发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行，全球300多家企业展出了3000多件前沿展品，发布了300多件首发新品，比去年多了140%。并且呢，今年的画风突变，全都在真干活，煮面的、疏导交通的、分拣快递的，甚至有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接下来，我们跟着首发记者吴玉，看看这些新物种到底有多能干。

0: 头部企业全部都在这儿了，宇树、优必选、银河、通用，还有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吉林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次齐聚一堂。今年呢，行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机器人不再是比翻跟头大赛了，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能干点啥？
1: 你在终端下个单，机器人嗖嗖嗖就把货物拿了，机械臂刷一下就打包好了，全程无人，行云流水。星海图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今年六月发布了新一代巨身基础模型 G0.5， 相当于给机器人装了个智慧大脑。
0: 那我很好奇，它会不会拿货呢？
2: 目前没有，我们现在的检测率你可以看，今天应该下了将近300单了，现在检货的错误率应该是零。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前置仓里现在也支持了10000家的 SKU，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类颜色它是比较相近的，这种是比较容易检测的，对，然后它其实就靠着我们 G0.5 的这个基础模型的泛化性，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它可以检得非常准确。
0: 哦，就是深色和浅色它自己可以识别的。
2: 对对，它靠的就是基础模型对整个商品的理解，对图片的理解。
1: 再来看优必选，今年一口气带来3款重磅新品，覆盖工业、商用、家庭3大场景，这叫什么？三箭齐发。
3: 我们已经通过了实际场景所要求的
4: 高可靠性、稳定性、长续航等等这一系列的挑战，并且呢，优必选从去年就已经实现了1000台以上的这样一个全尺寸巨身自主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量产和小规模化的这种交付。这位我们的研发人员穿的呢，我们叫全身的动物服。那么它呢，通过这个跟机器人建立一个链接，可以将人的这种动作实时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上去。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采集数据，然后呢，将这些采集的数据呢，可以进行一个训练。
0: 那我看到我们身后这么多围观的人，他们在围观什么呀？
4: 在围观的呢，就是我们优必选针对家庭情感陪护场景全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仿人机器人，我们叫U1。
1: 这U1可不简单，搭载了自研的情感大模型，能识别你的情绪，记住你们的对话，还会主动找你对视。33轴面部肌腱网络加上19个主动自由度的面部驱动结构，微表情比某些演员还丰富。
4: 可以跟他去做一些互动，可以摸一下他的头，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头部是有这个3个自由度可以进行转动的，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逼真的这种皮肤触感，
0: 有种跟人这种的握手的这种的触感。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松岩动力也带来了仿生机器人小月的全新妆造，还有男版小陈和4款全新 IP 妆造形象，这可不是简单的换妆造，每一台都有独立的人设和气质。
0: 我很好奇这样一款机器人它的价格是多少？
5: 价格很便宜，但是这个我们的标品的价格大约是在90000元左右，但是这种定制款的话可能就看

0: 8.5吨的汽车，
1: 这么厉害。
0: 所以说呢，我们在变电站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搭载这个多组机械臂，可以进行现场作业的。
2: 这是南方电网自研的费云自足机器狗，在广东东莞已经有19只这样的机器狗员工在无人变电站里上班了。运维人员后台一键下发指令，机器狗就能自主完成全站设备排查。
0: 搭载机械臂以后，它就像人手一样的，可以处理那些高危的一些工作的。通过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它可以现场代替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极大的降低我们人员的风险。
2: 接下来这个地方必须说真的烧脑了，强脑科技今年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灵巧操作树材矩阵，还有新一代智能仿生手，简单说就是用想的就能让机器人动起来。
3: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用户穿戴了一个脑电帽，然后它这套平台的话可以实时的去采集人的运动意图，并转化成机器人指令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这套的脑控机器人平台已经和人心机器人、机械狗以及机械臂进行了打通。那在这一套平台的体系下呢，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让非脑机接口的科研工作者都可以10分钟快速的实现意念控制。
2: 还有这个新一代智能仿生手，它通过读取残肢末端的肌肉电和神经电信号来识别使用者的运动意图，比上一代更小更轻便，还能搭配仿生手皮，这对肢体缺失的朋友来说意义太大了。
4: 这个原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5: 就像控制我自己的手一样，大脑呢它会发出运动意图，这个信号呢它会伴随神经肌肉传达到肢体末端，这个里头有个传感器，它在穿戴的时候就可以和皮肤接触上，通过 AI 算法将它解读出来。比如说我想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它就动无名指。整个过程体感对于我来说就跟控制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
2: 人类有5种感官，但以前的机器人只有眼睛和耳朵，现在不一样了。帕西尼科技把触觉传感器和灵巧手铺满了整面展墙，看不懂没关系，你就记住，机器人能摸了。
4: 戴上这个呢，机器人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每一个动作，什么力度、什么角度，全部的数字化。
6: 我们的传感器不止用在指尖、指腹，也用在了机器人的各个关节上面。机器人的关节也是需要平衡的，比如说像膝盖、像肩部，那都需要6维力的一个平衡，那它都能感受到从各个角度的力是怎么样的。
4: 有了这些，机器人不再是瞎干活，它能感知，知道抓多紧不会捏碎鸡蛋，知道摸到什么东西，触觉才是具身智能的下一站。哇塞，朋友们快看，我看到了啥？我现在站到这台机器人面前呢，感觉自己像一只蚂蚁。这款概念人形机器人 Zero 呢，巨物化形态首次亮相。
2: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也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
7: 这次这个大的这个超人型的机器人呢，体现的主要是力量。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灵巧臂手和臂哈，这个全臂展可以做到300公斤的负载能力，然后呢指尖的末端精度呢可以做到0.1毫米，比电驱的精度甚至还高，然后呢力量呢又大上10倍，然后还能够强耐受，可以在艰难险重的这些场景里头去作业。
2: 这么多，其实我们才看了冰山一角。今年300多件首发新品根本看不完，但有几个必须提一嘴。松岩动力一双足人形机器人，身高1.36米，最高速度超过3.5米每秒，跑得比你还快。魔法原子 Magic Bot 第一工业轮式人形机器人已经在真实工厂干活了，不是演示，是真的在上班。科沃斯八戒首款家庭场景具身智能开发平台开源，高校和开发者随便用。莫奇智能轮式机器人专门干家庭。

0: 平常任务，还有各种灵巧手、力传感器、关节模组、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全部在升级。今年 W2C 还有个特点，地方军团组团来袭，湖北来了21家企业。格兰若机器人41，身高1米38，体重38公斤，但能跑步空翻，还有华为科的触觉传感器，能感知一刻以内的力变化，比羽毛还轻。成都组团12家企业，50多款产品，情感交互机器人爱秋正式开卖，9.8万元起。59个面部骨骼点控制的 3D 数字面孔，从喜怒哀乐到川剧脸谱随时切换，这个川味够浓。
1: 最后呢，带你们看点不一样的巨深花园。
0: 机器人执笔挥毫，机械臂弹琴，仿生独角兽踱步花园，这是北京经开区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联手打造的，艺术家和工程师跨界合作，9大艺术科技场景。
1: 科技呢，不只是冷冰冰的钢铁，它也可以有温度，有美感。
0: 这几年我们见证了机器人从能动到能走，从能走到能跳，从能跳到能干活。今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新，几百件首发新品，首次设立的消费街，首次的4大主题日，首次齐聚的各地创新中心，还有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技能进化引擎、触觉感知芯片、巨型概念机器人。但比新更重要的是真，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表演几分钟就收工的道具，他们正在走进工厂、走进商场、走进家庭，从展品到商品，这一步 WRC 2026走得很扎实。
2: 国内汽车消费市场区域特征十分突出，以成都为核心的川渝市场消费多元、包容性强，一直是车企重点争夺的消费高地。最近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开展，作为下半年至关重要的行业展会，它不只是新车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国内消费风向、车企市场策略变化的重要窗口。面对激烈内卷的车市，各家企业也都在重新思考参与大型车展的投入方式，展会的生态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那么车展的下半场又该如何破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那我现在就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正在开展。那今年车展最大特点啊，就是明显的分化，有20多个品牌的缺席，豪华车辆占了近一半，像宾利、保时捷持续的缺席，合资阵营呢变化更大，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雪佛兰均未参展。但今年的车展并不冷清，头部车企重磅新车扎堆亮相，国产旗舰全新底盘与智驾系统全面的升级。那作为下半年车市的风向标，本届成都车展也让我们看清了今年汽车市场的全新竞争格局。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逛展吧。

0: 在我旁边是小鹏最新推出的G9L， 那25.98万元的起售价格，3.1米的轴距，超大的内部空间，以及9分钟就能补能450公里的车辆，那你会不会心动呢？
1: 中大型纯电 SUV 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用户对于补能速度、车内空间的要求持续提高。小鹏 G9L 依托800伏高压纯电架构，瞄准家庭长途出行用户，把快充效率和座舱空间作为产品两大核心抓手，参与这一细分赛道的角逐。传统七座 SUV 长久以来存在场景矛盾，七人满载之后，后备箱装载能力大打折扣。本届展会上，一款主打百变空间的增程新车小米鹏程 N90 Max 直击这类家庭用户的痛点，也成为展馆人气很高的一款车型。
2: 因为我们这次鹏程啊，在这次成都车展上也是首次的开门亮相，然后也是影响到了很多消费者，想来看一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像这个切开的这一
0: 款，我发现这个车摆在这个展台特别奇怪啊，平时没见过。
2: 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展具，把 A、B、C 地柱全部给切开，这样会更好的直观来展现我们的内部空间。因为这次的智能百变大空间是我们这台车的主打。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这台车不再只是一个家用型用车，你可能商务，甚至你可能个人作为一个旅游博主，它的百变性是特别的强的。
1: 想要实现灵活多变的座舱布局，底盘车身结构的优化是底层前提。
2: 我们把地板做成纯平的状态，不是那种阶梯状的，并且呢，把这块的轮包做了一个结构上的设计，弹簧和减震器分离，再用一个 HB 的独立悬挂分离好了之后，让这两边占用的空间变得更小，轮胎的占用空间更小，乘坐空间更大了。所以坐在第三排是这台车的亮点，哪怕第三排坐3个1.8米的大汉，都不会有任何的拥挤的。
0: 我有看到这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够用的，包括现在前面的
2: 空间，臀部空间跟肩部空间是这里的每个个人坐的会更加舒服，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三座。如果要是一个人出去旅游，一定会有行李箱，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了7+7，七个人入座还能放7个。
0: 那我看
2: 20寸的行李箱，哇，
0: 现在行李箱已经放满了。
2: 是的，
0: 而且基本上没有占用它的前面的空间。
2: 不会占用。
1: 可旋转座椅带来的会客厅模式，进一步拓展车辆的使用边界，把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延伸到露营休闲的生活场景。
0: 刚刚在演示的时候，我有看到，它的前面两个座椅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2: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叫做会客厅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可能我们出去进行露营，或者说去到一些海边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把这台车就变成不是一台车了，而是变成你家里的一个客厅。那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这个纯平地板，把它的使用空间达到了4.4平方，每个座椅都可以有相应的独立控制。
0: 那我们现在目前它的能源形态是什么样的？
2: 增程嘛，增程式的能源，综合的里程达到1705公里。
0: 那本届成都车展呢，比亚迪集团直接包下了整个9号馆。看我旁边这些授权专利，据说目前啊，他们一共有42000个技术专利。那一个以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企业，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怎么样？我们去看一下。
1: 包下整馆参展，代表企业选择把全部技术矩阵完整对外呈现。除了量产乘用车，比亚迪把智驾技术实景体验搬到展馆，让普通观众不用上路，就可以近距离感受智能系统的实际能力。
0: 那在九号馆里呢，专门搭建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的实景演示区域。那这套系统已经累计完成了超2.2亿公里的安全实测。企业呢率先承诺了对智能泊车的安全进行兜底。
1: 过去很多高阶智驾高度依赖高精地图，地图覆盖不到，能力就直接受限。天神之眼无图方案依靠车载感知硬件拓展可用场景，而企业对泊车进行安全兜底也是行业内较少见的产品态度，体现企业对于智驾算法实测试验积累的信心。室外体验区搭建大量模拟现实的复杂路况，降低普通大众理解智能驾驶的门槛。本届比亚迪在2026成都车展还专门打造科技开放日，跳出传统展台静态展车模式，把硬核底盘与安全技术搬到室外实景场地， 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技术的实际表现。
0: 这是成都车展呢，宝马不仅来了，而且带来全新的 i3 和 i3。
1: 传统豪华品牌加速新能源产品迭代，宝马、奔驰等众多品牌持续完善电动化产品矩阵，持续争夺豪华新能源的用户群体。
0: 那我现在就在尊界展台，这次带来的 S800，它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领跑中国的百万级别豪车的销量冠军。我们拉开门的内饰，走进来看一下。
1: 百万级国产豪华赛道竞争愈发激烈，尊界 S800 主打后排行政私密座舱，瞄准高端商务出行需求，同生态下问界享界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轿车、MPV、SUV 多个细分市场，完整布局国内高端消费市场。硬派高端越野同样迎来重磅新品，猛士汽车携全系车型登陆四号馆，全新 X 系列首款车型猛士 X700 正式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为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独特调性的生活拓界者而来。
3: X 代表无限可能，更是一种时尚新奢的生活方式。 Explore 探索不止，走出熟悉的生活半径，在城市与山野之间探索更多的未知。 Experience 尽兴体验，不止于抵达，更让每一程轻松自在尽兴。 Relax 松弛有度，在生活与远方之间自由切换，找到自己的节奏，享受生活的从容。三个 X， 三种生活状态，指向同一目标，让越野更轻松，探索更自在，生活更尽兴。
1: 作为猛士品牌雄浑美学的全新进化之作，猛士 X700 跳出了传统硬派越野的粗犷刻板印象，实现了力量与精致、硬朗与优雅的平衡突破。整车设计融入东方书法笔势意境，以0.618黄金比例塑造车身姿态，兼顾越野姿态、座舱空间与实用功能。
4: X700 延续猛士家族方正硬朗的轮廓，侧面线条取自中国书法，急躁前端转折像起笔，果断有力。车顶呢向后扬展像行笔，舒展流畅。尾部收笔沉稳干净，我们称之为借行取势。
1: 智能层面，猛士 X700 是猛士与华为乾坤深化 2.0 战略合作的标杆力作，搭载最全、最新、最强的华为乾坤全站智能越野技术，越野硬实力上，新车延续猛士军工级全地形基因。本次车展，猛士正式完善品牌三级产品矩阵。发布会现场，演员猛士品牌代言人及车主古力娜扎尔拜和迪亚尔亲临展台，分享真实用车体验，为全新车型首发助力，也让大众看到智能越野车型的多元用户魅力。
3: 娜扎你好，欢迎来到猛士展台。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大家都很好奇，娜扎，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猛士？
5: 因为我近几年啊，突然就非常的喜欢户外旅行，因为我有一个喜欢冒险的精神，我喜欢蹦极，喜欢跳伞，然后也会尝试尾波冲浪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不能一直待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嘛，偶尔要挑战一下自己。我觉得猛士的精神就是征服和挑战，和我的性格非常的契合。
1: 从过去越野是少数人的爱好，到如今智能越野是多数人的生活，猛士 X700 的全球首发重新定义了家用 SUV 与硬派越野的中间赛道。以军工实力打底，华为智能赋能，东方美学塑形，猛士正在持续拓宽国人的出行边界，让专业、智能、舒适的全地形出行走进更多普通家庭。车展不只有家用通勤乘用车、赛车、官方改装等相对小众的赛道，正在迎来国产力量的入场。 NXT 作为首次登陆大型 A 级车展的国产赛车品牌，带来了完全本土团队研发的纯赛车产品。
7: 这是一台不能上路的纯赛车，
0: 嗯，
7: 然后它是我们全国产的一台赛车，
0: 嗯，
7: 整车呢是760公斤，然后最大马力是451匹，它的性能呢是可以做到略高于 GT3 一点，但是它的运营成本会特别低，低于入门级的方程式赛车。
1: 赛车性能的核心来自空气动力学设计，整车轻量化，这套设计由前 F1 工程师主导完成。
7: 你可以看到它这是曲面特别复杂，
0: 对，然后它这边的风道非常的复杂，
7: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整车都是碳纤维的，
0: 所以它的重量也做到极致的轻量化。
7: 重量也会很轻，对，
0: 这个地方它是有两层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计，
7: 就是为了更好的气流通过过来。
0: 嗯，所以它的下压力能达到多少？
7: 下压力的话达到3.6，其实是高于 GT3， 略低于 LMP2 的一个下压力级别。
1: 赛车安全标准和民用车完全是两套体系，整车安全防护配置全部按照赛事标准打造，国内本土自主研发的

0: 纯赛车属于比较稀缺的品类。这支团队的出发点更多源于行业热爱。
1: 我们的安全设备配置是拉满的，这个像 F1 一样的梯架，就如果车子有侧翻有撞了，它上面会显示医疗灯之类的，而且有侧翻它也会防止整个车子就是砸在地面上，它会有个支撑。
2: 那除开它是一个单车单座的一个形式，它和我们传统的汽车还有哪些区别？
1: 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赛车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体育器材。中国一直没有一台就是像纯国产的这种赛车，大家都是一开始有一个最初始的想法，然后大家就说一起干，也不是说为了赚钱，就是想完成心中的一个梦想，然后最后真的把这个车就也没想到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2: 那这台车目前取得哪些成绩？
1: 就目前我们是在天马赛道做出了一个1.95分的单圈，后面我们也会去到中国各大赛道刷新一些就是赛道的圈速记录。
2: 它目前的动力单元是采用的，
1: 是用的是一个2.3T 的4缸涡轮发动机。
0: 越野改装领域，原厂官方改装正在成为行业新趋势。区别于普通后市场私自改装，整车研发阶段就把改装需求纳入开发。纵横联合东建科技的 Winbo 品牌带来 G700 磨压版，正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作品。
3: 这个是我们东建科技旗下的温博品牌和纵横品牌的一次联名共创的一个产品，也是东建从改装到升级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力作。
0: 民间越野改装市场长期存在散乱、合规性、可靠性参差不齐的痛点，原厂官方改装尝试去解决这些行业顽疾。
3: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突破是突破了原来以往的后改装这种方式，把我们东建30多年制造研发的一些经验融入到原厂的研发和工程的体系里边，原厂级巅峰。
0: 底盘车身多达30余项部件重新优化，底盘升高56.6毫米，整车硬件完成专项升级。
2: 那我们这款车它是不是有个全新的名字？
3: 是的，叫纵横磨压版。
2: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3: 磨压是作为一个全球越野文化的一个圣地，它不仅是一个地名，它更代表了一种探索的一个精神。我们取磨压是想全球的文化和中国力量的一次深度的融合吧。
2: 那我们公司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3: 我们还会持续的深耕这个赛道，以我们东建过往30多年的研发制造的经验，推动这个行业向规范化、高端化和品质化去发展。
0: 本届成都车展折射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车展不再是车企的必选项，大家会结合产品节奏、营销目标灵活选择参展，展会生态正在迭代，自主品牌持续向上，已经从家用 SUV 切入百万豪华、原厂改装、本土赛车等过去外贸主导的领域。车展上亮相的新技术、新车型也将逐步落地市场，改变普通消费者的出行生活。
4: 首发，下节更精彩。
5: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6: 哇，风筝音乐节！哇哦，
7: 好高啊！
5: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6: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8: 选店长，
9: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0: 我全部写米卡。
11: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6: 一点都不意外。
12: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3: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4: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5: 车呢？我要去机场。
9: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
11: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6: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4: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7: 人生若只如初见，
18: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19: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3年了，
18: 真浮夸。
17: 阮小姐，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8: 是第二次吗？
20: 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我想做
17: 老板娘。
21: 你不如去做梦。
17: 是她。
22: 白头柱，你哄过女人吗？
19: 想要挽回他得一忍。
10: 小阮同学，
21: 阮机长，
22: 阮思群，
23: 作者您很闲吗？
19: 再忍。
24: 你为什么来吃饭？为了我。
23: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25: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24: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19: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23: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24: 任思行，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了，那我们就可以。
23: 我不如做梦。
19: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首发现在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沈晓明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会谈。毛伟明赴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湖南发布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力争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湖南将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会谈。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振斌一行表示欢迎，向上海交大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自去年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关合作事项加快落地，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希望与上海交大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振斌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他表示，上海交大将落实好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精神，加快推进上海交大湖南高等研究院建设，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湖南发展实际，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提升合作能级，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参加。
0: 2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国家使命担当、中部科教高地、湖南发展引擎核心建设定位，将新校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平、中部独树一帜的教育科技创新综合体。
1: 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是湘江科学城首开项目之一，创下全国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立项最早、进度最快的记录。目前校区整体风貌全面成型，办学条件全面成熟，师生们正陆续入住。毛伟明一行先后参观了综合教学楼、学生食堂、宿舍生活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等，并与学生们亲切交谈。他勉励大家要倍加珍惜大楼、大师、大时代宝贵机遇，厚植家国情怀，锤炼专业本领，砥砺奋进品格，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的三湘栋梁。要求学校进一步完善交通、生活、文化等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师生们教学安心、生活舒心。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引入一流人才，扛牢为国育才、为乡育才的崇高使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湖南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学科建设方向，建强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快优化学科布局，以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为重点，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新兴学科布局和交叉学科融合，切实增强重点学科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效能。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构建战略科学家领衔、大团队攻关、大平台支撑体系化攻关模式，强化高水平科研攻关、高能级平台建设和高效率成果转化。要加快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推进校企联合、产教融合、校地配合，形成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
0: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到省机场集团，围绕助力抓好三个高地建设、助推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开展调研。
1: 目前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决战收尾阶段，正全力冲刺年底竣工验收。调研组一行来到 T3 航站楼、综合交通中心换乘大厅等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安全生产等情况。毛万春勉励相关建设参与单位切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形成工作合力，继续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按期保质完成任务目标。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深化航文旅融合、构建现代化航空运输体系、放大机场辐射带动效能等深入互动交流，提出意见建议。 毛万春说，希望省机场集团锚定主责主业，抢抓发展机遇，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坚持客货并举，内外联通，做强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织密航线网络，深化航文旅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老旧资产盘活利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助力湘商回归。希望相关部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扎实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强化项目支撑和要素保障，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省政协将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协商平台，汇聚发展合力，助推湖南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彰显新担当，贡献新力量。
0: 八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由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暑期研讨班在长沙举行。
1: 在研讨期间，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洪斌、郭灵济、刘洋出席研讨班，并作专题辅导报告。研讨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围绕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校统战工作提质增效，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入学习研讨，引导高校主要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办学治校能力，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湖南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为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研讨班还邀请了教育部有关司局、北京邮电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做专题授课，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有关负责同志、全省普通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
0: 今年以来，湖南的智能机器人加速出圈。湖南近日发布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把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湖南“十五五”新兴支柱产业来重点培育。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活力从何而来？不久前，记者来到了智能机器人企业聚集的长沙进行调研。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柯，我身后就是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3: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中联重科机器人家族共有四位成员亮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轮式机器人，可以做装配分拣工作。
4: 在 AI 驱动下，所以我们重点来做具身智能，我们也想把我们在工业以及特种场景的真化积累能够迁移到养老等人形机器人这个形态上面。
3: 下一个千亿级产业，湖南瞄准智能机器人产业，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三大领域，系统部署链主企业培育、优势制造能力转化等十大重点工程，建设集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场景应用等为一体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对中联重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如今在中联智慧城里，已经有几十台人形机器人在产线上干着装配质检的活。
5: 聚成智能技术在我们的工业场景打通以后，其实我们要快速地应用到我们的装备行业，这个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得到一个这个指数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真正的智能不是在实验室里喂出来的，而是在真实生产线上磨出来的。政府带头开放场景，国企的产线、矿山等真实场景向企业敞开大门，每年支持20个左右典型应用场景，30款创新产品纳入推广目录，帮助产品打开销路。湖南士比特的这款机器人可以实现近百台工业相机同时拍照、并行计算、联合测量，盯住新能源电池托盘、车门槛等汽车零部件，75秒完成上千个检测点的全检，而传统检测方式需要近7分钟。
6: 我们的话，这个机器人去解决这个行业的一个难题，研发出来这个课题之后，然后那个政府针对于我们那个大量的研发的投入，会有给我们一些这个进行一个补贴。
3: 机器人想要实现快速迭代进化并实现量产，离不开研发创新和完善的供应链。在瑞图智能，研发团队发现了一个行业痛点，市面上缺少一款适合不同层次国产化的机器人开发平台。今年3月，这款机器人开发平台正式推出，帮助研发人员缩短底层开发周期，给不同机器人提供从零到一的起步支撑，开发者可以集中资源进行机器人的应用创新。
6: 政策支持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和特种机器人项目，同时在产业链对接、人才扶持上给到支持，我们也更有底气持续投入，把弗兰德巨神智能技术做深做实。
3: 记者看到这款力保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湖南本地配套超过了80%，关节模组、视觉雷达、精密结构件、算力芯片等已经形成密集配套。叠加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的人才供给，以及省内制造业丰富的场景，湖南正在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闭环。对湖南来说，发展智能机器人不仅是某一个产业的问题，而是以此为切入口，重塑产业生态布局。
7: 政策是打出了一套全链条组合拳，覆盖链主培育、补链强链、区域布局、算力支撑、人才培养全环节。长沙聚焦本体和算法研发，株洲、湘潭等地协同配套，形成全省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
3: 眼下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近3年平均增速超过30%，2025年产业链规模已接近500亿元，集聚相关企业300余家，已经具备了向千亿级赛道冲刺的基础。这份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2000亿元。
0: 今天，2026年湖南省量子科技与产业融合对接会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
1: 现场一批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量子通信等前沿方向。中南大学、达晨创业投资、长沙量子院等单位联合倡议成立湖南省量子科技产业创新联盟。科威量子湖南公司

0: 2024年落户长沙望城区大子湖小镇，依托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创新成果，研发生产微型原子钟的产品。这次企业签约微型原子钟生产线扩产项目，将年产微型原子钟上万台，
1: 数千年甚至上万年都不会差一秒。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我们的通信、我们的电力都是基于我们的原子钟提供的准确的频率和时间。我们的原子钟目前也是跟咱们湖南的一家这个电力的龙头企业进行了合作。
0: 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展示的无磁屏蔽心脑磁成像仪，能精准定位到病人有磁异常变化的地方，让医生更快更精准获取到病灶的位置和影响的因素。
2: 根据异常磁的放射来进行捕捉，能够精准地定位到人的有磁异常变化的地方。我们计划是能够在2027年把这个样机跟受试者联系起来，也就是从样机到终试的一个关键阶段。
0: 近年来，湖南将量子科技作为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大未来产业之一，部署实施量子科技和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涌现出量子绝对重力仪、量子点激光器等一批先进成果。
3: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29日一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4: 现在是2026年8月29日上午9点30分，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正在开展核心区域的人工搜索。
0: 今天上午9点30分左右，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受灾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力量86人。携带相关设备，加强周边山体、道路等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5: 接下来咱们下一步的救援计划是什么？
6: 接下来下一步的救援计划，我们就是等到水流达到水流下降之后，达到允许进入的搜救状态，我们采用以下几种搜救方式进行搜救。首先第一个是用无人机进行广域的搜索，第二个是用搜救犬，第三种就是通过我们的生命探测仪，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0: 记者从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今天下午1点左右，已抢通道路2.6公里，距吉隆口岸还有1.7公里。
7: 就是从尽可能的往前挺进，从下游往上游来进行这个抢通。我们这个口岸的核心区要展开大规模的这个搜救行动，我们的救援力量、搜救力量要进入，必须有赖于可靠的、有效的这个通道来保障。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3: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株洲等地已出现暴雨天气，预计今天到9月1日，湘南、湘中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
8: 今天下午2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进入江西吉安境内，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正以2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预测向株洲沿岭、郴州方向移动。受此影响，今天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株洲、茶陵、攸县、衡阳、长宁、祁东、永州市区、道县、东安、宁远、祁阳、双牌、新田大暴雨。省气象台已于今天上午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午11点，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状态。目前全省水利系统派出31个专家组、1732人前置一线开展防汛指导服务。省消防救援总队组建了省市县3级抗洪抢险专业队219支，共2600余人。各类应急救援装备2934台套，处于战备状态。
3: 昨晚香超联赛历经两周休战重燃战火，在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中，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队，岳阳队主场对阵衡阳队，两场球赛都1-1握手言和。
0: 休赛18天后，昨晚香超再战，来到贺龙体育场观赛的球迷达到了37,176人。比赛开始前，全场共唱《浏阳河》，双方球迷还打出了"玩在长沙，吃在湘潭"等巨幅画布。
9: 热爱我的家乡，然后也是热爱湖南，希望香超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10: 我平时也在学校里踢足球，我当的是门将，去看比赛，然后呢学一些门将的扑救技巧。长大后我特别想踢香超。
11: 开学之前能来到香超，我觉得香超这种勇于拼搏的这种奋勇抗险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可以给我的高一高中生活很多动力的。
0: 球迷们热情似火，场上的球员们越发带劲。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沙队在上半场第14分钟时，由29号李月宁率先破门，暂时领先。身着紫色球衣的湘潭队全场奋力拼抢，第40分钟时获得点球机会，但射门被长沙队守门员扑出。湘潭队始终没有放弃，最终42号球员刘家豪打入一球，扳平比分。
12: 这个戏剧性的真的太激动了，我女儿跳起来了，不到最后一刻，努力向前，都有希望。
13: 这场比赛他们完美的执行了技战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好，双方运动员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
0: 昨晚香超正式启用 FVS 视频辅助系统，比赛第36分钟时，湘潭队球员在禁区内摔倒，裁判未判罚，湘潭队发起首个 FVS 挑战，主裁在观看回放后认定没有犯规，维持原判。
14: 昨晚身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主场迎战衡阳队，开赛仅3分多钟，身穿蓝色球衣的衡阳队利用角球机会，球员赵青抓住第二落点凌空抽射破门，取得1-0领先。第4分钟，衡阳队再次攻入一球， FVS 系统介入复合回放，判定进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岳阳队迅速调整状态，多次创造射门机会，但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第72分钟，26号岳阳队龙明欢抓住禁区混战机会劲射破门，进了一球。补时阶段衡阳队发起反扑，最终岳阳主场1-1战平衡阳队。
3: 68岁依旧步履不停逐梦羽毛球赛场，株洲小白鞋奶奶孙桂平3度征战湖南省运会，驰骋国内外各类业余羽毛球赛场，半路转行从零起步，为何他年过60依旧状态火热？平凡生活里他坚守热爱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人生秘诀？来看记者的报道。
15: 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现在打球也打了22年了。
16: 都说啊，这个68岁正是闯的年纪，那他是怎么做到在这个年纪还能在场上比赛的呢？别人的奖牌都是按块算，他那是成箱成箱的装。他是怎么样靠着一双普通的小白鞋拿奖无数的呢？我就特别好奇。他现在呢就在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的羽毛球场地上进行比赛。
8: 68岁的孙桂平是本届省运会最年长的羽毛球运动员，在成人组比赛中，他通常要面对比自己年轻10多岁的对手，体能很不占优势。最关键的是，他和队友傅建平是首次搭档，这让比赛充满了不确定性。靠着在各种比赛中历练出来的经验，他和搭档最终拿下了这场比赛。球场上其他人清一色的专业羽毛球鞋，可孙桂平却穿着一双售价20块钱的小白鞋比赛，实在令我好奇。
15: 因为我人瘦轻，穿着鞋吧能跳得起来，挺舒服的。我到现在家里还有40双。
17: 你只要一说起小白鞋，人家都认识他。
8: 然而孙桂平家里最多的可不是小白鞋，而是这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金牌一箱，其他奖牌一箱，国内外大大小小的业余赛事他也记不清参加了多少场。这些年他斩获410余枚奖牌，其中金牌就多达172枚。让我意外的是，孙桂平个子虽然不高，但他之前打篮球，接触羽毛球纯属偶然。
15: 无意中就在家里那个门口啊，有很多那些老年人就画了个场地，在那个外面草坪上就打，就这样慢慢慢慢就开始进入这羽毛球行列，就开始天天打呀。
8: 赛场之上敢打敢拼，而孙桂平赛场之外的人生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坚韧与温柔。46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孙桂平一度陷入低谷。
15: 小孩生下先天心脏病，带了19年，但是现在我也没有遗憾。对的，我就觉得孩子在天上保佑着我，让我好好的保重身体，开心的打球。
8: 那段时间里，羽毛球就像一位老友，拉起了处于低谷时期的孙桂平，也让他结识了全国各地许多正能量的球友。
15: 我们打羽毛球人都很正能量的啊，都是积极向上的，越是球友们鼓励我，越是说我好，我就越想把自己球练好打好，拿自己最好的状态给球友们。
8: 22年陪伴，羽毛球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爱好，而是融入他日常的生活习惯，成为他对抗岁月治愈生活的力量。数十年的坚守与拼搏，不仅让他收获了荣誉与健康，更成为羽球圈乃至株洲的励志标杆。
18: 我还只有四十来岁的时候，我刚跟他打的时候，他不服输的，他要跟我打，要跟我挑单打。
19: 他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啊，是我们整座城市的一个荣光。平时我们带小朋友训练，也需要教育下一代的小朋友，要有这种精神。
3: 以前去村部干啥呢？盖章、开证明、办个事儿。现在再去永州各个村的村部，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人在那儿学女书写字，有人在那儿练拳脚功夫，还有人排队等着量血压、问医生。这变化得从永州今年推行的一堂课、一台戏、一场赛文化惠民工程说起。
0: 在江永县兰溪瑶族乡，记者走进塘下村，发现这里的村党巡服务中心跟印象中的办公楼完全两个样。一楼大厅摆满了图书，村民想看书随便借。旁边的展台上，女书作品蓝染布匹、瑶族刺绣摆得整整齐齐，游客可以上手摸、亲自做。走上二楼更热闹，非遗传承人正带着村里的大人小孩认女书、写女书、唱女书歌谣。
20: 我觉得挺有创意的，比如说周六周日办个活动，那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来这边玩。
0: 一乡有一乡的特色，在隔壁的勾兰瑶村，每个周六村部都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女子拳。这门拳法在勾兰瑶村传了几百年，是当地独有的传统武术。以前年轻人出去打工愿意学的越来越少，现在村里把女子拳搬进党群服务中心，非遗传承人每周六免费教，谁想学谁来。
21: 女子拳是我们村的文化习俗，也是非遗，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我很开心。我希望每天学习，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
0: 一堂课既锻炼了身体，又交到了朋友，还把老祖宗的东西传了下去，一举三得。文化课堂之外，健康服务也送到了村门口。在新桥村党群服务中心，健康微党课定期开讲，县里乡里的医生轮流来坐诊，看病问诊不用跑远路，在村部就能解决。今年永州已经开展了61场非遗特色课堂，304场送戏下乡演出，60多场乡村文体赛事，各个村子根据自己的资源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今天上午，自然资源法治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829测绘法宣传日普法进园区专场活动举办，现场发布了新一代四大地水准面精化提升成果、易测北斗高精度软硬件、乡村振兴用地宝 APP 以及湖湘地理 IP、 山水宁、凤凰鸣等4项测绘地理信息成果。为期一个月的线上普法答题活动也于当天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桨板国际公开赛邵阳站今天在邵阳县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及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等9个国家的500多名水上运动员挥桨竞速。邵阳县已连续4年承办国家级桨板高水平赛事，凭借天子湖优良的生态条件与成熟办赛经验，这项赛事今年从国家级升级为国际级。
22: 晚上好。目前沙德尔虽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对我省的影响还在继续。为此，湖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11时提升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下午，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永州衡阳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请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同时，受到降雨的影响，衡阳、邵阳、郴州、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另外，29号到31号，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农作物自淹涝风险较高，其中涂上橙色区域风险高，永州北部、株洲中部很高，需要大家注意防范了。 长沙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岳阳小雨，25到31度；湘潭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

0: 株洲中雨24到29度，衡阳中雨25到33度，益阳中雨23到29度，常德小雨24到30度，张家界小雨24到33度，吉首小雨23到32度，怀化小雨23到28度，娄底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邵阳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永州暴雨转中雨24到31度，郴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山南中雨转小雨11到2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7到42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中雨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
1: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

0: 其实，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

0: 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 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

0: 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0: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10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Olive Oil 了。

0: 对啊，没想到还能回到这儿，能跟你们站在一个篮球场上，真是太好了。哎，教练看我啊，
1: 来，
0: 太有纪念意义了，来，哎，
2: 三，
0: 你看这人都哭了，再来一张，
1: 应该是被感动哭的，
0: 真好。
1: 教练，你的球衣。
3: 球衣，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打球了。今天我们要举行以北新老篮球社大对决，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放马过来吧。
3: 来吧。

0: 知道啊，这种感觉回来吧。
1: 啊，再照这么打下去，我们少年队的人都被打蔫了。
2: 不会的，

0: 好久没这么痛快的打球了，庆祝一下！来，干杯！干杯！干杯！教练，其实我们这次还联系了长夏学长，但他已经在其他城市定居了，所以赶不过来。
1: 他让我们替他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都过去了。 你们今天能把他们请来，我很高兴，真的。
2: 只要你让我们来，我们。

0: 随时都能来。
1: 对，
0: 走北门，北门我熟。
2: 谢谢你们，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接下来，让咱们借着前辈们的这股劲儿，迎战雨冬。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以北篮球胜！
3: 胜！

0: 那个时候就是在这里看你打球，没想到现在真的成了队友，这是不是
1: 就叫心想事成啊？
2: 你早就比我厉害了。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为什么决定转来以北啊？
0: 我打球就是为了开心，但是在铁人附中，大家都是想着赢赢赢，没有什么快乐的人。
1: 直到重新遇见了你，看到了以北的大家，我才终于意识到，这才是我想打球的样子。
2: 你打球真的只图开心，不在乎输赢了？
0: 也不是不在乎吧，赢了肯定开心啊，但是跟喜欢的伙伴一起输，好像就没有那么难过了。
1: 我是不是太没上进心了？
2: 没有啊，这样挺好的，放松心态才能更好的享受比赛嘛。
0: 你呢？下一场
1: 一定很想赢吧？
3: 要是放在以前，我肯定会告诉你，赢一定要赢，赢了才有意义，输了就是失败。
1: 那现在呢？
3: 现在结果好像已经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了。这段时间我们球队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差点比不了赛了，甚至还面临解散，但最后又重新回到了赛场，这对于我们本身来说就已经赢了。
0: 所以输赢就不重要了？
2: 重要啊，但无论结果如何也都不能阻挡我们继续前进，所以我不会再害怕了。
1: 那我也无论结果如何都陪着你。
2: 好，加油，秘密武器谢一舟。
0: 加油，我的偶像兼队长顾晨阳。

0: 周亚学长，你记不记得，就是在这儿，你答应我加入篮球社的。当然记得，只是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那你觉得是好事多了，还是坏事多？只要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都会变成好事的。
1: 哎，对了，我有个东西要送。嗯，这是我们篮球队的徽章，我专门给大家定做的。哇，这么帅啊！大家肯定会喜欢。
0: 希望带上它能让我们的队伍更有力量。
1: 嗯，
0: 那我也送你一个礼物，我最喜欢吃的奶糖。嗯，请你吃。
1: 谢了。
0: 嗯。

0: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想到这么多体贴的事儿？不像我，只知道在口袋里放糖。
1: 又在想当哥哥的事儿啊？
0: 我觉得吧，你不用非得跟我一样。有个能随时变出糖的哥哥也很酷啊。
1: 真的吗？
0: 嗯。虽然你有时候想的没那么周到吧，但是呢，你的乐观是所有人都比不了的。每天都乐呵呵的，就跟那糖一样，能给我们所有人不断的带来小小的快乐。所以啊，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1: 做自己。
2: 林清源，你要做自己，做一个开开心心的自己，还要当一个超级好的哥哥。
0: 周阳，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要和妈妈永远幸福。上次你自己在这里喊了，这次我和你一起。嗯，马上就要比赛了。
3: 渝北篮球社，比赛加油！
4: 来，宇哥，菜齐了，不哥再要啊！
5: 谢谢。
6: 看好送，还长身体呢，多吃点。
5: 尝尝这个。嗯。别客气啊，今天学长请客。你想什么呢？最近看见老师心事重重的。
7: 我发现我最近越来越喜欢打篮球了。
6: 这不是好事吗？
7: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写作。现在打球多了，写作少了。灵感也少了，你说这是不是我背叛梦想被惩罚了？哎，
5: 你想太多了，人生可是漫长的，如果只做一件事儿不会觉得太无聊了吗？你可别忘了，我的梦想还是让 poster 火遍全世界的，但这也不耽误我打球啊。
7: 嗯，哎，但如果他们有天冲突了呢？
5: 冲突了的话，就看当时当刻，哪个更重要。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肯定是比赛更重要。你呢？
7: 嗯，比赛中。
5: 喂，旭哥。
8: 浩宇，好消息，有个新兴音乐计划。是全国学生乐队的拼盘演出，我把你的视频给主办方看了，他们想邀请你。
5: 真的？什么时候？
8: 这周六，你有时间吗？
5: 这周六吧。我没有比赛，应该去不了了。
8: 这样，机会难得，你再想想，定好了给我答复。
5: 行，谢谢旭哥，拜拜。
8: 拜拜。
7: 学长。
5: 那就不去了呗，我刚刚不是说了，比赛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肯定是最重要的，但也不代表我放弃了乐队，所以你也一样哦。
7: 嗯。

0: 你好，你的冰水。
1: 谢谢。我就说你这保温杯里有鬼吧。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担心你啊，所以。

0: 这保温杯里当的是冰水，为什么？因为心脏吗？严重吗？是不是被前段时间网上事情刺激到了？
1: 严不严重？还得医生说了才算。那就赶快去看啊！我会看的，只不过要等到下次比赛结束了。没事，这是用来冰敷的。
0: 所以说，你就天天用冰水敷着，是为了我们。你是为了我自己。这么关键的一战，我可不想错过。你这什么表情？
1: 没事儿，还得恭喜你，你是第一个发现的。那我要替你保密吗？
0: 不用了，可以说或故意隐瞒，都会让他们担心。顺其自然就好。篮球社确实离不开你，你不上场，但也确实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就算是孤城阳和周阳，也得看见你心里才会觉得踏实。你心脏确实不好，但大家也是因为你心里才会觉得安定。
1: 你这么说，跟在缅怀我似的。你说什么呢？快说，呸呸呸！快说啊！呸呸呸！呸呸呸！醒了吧？你最近笑得越来越灿烂了，胡冰言。下一场比赛，我一直在场边。
0: 如果你身体有任何不适，马上找我就行，我一定会马上到的，放心，有我在。好。

0: 怎么样？很适合。你现在终于是以北的一份子了。欢迎。
1: 加油！加油！
0: 那我们是不是该开始训练了？
2: 等一下。
0: 怎么了？
3: 拍照。
0: 来啊！来，
4: 三、二、一，耶！
0: 辛苦啦！
5: 刚刚配合打得不错。
6: 我刚才打得还可以吧？
7: 可以啊。我呢，配合得不错吧？
6: 有进步。
8: 你还是决定去比赛对吧？
9: 总觉得缺了点手感。
0: 哼，我有时候也这样。
10: 你们俩都有没手感的时候啊。你呢？
6: 多练就好了。
5: 郝冰。
0: 傅冰，你怎么喝的冰水？
5: 啊？
6: 怎么回事？
5: 最近心脏不太舒服，带冰块可以随时冰敷脖子，能减缓心率。
9: 那你这段时间拿保温杯是为了冰敷？
5: 嗯，把脸泡在冰水里也挺有效的。
6: 为什么不去医院？
5: 我妈已经给我预约了首都的医院，陪你们打完下场就过去。

0: 我的身体自己有数，别担心。
1: 但是心脏这么大的事情，万一……
0: 没有万一。如果你们担心我，就好好发挥，别让我太紧张。
2: 好啦，下场比赛我会好好看着他的，你们专心打。
0: 嗯，我们刚练的配合再去练一遍。
3: 好，
4: 好，
5: 好。
6: 要不
3: 谢谢。
0: 我们刚刚在配合，再记录一下。

0: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场焦点之战终于打响了，一支是今年最大的黑马新星以北中学，一支是联赛的传统豪强豫东中学，这注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对决。
1: 以北中学。

0: 欢迎您乘坐秋水仙洞游览。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空中飞行。
2: 实力满级飞，
3: 这女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4: 来之前还有从西边进去，
5: 务必拿下这个圈。
4: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吧？
3: 还能跟你从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6: 在我心里你是成为
5: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5: 你想试？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5: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2: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大结局。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欧丽薇兰。
1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欧丽薇兰。
16: 再也不能爬了。
17: 快快快快，来了，小心！
1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大结局。
19: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场焦点之战终于打响了。一支是今年最大的黑马新星以北中学，一支是联赛的传统豪强豫东中学，这注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对决。
20: 以北中学。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大结局。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旭哥，对不起，周六的演出我去不了了，我要跟队友们一起打比赛。
1: 行，其实江颖给我打过预防针了，但我就想听你亲口确认。去吧，比赛加油，下次有机会再找你。
0: 希望还有下次。
2: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李浩宇不对劲儿啊？训练的时候走神就不说了，后面还拿错副扁的杯子。
3: 按他的性格，现在应该是最闹腾的才对，但最近总感觉他心事重重的。周阳，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0: 你说刚刚那道题还有什么别的解法吗？
1: 我觉得辅助线还可以画在别的地方，是吧？
2: 嗯。哟，这不是我们篮球队的几个小名人吗？
3: 这位学姐是在讽刺我们吗？
2: 哪有，我可是你们的粉丝，对吧，周洋？
4: 这位呢，是我们班的女生体育委员冯萨，最喜欢篮球了，以前我们每一场比赛她都没落下。
3: 谢谢学姐。
2: 哎呀，行了，下一场羽动的比赛我可是很期待的，你们不好好训练坐在这儿干嘛？
3: 江宇学姐，我们找你有点事情。
0: 嗯，因为李浩宇吧。说吧，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1: 我们知道你肯定放不下那场演出，所以呢，我们商量了一下，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舞台。这个主意是顾晨阳出的。
2: 时间仓促，肯定比不上正式的舞台，不过你就将就一下吧。
0: 这些乐器、灯光，你们怎么搞定的？
3: 当然是江一学姐帮了忙啊。
4: 是，这些呢都是学姐跟她表哥一起把你的这些乐器从秘密基地里拉过来，还多赞助了我们一些。
5: 今晚这首歌还是方旭哥专门为我们八个人编写的，有些人还专门练了新乐器呢。
6: 学长们，我先说好啊，我这个贝斯是现学的，到时候弹错了可别说我。
4: 哎，不说。
1: 我也是。你肯定没问题。
0: 好，今晚 Poster 乐队限时舞台，现在正式开始。

朋友们，今天这场焦点之战终于打响了，一支是今年最大的黑马新星以北中学，一支是联赛的传统豪强豫东中学，

0: 最后15秒，一北中学落后6分，场上5个人都已经战斗到了极限，不知道大家还能否改变局面，还是说已经精疲力尽？
1: 教练，我们已经输了，
2: 但他们还在坚持。

奖比赛结束了。一北中学虽然没能完成最后的逆转，但他们今天的拼搏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支球队值得所有人起立鼓掌。

0: 没事，只要用过全力，就算赢了这一局。
1: 对，只要我们一直是朋友，就是最大赢家。
2: 队长，偶像。

0: 傅边走了，嗯，早上刚把他送走，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哎，怎么说走着走，也不打声招呼。他不喜欢那种场面，故意没说的吧？我刚刚还在问周扬，他会不会回来？
1: 听说他在那边准备上音乐附中，学小提琴了。那岂不是很难再见了？
0: 嗯。
2: 苏教练昨晚也走了。
0: 他去哪儿了？
2: 他没说。

0: 其实呢，我也有一件事想告诉大家。
1: 什么事儿？你不会也要走了吧？
0: 没有，就是下学期我应该不会继续留在篮球社了。我想全力备战高考。
1: 这么说的话，我下学期也不想打主力了。这次我真的燃尽了。接下来，我想好好的拼一下我的乐队了。
2: 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走了呀？那岂不是篮球社又要招人了？哎，队长，你不走吧？
3: 我不走。只不过下学期，咱俩又得忙了。
2: Oh my god！ 我都不敢想，下学期会是什么样。

虽然不知道，咱先往前走走看吧。 我们留个念想吧。

0: 哎，许安博再去好了，可以拍个合照。
1: 他昨天到雪山了，摄影采风会持续一整个寒假。
2: 对了，陈颂告诉我，他争取明年艺术节演《星际怪兰》的剧本，还挺期待的。
1: 希望大家都找到了各自的路。
3: 一本篮球社，有缘再见。走吧。

0: 我决定以数据分析师的身份加入篮球社。
1: 哎，好了呀！
2: 从现在开始 ，Poster 乐队集体加入，
3: 以北篮球社欢迎你。
2: 明天去填表，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怎么了？
4: 要不我试试？
0: 就这么定了。
5: 学长，要不我试试？
6: 谢一周，
0: 我已经正式决定转学来一北了。
7: 顾晨啊，你的训练计划居然真的有用。
3: 真正有用的是你的坚持。
7: 坚持，对，坚持。队长，我不走了，以后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3: 阮小姐，
4: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世上的风尘，我想做
6: 老板娘。
4: 你不如去做梦。
0: 是她，
7: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6: 小阮同学，
8: 阮机长，
9: 阮思群，
1: 副总，您很闲吗？
2: 再忍。
9: 你为什么来试好？为了我。
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0: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9: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9: 任思行，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0: 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假日经典

0: 好，这是那个，哎，你好，这是27号吗？
1: 对，是这里。
0: 哦哦，谢谢啊。咱们到了。晶晶，你还记得妈妈之前怎么交代你的吗？
2: 要让叔叔高兴，绝对不能和哥哥吵架。
0: 乖。
2: 妈妈，我知道的，我要听话才能和妈妈在桐城有个家。
0: 这也太丰盛了吧！
3: 哎呀，应该的嘛。来，你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哟，回来了。
0: 这是小艺吧？
3: 小艺，这么没礼貌吗？
4: 阿姨好，阿姨好。
3: 叫阿姨。哎，这是静静妹妹啊，叫妹妹。
0: 你快叫哥哥。快点叫哥哥。
5: 哥哥好。
3: 哎，行了，都是一家人了，来坐下来，赶紧坐下吃饭
0: 啊
3: 快点。
2: 妈妈，
0: 嗯，
2: 那你是不是要和陈叔叔结婚了呀？
0: 不，小破孩儿，你看你管的挺多的，先吃，看你今天晚上都没吃东西。我跟您说啊，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不是非得结婚才能成为一家人的。哎，
2: 那需要什么？
0: 小易，要休息了。那个，静静，你乖点啊！来，快进来吧。

你跟你妈别想，她不会成我妈。聂永远不是我妹，我们是敌人。你也别想了，我们是绝对不会走的。不管我们是什么，我们都会留在这里。

你是不是忘了这个家谁说话算数了？上一中这件事儿，你想都不要想。养不教，父之过，儿子就得听老子的。我养你一天，你就得听我一天，除非我这个爸爸死了。 不是我对不起你妈，是你妈对不起我。爸爸现在所有做的，都是为了你。爸爸给你铺的路，是最好的。

陈毅，陈毅。

0: 我以为你很怕我。
1: 怕不怕是一回事，见死不救是另一回事。
0: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至于今天的事，
1: 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娘亲，娘亲，出来一下。
1: 你家里出事了，你赶快回去吧。患者目前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有心跳，但是自主呼吸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继续治疗的话，只能保证基本的生命体征。

0: 妈妈电话。喂，
1: 静静，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半个小时以后到学校门口，你李叔会去接你。
0: 干嘛？
1: 别什么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在汽车站，你们赶紧过来。
2: 不是妈，你到底要做什么？
1: 我跟你说，我现在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现在汽车马上就要开了，你赶紧收拾东西啊！总之呢，咱们现在没有办法在谭川待了，得赶紧离开这儿，快点，快点。
0: 妈，
2: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您看一下。 上面有你父亲陈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0: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不可能。
3: 玉哥，玉哥，台球厅里没带等等。
4: 不是，魏明真跑了。
3: 什么？我们去找魏明真，去学校。这事儿你怎么知道？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都说魏绿来坑了钱，带女孩跑了。不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同城的绿来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真和他姘头。
4: 怎么可能？
3: 他不就开个小店吗？真的，现在俩人跑了，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玉哥，你说现在想把魏明真生吞活剥的都有。 苗金该怎么办？

0: 快点，快点，快点！不是，我妈出什么事了？
1: 先上车再说。快快，真的来吗？那我怎么能安心跟你们走？我妈是不是惹事了？你们就这么跑？
2: 你总不想你妈妈真的出事吧？你不走，那可别怪你妈和叔叔了。来来来，先上车，先上车再说。哎，静静，
0: 不走。
2: 哎呦哥，快，弄不了净吗？
1: 你说谁啊？
2: 你谁啊？保安，这儿有拐卖，报警啊！
1: 人傻呢？
2: 哎，别别别，谁敢马上？
1: 误会。
3: 静静，不跟他们说，我们是一起的，我和他妈妈是正经的放血呢。你要走，
4: 你胡说！
3: 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啊！不，静静，我跟你妈在训练站等你，快走快走！小静，
4: 手机给我。
5: 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
3: 魏明真要带你去哪里？去港城。
4: 我要是真的知道的话，我瞒你干什么？
3: 手机给我。哥，找到没有？外面堵车的，还有排队买票的，都少了没有啊？连个男的都没有。
6: 现在发车的只有金一白。
4: 是不是他先找个地方下车，再让你去找他？没有，
6: 我看到那个人要拉你上的车，你现在跟我说你没有，
4: 你当我是傻子吗？你要进我
3: 干什么？
4: 我是不相信吗？那我去找他，你最好能找到他。
3: 快，找个人，找个人，
4: 快！
3: 苗静，你到底要干什么？
4: 你不是让我带你找吗？那就找啊！
7: 哎，要不要我下去？

0: 你满意了吗？你去找你妈，我不拦着你。
1: 你对我发什么火？我连她去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儿？
0: 随便你去哪儿，反正我管不了你。

0: 好，我班住宿，一年的。阿姨，有没有勤工俭学的机会？老板，
1: 哎，
0: 这喝完了不要了。
1: 不要了。
0: 没事，你跟着我干嘛？
2: 你可以继续用你的方式生活，我现在想待在这里。
3: 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啊？是你把我赶出家门的，你现在又跟着我，你要干嘛？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我不再是你的家人了。你现在觉得我很狼狈，就
2: 赶你走是我的气话。我给你道歉，而且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你就是我的家人，那个家也是你的家。你别哭了。 别哭了。

0: 跳的怎么样？
1: 人潮匆匆，林仔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
2: 这儿能赚钱，找最值钱的，铜丝、铝合金、电机，这都是能卖得上好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不要一个人来，晚上不安全。

0: 小心手。
1: 今天差不多了吧，先回去。
0: 行。拿的东西
1: 我可以。

慢慢往后退。

我们就像两条游荡在旷野的野狗，尽管身处孤独和荒芜，但仍旧能够寻觅到零星的快乐。

0: 你们几号报志愿啊？
1: 28号，还早着呢。长城师范往年的分数线我查过了，我稳过。
0: 真的不考虑交海啊？海城资源好，而且离家也不算远。问都不能问了，气性这么大。离报考还有段日子呢，再说吧，好吗？

0: 你说，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喜欢苗静？就是怕她下不来台。
1: 你别跟我装。你明明就是心里放不下。哎，陈烨，苗静不出去上好的大学，她留在唐城完全就是为了你，你能不明白吗？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只想现在，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未来？

0: 别拿你的未来开玩笑，腾腾太小了，像我们的家一样，你不可能一辈子住在那儿。
1: 迟早要搬去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房子才不是家，你知道的。我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0: 会等我回来吗？
1: 风声吹拂日光下的大海，
2: 了解，我只用这个家了，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你都会第一个见到我。

0: 挑一根。
1: 你大半夜下去买冰棍？
0: 快点，再磨蹭下去就快化了。
1: 拿了，开门啊！

0: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 哇，风筝音乐节！哇
2: 哦，好高啊！
0: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3: 选店长，
4: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5: 我全部写米卡。
6: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 一点都不意外。
2: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0: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 车呢？我要去机场。
4: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6: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2: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7: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8: 欢迎您乘坐秋日行动航班。
9: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穿的很漂亮哎。
7: 本次飞行即将进入空飞模式，实力满级飞。
10: 这女飞太飒了吧！
11: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12: 女性飞行员怎么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挑战，
11: 来之前还要从这边进，
12: 务必拿下这个学。
11: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吧？
10: 我跟你从西边。
7: 桃花自然飞，
13: 在我心里你是成为
14: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10: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14: 你想试？
7: 好运向你飞，
15: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14: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7: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0: 你怎么醒了？
1: 谁啊？
0: 斌哥找我，有点事儿。
1: 我今天眼皮一直跳，你能不能不出门？
0: 查分之前，我一定回来陪你。嗯。
1: 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变了再也不相见。
2: 应该让我替他去趟督察组办事处，我争取查分前赶过去。

0: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 本台最新消息，今日凌晨，我市某专项调查组驻地发生一起火灾，市消防救援支队已迅速出动。

0: 包的是藤城师范，你凭什么改？里面有8万块，够你花了。你不是说了已经没事了吗？为什么现在又要把我送走？
1: 就是觉得这么一遭累了，咱俩不是一路人，你帮不了我。
0: 陈毅，你清醒吗？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我当然清醒，苗静，你最好也早点醒过来。你爱过我吗？
0: 爱你，别搞笑了。

高海生之后如果没主动联系你，就别再回来找我了。

0: 还没明白吗？这一切都是假的，郭佳佳玩过你吗？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1: 煲了汤，喝吗？
2: 实话告诉你，这里头有一些女客户的电话号码，让安倩去查。
3: 你要在藤城待多久？
1: 年假放完就回去了。
2: 另外，我联系过谁，和谁一块走，几点走，这些通通都不能告诉我。再重申一遍，在我身边工作，嘴巴一定要严。
1: 打火机。
2: 只有这样。
3: 什么意思？
2: 弥补昨天的过失。
1: 打火机。
2: 计划做了吗？
4: 还没做完。
2: 快去做。在。
3: 抽烟容易得肺癌，你知道吗？
1: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3: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1: 我变成哪样？你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吗？六年了，人都是会变的。不过陈姨，这就是你给我规划的未来，满意吗？
3: 不要说这种话。
1: 说哪种话？当初一走了之的是你，不信守承诺的也是你，再天真的人也是会变的。我现在就这样，开心吗？

0: 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联系，他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回来？你呢？好不容易过一段时间安稳日子，别又把自己赔进去了。
1: 我比谁都不希望他回来。
2: 哥，那个岑坚和王总管在里边开会呢。
3: 没事，我就进去看看。
4: 你哪个部门的？不知道先敲门啊？
2: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陈毅。张总说，以后明通这边由我来负责。
4: 啊，幸会。
2: 在开审计会啊，正好我旁听熟悉下流程。我穿这身还行吧？
5: 过来。

0: 你以前在矿沙的时候也爱穿西装，那时候比现在穷，但比现在还讲究。枪驳领必须配斜纹领带，怎么现在穿个运动鞋就来了？
1: 以前年纪小，总得穿得成熟一些，才镇得住别人。现在不需要了。你以前尽量让自己体面一些。
0: 现在又故意让自己不体面，怎么？你怕被浩云同化？既然如此，干嘛来淌这趟浑水？我找个正经工作不行吗？

我再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哎。

0: 喝多了，宿舍弄妆。
1: 喝多少？也就三四杯吧。哎，是不是有个叫明通的公司在你们这儿订了包厢吃饭呀？在哪个房间？我不知道啊。
2: 喂，小青，怎么了？
1: 说话。
2: 喂。 说你呢？你是不是那个民通审计部的？民通是什么？就是他！
3: ！别跑！别跑！别跑！
4: 我在停车场后面。
5: 你受伤没有？里面有几个人？
4: 大概七八个，我没有受伤。
5: 我外走。

0: 谁派你来的？说！不知道。快说！
1: 太阳穴下的这块骨头，九节奥秘宝，是整个颅骨里最容易被破开的。
0: 之前给他们做的审计报告有问题，公司都黄了，所以他们才派我们来报复明通。这于大伟也是第一时间，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要知道明通长得大。

当时吓到了，娘，不能，不能。

0: 你不是想做会计吗？怎么做审计了？大学毕业就做了审计。能不能别干了？你做审计为什么还经历这些？太危险了。
1: 这只是小概率事件，我能处理好。
0: 你大学毕业明明有这么多工作可以选，为什么非要做这个？
1: 这是什么工作？出了问题就找人来吓唬你。我说了，我能处理好。那你这么说，什么工作不危险？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干点自己喜欢的挺好的。

0: 给我来一个。
1: 姚静，我问你话呢，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为什么非要做审计？
0: 你一年前管我的志愿，现在管我的工作，你是我什么人啊？你管这么快？
1: 你差点没命，你知道吗？你有几条命啊？能每次这么去赌？
0: 那你呢？你跟着张斌工作不是在赌吗？
1: 这不一样。
0: 那什么不一样？我们都躲不过的，你知道吗？
1: 你可以。
0: 我可以，那你呢？
1: 我怎么样你不用管，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就够了。
0: 只要我平平安安的就够了。陈毅，你很好笑，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懂你说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啊。你把我的志愿改了，把我丢在海城，这就是你要的平安吗？
1: 我在海城能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为什么要回来？
0: 为什么只要我拥有更好的人生，你就偏要烂在这里？你是什么臭鱼烂虾臭蔬菜吗？你明明知道我舍不得你，对我来讲你才是家，是你毁了我的家，你知道吗？
1: 而且我们不一样，我的生活已经烂透了，我做不到拥有更好的人生，你明白吗？
0: 那你做得到什么？陈毅，我问你，你做得到什么？我说你现在亲我，你敢吗？

0: 天到底吃了多少苦。
1: 我一直存在。
2: 什么时候有时间请你吃饭？
0: 都行啊。
2: 还就今天吧，方便吗？
0: 想吃什么？
2: 今天难得没加班啊。
0: 是没加班，我跟曾经约了晚饭。
2: 那正好带我一个，这顿算我的，给曾总接风。他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破费什么？请曾总尝尝地道的广府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你好，咱们菜上齐了，请慢用。
0: 够了。
2: 这个不错，你喜欢的，甜口。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4: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2: 那倒没有。
4: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2: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他性格比较冷淡，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4: 之前还有。
2: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0: 性格不合。
2: 初恋都这么决绝，我应该也只是知物之变了。
4: 初恋不见得吧。嗯。
0: 哎呀，赶紧吃饭，等一下凉了就不好吃了。
2: 多吃一点，我买单。

0: 笑什么？我以为你到家之前都不会理我。哪有不理？你不喜欢岑言？我跟他不熟，谈不上喜不喜。哦，我还以为你会想知道我和他之前的事情。但是呢？ 你又觉得追这问前任很没品，会显得自己小肚鸡肠，所以就只能自己在心中辗转反侧，翻江倒海，心乱如麻，思绪万千，像……
1: 还教海的高材生呢，乱用成语。
0: 怎么还恼羞成怒了？我是气他比我更了解你这几年的生活。
2: 反正都已经是前任了。那你和我说说你的前任呗，我想知道。
1: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
2: 有什么说什么呀？什么时候认识啊？有几个呀？都是干嘛的呀？
1: 那认识的早啊。
2: 什么？
1: 那认识的早了。
2: 说来听听。
0: 来吧，跟你说。前两天闹得兵荒马乱的，辛苦各位加班加点赶工。这周末有安排吗？请大家去海边玩两天。地点你们定，一切安排，公司来承担。真的假的？
3: 静静，
0: 不用，我们团队费用明通来出。
4: 哎，站长，
5: 那就去金国的普利岛吧。难得团建，那不得出个国呀，对吧？
6: 我觉得行，那挺好玩的。
7: 怎么样？
4: 怎么了，陈经理？
8: 哎，去三南岛吧，不然我们这么多人出境，办签证也不方便。
9: 也行。
4: 哎，挺老大，挺老大的，能去就不错了。
10: 哎，
11: 行吧，反正总比在这埋头对账要强。
10: 那必须的呀。
4: 行，没问题。

0: 这是什么？
1: 你先听。我看你最近睡得不是很好，你不是有听白噪音助眠的习惯吗？我就在来的船上断断续续录了一遍。我帮你涂防晒。
0: 不用。
2: 它旁边就是海，有现成的。
1: 回去就没有海了。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边上，会睡得舒服点。
0: 那我收下了，回头给你回礼。
1: 好啊，回头再带我逛逛藤城的夜市。
2: 运动运动。
1: 叫上马洋，人多热闹。
2: 你知道这种不请自来的前男友像什么吗？像赶海的时候被冲回沙滩上的垃圾袋。
0: 不请自来的前男友，那你是什么？
2: 陈总平时坐办公室多，一会儿动的时候别扭上了。
1: 陈经理多虑了，这点基础的运动量还是有的。
2: 来吧，
3: 金姐，你喜欢哪种的？
0: 哪种什么？
3: 人啊，这么两个大帅哥在你面前打球，你就一点波澜都没有？
0: 你看陈经理，一出手就带着一股狠劲，跟他的性格一样。
4: 陈坚呢，温温柔柔的，但总能把一切又巧妙的化解。Yeah!

0: 你踢了他，胳膊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好球！回防，回防。一味的恃强不见得有用。你这么提防我，是因为对自己不自信，还是不相信苗静？
1: 他是个成年人，他有自己的想法。确实。
0: 他有野心，有远见。这次的项目里，是除了我之外的第二负责人。从审计经理到高级合伙人，他差的只有时间。腾城对他而言，有点施展不开手脚。
2: 你一个上司，对公司职员的职业规划这么上心，我这个做家属的，自然要鼎力支持。
3: 不好意思啊，人生若只如初见，
4: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5: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4: 真浮夸。
6: 阮小姐，
7: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4: 是第二次吗？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我想做老板娘。你不如去做梦。是他。
6: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8: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9: 肖冉同学，
10: 蓝机长，
9: 梁思琴，
11: 住嘴！您狠行吗？
12: 再忍，
13: 你为什么来市场？
14: 别弄了，
15: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6: 是时候。
3: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17: 任思琪，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3: 我不如做梦。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点40，飞到。
18: 秒进了！秒进了！快快快快！秦姐，秒进了！秦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19: 这边找人。
18: 哎，陈总！哎哎，陈总！
19: 我们这边有人被困在教室塌了，马上派长过来。我出3倍价钱。
18: 我先送他去医务室，
19: 您先送他回去。
18: 慢点，慢点，慢点。
19: 秒进了！

沉默即是反抗。

0: 了解了，
1: 不用求神，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平安顺遂。我说的
2: 好。
3: 来，管住！

0: 现在知道疼了，刚才逞能的劲儿了。
1: 那我不能把小雨一个人丢在那儿啊，也不像你这么……
0: 那不一样，苗静，我不是否定你的义气，只是我害怕，我会自私。

0: 你每次救我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
1: 我们谁先说？
2: 非要说的话，什么都没想，多一分思考和犹豫的时间，你就多一分危险。
0: 那我呢？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会担惊受怕，那你冒险的时候，我就能心安了吗？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太伟大，还是太自信，是你太爱我，还是太不会爱我。陈烨，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能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但是我错了，我只会让你更受伤，更痛苦。
2: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0: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爱你自己？
1: 表姐，我只要你平安。

0: 陈毅，你们怎么样了？和您之前料想的一样，只怕他来浩运和我们不是一条心。折了的那个丁雷，也多少和他有点关系。
1: 我倒不这么确认。 只要他们两个人还是同一条心，我就能让他在这条船上坐着。这几天在豪庭安排一次饭宴吧。好，
0: 我来安排。
1: 你们的审计工作即将完成，我想的是把苗组长请来，办一个家宴，看看。
2: 后面还能不能跟深度的合作一下？
3: 早就听说过张总了，只是我这审计工作一直没有闲下来，不然早就想见了。
1: 苗组长还真会说话呢。苗组长，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3: 张总还记得我呀，我是从小和陈毅一起长大的，以前我还总在七区等他下班，早知道你见过我就换身衣服了，这衣服太正式了。
1: 苗组长真是个有意思的人，陈毅呢，也是个有意思的人，你们兄妹俩呀，真有意思。张总，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4: 说什么呢？妹妹坐在这儿呢，坐下。
1: 张总说笑了，我们不过是同住过两三年。 不算是妹妹，你怎么一进这个屋就不会说人话了呀？苗组长，别生他气啊。苗组长，你知道吗？这次有一个新的物流链，本来有一块是断的，但是因为你哥哥在，这个链条才能顺利的完成闭环。别听他嘴上说的那么谦虚，他是真的很能干的。 哦，对了，差点忘了，那边呢是人家特意拿来送给你的茶点，千叮咛万嘱咐说这次路线你是负责人，要多上点心，多跟着跑一跑，这样等出差回来，我给你补个年假，你带着妹妹好好的逛逛腾城的新地标。
3: 张总，我没记错的话。
1: 你说的新物流线是东南亚那条。苗组长的功课做得真是细致。是的，陈毅，你可得加把劲了啊！一定要把这条路线跑通、跑顺。你要是再这么磨磨唧唧的话， 你妹妹不定在豪运要待多久呢，啊？好，考叔那边已经给消息了，
4: 是吗？
1: 那太好了，等你们去了那边可以跟他们叙叙旧。苗组长，今天如果你要是忙的话，可以先回去。看来今天这个家宴。
3: 办的有点唐突，改天我再正式邀请你们。好啊，那我等张总消息。只是晚上从这儿回市区不太方便，我还是等我哥一起吧。
1: 好，兄妹俩一起回家更安全。来吧，我接你们。
3: 你揣带酒。
1: 好。
5: 为什么要来？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本来就在负责浩运的神机，他如果对你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你怎么办？而且，你不该在他面前和我扯上关系。
3: 他既然能把我叫过去，就说明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瞒着他没有意义。
0: 你觉得对于张明而言，我一个小审计有什么利用价值？你在外面混了几年，应该明白，他只是把我当做动你的骨头而已。
1: 看看这个，这审计上的危机提示是一条比一条严重。本来我担心会出什么岔子，影响后生那边的计划。但是我和苗静聊了，他说这次的审计结果，他能全盘负责。记住，我们是一家人，同心也同命。

0: 你为什么要在审计单上签字？签了字就代表你要全权负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我知道，所以我更要签字。
0: 之前是我不对，你搬出去住或者你选择回海城，我都不会拦着你。但是你不要冒险，我怕我唬不住你。那你这次出差不是冒险吗？这不一样。苗晶，之前很多事情我都觉得不该告诉你，所以瞒了你，对不起。但是张斌远比你想象的危险，比你之前审计时遇到的问题都要危险得多。
1: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0: 陈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但是你还停留在原点。你总觉得你要保护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保护了？刘总和其他客人都送上车了。
2: 接货的码头是自己建的，不好找。第一趟车，我带你先认认路，等你熟悉了，这条线交给你来负责。一三一向是胆大心细，应该不会让我操心吧？

可以的。陈毅。

0: 怎么才来电话？
1: 他们10点出发，
0: 我应该到关口那边，就会想办法出来。
1: 行，你往回撤吧。
2: 今天谁都不许出纰漏啊！
1: 剩下的交给我们。
0: 喂，阿姨。对方可能人比较多，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好的，师傅。
0: 逼不得已。
4: 周叔。
0: 再见。静静，你怎么来了？我们今天忙着呢。
4: 我联系不上陈毅，陈毅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儿交给我们警方。
4: 但这不光是警方的事情，张斌做的那些事情，大大小小，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光是腾城，当年就有绿来，还有现在的金署长，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
0: 这一切我都知道。今天我答应你，一切很快就会结束。回去吧，
4: 周叔。如果陈毅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也一样。
5: 周队，可以走了吧？
0: 上车。
5: 啊，让大家注意安全，快、准、狠。
0: 好，准备行动啊！
5: 可以走了，
0: 走。静静，
6: 准备好了没有？
0: 答应我啊，不许给我胡来。

右转走小路。

这个老狐狸

0: 别动，你不要说信不信的，就是图个平安。
1: 我没说什么，不用谨慎，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平安顺遂。
0: 好。
2: 喂。
3: 喂，周叔。
2: 静静。
4: 我看到张斌的车了。
2: 什么？
4: 在国道入口往右拐，进入小路了。
3: 尾号是 10SQ7583。
2: 你是不是跟过来了？
3: 陈毅也在车上。
2: 你们真的是胡闹。

0: 么的高啊？
1: 史密斯宾格。

0: 我现在就说，
1: 静静，别冲动，你现在在哪儿？
2: 我在罗美码头和渔港码头的交汇处，我现在跟丢了。单看他们的路线，
1: 大概率是渔港码头。他们要出海。渔港码头附近有一片废弃的仓库，如果张明要逃跑的话，走海路是最安全的。大家要随时和技术人员保持联系，注意安全，啊，保持通讯。
3: 是，
1: 明白。凯子，上车，
3: 走。

0: 伊森，如果今天你死在这里，你会后悔吗？既然你那么想吃苦，看着我，看着我。
1: 下去，慢慢吃。这个张斌老奸巨猾，不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到现在还在这里周旋，应该是在等刘冰博的人来接应，抓紧找，我们要抢时间。嗯。

人之将死，没有一个不害怕的。我以为你陈毅有多强，啊？亲手杀人的时候，哪有心里不冲的？

0: 怕啊！好啊，兄弟一场，明年的今年，我一定给你骚三道金枝。再见，陈毅。
1: 阿静，你走，你走，阿静。

算你运气好，这次我们真的要说再见了。

0: 在被带到金国之前，我被翟风魔绑在码头里。说实话，我当时不怎么害怕，我只是在想，还没和你好好告别，还没像现在这样，和你好好亲一亲手。
1: 你是我的。

我回来就是因为你，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只要和我一起的人是你就行。陈烨，我爱你，我也希望你爱我，很爱很爱我。你不要再把我推开，我希望你主动留下我。我不想再一个人了，我想和你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零八年，我去你的学校看完你，好像终于甘心了，觉得这二十多年无功无过，尘埃落定，也挺好的。后来，我回到藤城，过上了浑浑噩噩的日子。没想到三年后，你会回来找我。我觉得老天对我很好，能让我平安长大，能死里逃生，能遇见能够依靠的人。

0: 刷牙边美白。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专业科学护肤，专注年轻化。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
1: 祝福啊！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马上开始。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but that won't stop my loving you.

0: 从做活动的地方现在离开了，出发了，跟大家道别了，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去放风筝。觉得车上大部分的驴们应该都会睡觉，这里已经有人已经进入了梦乡。 OK， 待会儿风筝节见。
1: Let's go，
2: 走。
3: Look at that， 看到吗？哎，哇哦，哇，好多！
1: 看那个好酷哦，眼镜蛇。哇、
3: 哦，那个毛毛虫。
1: 那也太可爱了，好漂亮呀、啊！这个花，紫紫黄黄的，黄紫黄紫的。
3: 黄紫。
1: 黄紫。
2: 红凡。
4: 原来是黄紫来了。
1: 黄紫红凡。
4: 风筝音乐节，
3: 对啊，哇，这个情况，
4: 哇，你看它是这样的，哇哇
1: 哇，小丑，
3: 等一下我们剪呢、啊、
1: Sophie。Sophie， 她好可爱、啊。Bye Sophie，Bye，
5: 哎，她好可爱、啊。你一叫 Sophie， 她就对着你看，她知道她名字。
6: 姐姐他们上去了。
5: 哦，在哪里啊？
6: 上去了。
5: 啊，是吧？哦。
7: 上去很久了。
5: 啊，是吧？啊，我还想人呢。
1: 姐在那儿呢，姐在那儿。
3: 他们都是绑在车上，我们绑在哪？绑在安子身上。
1: 能绑我身上吗？我也想上去。
3: 我们的教练来了。
8: 我们有教练啊，这也有教练啊。Hello, nice to meet you.
1: Hi.
8: This is our car right here. We haven't opened it yet.
9: Okay, thanks for that.
5: A bit funny.
3: 他应该没有见过什么叫面膜。
1: Oh my god.
3: 好诡异啊，这个面膜。我现在很想知道网友的弹幕是怎么样的。
5: 网友能当我们嘴替吗？
1: 所以我们的老师知道这是个什么吗？
5: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9: The face.
3: Yes.
5: The face, yes.
8: Face mask.
1: Mask.
3: 魅宝。哎。经纶法王。哇。
1: 再来一遍，三二一。哎。一卡。我觉得爆好看，
10: 米卡真的拍怎么拍都很好看。
8: 嗯，看一下。
1: 别看了，
8: 别看了
1: ，很好啊。
8: 好看吗
1: ？Yes。
3: 它要拼起来，我们先来横杆好不好？你们来插。
5: 啊、，this one， yeah。
1: 可以啊。
3: 可以。
5: 对对对，这根是主杆，装上了。
8: 对的。
3: 我决定我来搞小风筝，
11: 我也去搞。
8: 哇，这个是对的。哇，
12: 又来了一根。

0: 哇，你这样好帅呀，给你拍张照。
1: 小小的手机里有两颗好帅的头。
0: 姐，
2: 嗨。
3: 不要拍那么好哦，这样显得我们拍得很差。
1: 给我们点饭吃哦。妈呀，尚姐那么 Q 啊。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哦，你看，哦，
0: 我的仙气，
4: 你看一下，还在吗？
5: 在。我这小蝴蝶，说明你的背后很香。真的，这蝴蝶，到这儿不走了。
1: 这招好一点。啊，好漂亮，姐，别动。哇，好好看，好好看。I feel my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 像那个乐队咱，
3: 我们是告七人，
1: 这样的话告五人会说我告你们七个人。
2: 小说封面
1: 我们叫国货时代。干嘛呀，不许笑。
6: 稍微
3: 走的这边就是要踩我的。
7: 你要去哪里啊？
8: 心里
7: 近一点 closer OK。
2: 不是应该这样，
1: 就三个，三二一，嘿，再来一遍啊，三二一，嘿 OK。
7: 哇，这小狗好可爱啊。哇，
3: 它像动画片里的，
7: 它长得善良感觉。哎
2: 呀，又跳了两下。
5: 这有尾巴的小柯基。
1: Look here!

0: Wow! Thank you.
1: That's alright.
0: Bye. Have a good day.
1: Okay, see you later.
0: See you. Wow! 好漂亮的小脏脏狗。
2: 它的主人嘞？
0: 它在找，我感觉。你看它到处在找。跟我们走吧，我们带你去找。
3: 啊，在喊了，在喊了，找到了，
1: 瑞宝，
3: 找到了，
2: 主人在那儿，
3: 在喊他、啊。你看，给那小狗急的呀，我的天哪
2: ！Teddy，
0: 哦，哎呦，看到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
3: 你看给他急的呀，哎呀，哎呦，
0: 哇，好可爱呀！
2: 最美好的画面，走。Go， 上车。

0: 五天装修期120小时，岩 lab 伦敦店从一间毛坯变成了一家能开门的商店。据本报统计，过去五天，合伙人累计完成了店铺装修、货品上架、系统搭建，以及一场品牌预热发布会，铺设货架12组，上架商品超1000件，预热邀请本地消费者超过100人。店铺硬件全部就位，开业筹备进入最后阶段。同时，这也是飞行合伙人周俊伟在店的最后一天。
1: 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么多事情，但是也没有什么磨合过程，很多时候连话都不用说了，就是一句“安哥姐招”就完成了。所以感受上，我觉得就是，更默契了吧。就不管是从装修还是任何任务上的执行，其实都完成了。非常非常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功课最后的落点是实的。那还有什么呢？日进斗金吧，一路高歌完成 KPI。
0: 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张雨曦正式卸任店长一职，新店长选拔即将开始。按理说这支队伍谁当店长都不奇怪，默契已经在那儿了，但问题是选谁成为开业第一棒。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
1: 饭都到了，走。饿得不行，真的是非常的饿。
2: 哇，有点凉了哎。
1: 很饿，很饿。
2: 哦，我天，素素吧，饭是不是没到呢？
3: 素素，这里有一份，来啊。
2: OK。
4: 我们还有好多水果，我们今晚就水果餐怎么样？
3: 水果宴，
5: 洗一点水果吃吧。
1: 你快把这煮。
5: 酸辣粉是吧？
1: 嗯，米线行吗？
5: 可以。
1: 还有麻辣拌，稍微涮一下。可以变大，好。
3: 我把它摆出来了，
1: 你摆，你摆。
3: 哇，看起来口水要飞出来了。
1: 我也不行，
5: 好饿。
1: 真的，饿得不行了。
5: 姐多吃点水果。好好好，里面有太多的水果，补充维生素。
3: 打开吗？
5: 呀，
3: 我来。
2: 好香呀！
3: 看到没有？
2: 我能做些什么？我来洗吧。Everywhere you go, you stop and stare, 'cause you're bad in shows. 快来吃饭吧，饿死了。
3: 干杯！
5: 姐，干杯！
2: 来来来，
5: 谢谢姐昨天教我的英文。
2: 来来来，干杯！
3: 干杯！干杯！
6: 我过来了，我过来了，我在那儿，我过来
5: 了。第一阶段圆满成功，
6: 圆满成功。
1: 快来吃饭吧，饿死了。
3: 非常饿。
5: 妮卡，你要不要来一点麻辣烫？
3: 可以啊，辣吗？
5: 你这个辣，这个不辣，这个有麻酱的味道。妮卡，下次我可以给你煮方便面，因为你小时候没有在中国生活吧？嗯，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菜就是妈妈帮我们煮的方便面，
3: 是吗？
5: 是不是？你有没有？
3: 我妈不让我吃方便面。
6: 这话题垮了。
5: 就是泡面和方便煮方便面是不一样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2: 加两根青菜，加点火腿肠，
5: 加个荷包蛋。
1: 哦，只有那种你知道吗？暖瓶盖，然后把袋儿装的方便面直接坐在里面，倒点热水就吃了。
3: 那你更是素中之素。
5: 没有，
3: 光素吃
1: 是。
5: 妮卡，你觉得这次好玩吗？
3: 好玩啊。
5: 你不觉得累吗？
3: 只有第一天是累吧，第二天
5: 就第一天累啊。那跟你之前在中国参加的综艺节目
3: 完全不一样。
5: 真的？
3: 我以前非常不喜欢
2: 录综艺节目。
5: 为什么呢？
3: 不知道，因为我很矮，所以不喜欢说话，然后觉得很尴尬。
5: 那你觉得我们是有点太艺？
3: 对，所以我喜欢。
5: 所以你喜欢跟艺人一起玩，对不对？
3: 对。
2: 那你是不是觉得很快就融入我们了？
3: 对。
5: OK， 那现在因为你是新加入的啊合伙人，因为我们去年玩了个游戏，就是要说对方的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哎呦，
3: 是这样，这个有点难吧？这个不太像吧？这个不太像。
5: 你要评价一下我们每个人一句话的话，你会怎么说？不说缺点，就是你要评价我们每个人一句话。
3: 从我开始，
7: 从你开始啊！我觉得你应该是第一个帮我放松、打开自己的人。通过你的幽默，通过你的幽默，所以我每次会坐在你的旁边。哇！
5: 那杨安对你第一个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放松？
3: 因为我们在酒店。见之后上车，他在我的旁边，然后一直跟他聊天。
8: 所以你们都有驾照吗？
9: 我没有，我失败了。
8: 真的
9: ？I'm a loser。
8: 你挺搞笑。我第一次失败了。
9: 哦，那我三次失败的这种怎么说？
8: 第三次失败啊？
9: 对，还有两次机会。
8: 但你今天的那个考试挺厉害的呀。
9: 所以我是怀疑我这里是不是 some problem？ I don't know。
3: 对，是这样的。对对对，想起来了。
5: OK， 好，来下一个妹宝。
3: 等一下， 下一个是尚雯婕。
6: 啊，是我呀。
3: 我本来最害怕你，因为我们在 TMEA 聊天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凶，然后那天不敢跟你聊天。
6: 但那天我对你可是我记得我没聊多少，但是我是笑着跟你打招呼的。
4: 但姐，我觉得他算见你是温柔的了。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去年我们见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坐在椅子上嘛，然后我跟姐姐说话，她一直是这样，
3: 真的。
4: 那个东方航空，你知道每次我到东方航空值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姐弟，吓死！那个冒全身冒汗，而且那天我还最后一个到，我全身冒汗，因为姐姐是坐着的，我们是站着的，所以我看到姐姐看我们每个
6: 人，我永远在翻白眼，一个瘸子能有多大伤害力？让你如此害怕，去年我是个瘸子。
4: 姐姐的气场太强大了。多
6: 吃点什么？然后你啥时候再有变化的呢？所以你看到我还是害怕是吗？
3: 没有，就是我们上完车之后，因为你在副驾，然后你每一次会回头，然后开始问我问题，然后跟我聊天，然后我觉得哎，那其实你其实完全不恐怖，
4: 就恐怖，他也没有很好，他也不是走恐怖路线的，
6: 没有很好，只是不恐怖而已。
10: 我姐只是玩朋克，哎，我姐割破。但我姐不恐怖，
11: 姐完全是一个软萌，知道吗？
10: 我姐是甜妹，
11: 她是很软糯的，你不要在这边误解她。
3: 对不起，
6: 我仅仅是不恐怖，然后比不恐怖又好一点是什么时刻？我好好学习一下，我以后直接做那一步就好了。我前面的都是
3: 我真的觉得是因为你一直在回头，然后感觉哎。你真的想跟我聊天，然后觉得你也问我的问题也感觉哎，你挺在乎我的。
6: 然后呢？
3: 然后呢？我觉得哎，你其实非常 nice 啊。然后觉得其实 I don't have to be scared。然后我开始聊天很多呀。所以从第一天，我觉得哎，我不害怕。
6: 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3: 感觉你是我的姐姐呀，
6: 你是唯一一个叫我全名的人，
4: 哇，好正式！每次喊我，你每次喊我名字的时候也是
12: 李佳琦，
4: 李佳琦。
3: 但我只会对你们俩说这个，
4: 我都很想到，
3: 应该说什么？佳琦老师啊，
11: 你要说尊敬的佳琦老师，
3: 尊敬佳琦老师，
10: 你要说亲爱的上上姐姐，
3: 对，可以啊。
6: 我上一次被人叫全名还是在教室里被老师点名的时候，
3: 真的啊，对不起，我不说这个。
6: 尚雯婕，你作业做完了吗？好吧，我稍微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笑死了。
4: OK，next，
11: 准备好。
3: 哎，因为你这一次是店长。啊，
13: 是。
3: 你觉得你这一次跟巴黎是有区别吗？
10: 你怎么还没转弯？这么难？
4: 没有提问题的，为什么现在？
10: 我保护我姐啊。
4: 你现在要评价他，
6: 拿他采访上了，现在是采访你，你对他什么感觉？
3: 我觉得你其实非常搞笑，很有幽默感，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店长，你在，你懂吗？
4: 你到那个也没办法，
10: 你说到他心坎上
3: 了，你没办法说。
10: 你看我平时很快乐的，但是前三天我真的很痛苦，
3: 对吧？
10: 对
4: 吧？我们都看出来了，
10: 我很压抑，我的内心一直压在我的心里，不能跳出来。我要跟你喝一口水。谢谢你看出了这个，我很开心。
4: 其实你很搞笑的，
6: 马上就要放飞。
13: 头三天真的感觉喘不过来气儿了。
14: 上一次我跟雨欣姐来的完全两个人。
6: 是，这次我也觉得他
15: 是两个人。
13: 我是压力在
6: 不一样，
13: 压力
10: 前三天。我都不敢跟姐说话。
4: 对，你的脸上就一直写着，我有事别惹我。
10: 姐，
13: 这么严重吗？
15: 对。
10: 姐前两天戴个大鸭舌帽，我每次跟他对眼神，我还得这样。他本来就烦，看着我一个人在你面前这样，好像在挑衅一样，我就不敢问。然后嘞，我实在是有点担惊受怕。我第二天晚上回家跟姐说，我说姐，咱明天不戴帽子了啊，咱明天漂亮的整一个大头发，咱不戴帽了啊。姐说行，
13: 好了，已经风雨已经过去了，太棒了。
10: 但你做的很好，超级牛。
7: 是的，
10: 辛苦啦。
1: 辛苦了，没事。
6: 辛苦辛苦辛苦店长，
12: 辛苦店长。哎。
11: 下一位，
10: 扎奇哥。
7: 不不不不，你是最后吧。
4: 我是压轴的。
10: 压轴的。
7: 下一位，昭昭。我看了第一季，我的感受你是最，适合当我的朋友的人。
10: 真的吗？
7: 因为我特别喜欢。
11: 那不不不不不不，我们不是朋友。
7: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不是我的意思。
11: 哥，我现在是机长。
7: 我只说通过第一季。
10: 哦，现在不是。
11: 现在不是。
10: 现在不是。我走，我的鱼。
11: 我帮你叫车。我帮你摇车，
10: 姐，我给你换位置，我不想坐在这边。
4: 一米阳光
11: B，
10: 对，
7: 因为我觉得你是最 E， 就是我感觉你是最 E 的人，而且我觉得你特别喜欢搞笑的人，所以我从我第一个采访的时候我说了你的名字，然后说一定要跟你聊天。
15: 就你最想接触的人是谁？
7: 昭昭，我非常喜欢搞笑的人，然后跟搞笑的人聊天，所以我会努力跟他聊天，然后当他的朋友。哦 ，Yes，Yes， 满意吗？
10: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你当我的英语老师。
4: OK， 来到我了。我想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
7: 我也不知道。
4: 我最不重要。
7: 不是最，你是最重要，所以我说你是最后。
4: 开玩笑，逗你的，逗你。
7: 我本来睡了很多天，因为我知道你是专业的人，然后最懂护肤。嗯哼。然后我怕你会骂我。
16: 怕你会骂我。
11: 所以，我怕
1: 你是恐怖二。
11: 就是如果。
1: 你是恐怖二，
10: 咱俩
4: 是恐怖二，我们两个一起演，可以演一个恐怖片。
7: 没有，就是你太专业，所以我怕如果我不准备好，你会骂我，所以我每天不睡觉，然后就是背单词，然后学习那些品牌产品功能。然后第一天我发现你完全不是这样的，
4: 对啊、
7: 然后其实你完全不在乎，如果有没有学习。
4: 我不在乎，我在乎，我
11: 还在乎，
7: 还在乎是吧？
11: 对，
4: 我在乎，我在乎。
7: 但我觉得，
1: 笑死
4: 了。我在乎，我在乎。
7: 但我觉得你也很 nice，
4: 因为如果我觉得来这边，如果你不适应或者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啊，和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别人推荐产品，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做好。哦，对。然后我第一天见你的时候，我就问了你一个开玩笑的，问了你那个薇诺娜的成分还是什么东西，立马答出来，我觉得哇，放心了。就是你要让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会自己准备，那我就觉得就是交给你自己做。对，如果你有任何帮助的东西，需要我帮助的东西，我就会告诉你。啊，对。
7: 好
4: ，OK。
7: 但其实我觉得你完全不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所以谢谢你们。
11: OK，
10: 欢迎米卡，
11: 欢迎
10: 米卡，
11: 我是火人，
10: 欢迎米卡。你看多好，每一句话，每一句玩笑都能剪进预告里，
4: 真的
10: 赚足眼球。我现在不是你的朋友。
4: 第一句，第二句话是我们两个一起演鬼片。
11: 然后还有一个下面就是车，我现在去机场。
6: 我们俩演，你骂人，我翻白眼。
1: 我还在这里喊说，我很痛苦，
4: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对，然后你很痛苦。
10: 哎，这样，等一下，我们一人把刚刚那句精彩的前瞻的那个预告内容说一遍。哥先开始。
4: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6: 我翻白眼吗？不是你翻白眼了？
1: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1: 车呢？我要去机场。走走走。
10: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
4: 合伙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请敬请期待正片内容。
6: 啊，我还有一句的，我只是不恐怖啊。哎、
4: 不，
6: 仅仅是不恐怖吗？
1: 那个啊，
10: 不恐怖啊。 不只是不恐怖、啊，
4: 太好笑了，太精彩了这一段，
10: 太好笑了。
4: 我苹果，我苹果肌都
10: 笑，好酸，
4: 好酸，我的苹果肌。
6: 笑出抹纹哟，
1: 眼角笑的都流眼泪了，刚才。哎呀，
10: 太好笑了。行，
6: 吃高兴了，吃高兴了，大家收桌子，
1: 来收一下桌子啊。
10: 大家收桌子，收桌子。
4: 好不好玩？
3: 不好玩。
10: 什么？你觉得我们不好玩？
3: 不好玩哟！
10: 白跟你相处五天。
3: 我谢谢你，
6: 我们都不是有趣的灵魂。
4: 刚刚那一趴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加认识彼此。
10: 对，
3: 是的，嗯，
10: 太好笑了。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缩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2: 百雀羚淋浴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雀羚。
17: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18: 又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19: 我是王蒙，我的眼睛就是尺，选定专业眼霜，一击即中。艾克曼5D 眼霜，精雕5点，2周淡眼纹，素眼周提眼角，实力说话，专业护肤，我选艾克曼。
20: 珀莱雅能量面霜2.0，细胞能量充盈，超级紧速成分弹能因，一抹焕润，肌肤逆体紧速，饱满焕新。珀莱雅能量面霜2.0。
21: Big Stop 贝智蓝光刷，专业级460纳米蓝光技术，咖啡、红酒、顽固牙渍一网打尽，抛光去渍，活氧淡黄，边刷牙边美白。28天四倍亮白 ，Big Stop 贝智蓝光刷。
22: 欢迎您乘坐秋日心动航班。
23: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22: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空飞模
24: 式，实力满级飞。
25: 这女飞太飒了吧！
26: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27: 女性飞行员怎么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26: 来之前还要从气管吸，
27: 务必拿下这个球。
26: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马
25: 了。哎呀，真的在吸边。
24: 桃花自然飞，
27: 在我心里你是鬼。
28: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25: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28: 你想试？
24: 好运向你飞，
29: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28: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4: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
30: 第二轮先掉眉毛。
31: 那嘴端自己的菜，它除了对刀工的要求很高，更重要的一点，它的鲜味来自于吊汤。
32: 大肘干就是一个刀工，还有一个汤底，抿上去啊，就是入口滑爽，回口非常甘甜。
31: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33: 然后它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熟醉，你可以煎，你可以炒、红烧，你甚至还可以油炸。
31: 那么金陵双臭这道菜，臭的成鲜，也是这道菜一大特色。
34: 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24: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科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
1: 大家可以先回自己房间，盛老师留一下。
2: 一个一个叫走，又要一个一个叫走。
3: 盛老师。
4: 谢谢。我心中的理想型 leader 信息卡，合伙人尚文杰。
1: 好的，合伙人，请结合过往与每一位合伙人的合作印象，在这张我心中的理想型 leader 信息卡中完成两个维度的填空。第一个维度一定要，那你要写出你心中理想型 leader 必须具备的三种能力，每写出一项能力，请在后面写出最符合该能力的合伙人姓名。第二个维度一定不会，要写出理想型 leader 绝对不能出现的三种问题，那同样请在后面写出你认为最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合伙人姓名。
2: 每个单项仅添一个名字，名字可重复出现。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5: 我全部写米卡，我上面写米，下面写卡。
1: 可以写自己的名字的啊。
5: 我肯定不会写我自己的名字在这儿。行，那我先写中文非常好，这是一个一定要的一个事情。好，一定要中文好，一定要指引我们，不，一定要 care for everyone， 我觉得对，关爱每个人，这个对吗？关爱每个人，这个更重要。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定要专业和一定要 organized， 一定要有条理的。我觉得应该是李佳琦是一个，尚文杰也是。
4: 一定要严谨，对，有规划意识，严谨，以及还有什么？专业。好，一定不会，那一定不能怎么样，一定不能偷懒。那我觉得雨熙就不会偷懒。
2: 心目中理想一定要是一个松弛的人，不要有太大压力。我希望他快乐。呀，可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符合，怎么办？
6: 那必须选一个。
2: 75，
7: 这个不行。
2: 啊，怎么办呢？必须选一个。啊，抓阄，不可以吗？天哪！哎呀，一定不要有太大压力，一定不要有太大压力，让我再回想一下大家。啊，怎么办？佳琪说他第一季录这个节目之前，两个星期都没怎么睡好觉。这一定不是佳琪，咱们排除吧。啊，妹宝上一季，他去做地推的时候回来也是很有压力，我有看到。那首先也排除了妹宝，再排除延安，对不起，延安，对不起了，延安，只是相较而言啊。好，天哪，这个怎么那么难写？一定要什么呢？这个人一定要什么？哎呦，精通产品，佳琪哥，英文好，米卡，内心强大，上上姐 ，OK， 一定不会固执己见，一定不会固执己见的，张雨绮。一定不会不去死板，严安，一定不会怨天尤人，米卡，因为他觉得很有趣。OK， 写完了。
5: OK， 我写好了。一定不会摆烂，我写的是佳琪哥。一定不会过劳，我写的是尚尚姐。但是我是觉得尚姐。他不是一定不会，就一定不要。我希望你一定不要过劳，然后还有一定不会丢下谁，就是不会丢下我们团队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写的是赵毅。
3: 后面三个人其实我是想着他们没有当过店长，我也想就是让每个人都体验一下当店长的这个感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体验。
4: 你看啊，没有时间观念，还有严谨，我写的同一个人，还有不会偷懒，我写的同一个人，我会觉得这个人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所以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他应该是店长。
7: 好，选扣。

0: 好了，
1: 我洗完了。一定要有想法有创造力，我写的人是上上姐，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特别会思考，在出谋划策方面是很有自己的主见的，然后一定要倾听他人的意见，融入大家的想法。我选的是于西，然后我觉得要仔细，要细心，然后有条不紊，且他做事要有他自己的一套规则，不会东做一下西做一下，他的效率要很高。那我写的是米卡，然后一定不会让大家情绪低落，我写的是妹宝，然后一定不会让大家上班有压力，不会做甩手掌柜，我觉得是延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然后我写的是我自己。
2: 我来嘞，
3: 来了，
2: 走吧，直接就公布啊，直接就公布谁是下一任店长。
4: 好了，来各位后人，我们刚才呢进行了那个我心中的理想型 leader 的这个投票，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打平的三位，
2: 三位啊。
4: 上上姐、佳琪哥、米卡，
2: 一点都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
3: 上上姐，我们俩都投他。
4: 好，是这样子的，雨熙姐写了四条，上上姐，
1: 你现在就是出卖大家。
5: 他一定要知道分摊工作压力。上上姐，很有想法，很会表达。上上姐，情绪化严重，一定不会有的人。上上姐，对不起，姐姐，一定不会责备自己。姐姐没办法，你太有能力了。
6: 对，我同意，我同意。
7: 但我会翻白眼。
5: 你把这个公主读出来，你
4: 一定要内心强大，上上姐。
8: 内心强大，上上姐。
6: 一定不会过劳，
1: 一定要有想法有创造力，我写的人是上上姐。
9: 有规划意识，那我是有规划意识的，早知道我自己那天不写了，真是。
10: 一定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
1: 哦，你还会写措手不及？
9: 知道什么叫措手不及？
6: 你中文比我好。
9: 解释一下这句成语。
6: 厉害吧？
4: 对，米卡写的，米卡都写的中文。
6: 没想到吧，
1: 难怪这么久。
6: 就是就是
4: 好的，然后佳琪哥九票，米卡写了五条，佳琪哥。他是这样写的，一定要中文好，佳琪哥。
10: 一定要中文好，李佳琪。一定要关爱每一个人，李佳琪。一定要有条理的，李佳琪。一定不会让我们不成功，李佳琪。一定不会迟到，李佳琪。
4: 一定不会迟到，佳琪哥。五条是你。好，然后那个延安一条，一定不会摆烂，佳琪哥。
6: 一定不会摆烂，我写的是佳琪哥。
9: 那我这专业的话，应该是李老头同学。
8: 精通产品，佳琪哥。
1: 就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然后我写的是我自己。
4: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佳琪哥。哦、oh. ，所以也是九条，然后米卡也有九条，延安写了三条你。
1: 早知道我再多写个你。
6: 心中理想型 leader 一定要体力好，一定要语言能力强，一定他会愿意的把一切事情考虑周到。那么这三个箭头同时指向米卡。
4: 然后佳琪哥是有一条，一定要细心仔细，有条不紊，效率高，是米卡。然后招招是一定要英文好，米卡。一定不会怨天尤人，米卡。哦，上上是有三条是写的米卡。我哟，
9: 让你说我吓人。
1: 看，
9: 严谨。哎，我这次发现了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叫米卡。真的，没有人比他更严谨。然后一定不会偷懒，我觉得米卡绝对不会偷懒，一定不会没有时间观念，米卡绝对是。我觉得他可能都有那个强迫症。
4: 所以确实，我们的票是都是各九票。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得让大家自己商量出来，因为我们肯定不是三个店长。
8: 那不用商量了，
11: 就米卡吧。
6: OK， no，
4: 好，你们商量一下，告诉我结果。
1: 因为我觉得我和上上姐可以是米卡的左右手，
9: 左右手，
1: 我们可以互相帮他辅助。
9: 对，
1: 我觉得这个店需要新鲜血液。
8: 同意
1: 的新想法。
12: 但我觉得这个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如果是 leader 是店长，
10: 而且我下面有总共有十多个人，我觉得这个很难。
5: 我们这次开店又加入了新成员，又有新的合伙人，
10: 是。
5: 然后他第一季又没有做过，我觉得他压力会太大。反正我感觉给米卡一个适应的时间。嗯，我觉得米卡可以接任第二任，就是比如说开店之后的第二任店长，让他先熟悉一下店铺。
1: 我们三个人平分十一天，
5: 可以。太棒了，三个店长都来了。
1: 还有一天店休吗？还两天店休吗？差不多吧。
2: 店休那两天我当也行。我去过花少，我会玩。
9: 你当时很有担当啊。
2: 我多有担当，
5: 很感动。
9: 哥们只能帮到这儿啊，
2: 够不够意思啊，哥们们？那两天我干了。哎呦，
9: 你留着点儿。
1: 那不就这样吧，我前三天，米卡中间三天。姐姐总结最后三天，
9: 我垫后可以，我垫后可以，没问题。
1: 对，姐姐总结，我前三天，因为前三天的店铺的售卖，包括店员的培训，包括我们怎么样布置，然后如何销售，达到我们前期的目标，这个可能我比较擅长，所以我觉得我做前三天，
9: 对，是的。
1: 他做中间三天，姐姐做后面的总结三天。
9: 好的，我没
1: 妹宝就是休息的时候带他带我们出去玩。
9: 对，没意见，
5: 完美，
9: 完美，
4: 分阶段可以哈。好的，那个恭喜佳琪哥成为经营阶段的首任店长。好，同步要通知大家的是，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其余规则和信息我们将到时公布。
2: 落地就开始卖，
1: 披头散发开始卖。
2: 对，
1: 澡都没办法洗，然后闻到说，
5: 这个店铺的味儿，什么味儿？
9: 这也不是什么新事儿了。

0: 我是觉得这个确实体力上啊精力上会不太好，
1: 而且主要是我们没到店，你放心我们开业吗？
2: 主要是第一天你不知道是
1: 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
1: 嗯，要不我提前一天来，是不是？要不我提前一天来，至少店里面我要该检查的检查，该培训的培训。好了，纸巾也没有，棉签也没有，化妆刷也没有，咦，整个手忙脚乱。五天的装修已经结束，接下来要回国待十几天，下次再来伦敦的时候又要马上开业。
3: 我的第一想法，我希望我可以提前来，因为如果我还是跟其他的五位合伙人一起当天落地当天开店，我会觉得我没有准备好。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做没有准备好的事情的人，我会很害怕发生很多突如其来且我们没有准备的事情。希望可以带领大家把前三天的状态和我们的销售和我们的压力变得更小，这样我们后面的压力就不会起来了。
1: 我一个人住这我会吓死，晚上。OK 吧，就这样吧，咱们再看吧，再聊吧，再说吧，
2: 再看
4: 吧。
5: 开店的店长不好当啊，谁当谁压力大呀，
0: 特别是今年的压力会比去年大很多。300万的货怎么卖，我其实挺忐忑的。去年的 YLAB 的尚雯婕啊比较单线作战，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大家都有点懵。但今年我明显的意识是，即使我不是 leader， 但是我作为这里面相对年长的一个人，我会想要帮很多人把他的东西给再填上，我会希望所有人都能有个升级。
6: 我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把，就是是有用的，是把那个品牌的特点和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的这个比如说专利技术整理了一些文字出来给你们发一下。我是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把这些整理出来，然后反复修改过。我做了2个版本，一个是相对比较完整的版本，一个简化版。
7: 哇，复杂版本比简化版本厚了2倍。
6: 一个10页一个6页嘛。
2: 姐，区别是这个
6: 简化我就会把句子缩短，然后呢很多都是单词化。如果你们想在蕊这些东西的同时把英文水平提高，我建议你用复杂版本，因为这里面我用的都是非常工整的语法，它是很完整的句子。
2: OK，
6: 就你把这些东西背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跟人说英文不一样了。
2: 你会发现
6: 你的英文口语水平就能突飞猛进。把这些东西背出来我觉得挺有用的，至少比如说今天你们在演讲的时候李佳琦拿出哪个牌子，我立马脑子里面就能反映出来它的成分功效。我就能知道它怎么用。像珀莱雅我这里讲的是它会把国际大牌会买的一些成分，像 recombinant collagen ergothionine 这种成分，它会用到它的产品里面，然后把性价比做好。就我觉得这个点就很有吸引力，就是去年我一直就没有抓到珀莱雅的点。但是今年我做了大量功课，我突然能抓到珀莱雅的点了，然后再讲啊它下面的产品1、2、3，我觉得就会让他对这个品牌首先留下印象。还有一些是介绍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用法，比如说像 Herbist 他那个油，你就滴2滴在乳液和粉底液里面，然后可以让保水度增加，同时让后面的彩妆的贴合度更好。像这种用法我觉得对于老白那种干性皮肤挺管用的。因为去年很多的客人过来，他其实看着这个东西我感觉是他不知道这玩意怎么用，他会问我那这个应该用在第几步，拿回去到底怎么去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些这种很有意思的使用方法，
1: 我来整理
6: 吧，你要去跟他讲。反正我这里面已经写了一些，但是肯定不太够。
1: 我再整理一些
6: 一些有意思的用法，我觉得一定能吸引他们，就是要吸引他们对这个产品从品牌开始讲。老头，就是这2个月我其实一直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把佳琪你在直播间的那种话术，这里面东西一定要提炼出一个方法论出来。这个其实都是你的策略。只是你已经自己自动在那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没有意识。这里面有天赋，有经验，有很多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直觉。真的就是我能够让我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品牌突然之间就想买，这个绝对是一种 know how。 如果能复制这套方法论到海外，我们在哪儿开店都能够卖。
0: 我自己觉得去年就我的准备特别不充分，就我们对于产品的所有的成分以及它的功能讲的是不够专业的，所以我是在前面2个月里面，我大量的看了跟我们这次出海的品牌和产品主打的产品相关的所有佳琦直播间的东西，然后包括我去研究他在直播间里面如何说服大家。

0: 大家去买的，他先讲哪个后讲哪个，他的产品功效讲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结合品牌给过来的信息，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合了以后，然后再加了一些话术和顺序，我把每一个产品都写了一个完整的话术。那我看大家在私底下都在想办法在学英文，那我就把这些整理的工作先做好，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效率很高。如果这次人人都能够成为销冠，那我们卖货的速度就能快很多。
1: 咱才卖十一天，卖300万，
2: 我们一天要卖33000。
1: 你知道咱们所有人压力多大吗？这些货怎么卖出去？真的，我这两个月非常焦虑。对，你们知道去年的在海外卖货多不容易，今年是去年的量的10倍啊。嗯，我都急死了，这事咋弄啊？对吧？卖不出去，
3: 打脸呢？
1: 打脸啊！所有人的脸。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的，嗯，只是缺乏一些时间去训练而已，嗯，甚至有的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很多，比如老头，你完全可以的，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4: 今年的压力确实会大很多，去年我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一轮海外创业的经历，那么第二季了，我们要去找寻最适合于严娜的这家店铺的推荐方式，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国货品牌们能够被更多的外国顾客看见。
2: 姐，我们可以的，
5: 可以的。
1: 就是我觉得这份东西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省去了就回去再自己找翻译的时间，还有就是信息收集的时间。
2: 谢谢姐，这份资料太棒了，
6: 真的太好了，回去好好背。
2: 谢谢姐，下次我们回来就是一个大进步的状态。
1: 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0: 我疯了，海外开店真的太难了。
1: 一件中国化妆品出口到英国需要经历什么？有人以为的出海就是装进箱子寄出去，其实真正的考验在它还没出发之前。YenLab 本次共有116件单品，3月22日合伙人完成选品。从那天起，品牌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生产，是为每一件产品重新办一套英国认可的身份证。英国是全球化妆品监管要求严苛的市场之一，办证的第一步先过3道关。第一关，找一位本地担保人，一个合格的英国责任人，不是挂名就行，相当于全程监护人。第二关，让安全评估师签字。这一关的核心是一份叫 CPSR 的报告，产品的完整配方、原料浓度、毒理数据、使用方式、人体暴露量，全部交给持证安全评估师审核，他签字才能往下走。第三关，实验室。一份 CPSR 还远远不够，为了证明这份安全，产品要经历一套完整的体检流程，整套检测通常需要8到12周。全部通过后，所有资料被汇总进另一份核心档案 PIM， 产品信息档案。简单说就是如何让英国人看懂你的产品，配方是什么，怎么生产的，为什么安全，功效依据在哪里。然后就是标签，按照英国法规重新核对。最后产品还要录入英国官方的 SCPN 系统，完成上市前通报，正式提交英国监管体系。到这儿，一件化妆品才算正式拿到英国的入场券。所以一件国货走到英国货架前，真正跨越的从来不只是8000多公里。出海是一件让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另一个国家的法规和标准之下依然经得起验证。2026年6月17日，YenLab 第一批货品从上海出发，目的地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从中国工厂到英国货架，这次漂洋过海的不只是116件单品，也是116份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答案。让我们回顾一下近180天开店都做了哪些事。
2: 我们要记录一些，比如说产品的名字啊，然后包括它的单品啊，包括我们备注它们为什么好。
3: 18号站台，
4: 正式恭喜他们成为我们YenLab的合伙人。
2: 哇，确实创业很难，踩点好像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尽人意和不是大家完美当中的那种想象状态。
5: 这个的话是为我们伦敦站做的一个主题。
6: 哎，这种质感很好呀。
4: 5月1号把店铺设计的定稿发送到这个工厂，28天的时间全部制作出来了。
7: 我们这是第一次抽查
8: 打印的产品手册
9: Chando Himalayan Essence。
10: 我不管是主推还是非主推，我都有做一样的调查。
11: A soft latent texture ideal for dry skin。
12: 那么第一个就是薇诺娜的这个特护面霜。

0: 嗨。
1: 店铺现在是一个可以正常开门营业的状态喽。需要给到你们的任务就是负一楼，未来负一楼会是一个展区，会有各个品牌的展柜，
0: 去仓库提货，拉回店铺，并进行理货和产品摆放。
1: 加油！

0: 还想要准备做两个颜色的手环，一个是红色手环，一个是蓝色手环。
1: 然后这次我准备的话是提前一天飞，然后呢跟于西有一个前置的看一下我们可能开业前还有哪些要去准备的事情。
2: 我们到了之后就先点货吧，把所有的货再过一遍。
3: 这样我们先把所有的品牌的正装都弄完，最后我们再弄小样。
4: 一样的36个
5: 淡纹眼霜。
4: OK，
3: 灵儿胸针100，别帮我打个勾。
4: 精粹水拿40瓶，
5: 40瓶精粹水。
4: 气垫瓷白色，
6: 62个。
4: 象牙白，64个。
5: 敷满布的沐浴油，
4: 12个。

0: 要发布任务吗？
1: 没有没有没有，直接发布。
2: 就是那个
1: 钱，
2: 详细的账单，就是
1: 真的是
0: 装修的账单，
1: 真的是钱。我还以为
2: 现在跟你们说一下，就是目前你们已经没有钱了。
0: 我们已经欠你钱了呀，
2: 欠1000多镑。
0: 但你今天还要给我们一些钱吗？
2: 这个你有两种选择，一就用自己的钱去店铺，这样呢是我也准备了300可以借给你。
0: 一起欠呗，反正都已经欠了1600了，明天晚上赚了钱就再还给你。
1: 很快，明天就会有收入了。这个天气是适合干活的天气。
0: 对啊，
1: 有点凉，然后一动就热了。
0: 对，上次太热了。
1: 过去了2小时20分，我看到导航了。
3: 16，
1: 还真是挺远。我的妈呀，
0: 这么远、
1: 啊、是远还是堵？
3: 堵。
0: 开始堵了。
1: 嗯，看的路都堵。

0: 对，因为我是一个很防范于未然的人，距离开业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今年的货量比去年多得多，不知道几个小朋友忙得怎么样了，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没底，想赶紧去店里看看情况，给他们买点喝的吧。
1: 佳琪哥，
2: 嗨，
1: 造的，我的妈呀！佳琪哥，
2: 嗨。来，这给你们买的饮料。
1: 怎么样？怎么样？累坏了吧？是不是？
2: 累不累？歇一歇，歇一歇。
1: 听说只花了100块钱呀？
3: 确实，
1: 太省钱了。
3: 花了200多，加起来。
2: 累吗？
4: 我们所有人昨天睡了2个小时，
3: 能看出来是吧？能看出来我的疲惫。
2: 先喝一点东西。你们吃饭了没有？
3: 我们吃了早饭。
2: 吃了早饭，
3: 对。
2: 然后我们一起吃中饭。
4: 真的吗？我怎么会有时间吃中饭？
2: 我们挤出时间来，我们劳逸结合。看那些箱子，应该再也不想看了吧？再也不想拆快递了。
5: 我可以，我拆得很快乐。哦，
2: 真的吗？
5: 我感觉仓库就是我的家。
3: 昨天他们俩在仓库泡了一天。
2: 理清楚了吗？
5: 没有。
6: 小样的量比正装的量要多。
2: 先把明天要用到的小样把它理出来就 OK 了。嗯，
5: 好问题。
4: 就它这个小样是
2: 乱。是不是
3: 多量特别多？
4: 它这个小样是它每一个品就有在收银台里是固定的，必须要送这个小样。
3: 很多品是买一个正装会送3到4个不同的小样的赠品。哇
2: 哦，这么刺激吗？
6: 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对，
2: 那也太乱了吧。
6: 比如说这个面霜，如果说有人要买的话，这款，然后这三个就是必须要送的小样。
7: 对，
6: 这是要求的机制。嗯哼，每个品牌都会有自己的机制。
2: 现在11点钟，12点。哇，
8: 小样还都没有理，
2: 小样还没有理完，
8: 我们要理掉，要明天没法开业了。嗯嗯，
2: 我先看一下货品。我们来一个品牌对一下吧。雨欣，你对彩妆。
8: 好。
2: 我们对一下护肤。
6: 好。哎，看吗？
2: 怎么百雀羚也在这了？
4: 我们现在做是就近原则，就是这边和这边近，所以百雀羚就放在这边。
2: 这里的货量大概有多少个？你们的表格给我看一下。
5: 这是所有这个柜子里面的。
2: 13双，差不多。OK 的。可肤美的面膜拿了多少来了？
5: 我们拿了190。
2: 可肤美面膜190盒可能有点少哦，我记一下就行。
0: 今年的产品机制比较复杂，要赠送的小样品非常多，所以我想赶紧了解目前货品的数量情况。
8: 然后这个现在库存是多少？就这些吗？就是楼上还有吗？
3: 在这儿，完美日记的，我们楼上没有，楼上都是小样。
8: 啊，楼上
3: 这些就没了，
8: 看起来感觉不够。
2: OK， 我觉得这些没有，现在货没有任何问题。明天要看什么东西，类目是这边的人比较喜欢的，我们才能好补货。然后我们等下把上面楼上的所有的货，把它拿到1楼来。
3: 好，
2: 我先去看一下2楼的小样。我的天哪！天哪！
5: 主要是这电梯不好使，咱们都扛上来。真的太累了。
0: 我看到2楼的货，我真的有点震惊。对于我去年的工作经验来说，其实在2天的时间内要把所有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要把它理清楚，已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且他们可能没有一个人是有销售经验，且做过这件事情。对我而言，他们已经做到了100分，对，甚至120分。我觉得小合伙人们已经非常给力了，熬了2天的时间，剩下的就交给我和雨熙吧。
2: 然后我们等下4点钟左右还要跟其他的合伙人们去打电话，然后领我们明天的任务。
9: 嗨，中间这20天有感觉吗？
10: 有点恍惚，我感觉。
9: 好，我是做了一梦又坐在这儿了。
11: 你们学习好了吗？产品的功能成分什么的。哎呀！
9: 不要看
1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4: 害羞不行，太尴尬了。
7: 给我看，
6: 他能看吗？
7: 我能，
4: 你俩看吧。
9: 就写了前面几页，后面没写。后面就是看在这上面简单的标注了。
6: 厉害。
9: 没有，就一点点，也没有背下来，就是大概。
6: 期待你的这个。
9: 对，没有。别。
7: 上姐。哇
9: 哦，姐。
7: Hello。哇哦，请坐。哇哦。
3: 我应该坐那儿，对，不好意思。就我已经把那个实业纸已经全部倒背如流了。
7: 哇。
3: 对，你们所有人只要有哪个产品忘记了，叫我就行。
6: 好的。哇
3: 哦。咱们准备要和佳琪他们通话了吧？
0: 走吧，我们先上去开会。你自己找位置坐哦。Hello 啊，大家听得到吗？
3: 听得到。
0: 那个现在遇到了一些紧急问题，因为刚刚我们。我和雨熙来到了巴黎的，对不对？纽约，不是纽约。
5: 这里来到了。
0: 到底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伦敦，就来到了伦敦的店里面。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可能当下要快速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因为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任务没有完成。然后呢，我先把你们的部分要确认的东西先确认掉。第一个，我想要明天我们的最

0: 最终的开业时间定为12:08、18，就这两个时间段，
1: 就不再往外延长了。然后我们今天我觉得有一个规则是大家所有人都要知道的，
0: 预约进来的顾客，比如他预约的是1点到2点，那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期间里面完成
1: 所有的接待和销售，以及让他离店。
0: 然后，导演，我可以花钱请一个帮我们收银的老师吗？OK， 叫佳姐。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你们的飞机明天大概到的话是早上六点前到。
1: 但是今天我跟雨熙坐车来，花了2.5小时，快3个小时才到店，因为很堵。
2: 地铁能快多少啊，哥？
1: 地铁1个小时就是晚准点到店。
3: 那坐地铁吧。
1: 这样子，我就在店铺3楼给你们准备一个化妆间，然后你们重新再改一下妆发，换一下衣服，
0: 咱们漂漂亮亮的面对我们所有的顾客。
4: 好的，
1: 可能明天会稍微辛苦一点，然后我觉得明天的开业活动就简单一点。
0: 我们比如说就是12点到过8分就在门口说两句话
4: 啊。我觉得也是得串一个开业的词儿啊，主持词啊，介绍一下大家，就类似于去年一个简短的，可能也就10分钟结束了这样的东西。
0: 妹宝，因为你就是个宣传组组长嘛，就是明天开业的一些中文话术，
1: 你准备，然后姐姐帮我们准备英文话术，就是简单的5分钟开业的一些话术的东西。
0: 然后这边我们就把所有明天开业要装置的东西全部都理好，然后明天我们只往外面摆就行了。
4: 好，
0: 好的，那我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了，拜拜，明天见。
4: 拜拜，辛苦了。
3: 拜拜，明天见。
0: 拜拜，挂喽。我的天，好多事情要做呀。
5: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 5D 眼霜，眼中年轻，专业之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
6: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7: 百雀羚凝聚面霜，专研国法精髓，焕火肌肤，融入东方智慧。7天弹亮丰盈，4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雀羚。
8: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4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9: 就敏感了，用辉诺娜。敏感泛红，用辉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辉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辉诺娜特护霜。辉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10: PL 看不见气体，看不见敏感，自然感染危机。PL 蹭不掉粉底液，暴汗蹭不掉。无瑕柔雾肌 ，PL 炼火，重新定义肌肤底气。
11: 优时颜微笑眼霜，专利 PDRN850K， 紧实眼胶原，淡眼纹，紧眼皮，重磅革新。优时颜微笑眼霜，不止淡纹，更紧上眼皮。
12: 人生若只如初见，
13: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14: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3年了，
15: 真浮夸。
12: 阮小姐，
16: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5: 是第二次吗？
17: 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了，我想做
18: 老板娘。
16: 你不如去做梦。
18: 是她，
16: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14: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18: 小阮同学，
19: 阮机长，
5: 阮思群，
17: 助总，您很闲吗？
14: 再忍。
5: 你为什么来市场？为了我。
17: 跟着眼睛说瞎话吗？
14: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5: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14: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5: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5: 任思琪，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5: 我不如做梦。
14: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2: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

0: 大圣现在在哪儿？
1: 师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2: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3: 傻子，你吃桃子吧。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缩轮廓线，撑起年轻脸。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2: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开始分工行动了，好不好？我们就要开始干事了。第一个事情就是6点钟谁去仓库把那个货带回来。
3: 我去吧。
2: 我去，巴恩泽去。OK， 那巴恩泽6点钟之前你做一件事情，把我们所有的产品的二维码全部再查一遍，好不好？
3: 好，
2: 一定要确保明天价格不能错。
3: 好，
2: 因为价格一错，那个客诉就会非常夸张。然后，我们等下在上面的小样，你们觉得几个人在这边会动得开一点？
4: 我可以理小样，因为昨天我跟 Leo 去拿的小样，我比较熟。
5: 我两个可以在这边把小样给搞了。
4: OK， 没问题。
2: 那你们两个搞小样，然后我们四个人这些就要全部拆掉。我们拆完了之后要搬到楼下去，然后我们把它布置起来。我们四个人完成这件事情。
6: 来吧，
7: 好，合伙人们来了就是。感觉有点安心，怎么回事？
4: 而且就是
7: 怎么回事呢？
4: 就是感觉我们有领头羊了。
2: 主要是你昨天有点懵，第一次干这种事情都会懵的，不要担心，你们过2天也会变成老手。当飞行嘉宾来的时候，你们就会变成老手了，他就是新人了。
8: 大七哥，我给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个仓库的表做完了。
2: 嗯，你给我看一下就行。100够了，60、80够了。
9: 乐乐，我收出来这个箱子，我们一会儿就放在这里就放
2: 好
9: 了。
2: 好，
8: 就是这样。
2: 你发给仓库。
8: 对，我发给仓库。
2: 因为我们的大合伙人们，其实在来之后是没有任何时间去帮我们再做一些事情的，且他们会很累，所以我想说尽量能在他们来之前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包括一些买赠的玩法，200英镑抽一次，300英镑抽两次，500英镑送送瓶香水和气球，然后800英镑送蜡烛或那个。然后抽2次球，
4: 可以。
2: 嗯，品牌的陈列。
9: 那么这一个放在这儿怎么样？
7: 我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并列两个，而且还很搭配，
9: 非常棒。
7: 行，
9: 这地儿太适合了，一有了小东西就感觉有活人味儿。
2: 这边就是我们的赠品台吧，好不好？
9: 好呀。
2: 就可以选，你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自己选吧。还有，请了更多帮手。我们需要一个帮我们收一起收银的人，
10: 就是要懂收银的。
2: 对，
11: 那100现金。
2: 对，现金，下班就结。怎么样
11: ？OK， 我问一下，
12: 放收银台吧。
13: OK， 我去仓库的那个司机到了，然后回来自己去扫这些东西。
2: 好。
8: 喂，怎么了？怎么了？请讲。
12: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大的纸箱子送出来，但是呢，里面这些很散装的小样。是需要一个容器的，要不然会乱。
8: OK， 我懂你意思了。马上跟佳琪哥确认一下这个事情。佳琪哥，现在 Leo 他们那边在理小样的时候，在想我们想要怎么陈列，我们要讨论一下。
2: 就是我们要买那种小柜子，就是那种透明的柜子，
8: 放在这个背后，
2: 放在这个背后，或者是这个旁边，这样流动线就不会乱嘛。在我们这次的店铺的面积看起来变得大了一些，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在装修前期没有柜子。对，我们中岛台的货是完全不够放，加上我们这次小样特别多，我们需要有柜子，把小样可以摆在收银台的旁边，让我们在拿取小样的同时都很便利。那你去陪姐去买柜子，
8: 可以，
2: 然后就把东西往下挪。那我们上去帮他们搞小样吧。
8: 走。
2: 我觉得今天需要一定完成的就是把小样库存清出来，至少保证每个品牌的重点品，它都会有对应的小样分发给顾客。
5: 在这里一个，
2: 你们这是巨大的工作量啊！那屋里还放得下吗？
5: 那屋里估计有点呛，够呛放得下了。
2: 那我们三个人就把这边理了，就是薇诺娜理薇诺娜，然后珀莱雅理珀莱雅。我们要把函数搬进去。
12: 函数多吗？
9: 佳琪现在是这样的。
12: 哦，那函数。
9: 如果我们现在就这么理，其实你下面那些东西，如果你不往出拿，
2: 也不行。
9: 到时候你还是要翻，你一翻白理了。咱们还是最好确切的有一个要往下运的东西的东西，咱们理好直接往下运了。那你现在理好了，然后放在最下面的怎么办？还是到时候要拿出来？
2: 是的呀，
9: 对，
2: 没错的呀。薇诺娜出单是最多的，我们要把薇诺娜的先从下面抄上来。
9: 下面抄上来，
2: 就是下面的机器里面的东西抄上来。他要送什么东西，我们直接往下运。
9: 好，先整理一个是一个。
2: 薇诺娜、完美、完美日记这三个牌子的，好不好？
9: 你就别来回跑了，直接推。
2: 对，你就直接不用上来了。我们要什么你就发在群里。
7: 对，
4: 好。
2: 准备战斗，要来了。
9: 准备。冻干面膜单片，赠送的。OK， 行了，你就搬这一个行了。
2: 来，再来一个。
9: 再来一个，你就把这个小玩偶搬上，这个，这个轻一点点。
2: OK。
9: OK。
5: 要往下搬了吗？
9: 单片，单片，嗯，开始往下搬了。
5: OK。搬哪一个？
9: 搬，那你也搬一个单片吧，冻干单片。

0: 你可以帮我们搭把手吗？好吧。这个我觉得够了，三箱够了。三箱够了。
1: 再来一点重的。
2: 薇诺娜，薇诺娜差不多。
1: 单边面膜再来一个吗？
3: 来，
1: 钟王。好了，你可以走了。

0: 都搬完了？
1: 重要的搬完了，我们要看柜子有多少，他们买来什么样的柜子，对，要不然放不下。
2: OK， 走吧，
1: 走。
3: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们大概有30个左右这样的箱子，大大小小的，然后有4个铁架。嗯，
4: 我看啊，这样一人领一个品牌去装小样，怎么样？
5: 行，
4: 好不好？
1: 麦麦，
6: 我在。
1: 你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那边，你帮我做这件事情好不好？
6: 好，
1: 休息一会儿。你来打印。
6: 好嘞，哥。
1: 你去帮他们弄，你休息一下。辛苦姐，你喝饮料。
3: 姐真的是太辛苦了，
1: 喝饮料。
6: 对对对，姐。
1: 可是我们还要拼架子，对不对？那你们两个理想让我们来拼吧。
6: 好，你们弄吧。
1: 好家伙，
3: 我来，我对这个非常的有研究。
1: 我对这个非常的没有研究。
3: 我来，我来。
1: 我感觉我来帮你们吧，那边的事我是一点做不来啊。
4: OK， 就把这些放到这些箱子里就行，然后高的你就看放在深的里，然后浅的就放扁的里。
1: 没问题。
5: 直接倒，没时间拿。
4: 对，倒倒倒。
1: 3, 2, 1，我们速度很快。
4: Yes， 我们是小样之王。
1: 我们现在只需要上架了。
0: 再拍一下，
5: 不要。
1: Leo， 我们去搬东西。面膜、可肤美先放一起，把这放这儿，放面膜是放最下面。好，这个就放下面。
7: 它就是一个牌子，对，
1: 冻干面膜放下面，然后洁面放这里，就全部放薇诺娜。把炼火和完美日记都放这儿，我把彩妆放一起，把护肤放一起。我来，给我。
5: 完美日记散粉睫毛间，
1: 那你就放那，然后这边我们就补睫毛夹上来。给我看一下颜色哦。
7: 好，
1: 这是什么？睫毛夹。
4: 睫毛夹和散粉。
1: 睫毛夹散粉，我把它全部都分了2个，放那边去。完美，我们所有小样都放好了，对吧？完全没有拿的小样还有，优喜颜、自然堂、珀莱雅、艾克曼、东北野兽、馥郁满铺。我说灵儿在下面，我们四个体力好的去。然后我们搬下来的，你就把它上架，然后帮我们摆好。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运货和上架的动作。
3: OK， 好。
5: 那我给你拍。
1: 你给我拍。啊，7点半了。我们来一个品牌一个品牌对一下吧，准备一下，我们去吃饭，不要害怕啊，加油。Hello 啊，大家听得到吗？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开始分工行动了。我们速度很快，
7: 没有了，
1: 就等巴恩泽来了。
4: 来了。
1: 怎么无限重复这件事情？
4: 这也太多了。
1: 这比我们去年想象多多了。
6: 哎，有没有中号箱子啊？我感觉这个大箱子不用。
4: 中号箱子没有了。
1: 我想想啊。我们这边架子只有一个了，好丑啊！我们这个箱子，我都不好意思堆在那儿。
4: 佳琪，哎，那个礼物箱里也可以放点东西。
1: 什么东西？
4: 礼物箱。
1: 哦，对哦，你好聪，你太聪明了。
4: 给你放点啥？
1: 姐，礼物箱里面有50个礼物箱。哇，快疯掉了！我觉得姐说的非常有道理，礼物箱放那儿，我们把娃娃放里面，把这里堆成一个礼物山，
7: 可以
1: 感觉。
7: 明白。
1: 我们把大箱子摆在下面，到时候就可以装娃娃。
7: 可以，
1: 是不是？然后把这些箱子就放在上面。是不是很丑啊？感觉不是那么美丽，
7: 好好整齐的丑。
1: 那有点过于规整。
7: 对，
1: 大家要与希姐来吧。哎，
4: 我来了。
1: 摆这个东西太丑了，
4: 我来了，
1: 还不如不摆。太难看了，我们先把这个箱子搬过来吧，帮他们。别堆在这儿，就把娃娃，所有娃娃都往那边放。
7: Okay。
4: 摆娃娃喽，娃娃是个大东西，摆完能轻了挺多的呢。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堆一个那个？礼物山，感觉这里就是送礼物的地方。
4: 好呀，
1: 然后我们明天把这里就放我们的抽奖箱。
4: 好，没问题。
1: 是吧？
4: 嗯，好看的。
1: 没问题，你来，我们把它弄走。哇，摆的也太好看了吧！ 哇，这里我很想要哎，我什么都想要哎。
4: 想要买，买了抽奖。哇
1: 哦，要不要再拆几个摆在外面啊？多一点。
4: 放地上坐几个，好呀。
7: 所以我们的小巴到底在哪里？
3: 到了，到了，小巴到了。
7: OK，
2: 对。哦，
7: 其实没有我想那么糟啊。
4: 没有那么糟啊。
2: 没那么糟，对。
1: 你终于回来了。你看一下店里又不一样了。好。
4: 哦。最后一波了。
5: 对。
4: 最后一波了，最后一波了。
1: 好，来咱们。那个女生，我们全部清 PL 跟完美日记，然后男孩把我们拆东西全部都拆掉，好不好？这样就效率高一点点。
3: 我去补货，这是正装，我去。
1: 好，那正装就给灵儿补。
3: 对，我来补货。
1: 然后所有的小样都是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清。咱们9:30结束。
4: 加油！
1: 20分钟。
3: 佳琪哥来，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他就是把这个圆形中间的支点。找到了，它会伸出很多条线，然后把它需要的每一个这些散的东西都串起来拎起来。OK， 那我们这些东西做的才有意义。佳琪哥一出来，他特别有数，他就说：“我懂了，现在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就做这个。”他会一秒钟给出你解决方案，而且是最佳解决方案。
7: 像一个 AI 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了。
1: 还2分钟，各位老师，我要拉闸喽，我要的准时下班。麦麦，你好 ，OK 了吗？
8: 我这边 OK 了。
1: 来，让雨希姐来吧。哎，
2: 她没有报纸条。
1: 所有的小样都是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清。来，预祝我们第一天合作，
7: 加油顺利。
3: 大卖大卖。
9: 英国又来了，又来了。
10: 我觉得这个天气挺舒服的，
7: 还可以。
4: 地铁卡
11: 那边的单
4: 数
11: 挺
4: 高的。Yes。
12: Yes。
7: 谢谢。
11: 好吧。
12: 我们好像都要先坐一个摆渡车，坐一个 shuttle 叫去它的南航站喽，然后要坐那个机场快线嘛 ，Gatwick Express 到 Victoria。
10: 要，我们先往那边走。
7: 对，
12: 似曾相识的心情，因为就是舟车劳顿啊，然后会面临比较超长时间的待机，会担心自己状态不好。
1: 我们出发。
13: 乐乐，等会你到店了，然后帮我们整理一下 POS 机里面的买赠信息大的一些正装。
14: 包括是我们把那个 Luna 特护霜变成了买赠缝隙的那个价格。
5: 现在小样没有放洗手液对吧？
6: 没有啊，
5: 那得放。
6: 我去拿吧。
7: 这边是沐浴油露的小样好像。对，这是香皂。
5: 哦，皂也要送。
3: 没有那么多个吧？
6: 感觉那个可以一会儿问一下佳琪哥，因为我们店铺不是也得用吗？我们店铺得保证有这么多天的量。
5: 对。
15: 怎么走呀？
12: 我们去找一条线叫 Victoria。
10: So first 我们要去 Underground 对吧？然后我们要叫 Platform 3，我猜是。
16: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未知数，再加上这个时间真的是比较紧凑，所以其实，在我们还没到店的时候，就心里一直在打鼓。
7: 到了啊！
10: 到了，
6: 好亲切呀、啊。
10: 到了，嗨。哦。
17: Hello。
18: 早
12: 了。早。哇，什么呀？哇，漂亮啊。
17: Welcome。哎，
12: 谢谢。漂亮啊。
17: 嗨，赵赵。Hello。
3: 正在。
5: 你嗓子怎么了？
12: 嗓子怎么了？
3: 我扁桃体有点发炎。
16: Hello。
3: 对对对，有点发炎，但建议好很多了。
12: 那我们去楼上吧。
5: 走，我们去妆发。
3: 行。
12: 我们上去了。
3: 好，我们就在一层。
12: 你多喝点水。
3: 好。哇哦，
7: 哇哦，
10: 漂亮，
7: 好漂亮啊！哇哦，
13: 雨昕，你帮我看看我你等下还有啥要做的啊？我刚刚写了几条，就是所有合伙人调试一下对讲机，妆发在11点钟之前完成，然后男孩们都去一楼布置我们开业的东西，还有那个气球要打。然后妹宝跟上子就准备我们开业的话术，我们在销售的时候每组留两个同事机动补货，顾客完成买单之后由销售带领他们去游戏区找八安泽去抽奖，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对齐所有的那种活动信息，就是买什么送什么，然后还要让所有合伙人再看一下每个品的柜子是放的哪一些东西，收银老师有两个，我们等一下就分组收银，就是 A 组就找 A 组的老师收银， B 组就找 B 组的老师收银，这样子不乱。我们还有啥需要
4: 做？非遗的那个东西没弄。
13: 哦，对。
4: 然后还有控场时间谁来控？
13: 哦，人家还要撕膜，我忘记了。
4: 开业的时候就撕了。
13: 然后开业前撕膜，别别乱七八糟外面。
4: 哇，感觉好多事儿啊！
13: 好多事儿，
4: 有点乱。我整个店里又抽奖又干嘛的。
13: 哎呦，终于感受到当店长压力了。
4: 主要你这事儿更多，
13: 就脑袋要一直转，
4: 要一直想，然后生怕漏点啥。
13: 我都写了12条了，我的天。第一次在车上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觉，我真的是焦虑了。
4: 不焦虑不焦虑啊，今天肯定很火爆的，非常火爆，又火爆又有秩序又营业，我苦苦长。
13: 完蛋，没有什么人。
4: 不知道现在没到点儿，没事儿啊。
13: 现在太早了，现在太早了。
4: 太早了，现在才10点钟。嗨呀，
8: 西西，哇，太好看了这个衣服。
4: 你们弄了吗？非遗的那个还没。
7: 非遗的现在大家都还没有集齐，所以
4: 还没集齐。好，
7: 嗨，
3: 哦，佳琪哥，
13: 早上好。来，你们的那个东西放上去吧，好不好？是随便自己找位置放。
8: 行。
13: 没有啥那个规定。然后乐乐，那个 Peter 哥的那个打印什么时候到？
8: 他说的是中午11点左右，我再催一下。
13: 乐乐那些表格你弄好了没？
8: 我正在做，我做了一半，但是来沾飞机。
13: 好，
3: 佳琪哥，那个卸妆水的话，补的话不用今天补，对不对？
13: 要，让他们来之前帮我们再带一瓶卸妆水。买赠让他们看，这是比较重要的东西。然后，

0: 核销的盖章在哪去了？在这儿。然后你们俩把气球开始打起来啊、哦，然后把那个装置，这里的装置装起来，还有应该还有一些装置。哎，我们开业的道具呢？哎，我们昨天开业还有一车道具呢。看看还有什么，我还要水，我摆在那给顾客喝的。哦，我还有对讲机没有弄，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事啊？喂喂喂。我觉得店长是一个需要非常负责任且灵活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会提前去想各种可能会发生或者可能会突然出现混乱的事情，要一直动脑子，就你没有办法放空，而且你要快速的去做一个决策来把这件事情解决。等下你们把纸巾盒都放一下纸，我上去跟他们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东西。嗯，嗨，
1: 早啊哥，
0: 你要多久妆发？
1: 我
2: 要15分钟。
0: OK， 姐，喂，你等下就跟妹宝把你们开的东西弄好，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下面我们去弄。
3: 嗨哥，三明治，
0: 期待你的惊艳亮相哦，
3: 爆美。
4: Hello，
0: 嗨，你好了没？
4: 我先补个妆吧。
0: 可以，
4: 你可以吃这些。
0: 好的，谢谢。
2: 我想试，应该可以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我们一起打气球。
3: 好，你快帮一下雨欣姐，那个很难搞。
4: 够大了。
2: OK 。也是，它如果太大就会不好系扣。阿哥，没事儿，没事儿，没事。
3: 我来。
2: 好好 ，OK。哦，
3: 所以我这个，所以这个能飞，哦，所以这个能飞起来，哦，所以这个能飞起来。
0: 对不起，对不起。
3: OK， 我要给它绑着，没事没事。哎，这是这个吗？
2: 这是线，
3: 这是。哎，
2: 太好了。
3: 这是线。这还有个间隔。
2: 对，这里还有大一点的气球，好像。
5: 我做完了，他们说来帮气球，
2: 来帮气球，这里来来来，
5: 这里直接打，你小心哦。
3: OK， 我这个已经成功了，快看，我给它绑在这儿绑一圈。
4: Yo， bro， we need help。
3: Hi， Mika。
4: Hello， 干嘛呢？我怎么加入？
2: 你就直接吹就好了。
4: 怎么吹啊？用我的嘴巴呀、啊？
2: 你看我一下就知道了，这样。然后它已经开开了，所以你只要抬手就好了。
4: 抬手。
2: 对，只要抬捏住它。
4: 抬手。
2: 对，捏住它。好了，太大了会系不上。
4: 这样。
2: 对对对，然后拿出来把它系扣就好。系完扣之后要系绳子，要不然它会飞起来。
4: 好的。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You see。
5: 嗨，快来。
3: 我来了，我完事了，我来了，
6: 燕儿姐，
2: 来当流水线，哎呦
3: ，Hello， 妹宝，
0: 妹宝，你跟上上姐把音乐和你的词对完，你们不用管这个。
3: 好，音乐我们定吗？
0: 对，因为你们定，然后音响在这儿，妹宝，音响在那个车里面。哎呦呦
3: 呦呦，太想我了，哥还给我个大拥抱，
6: 调试一下音响。Thank you。
3: 走，可以吗？人员
7: 可以可以。
6: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伦敦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wonderful friends in London, good afternoon.
6: Three, two, one, welcome to England.
7: OK
3: OK， 佳琪哥，咱俩估一下大概需要多长，好吗？
0: 我们要站下11个人吗？全部拉开吧。
6: 家人们，等一下剪彩的时候剪那个名字的两边，不要剪名字中间哦。
3: 好，
8: 来，走。原来不开业了，原来不开门了。
7: 反正大家就听那个妹宝喊一二三，
6: 对我就喊 three two one，
7: 然后我们就喊我要空间了，
0: 行吗 ？OK，、没问题。
3: 文官儿，
1: 每年的俩司仪，
3: 俩主持人，
1: 好感慨呀、啊！一年就过去了，
3: 我去年也是这发型。
9: 哇！
10: 谢谢
9: 姐，哇哦，
10: 谢谢，
3: 来，
0: 那你帮姐，你去接待一下姐。
10: 蓝色的另一个放这里，这样左边右边有，谢谢哦，
2: 又见面了。
11: Hello，Hello，Hello，Hello，老板你好，
10: 谢谢，谢谢。哎
11: 呀，肉蜜姐，哎呀，
10: 终于来了，好棒。对，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些都撕开，
4: 太棒了，
10: 然后这个窗户就会比较漂亮了。
11: 给我吧，谢谢。谢谢，
4: 再给我们又见面了，
11: 又见面了，谢谢，
10: 佳琪，嗨，姐姐们还有哥哥们帮我们送了很多花
0: ，hello，
10: 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今天正好是开业嘛，
0: 是，
10: 所以就带
0: 老板们来，
10: 老板们，
3: 对，
10: 看能不能在各个方位可以协助到大家，哇，
0: 太感谢，那你们逛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有点慌乱。那姐姐，你在里面帮我们招待一下老板们，这是我们英国的人脉们，上上姐接待一下，我们去外面撕磨一下。
1: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啊？
0: 那个男生安子、妮卡，我们撕磨，我们还有两扇窗户的膜还没撕。
11: 好。
0: 这中间这一张哦，就中间这一张，这里不撕
11: ，OK，
0: 上面也不撕
11: ，OK，
0: 就中间的橱窗撕掉。
11: 好。
0: 给我，你要去丢啊！我在他们落地前，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分工，因为我觉得各有所长，把我们最好的长处发挥出来。
12: 延安，
0: 来这边，
11: 我去，
0: 你来，我扶着。男生可能就会做一些体力活为主，
12: 我帮你，
0: 你帮我扶着，我踩上去一下，
12: 对，
0: 把最后的窗纸撕下来。这样我们的橱窗就可以很漂亮，让路过的当地人可以看到我们一家中国美妆店的状态。啊 ，OK， 完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丢出去了的，对吧？
3: 对，这些都是。
2: 哥，还需要多少吗？
0: 大概再需要吹个十个左右吧。
2: OK， 没问题。
0: 然后女生们细心一点。就去塞一些中奖的卡券在气球里面，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开业道具摆好。瑞宝，这里还有三个洞洞是空的。
2: 我问一下，我去确认，
0: 能不能找点什么东西摆进去？
1: 您是餐馆是吧？
11: 啊，对，我餐饮。
1: 你有多少家分店呢？
11: 十多家。
1: 那咱做个互助的那种互动嘛。啊，就比如说你们餐厅有没有，比如摆在桌上的一些小东西，然后我们可以打印出来是我们 YenLab 的。然后呢，他只要拿着这个小卡片来这儿，他就可以有优惠。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店也做一些小卡片，在礼物里面送给他们。
11: 可以，没问题啊，太好了。
1: 咱们互相做宣传。
0: 上姐也是一个很会措辞的人，可以更好的接待我们当地的人脉，拓宽圈子。
13: 我是开美妆店的，在 Home Garden 就市中心。
1: 那很匹配呀、
13: 啊。对，非常。
1: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种互相
13: 引流？必须可以。
10: 所有人在伦敦基本上都已经扎根了。哎呀，
1: 那好厉害，好厉害。
10: 多多少少都会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1: 好厉害，好厉害。
1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
0: 谢谢。
1: 太好了，谢谢。
0: OK， 没问题。后续我们有很多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
10: 可以随时。
0: 好
1: 的，好嘞，好嘞，靠大家，
0: 辛苦，
10: 生意
0: 好的，辛苦，
11: 拜，一会儿见
0: ，Thank you，
11: 拜拜，
0: 等下见
11: ，Thank you，
0: 我们开会，还有15分钟，好，来，所有人开会，那所有人都到了啊。我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注意事项，
2: 好的，
0: 然后大家可能要稍微的记一下。然后首先，我们等一下在12:08，我们就准时在外面做一个开业的动作。开业的任务主要由上上姐和妹宝完成，然后就是在这边带顾客买完单之后，所属的销售要带着他去我们的活动区去对接给巴恩泽。如果大家已经买完单要去抽奖，那任务就交给你。所以各位老师们要记清楚我们今天抽奖的一个机制和全场的买赠的机制，我写在这儿了，到时候会放在这儿，到时候多写几份，然后你们等下就记清楚，只戴红色手环的就是只买东西的，戴了红色手环加蓝色手环的是需要去逛展再来买东西，所以每个组的组长可以等下安排一下你们的员工怎么样机动。好，然后今天所有的顾客他们都可以在买单的时候扫码入会员，扫码入会员我们会有免费的小样送给他， 然后所有人彩妆区域这一边，彩妆区域这一边我们准备了两套样品，第一套样品是在这个展柜上，所以口红尽量用完了之后记得放回去，要不然会满场都是口红。然后卸妆水、湿巾，然后化妆刷都有两套，然后棉片也在这儿，垃圾桶，然后丢垃圾在这里面。我给每一个人准备的对讲机在充电，呼唤对方的话就是用对讲机呼唤，楼上和楼下都可以听得到。好，那其他人准备一下，我们还有最后的6分钟。
9: 今天掌声放进去。
1: 那咱们要不再对一下词吧？
12: 好呀，好呀，好。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伦敦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our wonderful friends。
14: 咱们现在主要是得想一下一会儿咱们的动线怎么弄，是吧？因为会有下去的人。
15: Leo， 你去。
11: 我可以，好不好？米卡刚也下去看了。
14: 对，然后你得就是一直跟到他结账。
8: 你得 follow。
0: 然后我来跟你说一下，来，夹就是很简单。
11: 对，
0: 这个是他们抽的东西，对不对？
11: 对。
0: 然后你就只能让他们随机摸，摸完了之后打开，它就会有这个纸条。好。就他们只要买单就有9折，如果有人回购券，那可能就是第二天用。我们今天晚上再录一个系统，就是有8折、7折、6折的回购券。
11: 那我们大家带工牌，
0: 带工牌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的工牌在我的包里。班主任，你可以去我的楼上，我的大黑的黑包里面有2袋工牌，2袋。想一想啊，想一想，我还有什么产品是有特殊情况的？还有最后的1分钟哦，所有人。
1: 我们 OK 了，
12: 还会有更多不同的，可以就出去吧，
1: 走吧，我们可以了，我们可以，
12: 走吧，
0: 走，各位走，加油。
16: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原力特修水光喷，快速醒肤，舒缓褪红。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秋日心动航班。
18: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
16: 实力满级飞，
19: 这女飞太飒了吧！
20: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21: 女性飞行员怎么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20: 来之前太阳从西边升起，
21: 务必拿下这个球。
20: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榜了。
19: 太阳真的从西边，
16: 桃花自然飞，
22: 在我心里你是唯
23: 一。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19: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23: 你想试？
16: 好运向你飞，
24: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23: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16: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
25: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9: 大圣现在在哪儿？
26: 师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27: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28: 傻子，
29: 你吃桃子吧。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
2: Welcome to 元旦拍业大吉，
3: 欢迎来玩。
4: Hey，Welcome。
5: 你好，乐乐。
6: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7: 招招
8: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9: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10: 太火爆了，有点。
11: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12: 今天我们有 KPI。
13: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14: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15: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6: 人咋变少了呢？
13: 完了，
17: 在楼上开会。

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知识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八兔。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
2: 哎，有人吗？
3: 我想要成为合伙人。
4: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学习，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就是那边指挥。
3: 我们的运营官你在干什么呢？
1: 切菠萝。
2: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知道吗？
5: 好的。
6: 今天我们有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7: 我希望我这一餐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城市的一点味道。
8: 我变魔术给你们看。Okay, one, two, three.
9: 把我卷下去。
10: 来吧，开始做饭了。
7: 大鱼排。
6: This is called 荷塘月色。
8: 这边是牛肉。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

0: 来这边看看。
1: 哎。
2: Okay, so I just make sure. So 1 p.m.
3: 找找
2: that we can make the cake for elephants.
4: 我就把这两个萝卜左右泡一下。
2: 那这个不挨着，这个我一会儿要腌一下。
0: 我想要成为合伙人。可是人呢？
5: 在中餐厅，假设他是您的一部信息，在里面的角色会是什么样子？
2: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5: 雷厉风行的老板娘，
2: 就是那边指挥。
5: 我们今天也还邀请了一位返场的员工，叫做王俊凯，然后他是我们今年的首席运营官。
2: 首席啊？
5: 对。
2: 哇，那很厉害哦，那不能得罪哦。哎，搞不好我们可以拿一个专利。他是首席运营官，我就是首席之下的那个运营官，就是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直就弄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这个新的概念可以变成我们专利，哇，那我们中餐厅呢就可以开到全世界，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餐厅，哎，我们的那个版图，
5: 太棒了，
2: 我们中餐厅的版图，哇哦。我闻到一股香味，我去找。进去看看。哎，我看到有人。啊，这是厨房。啊，小敏哥，
3: 叶童姐，
2: 我是叶童哦，
3: 我的天哪，太开心了，看到你，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学习。
3: 哎呀，哦，
2: 看到你的节目超好。
3: 叶童姐好，
6: 叶童姐你好，我是雅琪。
2: 雅琪你好，
7: 你好，叶童老师，
2: 你好。
7: 欢迎欢迎，哎呀，很高兴见到您。来，
3: 我们进去。
2: 哇，这是
3: 外面太热了，
7: 外面太热了。来啦，欢迎。
2: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6: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给你介绍一下，进孟佳。
2: 嗨，孟佳，你好。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6: 好了，姐。
2: 你在忙啊？
6: 对，我在。
2: 嗨，你好，你好，你好，不用。
6: 嗨，金凯，你好。
2: 哎呀，姐，
6: 你好。
2: 你好，你好，啊，你你好，在忙什么呢？
3: 去骨的给鸡用。
2: 在什么？
3: 去骨。
2: 去骨。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8: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帮忙休息，喝点茶啊什么的。
2: 那这样不好意思吧？
8: 没事没事。
2: 虽然我不介意。可是我也想参与耶，我想成为一份子耶。小明哥是，
3: 我在
2: 负责人是吧？
3: 对，我在后，不是不是，我们这个 COO 是负责人，运营官。
2: 运营官，
8: 同学怎么了？
2: 啊，运营官，我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3: 是，
8: 现在就是习惯年轻人职那个整顿职场，
3: 是。
9: 懂的。
3: 你看要那个童姐去哪里？
8: 我们童姐去哪儿啊？我想想。行，我先想想。
2: 你先想想。
8: 我先自便。
2: 我都可以。
8: 红姐像是来考察的，
6: 是
8: 大老板来考察。
2: 对，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今晚客人很多哎，
6: 是的，
2: 大家要认真一点啊，知道吗？
6: 好的，好的，
2: 对啊，就是那边指挥。
7: 我就来了，我的工作就来了。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 整理一下，
7: 因为太乱了里边，就是我把这个拿出来。
2: 好的。
3: 哎呀，大厨，你现在可以指挥叶童姐了，
7: 不
3: 你厉害了，
2: 指挥我吧，
3: 长进了，哎呀，
2: 来，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哎呀，来林大厨，我看到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不要的。我觉得把地方弄干净也是非常重要的。来到中餐厅，感觉他们挺不容易的，所以想多帮忙做点事情。其他的部分，

0: 我真的会有难度，可是我很喜欢，我有一点点那种细节控，会有时候看到啊，桌面上有些灰，我也很想，就是去擦，就是那意思。好，这里我完成了。好，哦，厉害！
1: 来到这里，我对什么都很好奇，
0: 我帮你清理一下吧。
1: 想要都试试做做看，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0: 就冰箱就 OK 了，我帮你把它包起来吧。这个包包要把它撇掉，对吧？我们的运营官你在干什么呢？
2: 切菠萝。
0: 切菠萝。嗯。是这里种的吗？外面买的。
2: 买的。
0: 这里很多菜都是用菠萝的，还有那个菠萝炒饭，你们吃过吗？
2: 对。
0: 我们的灵感是这里，这样吗？
2: 我们的灵感出自于大厨想做什么。
0: 那这个猪手是煮什么？
2: 一会儿用来是个飞水，一会儿用来做那个蹄花的。
0: 蹄花汤。哇，很补哎，很有那个胶原蛋白哎。
2: 对。压力好大。
0: 怎么了？
2: 红姐刚才问我那个猪脚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我说猪脚是那个做蹄花汤。
0: 我可以做这个分类嘛，对吧？这个我也喜欢。
3: 辛苦了。
0: 里面是什么地方？偷看一下。哦，这是 chef table。
4: 对。哦。下午五点会开始变身。
0: 下午五点。
4: 哦，对
0: 对，在这里煮，在这里表演。
4: 对。啊。这里会是妍姐的舞台。
0: 对对对。
5: 哦。昨天是大厨，今天是我。
0: 太厉害了你！
2: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也是我第一次做主厨餐桌的服务生，没问题，加油！
6: 我明天什么主题啊？
2: 我们可以，我们明天都是泰国人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这次不用按位上，我们就是按地儿来，中华南北宴，中华南北加一。那我们得设计一下菜单。
4: 我可以先帮你搞一个菜单。有，
2: 林姐，我来跟你定一下那个菜单。
6: 我想做那个烤鸭，北京烤鸭。
2: 广东啊。
6: 广东啊。
2: 广东啊。啊，
6: 肠粉。啊，
2: 对呀，肠粉呐。甜饼，甜饼。
6: 甜饼，豆腐脑。
2: 哎，青花行啊。我们有吗？
6: 有
2: 猪手啊，
6: 这有啊。
2: 那我做个蹄花汤。
6: 我妈蹄花。
2: 对呀、啊。上个蹄我们调个酱。
6: 蒜和辣椒汁儿。哎，
2: 那四川就蹄花了，好吧？
6: 对，蹄花吧。
4: 怎么样？你们喜欢哪一个版本多一点？
2: 你一味一尝还不错。
6: 对，我觉得一味比较好。然后那个现在正好是四成。
2: 哎，我做个那个酸野。哦，
6: 这个好。
2: 当前菜吗？
7: 我觉得太棒了，就是那种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或者超越三，这种感觉。小凯就是讲的比较多，包括每一个城市有他的歌曲。
2: 拿那个小音响就摆在那块，然后到时候你做好，我准备上，我就放一段，然后上完之后我就停。
7: 行，
2: 对吧？
7: 对，
2: 我就是给你找点歌。
7: 成都行吗？
2: 成都可以啊，就成都最好。老妈蹄花就成都嘛。
7: 对啊。
2: 成
4: 都。哦，你都掐得刚刚好，
6: 你已经剪辑了。
2: 对，这是香港的。哦。这个是海南。哦。
7: 包括他们让汉娜来录那个英文的欢迎词。
2: 然后到时候他没进来，我就播放语音让昆凌姐录一下，
0: 像广播那个，
2: 就是飞机广告，飞机上面的广播，我就想做成那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flight.
7: 我觉得太好了，找到这么合拍的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可以给食客非常好的体验。
2: 妍姐，我突然想了一下，这个凤爪呀，还是得做成脱骨的那种，不然客人进来人啃有点奇怪。嗯，
7: 并且感受到我们真挚的这一份诚意在里面。
3: 这个菜有点麻烦，它主要是要时间。
2: 先拿盐水腌一下。我先给你切点配菜。
5: 好呀。小心手哈。嗯。这个给灌到咱油箱里一会儿哈。你来。
2: 油箱是哪？
5: 油箱。
2: 油哪个是咱油箱？
5: 油锅。哦、油箱。
2: 我来，我来。
5: 这样。我扶着这个这么一扣，等会儿啊，这是这滑手，直接倒就行。烫手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5: 吓死我。
2: 检查一下。嗯，
5: 哎呦我的妈呀，
2: 什么？
5: 太光亮了，有点能照着我了。等会儿啊，我来。
2: 嗯、哇，这个是有点快，
5: 小心、
2: 哦、
5: 是吧？可以，滑手了是吧？
2: 对，我都没滑，我就是抬那个就有点这样。啊，没事。
5: 哎呀，这咋整？
2: 没事。
5: 包起来。
2: 没事。你看这穿罗贴挺可爱的。
9: 累吗，童姐？
0: 我这个风景好，都能看到你们在干嘛。
9: 哎呦，天天忙到不行。
0: 很充实。
9: 对，好多东西。
0: 好充实。
10: 哎，我新学了一个方式，我觉得蛮好的。
5: 啥？
10: 先切一半，然后再切掉，然后这样拍很容易就开了。哦。看。
11: 斜修拍算法。
10: 对不对？嗯。很快。
2: 干嘛呢？
9: 哦，来，那跟筷子差不多粗细的就可以了。
10: OK。行吗？这种大小
9: 可以，很好。
10: OK 啊，切完了。
9: 来切水果。
2: 切水果好。
9: 切成小丁丁，冰粉的那种的。
2: 来，
10: 切完了，
9: 空下来可以摘了。
10: 好的。
2: 给您弄好了。
9: 谢谢，
10: 我是不是现在是一个很利落的好帮手？
9: 非常利落，你可以当配菜的，
10: 啥都能帮上。
12: 林大厨，因为今天的菜有一点多，所以想和你确认一下我们的菜品。你这边会有一个下饭酱，百香果番茄，海鲜汤鱼子酱，开黄瓜凉拌鸡，还有五指毛桃鸭汤，
13: 对，
12: 怪味牛肉，
13: 对，
12: 鱼香肉丝。干烧石斑鱼、猪肉包子和水果冰粉。
13: 对的。
12: 好，
0: 他们在里面非常的懂得分工。这个应该放前面吧。

0: 天哪，叶童姐，你的衣服都汗湿了，
1: 是吗？
0: 对，
1: 太好了，不用做运动就可以出汗。你的东西很沉呢，
0: 碗筷，
1: 等一下上去帮你，等一下我上去玩，
0: 没问题，你没事儿。

0: 好，这里我完成了。好，我也准备了一些，就是给客人的。
1: 哇，
0: 对，
1: 太好了，有这么多，
0: 对，可以布置，
1: 好可爱呀，很完美，他们都可以看到了。嗯。

0: 严姐，今天打算做什么带上玩？
1: 老歌不是唱了吗？左手鸡，右手鸭，用橄榄油炒鸡丁，应景又健康。咱们中餐鸭肉、鸡肉都有很多种做法，
2: 但它容易带膻味。欧丽薇兰橄榄油自带天然果香，
1: 既能去腥增香，大火快炒，口感也更滑嫩。
0: 这油这么好用呢？
1: 它含有丰富的橄榄多酚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好吃又健康。
0: 好香啊！好酒一配好油，果然不一样。
1: 现在呢，去京东买放心凉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
3: 今天想说来做一下那个苍蝇头，它就是猪肉末配韭菜花。

0: OK， 各位，我先偷吃一口。哦，有辣椒可以吗？
1: 没关系，来来，
0: 可以吗？
1: 味道正好。
0: 妍姐，你要来尝一口吗？
2: 来呀。
0: 可以吗？
3: 超好吃的。
4: 好，5:30了，各位加快速度。
3: 小凯，帮我把这一个水加进去。
5: 到这里吧。
3: 哎，对，倒进去。好的。好的。

0: 咱们今天要把你的虾拿出来。
1: OK。
2: 要不要一起下去迎接客人？好呀，
3: 迎接客人呢。哎，这是什么呀？这是白酒，这个呢？
2: 橙汁，
3: 梅酒的。对的对。哎，来了，五位。
4: Welcome to our restaurant.
5: 你们好，萨瓦迪卡，你们好，
3: 是 chef table 还是？我们是
6: chef table。 今天我们有三位米其林的厨师。哦，对。

0: 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小仪式，开始之后就给大家上菜单。
1: 好，可以。
0: 哎，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1: OK，没问题。
2: 谢谢。
0: 林姐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没问题。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flight CN01. Tonight's destination, China. No passport required, no customs, no delayed flights. Just 14 cities, countless flavor, and a table full of delicious surprises. Please switch your phone to silent mode, fasten your appetite, and prepare for takeoff. Your journey through China begins with the first bite. Enjoy the trip.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菜式都是从中国的各个城市省份用一道特别特色的菜，希望带大家今天去领略一下中餐的味道。
1: 不错不错，东南西北都有。
0: 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个小仪式，是我们上的每一道菜我们都配了一个比较有那个城市特色的歌曲，稍微上菜的时候给大家放一放。这哦，我去给大家上一下前菜。
1: 谢谢。
0: 好，先放一下壳。
5: 这个、2分这个。
0: 好，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无论再久还是牢记，无论再远还是关心。广西人就把这个当他们自己的主题曲了，我也给他们上了哈。
3: 去吧。
0: 好，第一个是我们的广西的这个酸野。它的口味是一个酸甜味，带了一点点的辣度，一点点辣椒。这首歌，
6: 姐，你那边 OK 吗？
3: 还可以。
6: 冰量吗？还是还好？
3: 什么
6: 冰量？冰量
3: 可以。
6: 好好好，
3: 可以。
7: Hi, hello. This is an appetizer. It's a tomato, sweet tomato.
2: Thank you.
7: You're welcome.
2: 就是好ดูดน้ำเหมือนใส่บวยอะไรทั้งอย่าง
8: มีมะนาว
2: อ๋อมีมะนาวมีบวยมีบวยหนึ่ง
1: เอ๊ะ想问这个是不是有放一点梅汁啊
0: 对它有一点对
2: How's you
8: 很好
2: refreshing
0: good thank you
2: 这做吃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大厨是我们这位叫江岩
1: OK 江大厨好
3: 你好鸡爪

然后我看豆腐脑和虾酱。

0: 什么味道？
1: 虾酱。
2: 我们小时候老吃虾酱，青岛人爱吃。哦。
1: 我把虾酱放这儿。
0: 就是两个一块上是吧？
1: 对呀、啊。然后我开始弄熏鱼。

0: 心语好了哈，
1: 心语好了。
0: 好，先放一下歌。
1: 两分这个。浪奔，浪
0: 老，万里滔滔。这道菜是我们上海的熏鱼。
2: 上海的熏鱼。
0: 这是我们来自云南的
3: 凤爪。
0: 有点酸辣的感觉，然后可以用那个柠檬汁可以再挤一点在那个凤爪上。
4: OK OK， 好好。
0: 就是虾酱配上那个豆腐脑。哦，对，这里边是豆腐脑。
4: And this one, Thai.
0: 这个是 from 山东。This is from 山东。
5: Shrimp paste.
0: Shrimp paste. Yes.
4: 山东。山东。山东。รสชาติไหนที่เรากินเหมือนผัด
1: แต่รสชาติเขาทำดีนี่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ออกแขกได้เลยค่ะ
3: 他说他觉得你们就完全可以在外面再多开几家分店了
6: 谢谢我太开心了
0: 请慢用啊
4: 谢谢 Thank you.Memorial ใช่ไหม
1: ใช่ไปเมืองจีนอ่ะทานบ่อยที่สุด
4: โอ้เนี่ยดีครับชิ้นเบลเลอร์เลยมันคือกุ้งอ่ะ
0: 今天给三位喝酒的这一个下酒的一个小零食是我们中国生产的近在深海小鱼这个小鱼是从赤道附近的野生海域去打捞的非常适合下酒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当然
2: 我们干个小鱼杯
0: 干个小鱼杯来开心啊
2: 干杯干杯很好吃很香
7: 这个蛮下酒
0: 配酒非常好
8: Hi, this is for you. Wow, it's so cute, right?
9: Thank you.
8: Yeah, you're welcome.
10: 给人家上一下酒。

0: It's a cucumber, you know?
1: Yeah, mint is it a cucumber?
0: Cucumber,
1: yeah.
0: Mint, lemon.
2: I need the beef now.
3: OK, 泰夏饭加一份。海鲜鱼子酱。
4: 冰凉番茄。
3: 来，走菜。冰凉番茄上的茄子大虾，准备。好。
5: 茄汁大虾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道菜，它不光是作为我家乡青岛的代表菜，也是我在中餐厅第一季就做过的菜，可以说这道菜是我整个中餐厅经历的代表。我觉得第十季中餐厅跟第一季是一个非常好的呼应，这实际下来就像它已经刻在我骨子里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了。人生有几个十年呀，对不对？所以中餐厅也见证了我的成长，然后也给了我很多的成长。
3: 好，好，茄汁大虾。
6: 哇、wow, ，Thank you so much.
3: Thank you.
7: 准备发
4: 飞了
7: 呢。
4: How is it?
6: It's really good.
4: It's really good.
6: Really good.
4: It's really good. Thank you.
8: 大厨，你弄好，你跟我说，我就弄我的打包。
3: 对 OK. 鸭汤。干烧石斑鱼一份。

0: 哇，你这个烤漂亮！六号台全部走完。
1: 好的。
2: 再跟大家讲一次，这边鱼香肉丝还有三份。
0: 收。
2: 怪味牛总共有四份，空心菜还有一份，水果有四个，茄大有两个。
1: 马上。
2: 我的打泡猪还有一份。
0: 来来来，怪味牛肉三份走。
2: OK， 好。
3: 鱼香肉丝一，鱼香肉丝二，
2: 鱼香肉丝三吗？
3: 对，
0: 好，非常棒，小明哥四份虾走完，来冰粉走，哎，和你，
4: 用，
0: 谢谢，
2: 哦，下，然后有两碗鸭汤，
5: 好，没问题，
2: 有那个。
5: 那你放这儿，我来上。好 ，chicken， you see， 哇，
2: 哦，哇，好可爱，茄汁大虾，
5: 这肯定是小朋友非常爱的味道。
6: 对对。哦，我也谢谢。
7: 一碗米饭。
8: 好，谢谢。

0: 香菜、葱花一撒。
1: 咱们走。
0: 你好，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非常烫，刚煮好的。我调了两碗那个酱汁，一个是有点辣的，一个是不辣的，然后这个可以用来蘸那个猪蹄来吃。我一碗一碗帮你们盛出来哈。可以先喝喝这个汤。
2: 好酷，你看
0: 猪蹄我们是可以蘸一下蘸料直接吃，这个都已经软烂了。
3: 好，谢谢。
2: น้ำซุปอร่อยนะคะคล้ายๆกลิ่นมัน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ขาหมูเลย
4: 汤好吃，
0: 谢谢谢谢，
5: 好喝，
3: 很好，
4: 好喝，很好喝。
6: Next time we go to Sichuan, we
3: try the 老妈蹄花。ตัวนี้ก็คือจานนี้แหละอร่อยดี
2: เดี๋ยวจะไปต้มบ้างไง
5: จะไปต้มไหม
2: ก่อนที่จะพยายามชิมน้ำจะไปดึงออกมาให้ได
0: ้老妈蹄花一直好吃是吗？谢谢谢谢。
2: ทานจนกระทั่งหมอบอกว่าให้เบา
0: ๆ师姐已经停不下来了。
7: 不错哟。
8: 好嘞，
0: 真的太开心了。
8: 接下来是北京烤鸭，
9: 之前没有敢想是不是可以在中餐厅烹饪烤鸭，在前十几是没有的。
8: 要一个蜂蜜，先帮我上一点栀子粉，
9: 因为当提到中餐的时候，经常都会先想到烤鸭。
8: 帮我拿吹风机给他们吹个凉，
9: 我用一简单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让大家对北京烤鸭有更深的印象。
8: 太香了，
0: 太好看了吧！
8: 仪式感的肉呀。
0: 来了，我们的北京烤鸭来了。
10: 那刚才那个已经光盘了。
8: 啊，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好开心呢。
0: 这个上面写的是“老北京”三个字儿，然后这有甜面酱，如果大家觉得味道不够，可以再蘸一点。
11: 北甜北京，
2: 北京，甜北北京。
3: 他们台北这边呢，连看哪？嗯，
2: 那后面那个对，
3: 你这边呢？
8: 那个炒粉的料汁
9: ，OK。
0: 期待的肠粉，
4: ดูเชฟ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ขาทำไปเขายิ้มไปทำไปยิ้มไป
9: 为什么是一味一城呢？我希望我这一餐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城市的一点味道，那通过这个味道对这个城市有一点印象。我们是一家餐厅，也是一个节目，会有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看中餐厅，他就会了解我们中餐不同的菜肴，这也是我认为主厨餐桌的意义。
0: 大盘鸡来了，新疆的特色菜。
8: 以往的大盘鸡呢是那种带骨头的，我怕你们吃可能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全部去骨了。炒完了之后呢，泡好的线椒放进去一起焖炖，最后再加上土豆，这些就是大盘鸡。那以往的话呢，大盘鸡里面就很大一份，里面还可以做那个扯面，但我想今天我们菜品比较多，所以就不让大家负担那么重。
0: 是是是，
4: 今天
8: 没事没事没事。
4: Very good，
0: 可以吗？
4: 可以。
0: 严姐说非常好，
8: 真的哈。
4: Very good，
0: 米其林厨师。
8: 哎呀，那我开心。 这是我家乡的，你喜欢我太高兴了。
10: 今天来厨师都是米其林厨师。
8: 我知道，我只当我的朋友来，很想用心的做一顿饭让你们尝尝。
3: 朋友，
8: 朋友，对，
3: 先朋友。
8: 是的，是的。
3: 好吃，好
8: 吃。哦，谢谢，慢慢吃。
7: มันรสชาติมันพิเศษ。
12: ใช
7: ่
12: คร
7: ับ
12: ，
3: ชิคโชอร่อย。เสริมชิคโช，แล้วมันได้รสชาติ。
0: 这是黑芝麻双皮奶。哦。上面是一层黑芝麻，然后有一点桂花，下面是双皮奶。
3: อันนี้เป็นอีกสไตล์นึง
4: ไง？แต่ไม่ค่อยเจอสไตล์นี้เท่าไหร่
0: 最后一个藕粉哦，
8: 哇，丢丢桂花就可以了。藕磨出来的粉很润滑，嗯，很舒服。
7: อาหารจีนก็เหมือน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นะ a lot of health benefit
2: อาหารจีนน่ะส่วนใหญ่เพื่อสุขภาพเยอะ
3: อันนี้อร่อย
13: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就看见有什么我觉得可能需要把它给收拾，我就自己去做了。我觉得大家都好棒，因为做服务真的很多事情需要关注的。
14: Hello， 不好意思，稍微久了一点点。对，有孩子吃的东西吗？
15: 有，有不辣的吗？

0: 就来一个蛋羹，给他做一个蛋羹，好不好？
1: You know, in China,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provinces.
2: Yeah. So if you come to China, you could travel different place and then like try different kind of Chinese food.
3: There is an early birthday gift I want to give you. It's a magic thing. Just take a paper. I do rubbing. You can rub. Do this. A little bird. Keep it as a gift.Yeah,
4: thank you so much.
3: You're welcome.
5: 因为这个角色需要让客人在这个短短的两个小时的用餐里面，会得到一个舒适的，然后好像回到好朋友家或者是家里那种用餐的那种感觉。
1: Oh, you finished this. You are so good. Oh, oh, that's so good. Amazing.
5: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厉害。
0: 这个可以送礼物。
5: 从那么短短的几个星期里面，可以把啊这么复杂的事情搞到整整有条，不容易。
6: And do you have a little panda gift? Yeah, you have. 这个呢？
5: 我也被大家的热情感染到，想要完成好这最后一次营业。
6: And for the lady boss.
5: 给这季中餐厅营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7: 你好，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礼物。
8: 好，这可以故宫是吗？
7: 故宫。哦，
9: 大卫不假。
0: Hello, hello everyone. Hi, my name is 黄晓明。
7: 他是我们的店长。
0: 谢谢。
8: 今天的菜很好吃。
0: 大厨，
7: 辛苦了，大厨。
9: 如果当在他们
7: 啊，他说看出来非常用心。当然了，
10: 谢谢你炒菜啊，
0: 谢谢你吃了那个虾了哈。
11: 青岛人做的大虾非常好吃。哎呀，
0: 谢谢。
12: 真的，太爽了。
13: 谢谢马卡。
9: Thank you.
14: 谢谢，拜
13: 拜。谢谢马卡。
15: Very good food.
13: 拜拜。
15: 谢谢，
0: 拜拜。
15: Good girl, thank you. Good night, good night.
16: 哇，是月圆之夜吗？
17: 哦，看一看。
0: 对，哦，我今天月亮好圆啊。
16: 人月两团圆。
0: 耶，辛苦啦！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吃点东西，开开会，我们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16: 我看他们吃的很好，我就开始有点饿了。
17: 是，并且很香哈。
7: 我来个热面啊。来了，我在点个人剩饭吃。
13: 用的公筷。
18: 我想把我的苍蝇头做一做。韭菜全下，我们是韭菜花富翁。
19: 哇，这发的也太好了。
16: 开始有点饿了。
17: 叶童姐要先来碗汤吗？
16: 好啊。我不客气的，
7: 那我不客气喽。
19: 哎，叶童姐，哎，包了一个包子，哎，尝一下，
16: 谢谢。哦，这个包子外国人极度喜欢。
6: 嗯。这个苍蝇头很好吃，苍蝇头很好吃。
16: 哎呦呦呦呦呦呦！
7: 真抖的，你说。小明哥，帮我舀一勺这个。

0: 哎呀，看着就很香，下饭的。
1: 今天多亏了叶童姐帮忙了，
2: 我们门口进来的那个蔬菜的那条 line， 总算干净了。啊，
3: 谢谢，我很喜欢搞那个，
4: 而且每一个吸水池都打扫了。
5: 谢童姐辛苦了，
2: 谢谢叶童姐。
4: 对，我觉得好辛苦。
5: 那我们聊会天儿。
4: 好。
5: 这个是中餐厅太好吃了。谢谢你们的招待，真的太辛苦了。和我一起的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有了想要去中国的想法。哇哦！这是一段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经历，也将会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
6: 从小就看着你的电视剧长大的，
3: 下次你想到我就会有另外一个话题了。
5: 我该怎么做才能？成为合伙人，成为合伙人。哇！
7: 我想要加入成为合伙人，该怎么做？
3: 对。
5: 来，从后厨，来，从我们大洋团队干起吧。
3: 没问题。
5: 接下来，读一下楼下的评分。整体满分，整体满分，
0: 你是满分吗？
5: 不是，不是满分十分，满分十分。
0: 你这个断句真的是，
4: 我
0: 整你满分，
3: 肯定没念完的。
8: 哎呦，老大很气你，
0: 非得卡一句在这儿，你故意的，
4: 悬念感拉满了，
0: 赶紧。
5: 满分十分，整体评分9.5分。哎呀，口味9分，环境9分，服务10分。
8: 主要你的音乐创意很好。
5: 顾客评价所有菜品都很中国，味道很好，特别是猪脚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能喜欢我们泰国的传统美食。来。我们现在说一下大厨到家的情况。大厨到家，客人信息卡啊。亲爱的黄店长，中餐厅将再度开启大厨到家服务，这次我们依旧不分两路，一组合伙人为大象妈妈，用餐时间是午餐，另外一组合伙人将前往一个滑板场，用餐时间晚餐。各位合伙人请提前一天与他们联系，确认需求，了解口味。大象园10点一定要出发。哦，
0: 那太早了。
5: 到那边要2个小时，1点给大象做蛋糕，然后大象做完蛋糕之后，我们开始给人做饭，然后4点结束。
2: 然后他们吃的是大斋，
4: 对，他们吃素食。
0: 反正那个是滑板比赛的亚军，
9: 小朋友啊。
0: 嗯，小朋友。
4: 他6点开餐，应该4点30
3: 出发。
0: 好，那我们定一下明天的人员
2: 分组。
0: 我想去看看大象。
5: 我也想看大象。
3: 早起来我可以的。
5: OK，
10: 那我去大象组。
4: 可以。
11: 那我们这是4个晚上的。
4: 可以。
3: 哎，等一下。我在那个冰箱里面安排了一个10周年的蛋糕。哎，
12: 今年就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今年是中餐厅10周年，很快哦，没想到那么快都10周年了。然后我很荣幸能够参加10周年，所以我就去订了一个蛋糕，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吹蜡烛啊，然后一起庆祝啊，然后一起吃点甜的，就是因为都大家都辛苦了那么。

0: 长的时间。我知道今年是你们的十周年，哇！我觉得非常荣幸，我能够参与。
1: 太用心了，
2: 谢谢彤姐，谢谢。
0: 也恭喜你们踏入十周年，希望未来的十周年更成功、更受欢迎，让更多人喜欢。
3: 谢谢
2: 小可爱，来，
4: 我们所有人一起吧，我们所有人一起来，
1: 好好好，
4: 一二三，十周年快乐，十岁了，
1: 谢谢姐，
4: 过生日了，
5: 新朋友老朋友，我是唯一这十年全在的人，
0: 什么甜酸苦辣都经历过了，
5: 确实挺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太官方了，换一个。我们自己私底下谈话，你倒这么官方啊，现在。
7: 我给你整个话题吧。
1: 啥呀？
7: 为你的手背小螃蟹夹了干杯。
5: 手背小螃蟹。
8: 他今天手背小螃蟹夹呀、啊？
6: 你没看过那个哈？我给你找找。小明哥在那说，我不，他不会夹我的，不会夹我的。下一秒就啊！
5: 那时候还年轻。
6: 他夹不着我，
9: 你想直接抓、
0: 啊？你夹我，你夹我。你很有节目效果哎，
9: 你
0: 夹我，你夹我。
5: 卡接就来一下。
6: 小明哥正常抓螃蟹是从背后抓，你非得逗人家的钱。
0: 对。
5: 没事找事儿。
6: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休息吧。
0: 晚安啦，我先走啦。
6: 拜拜
4: 拜拜，明天见。

0: Okay, for the elephant，
1: 做蛋糕了，来吧，来吧。
2: 我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对。
0: 芒果其实这么切就行，一下切两块就行。
1: 不是，只要你要给它掏掉，那不然吃多了便秘啊。
0: 你又知道？
3: 他很聪明的，他知道什么是籽，他不吃的。
1: 会啊，他要吐出来嘛。
0: 哇，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芒果饭吗？
1: 芒果糯米饭，
3: 好像蛮好吃的，可以回去试试看。
1: 就是那个糯米饭，
3: 对不对？然后香蕉把它合在一块，好像蛮好吃哦。
4: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m, and especially for the old elephant who doesn't have teeth to chewing.、Oh. They can mix like the treat for the herd. When they see the cake, they very happy. They will run. 嗯。
0: 含糖量很高，香蕉芒果饭。
3: What they know? They come. 哎，
1: 我先来一个。
5: 它夹下去啊。哎呦，
0: 西瓜要不要？
3: 要。
5: 来了。太聪明了，
3: 来，好紧张哎，
6: 来个苹果，好，呀，这他一直在上面搜寻这只，
5: 这里，来，
6: 哈鼻子，把我卷下去。
4: You can put this color on the top.
2: 嗯。哇呀，这好漂亮！这个是什么米？
3: 这是花，他说不是那个花。
2: 蝶豆花。
0: 蝶豆花。蝶豆花，哇，好美啊！
1: 这个多放一点。
2: 你觉得这个怎么了？
1: 这个很好吃的感觉。这酸枣香蕉再加这个，
0: 真的，
1: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都想咬来一口。
0: 跟我平常吃的都一样。
3: So pretty.
1: 哇哇，好漂亮啊！
2: 爱心。
0: 哦，好有创意啊。嗯
3: ，beautiful.
2: 这个爱心。
1: 那我们走了。
0: 我们喂完他们就要做饭了。
4: Saba. Saba is one of the herd.
0: Saba.
4: Saba.
0: Saba.
3: Saba.
7: Saba.
0: Saba.
4: Leader, yeah.
0: Shabo!
1: 来啦 ，Shabo， 吃饭喽！吃饭来，
0: 来了来了。
2: 哎呀，好丰盛啊！
1: 哇，开吃了开吃了。又来一只，
0: 好开心啊！
1: 又来一只了。
0: 哦，好开心啊！
1: 哇，你看。
3: 哎，他们真的喜欢吃糯米饭呢。
1: 很喜欢吃糯米饭。
0: 我吃的好干净啊，
1: 瞬间秒关了、啊。

0: 亲亲，
1: 这是示爱的一个方式。
2: You know when they get abused, so I treat them with love, and so I trust them, and they trust.
0: They trust you too. 嗯，
1: 好有爱的人。
3: 对，脸上刚刚被大象亲过了。
2: That's my face.
1: 好美的笑容，
3: 好美的笑容。
1: 看到大象那么爱他，把他的鼻子照到他的脸上的时候，我们很开心，但同时又非常的敬佩，就是能够去收养这些大象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工作。 Luck 这么多年的坚持，他把大象当成他的家人，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看到那个 Luck 他跟大象的互动那么有爱心的那一瞬间，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有点想哭的感觉，都有点就觉得哇，世界人和动物的之间的互动是可以这么美好的啊。今天是很幸福的一天，来到泰国以后，今天我们都听大厨的安排。
3: 需要一个垃圾桶。
0: 垃圾桶，我去问。
3: 小凯，你弄一下水果先。
4: 我去找个地儿洗一下这水果。
1: Orange juice.
5: Yes, please. Yeah, of course.
1: Okay.
0: Yeah. 垃圾桶放哪边？
3: 放到这个柱子后边。
1: Orange juice.
5: 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4: No. No.

0: 可以做什么？
1: 来，帮我分这个，六碟。哦。小凯，我们来准备前菜吧。哎呀 ，spicy sauce，
2: 百香果番茄。哦，够了。
3: 这个水果是有点点的辣椒粉
4: ，OK，
3: 然后酸梅粉拌的这样一个，可以试一下。
5: Enjoy it, enjoy the coconut, enjoy.
6: 嗯 ，like it,
7: really good.

0: 今天我们做的是全素宴。
1: 对啊，今天是他点的素宴。
2: 第一个菜，
3: 狼牙土豆。
2: 狼牙土豆炸土豆，我来调个汁儿，豉油、醋来点，然后来点糖。开拌了，看着好香啊！
3: 我觉得他们会喜欢的。
2: 下一道是什么？
0: 头水紫菜汤。
2: 你带的头水紫菜哈？
0: 对，头水紫菜，这我福建带过来的。水淀粉。
2: 你要什么？洋葱吗？
0: 这快点的，撒一点过来。
2: 撒多少？
0: 一勺的量吧。好，来彩椒给我拉一点。
1: 这些够吗？
0: 够。
2: 豆腐要给你拿
0: 过来。豆腐拿过来。
2: 给你滑进去啊。
3: 好，漂亮极了。

0: beautiful food.
1: Okay, beautiful food because beautiful people.
0: Thank you so much. The food is so delicious.
1: Thank you so much.
2: This is gifts from China.
3: Oh, thank you.
0: Panda. Oh, so nice.
2: Thank you. Bye bye.
0: Thank you, Kakakunka.
4: 我是顺任务完成的，
2: 完成的太好了，
4: 我要回去了，
1: 太快了，
4: 下次，
2: 好，那我跟他们打个电话好不好？跟大家告别一下，
4: 对对对，还没机会跟他们。
5: 嗨，小明哥，
2: 那个叶童姐要走了，
5: 啊，姐姐要走了，
4: 好遗憾哎，啊，其实。下一次如果我多来一天，我希望也可以跟女子组一起玩。
5: 好呀，好呀，姐。
4: 因为今天跟男子组一起，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被宠哎。
5: 我要做点什么？我好像什么？
6: 叶童姐愿意来跟我们一起，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4: 等一下我帮你洗一下，可以了。嗯，好。你去忙你的。来，给我吧。
7: 没事。
4: 来，我来洗，给我。
6: 他其实帮了我们很多。
4: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就看见有什么可能需要，我就自己去做了。这几位新朋友我都觉得很有爱心，很喜欢食物，所以是很难得的一个队伍。
2: 你辛苦了。
4: 谢谢。我觉得你们都很厉害，很棒，也很会分工。我会继续关注大家。
3: 好。
5: 好的，
4: 拜拜，加油啦！
8: 拜拜，下次再见。
5: 拜拜，辛苦了，
4: 加油啦！
9: 走喽，
4: 走吧，
9: 到喽。

0: 卸下世界的重量，沉浸在松弛的情绪里。和为悦己，是自在随心的精致，是与自我的对话，是忠于内心的舒展。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 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节看点。
2: 整个过程中服务的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小朋友。
3: 哦，慢慢吃吧。
4: 让你们体验一下妍姐这组的从容不迫。
1: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5: 最后一天了，
6: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7: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8: 跳舞。
9: 上周的优秀员工
10: 就是
7: 今天答谢宴，
4: 欢迎来中餐厅。
11: 一二三，哇！
12: 吉祥富贵大盆菜，
13: 干杯！
4: 干杯！
13: 干杯！
7: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13: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7: 来来，
1: 下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丽金坊古法丽金，降造东方传世之美。
14: Hello，
4: 嗨
15: ，Hello。

0: ก็คือผมเป็นคนเชียงใหม่เนาะเกิดที่เชียงใหม่เชียงใหม่เนี่ยเป็นที่แห่งความสุขเร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กทำสเก็ตอันนี้ให้เป็นสเก็ตบอร์ดนะครับเปิดโลกผมหลายๆอย่างเลยทำให้ได้รู้จักผู้คนมากมายเร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กทำที่แห่ง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อนาคตก็อยากให้ผู้คนได้มาเล่นได้มีสังคมดีๆด้วยกันสวัสดีครับอันนี้ช็อปเปอร
1: ์โอ้
0: ที่เขาไปแข่งมาแล้วก็ได้รางวัลเราอยากเชิญพี่ๆมาทำกับข้าวให
1: ้
2: เ
0: ดี๋ยวจะพาไปดูรางวัลนะครับไผ่แจงไผ่
3: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秋葵的奖牌。
1: OK, yeah. 哇，这么多都是他的。
3: 对，这个是他的部分奖牌，然后他有一些奖牌是被学校的校长就是收藏了，我们没有拿过来。
1: 哇，哇 ，so good。
4: 被选弟弟拿了
3: 带。亚运会主办方送给他的，他很喜欢，他带回泰国了。
1: 哇，还有这个 athlete。
0: OK， 我带你们去看厨房。
3: 好，我们看一下厨房。
1: 好的。哇，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把东西拿来冰吧。
5: 可以。
1: 好嘞。
6: 哇，这里面有一点油，还可以接着倒。
1: Chopstick，
3: 谢谢。
1: Today's menu。哦。先给他们上什么好呢？
5: 我们先看一下顺序吧。
3: 好，
1: 好。
5: 等油锅好了之后，炸鸡、牙签儿、牛肉，把鸡收个汁儿，炸的里面最后炸鱼。
1: 好吧，那我就先拔辣给他们。
5: 可以啊。
1: 先确定一下我这个拔辣。Something small to start with.
0: Oh, 番石榴
1: Yes.
0: 法郎
1: Yes, 法郎。
5: 那我把水果搞好。
3: 哎，要不要给他们上果汁啊？先
5: 可以。
1: Hi, everyone.
0: Oh. Wow.
1: 果汁。
7: 我们看。
3: Indica.
1: Okay.趁现在你们在等待美食的时候，我变魔术给你们看。
3: 好
1: ，Cooper， 你先拿第一张。你 ，Remember your cards？
3: 哦，你们两个可以看。
1: Can you put it back in？ Put it back in？ Anywhere you want. Okay. Okay.Say one, two, three.
3: Huh?
1: Is this the soup?
7: Huh?
1: Am I right?
3: Yes.
1: Hey, hey. Okay, another one. Cooper, choose a pack of cards. Okay. You choose this one? Okay. Tell me when to stop.
3: Stop.
1: Okay. I think...I know your birthday. Do you believe me? 是不是一零十月二号？陈仁 ，You see 1002.
3: 哇，金妈
8: ，That's amazing.
1: Okay, now your meal is going to start.
8: 超级厉害！谢谢哈特的魔术，非常精彩。
0: 哇，好厉害呀！
5: 南瓜小圆子，整个过程中服务的跟前两次不一样，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小朋友。因为我们今天想他们。适合吃什么？除了他们喜欢吃的，那还有一些他们没有吃过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啊，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南瓜小圆子啊，是吧？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是他们没有尝试过的口味，去为小朋友量身制定适合他们的菜单。
1: 哇，感觉这里香喷喷。
5: 是不是有点饿了？这边是牛肉。

0: 如你所嚟。
1: 要咩？
2: 阿姚妈啦。
1: 孜然嘛，是吧？
3: 有孜然，然后这边是鸡翅，你可以分享一下。
2: 嗯，好吃。
3: 南瓜羹。
2: 好。
3: 你们是习惯先喝汤还是最后喝汤？因为我们的汤随时可以，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们那个可以先，
2: 那要不先上吧？
3: 可以。哦。牛肉丸汤来了。
2: 哦，汤来了。
3: 牛肉汤用泰语应该是
2: soup 和英语一样，呢是牛肉啊。
3: soup 呢，可以吗？ You like？
2: 喜欢中餐？
1: 我喜欢
3: 啊，喜欢中餐的。
2: 最喜欢吃什么？
1: 小龙虾。
3: 哦，那你有去过长沙吗？湖南长沙？
1: 长沙没有吃过。
3: 哦，那你必去，喜欢吃小龙虾的必去之地。
2: 长沙的小龙虾很好吃，下次带你去。
1: 好。
3: 对对对，那等会儿我们有一个湖南的甜品可以给你试试，糖油粑粑。

0: 好吃，
1: 真的吗？嗯，哎呀，哎呀，哎呀，慢慢吃。好，他们吃的还挺慢的，
2: 是吧？
1: 这不错，慢慢吃吧。
3: 让你们体验一下妍姐这组的从容不迫，
2: 太从容了。
4: 我们两个一直都是。
2: 我真的，因为我第一次出来，居然还有个厨房。
3: 我们前两次都没有吗？
2: 没有厨房，然后就是那种吃饭要一个一个的按顺序来，一道菜卡着一道菜。
3: 突然觉得这几天我幸福了。
4: 其实因为我们好像
1: 风格不一样，
4: 对，备菜都来得及。
3: 其实会不会林厨也来得及，只是他心里紧张。
4: 有可能
2: 他就是信奉一句话，前紧后松。
3: 今天来问问他，林哥你松了吗？
4: 好了，把鸡炸一下。原来泰国本地人家也用欧利维兰橄榄油做饭。大鱼排，好，这就可以。
3: Hi everyone！
2: 哦，黄金炸鱼，你们刚刚说 ，the fish。还挺好吃。
3: 炸鸡来喽！
2: 好，
5: 改泡，
2: 改泡，
5: 改泡，
4: 叫什么？
2: 改泡，
5: 改泡，
2: 改泡，炸鸡。嫩带，引流嫩带，
5: 要一个，拜拜，
2: 拜拜，阿弟来。
3: 我姐
2: 你他想去玩滑板了。
3: OK， 哇
2: 哦，这就是滑板少年。哇哦，
4: 好的，这是有劲儿了，
3: 吃了鸡翅开始腾飞，
4: 这我还是很开心的。
3: 你看你看，就在旁边。
4: 对啊，整个过程中客户至上的同时也要想什么是真正适合他们的。他们可能并不适合说一桌团圆菜的感觉，慢慢的一道一道上齐了之后大家慢慢吃，其乐融融聊天，可能不适合这样。那就是适合吃一点去玩一会儿，再回来又有新的吃的到了，然后每一次都有新鲜感，就是觉得真正适合他们的可能就是对的。
1: 哎，好嘞，你来装。
3: OK，
1: 非常
3: 用心。
1: 好嘞，
2: 嗯，这个分工的三
1: 好。哎呀，太好了，
4: 后半程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我想的是因为默契的产生。
1: 我有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装酱料的，看看在不在。刚刚你洗的那个碗，
3: 哪一个？
4: 可以，
3: 这个在这里。
4: 啊，我觉得那个挺好，
1: 这个应该可以用。
3: 给他炒饭用这锅吗？啊，那我先把它洗起来。
4: 谢谢。
3: 不会。
2: 妍姐要我帮你盛汤不？哎，
1: 或者你这样，你把这个装盘吧。
2: 好。哇，好香啊！
3: 这两个鸡蛋我先给你备在这儿。嗯。
6: 他们等菜的时候可以稍微玩一下，拿两个毽子去。
4: 可以。他善于和陌生一点的客人去交往，那他就可以多负责前厅的一些事情。
6: You can take. This is blueberry and strawberry.
3: 好
6: ，You can try.
3: 我有了。
7: 很好吃。
8: It's very good, very good.
6: Very good.
8: Delicious.
6: Delicious.
3: Yeah. 辛苦了，辛苦了。
2: 还可以。
3: 好吃。
9: 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吃过，
1: 是吧？就是想着说没吃过的，让你们尝一尝。
3: 谢谢，很好吃，小朋友都很喜欢。
1: 那就好，那就好。
9: 那我们说，谢谢刘老师，好，欢迎พี่ๆเขานะที่มาทำอาหารให้เรา。那，1 2 3ขอบคุณ

0: 大厨到家，
1: 阿姨好 ，I'm Chef Jacqueline。
0: 让合伙人们走出餐厅，主动走进清迈一户户普通家庭里。
1: 哇，好有压迫感啊！
0: 灶台是人家的，饭桌是人家的，端上桌的却是一桌子的中国菜。
2: 阿嬷家的红烧肉，所以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我的阿嬷。嗯。
0: 备菜时搭把手，
1: 来 ，Yeah, try, come on。
0: 吃饭时拉家常
3: ，Reminds me of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35 years ago, and I ate the dumpling and everything is wonderful。
0: 一来一往，始终态都一样的家常味儿、人情味儿。
4: So good, cooking,
1: 口感很好。
5: Hello,
0: 一顿饭。把陌生变成熟络。
6: 哎呦喂，好玩哎！
1: Got the win！哎呀 ！Fire！ Let's go！
0: 也让中国味道真正落进了清迈人家的餐桌上。这样主动敲门的交流，让中餐厅的味道很亲切、很温暖。
1: Beautiful，beautiful。
0: 更加回味无穷。
3: The dumpling bring me back the memory of。When I was young.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7: One, two, three.
8: 今天吃得很开心啊，
9: 拜拜。
1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2: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3: 大圣现在在哪儿？
14: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5: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16: 傻子，
17: 你吃桃子吧。
18: 我是秦一。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 工作一忙，没时间做饭，吃外卖又担心肠胃有负担，怎么办呢？我选择来瓶美汁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一瓶就能补充人体日需约30%的膳食纤维。平时啊，蔬菜吃的少，它就是你的配菜神仙搭子。两种热带水果碰撞的浓郁果香，让我好像回到了清迈，在家也能体验中餐厅的主厨餐桌了。喝美汁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清爽解腻，餐餐添轻盈。
2: 最后一天了。
3: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4: 来准备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
5: 跳舞！
6: 上周的优秀员工
7: 就是
4: 今天答谢宴。
8: 来中餐厅，
9: 一二三，哇！
10: 吉祥富贵大盆菜，
11: 干杯！
12: 干杯！
11: 干杯！
4: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11: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4: 来来，
13: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我觉得这些天真的都很美好。
7: 有时候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这种嬉笑怒骂，但其实内心的情感有时候是观众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因为我们感性。放下吧。
14: 稍等，哎，
4: 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会哭？是不是会哭？
14: 为什么？
0: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行，全球300多家企业展出了3000多件前沿展品，发布了300多件首发新品，比去年多了140%。并且呢，今年的画风突变，全都在真干活，煮面的、疏导交通的、分拣快递的，甚至有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接下来，我们跟着首发记者吴玉，看看这些新物种到底有多能干。

头部企业全部都在这儿了，宇树、优必选、银河通用，还有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吉林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次齐聚一堂。今年呢，行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机器人不再是比翻跟头大赛了，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能干点啥？

0: 在终端下个单，机器人搜搜搜就把货物拿了，机械臂刷一下就打包好了，全程无人，行云流水。新海图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今年六月发布了新一代巨身基础模型 G0.5， 相当于给机器人装了个智慧大脑。
1: 那我很好奇，他会不会拿错呢？
2: 目前没有，我们现在的检错率，你可以看，今天应该下了将近300单了，现在检货的错误率应该是零，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前置仓里，现在也支持了10000家的 SKU，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类颜色，它是比较相近的，这种是比较容易检错的，对。然后它其实就靠的我们 G0.5 的这个基础模型的泛化性，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它可以检得非常准确。
1: 哦，就是深色和浅色，它自己可以识别的。
2: 对对，它靠的就是基础模型对整个商品的理解，对图片的理解。
0: 再来看优必选，今年一口气带来3款重磅新品，覆盖工业、商用、家庭3大场景，这叫什么？三箭齐发。
3: 我们已经通过了实际场景所要求的
4: 高可靠性、稳定性、长续航等等这一系列挑战，并且呢，优必选从去年就已经实现了1000台以上的这样一个全尺寸巨身自主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量产和小规模化的这种交付。这位我们的研发人员穿的呢，我们叫全身的动物服。那么他呢，通过这个跟机器人建立一个链接，可以将人的这种动作实时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上去。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采集数据，然后呢，将这些采集的数据呢，可以进行一个训练。
1: 那我看到我们身后这么多围观的人，他们在围观什么呀？
4: 在围观的呢，就是我们优必选针对家庭情感陪护场景全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仿人机器人，我们叫U1。
0: 这U1可不简单，搭载了自研的情感大模型，能识别你的情绪，记住你们的对话，还会主动找你对视。33轴面部肌腱网络加上19个主动自由度的面部驱动结构，微表情比某些演员还丰富。
4: 可以跟他去做一些互动，可以摸一下他的头部，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头部是有这个3个自由度可以进行转动的，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逼真的这种皮肤触感，
1: 有种跟人这种的握手的这种的触感。
4: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松岩动力也带来了仿生机器人小月的全新妆造，还有男版小陈和4款全新 IP 妆造形象，这可不是简单的换妆造，每一台都有独立的人设和气质。
1: 哎，我很好奇，这样一款机器人它的价格是多少？
5: 其实价格很便宜，但是这个我们的标品的价格大约是在90000元左右，但是这种定制款的话，可能就看你要定制到什么程度，有可能价格会有一些稍微的浮动。
0: 在另一处展台，我们被人群吸引，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全场最硬核的互动南方电网展台机器狗拔河比赛。Round 2，机器狗拔河有什么厉害的？我们的记者打算试试看。
6: 2.5吨的汽车，所以说呢，我们在变电站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搭载这个多组机械臂，可以进行现场作业的。
0: 这是南方电网自研的费云四足机器狗，在广东东莞已经有19只这样的机器狗员工在无人变电站里上班了。运维人员后台一键下发指令，机器狗就能自主完成全站设备排查。
6: 搭载机械臂以后，它就像那人手一样的，可以处理那些高危的一些工作的。通过这个巨身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它可以现场代替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极大的降低我们人员的风险。
0: 接下来这个地方必须说真的烧脑了，强脑科技今年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灵巧操作树材矩阵，还有新一代智能仿生手，简单说就是用想的就能让机器人动起来。
7: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用户穿戴了一个脑电帽，然后它这套平台的话可以实时的去采集人的运动意图，并转化成机器人指令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这套的脑控机器人平台已经和人形机器人、机械狗以及机械臂进行了。

0: 通。那在这一套品牌的体系下呢，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让非脑机接口的科研工作者都可以十分钟快速的实现意念控制。
1: 还有这个新一代智能仿生手，它通过读取残肢末端的肌肉电和神经电信号来识别使用者的运动意图，比上一代更小更轻便，还能搭配仿生手皮，这对肢体缺失的朋友来说意义太大了。
2: 这个原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就像控制我自己的手一样，大脑呢它会发出运动意图，这个信号呢它会伴随神经肌肉传达到肢体末端，这个里头有个传感器，它在穿戴的时候就可以和皮肤接触上，通过 AI 算法将它解读出来。比如说我想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它就动无名指。整个过程体感对于我来说就跟控制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
1: 人类有五种感官，但以前的机器人只有眼睛和耳朵，现在不一样了。帕西尼科技把触觉传感器和灵巧手铺满了整面展墙，看不懂没关系，你就记住，机器人能摸了。
2: 戴上这个呢，机器人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每一个动作，什么力度、什么角度，全部的数字化。
4: 我们的传感器不只用在指尖、指腹，也用在了机器人的各个关节上面。机器人的关节也是需要平衡的，比如说像膝盖、像肩部，那都需要六维力的一个平衡，那它都能感受到从各个角度的力是怎么样的。
2: 有了这些，机器人不再是瞎干活，它能感知，知道抓多紧不会捏碎鸡蛋，知道摸到什么东西。触觉才是具身智能的下一站。哇塞，朋友们快看，我看到了啥？我现在站到这台机器人面前呢，感觉自己像一只蚂蚁。这款概念人形机器人 Zebra 呢，巨物化形态首次亮相。
1: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也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
5: 这次这个大的这个超人型的机器人呢，体现的主要是力量。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顶脚臂手和臂哈，这个全臂展可以做到300公斤的负载能力，然后呢指尖的末端精度呢可以做到0.1毫米，比电驱的精度甚至还高，然后呢力量呢又达上10倍，然后还能够强耐受，可以在艰难险重的这些场景里头去作业。
1: 这么多，其实我们才看了冰山一角。今年300多件首发新品根本看不完，但有几个必须提一嘴。松岩动力一双足人形机器人，身高1.36米，最高速度超过3.5米每秒，跑得比你还快。魔法原子 Magic Bot 第一工业轮式人形机器人已经在真实工厂干活了，不是演示，是真的在上班。科沃斯八戒首款家庭场景具身智能开发平台开源，高校和开发者随便用。莫奇智能轮式机器人专门干家庭长任务，还有各种灵巧手、力传感器、关节模组、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全部在升级。今年 WRC 还有个特点，地方军团组团来袭，湖北来了21家企业。格兰若机器人四一身高1.38米，体重38公斤，但能跑步空翻，还有华为科的触觉传感器能感知1克以内的力变化，比羽毛还轻。成都组团12家企业50多款产品，情感交互机器人爱秋正式开卖，9.8万元起。59个面部骨骼点控制的 3D 数字面孔，从喜怒哀乐到川剧脸谱随时切换，这个川味够浓。
2: 最后呢，带你们看点不一样的具身花园。
1: 机器人执笔挥毫，机械臂弹琴，仿生独角兽踱步花园，这是北京经开区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联手打造的，艺术家和工程师跨界合作，9大艺术科技场景。
2: 科技呢，不只是冷冰冰的钢铁，它也可以有温度，有美感。
1: 这几年我们见证了机器人从能动到能走，从能走到能跳，从能跳到能干活。今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心， 几百件首发新品，首次设立的消费街，首次的四大主题日，首次齐聚的各地创新中心，还有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技能进化引擎、触觉感知芯片、巨型概念机器人。但比心更重要的是真，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表演几分钟就收工的道具，他们正在走进工厂、走进商场、走进家庭，从展品到商品，这一步 WRC 2026走得很扎实。
6: 国内汽车消费市场区域特征十分突出，以成都为核心的川渝市场消费多元、包容性强，一直是车企重点争夺的消费高地。最近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开展，作为下半年至关重要的行业展会，它不只是新车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国内消费风向、车企市场策略变化的重要窗口。面对激烈内卷的车市，各家企业也都在重新思考参与大型车展的投入方式，展会的生态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那么车展的下半场又该如何破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7: 那我现在就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正在开展。那今年车展最大特点啊，就是明显的分化，有20多个品牌的缺席，豪华车辆占了近一半，像宾利、保时捷持续的缺席，合资阵营呢变化更大，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雪佛兰均未参展。但今年的车展并不冷清，头部车企重磅新车扎堆亮相，国产旗舰全新底盘与智驾系统全面的升级。那作为下半年车市的风向标，本届成都车展也让我们看清了今年汽车市场的全新竞争格局。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逛展吧。

0: 在我旁边是小鹏最新推出的 G9L， 那25.98万元的起售价格，3.1米的轴距，超大的内部空间，以及9分钟就能补能450公里的车辆，那你会不会心动呢？
1: 中大型纯电 SUV 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用户对于补能速度、车内空间的要求持续提高。小鹏 G9L 依托800伏高压纯电架构，瞄准家庭长途出行用户，把快充效率和座舱空间作为产品两大核心抓手，参与这一细分赛道的角逐。传统7座 SUV 长久以来存在场景矛盾，七人满载之后，后备箱装载能力大打折扣。本届展会上，一款主打百变空间的增程新车小米鹏程 N90 Max 直击这类家庭用户的痛点，也成为展馆人气很高的一款车型。
2: 因为我们这次鹏程啊，在这次成都车展上也是首次的开门亮相，然后也是影响到了很多消费者想来看一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像这个切开的这个，
0: 我发现这个车摆在这个展台特别奇怪啊，平时没见过。
2: 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展具，把 A、B、C、D 柱全部给切开，这样会更好的直观来展现我们的内部空间。因为这次的智能百变大空间是我们这台车的主打。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这台车不再只是一个家用型用车，你可能商务，甚至你可能个人作为一个旅游博主，它的百变性是特别的强的。
1: 想要实现灵活多变的座舱布局，底盘车身结构的优化是底层前提。
2: 我们把地板做成纯平的状态，不是那种阶梯状的，并且呢，把这块的轮包做了一个结构上的设计，弹簧和减震器分离，再用一个 HB 的独立悬挂分离好了之后，让这两边占用的空间变得更小，轮胎的占用空间更小，乘坐空间更大了。所以坐在第三排是这台车的亮点，哪怕第三排坐3个1.8米的大汉，都不会有任何的拥挤。
0: 我看到这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够用的，包括现在前面
2: 的臀部空间跟肩部空间是这里的，每个客人坐的会更加舒服。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三座，如果要是一个人出去旅游，一定会有行李箱，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了7+7，七个人入座还能放7个。
0: 那我看
2: 20寸的行李箱，哇，
0: 现在行李箱已经放满了。
2: 是的，
0: 而且基本上没有占用它的前面的空间。
2: 我不会占用。
1: 可旋转座椅带来的会客厅模式，进一步拓展车辆的使用边界。

0: 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延伸到露营休闲的生活场景。
1: 刚才演示的时候我有看到，它的前面两个座椅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2: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叫做会客厅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可能我们出去进行露营，或者说去到一些海边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把这台车就变成不是一台车了，而是变成你家里的一个客厅。那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这个纯平地板，把它的使用空间达到了4.4平方，每个座椅都可以有相应的独立控制。
1: 那我们现在目前它的能源形态是什么样的？
2: 增程吧，增程式的能源，综合的里程达到1705公里。
1: 那本届成都车展呢，比亚迪集团直接包下了整个9号馆。看我旁边这些授权专利，据说目前啊，他们一共有42000个技术专利。那一个以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企业，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怎么样？我们去看一下。
0: 包下整馆参展，代表企业选择把全部技术矩阵完整对外呈现。除了量产乘用车，比亚迪把智驾技术实景体验搬到展馆，让普通观众不用上路，就可以近距离感受智能系统的实际能力。
1: 那在9号馆里呢，专门搭建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的实景演示区域。那这套系统已经累计完成了超2.2亿公里的安全实测。企业呢率先承诺了对智能泊车的安全进行兜底。
0: 过去很多高阶智驾高度依赖高精地图，地图覆盖不到，能力就直接受限。天神之眼无图方案依靠车载感知硬件拓展可用场景，而企业对泊车进行安全兜底也是行业内较少见的产品态度，体现企业对于智驾算法实测试验积累的信心。室外体验区搭建大量模拟现实的复杂路况，降低普通大众理解智能驾驶的门槛。本届比亚迪在2026成都车展还专门打造科技开放日，跳出传统展台静态展车模式，把硬核底盘与安全技术搬到室外实景场地，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技术的实际表现。
1: 这次成都车展呢，宝马不仅来了，而且带来全新的 i3 和 i3。
0: 传统豪华品牌加速新能源产品迭代，宝马、奔驰等众多品牌持续完善电动化产品矩阵，持续争夺豪华新能源的用户群体。
1: 那我现在就在尊界展台，这次带来的 S800，它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领跑中国的百万级别豪车的销量冠军。我们拉开门的内饰，走进来看一下。
0: 百万级国产豪华赛道竞争愈发激烈，尊界 S800 主打后排行政私密座舱，瞄准高端商务出行需求，同生态下问界享界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轿车、MPV、SUV 多个细分市场，完整布局国内高端消费市场。硬派高端越野同样迎来重磅新品，猛士汽车携全系车型登陆4号馆，全新 X 系列首款车型猛士 X700 正式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为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独特调性的生活拓界者而来。
3: X 代表无限可能，更是一种时尚新奢的生活方式。 Explore 探索不止，走出熟悉的生活半径，在城市与山野之间探索更多的未知。 Experience 尽兴体验，不止于抵达，更让每一程轻松自在尽兴。 Relax 松弛有度，在生活与远方之间自由切换，找到自己的节奏，享受生活的从容。三个 X， 三种生活状态，指向同一目标，让越野

0: 座舱空间与实用功能。
1: R700 延续蒙氏家族方正硬朗的轮廓，侧面线条取自中国书法，机罩前端转折像起笔，果断有力，车顶呢向后扬展像行笔，舒展流畅，尾部收笔沉稳干净，我们称之为借行取势。
0: 智能层面，蒙氏 X700 是蒙氏与华为乾坤深化 2.0 战略合作的标杆力作，搭载最全最新最强的华为乾坤全站智能越野技术，越野硬实力上，新车延续蒙氏军工级全地形基因。本次车展，蒙氏正式完善品牌三级产品矩阵。发布会现场，演员蒙氏品牌代言人及车主古力娜扎尔拜和迪亚尔亲临展台，分享真实用车体验，为全新车型首发助力，也让大众看到智能越野车型的多元用户魅力。
2: 娜扎你好，欢迎来到蒙氏展台。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都很好奇，娜扎，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蒙氏？
3: 因为我近几年啊，突然就非常的喜欢户外旅行，因为我有一个喜欢冒险的精神，我喜欢蹦极，喜欢跳伞，然后也会尝试尾波冲浪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不能一直待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嘛，偶尔要挑战一下自己。我觉得蒙氏的精神就是征服和挑战，和我的性格非常的契合。
0: 从过去越野是少数人的爱好，到如今智能越野是多数人的生活，蒙氏 X700 的全球首发重新定义了家用 SUV 与硬派越野的中间赛道，以军工实力打底，华为智能赋能，东方美学塑形，蒙氏正在持续拓宽国人的出行边界，让专业、智能、舒适的全地形出行走进更多普通家庭。车展不只有家用通勤乘用车、赛车、官方改装等相对小众的赛道，正在迎来国产力量的入场。NXT 作为首次登陆大型 A 级车展的国产赛车品牌，带来了完全本土团队研发的纯赛车产品。
5: 这是一台不能上路的纯赛车，然后它是我们全国产的一台赛车，整车呢是760公斤，然后最大马力是451匹，它的性能呢是可以做到略高于 GT3 一点，但是它的运营成本会特别低，低于入门级的方程式赛车。
0: 赛车性能的核心来自空气动力学设计，整车轻量化，这套设计由前 F1 工程师主导完成。
5: 你可以看到它这曲面特别复杂，
6: 对，然后它这边的风道非常的复杂，
5: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整车都是碳纤维的，
6: 所以它的重量也做到极致的轻量化。
5: 对，
6: 这个地方它是有两层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计？
5: 就是为了更好的气流通过过来。
6: 所以它的下压力能达到多少？
5: 下压力的话达到3.6，其实是高于 GT3， 略低于 LMP2 的一个下压力级别。
0: 赛车安全标准和民用车完全是两套体系，整车安全防护配置全部按照赛事标准打造。国内本土自主研发的纯赛车属于比较稀缺的品类，这支团队的出发点更多源于行业热爱。
5: 我们的安全设备配置是拉满的，这个像 F1 一样的梯架，就如果车子有侧翻有撞了，它上面会显示医疗灯之类的，而且有侧翻它也会防止整个车子就是砸在地面上，它会有个支撑。
6: 那除开它是一个单车单座的一个形式，它和我们传统的汽车还有哪些区别？
5: 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赛车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体育器材。中国一直没有一台就是像纯国产的这种赛车，大家都是一开始有一个最初始的想法，然后大家就说一起干，也不是说为了赚钱，就是想完成心中的一个梦想，然后最后真的把这个车就也没想到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6: 那这台车目前取得哪些成绩？
5: 就目前我们是在天马赛道做出了一个1.95分的单圈，后面我们也会去到中国各大赛道刷新一些就是赛道的全速记录。
6: 它目前的动力单元是采用的，
5: 是用的是一个 2.3T 的4缸涡轮发动机。
0: 越野改装领域，原厂官方改装正在成为行业新趋势。区别于普通后市场私自改装，整车研发阶段就把改装需求纳入开发。纵横联合东建科技的 Wimble 品牌带来 G700

0: 模压板正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作品。
1: 这个是我们东建科技旗下的温摩品牌和纵横品牌的一次联名共创的一个产品，也是东建从改装到升级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力作。
0: 民间越野改装市场长期存在散乱、合规性、可靠性、参差不齐的痛点，原厂官方改装尝试去解决这些行业顽疾。
1: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突破是突破了原来以往的后改装那种方式，把我们东建30多年制造研发的一些经验融入到原厂的研发和工程的体系里边，原厂级巅峰。
0: 底盘车身多达30余项部件重新优化，底盘升高56.6毫米，整车硬件完成专项升级。
2: 那我们这款车它是不是有个全新的名字？
1: 是的，叫纵横模压版。
2: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1: 模压是作为一个全球越野文化的一个圣地，它不仅是一个地名，它更代表了一种探索的一个精神。我们取模压是想全球的文化和中国力量的一次深度的融合吧。
2: 那我们公司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1: 我们还会持续的深耕这个赛道，以我们东建过往30多年的研发制造的经验，推动这个行业向规范化、高端化和品质化去发展。
0: 本届成都车展折射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车展不再是车企的必选项，大家会结合产品节奏、营销目标灵活选择参展，展会生态正在迭代，自主品牌持续向上，已经从家用 SUV 切入百万豪华、原厂改装、本土赛车等过去外贸主导的领域。车展上亮相的新技术、新车型也将逐步落地市场，改变普通消费者的出行生活。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烧伤病人。如果要进行治疗，需要从身上取一块完好皮肤去补创面，但是取皮处又会新增一道永久伤疤，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烧伤患者一辈子被疤痕、关节僵直、无感知困扰。如今瑞典科学家造出一款细胞墨水，往伤口一注射， 3D 打印一铺，就有望直接长出完整真皮，不用再割肉救人。那生物墨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好 ，My name is Yuan Junker.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2: 烧伤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医疗难题，患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终生身心创伤。我们想要研发全新的技术，生物墨水来治疗重度烧伤，依靠细胞加生物材料重建完整皮肤。
3: So this material, this cell ink or micro.
4: 我们把这款材料命名为微墨水，核心成分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我们只需要取患者的一小块皮肤组织样本进行活检，就能在类似人体胶原蛋白的微球上培养、扩增细胞，获得大量可供移植的细胞，然后与人体皮肤原生的透明质酸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使用的生物墨水。它既可以装入医用注射器，由外科医生直接注射到创面。也能送入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可移植的皮肤组织。
0: 那传统的烧伤治疗是什么样的呢？又存在哪些局限呢？
1: It varies a little bit around the world.
2: 如果面部、手部等部位的深度烧伤，医生会优先选择从患者身体其他完好区域取一块完整厚度的皮肤移植到创面，因为这些部位对外观和功能要求更高。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取皮位置会新增一处同等大小、同等深度的创伤，等于拆东墙补西墙。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烧伤，如果烧伤面积超过体表50%，患者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皮肤用来移植。目前临床通用标准疗法是韧厚皮片移植，用取皮刀从患者后背、腿部切取一层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极薄皮肤，只包含表皮和极少一部分真皮，用来覆盖创面，以保住患者性命。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皮肤覆盖，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所以这无疑是一种救命手段。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能修复表皮，无法重建真皮，皮肤会被瘢痕组织所替代，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瘢痕组织并不具备正常皮肤的功能，还会持续收缩。如果烧伤累及手臂、颈部，瘢痕收缩会导致患者无法伸直手臂、抬起下巴，带来终身功能障碍。儿童烧伤后遗症尤为严重，瘢痕无法随身体生长，会终身限制肢体活动。真皮是皮肤深层的组织，占了皮肤总厚度的95%。长期以来，业内都在攻克真皮再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生物墨水，从患者自身采集细胞进行移植，实现真皮再生。
0: 光说理论没有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是实验数据说了算。
2: 我们已经完成小鼠创面实验并发表论文，实验中已经观测到血管能自主长入移植材料，保障细胞供氧功能。生物墨水细胞全部取自患者自身，墨水载体由胶原蛋白微球和透明质酸组成，都是人体真皮成分，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重度炎症，也不会触发过激疤痕修复通路，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组织更新机制，修复出原生皮肤而非疤痕组织，这是核心优势。
4: 移植后的细胞存活稳定，会自主分泌各类胶原蛋白，这代表细胞具备完整再生功能。同样重要的是，移植后的细胞也会新陈代谢、降解更新、替换成自体机制，这说明这种材料被认可并接纳，融合效果十分理想。
5: 其实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听到用墨水去修复伤口，那是什么类型的伤口都可以修复吗？
0: 我之前就有被烫伤过，然后这个烫伤伤口它在治疗的时候真不算轻松。那这个生物墨水它操作起来简单吗？
6: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一留疤的疤痕体质，就是经常在这个膝盖啊、手肘上面就经常会留一些疤痕，有磕碰什么的。那这种情况，这个生物墨水也可以有用吗？
2: 理论上所有皮肤创面都适用，需要任后植皮的伤口都可以用生物墨水治疗。传统分次植皮需要多次手术，清创抗感染，整体住院周期极长。体外表皮需要培育3到4周才能用于极端大面积烧伤，而生物墨水仅需1周就能完成细胞扩增培育，大幅压缩术前等待时间，为危重烧伤患者争取救治窗口。流程简单，成本更低，普通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都有条件开展。这款材料未来也可以用于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慢性创面，成为难愈创面的全新治疗方案。
4: 这套理论不仅适用于皮肤，未来可拓展至人体器官修复，比如人体骨骼、其他软组织。我们已经搭配多种人体细胞开展实验，均取得不错效果，未来有很大拓展空间。
2: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防溺于未然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的防溺水必修课，赶紧来看看。
7: 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哪些颜色的泳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哪些又相对比较安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室内游泳馆，可以看到大家的泳衣颜色啊，真的是五彩缤纷。
8: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小孩子穿颜色比较鲜艳的泳衣，这样安全性更高一些。颜色鲜艳的泳衣在水池里面，它的可见度更强，救生员更容易观察到它的情况。
7: 要知道泳衣颜色对于游泳安全的影响，还是要靠实验说话。我们选购了14种颜色的泳衣，基本上呢涵盖了市面主流的泳衣颜色啊，有红色、紫色、蓝色，还有一些深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下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下它的可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个浅蓝色池壁，光照非常充足的室内泳池。现在呢，14种颜色的泳衣都已经下水了，它们在距离我大概15米的位置。我现在肉眼来看啊，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水面条件下，那个红色特别明显啊，啊浅黄色也不错，绿色我也看得到，就是那个浅蓝色，还有白色吗？中间，它们不太明显啊。那接下来呢，实验升级，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制造一下我们在游泳时产生了水波纹和浪花的情况下，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制造一些浪花。当我们模拟游动起来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现在依旧很明显，但是呢那个浅蓝色和白色几乎就在水里面隐形了。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之前还能够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2: 为了让大家看清效果，我们在5米处再进行拍摄。在浅蓝色池壁、灯光明亮的室内泳池内，我们发现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白色、浅蓝色、青色泳衣是很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7: 因为户外水域和室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来到了一处户外水域。一会儿呢，我们就将14种颜色的泳衣再次的放入水中，再来观察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呀，我们看所有颜色的泳衣，它的可见度都要大打折扣，很多颜色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要说哪些颜色相对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话，那些比较鲜艳的呀，像红色、黄色、荧光绿啊，尤其是带有荧光色的，确实更显眼一些。
2: 求真实验员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水域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泳池、水上乐园等地方玩水，不要给孩子选择白色、浅蓝色、青色的泳衣。
7: 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对比度更强烈的荧光色泳衣，这样呢，无论是在室内和户外都更容易被识别到，比如说霓虹黄啊，还有荧光绿、荧光橙这样的，或者呢，选择有大面积荧光色拼配的花色泳衣，这样呢，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被家长和安全人员识别到，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如果意外落水了，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们怎么说。
9: 我会先把头先往上抬，想让自己先浮起来就可以呼吸，再大声呼救。我会举起手来，让别人看到，他们就可以救我起来。我会大声呼救吧，吸进海水，然后，要使劲往上走。
10: 我会把自己身上的重物都取下来，然后呢再去大声呼救。
7: 刚刚呢，有孩子说到了要双手啊举起来呼救，同时呢要双脚使劲的踩水。那我觉得我的水性还不错，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在意外落水的时候，不同的姿势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好，那我接下来呢，先是踩水啊，之后将手慢慢的举高，看看结果会怎样呢？好，我先踩水，踩水啊，让自己尽可能的浮在这个水里面。好。不行不行，孩子们这个方法呀太危险了。
11: 实验中，求真实验员模拟落水后高举双手，发现身体反而沉得更快。虽然在用同样的力持续踩水时，将手依次从水中慢慢举高，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在手举高时会慢慢下沉。当手完全举出水面，水基本漫到了求真实验员的下巴，这对于自救来说非常不利。那么一旦落水，如何自救最省力？答案就是仰漂。首先将双手放于水中，人往后仰，保持口鼻浮出水面，进行缓慢换气。当下沉时，闭上嘴巴，鼻子出气，微微推水，等待上浮。漂起来的技巧是在水中让身体放松，待吸满气之后，头部慢慢后仰，避免身体重心集中在身体下部，同时调整呼吸的节奏，只有在吸气时空气贮存在胸腔，让胸腔充满了空气，才有办法带动身体上浮。学游泳的过程中，大家首先会的一定是憋气。那你听说过潜水晕厥吗？潜水晕厥是指在小于5米水深的潜水中，潜泳者大脑缺氧引起的意识丧失。目前潜水晕厥被认为是经验丰富者的头号溺水原因，而且因为它发生的无声无息，所以很难被发现。曾经我们就做过实验，我们请来了3位志愿者，他们的泳龄分别是1个月、2年、10年。为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教练将不断和水下的实验者进行憋气实验的安全确认。第一次实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憋气，他们的憋气时间分别是34秒、1分30秒和34秒。而第二次，3名志愿者分别会在憋气之前先快速的深呼吸。结果惊人，3位志愿者分别得到了1分01秒、2分15秒和1分05秒的好成绩。经过2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深呼吸之后他们憋气更容易。
12: 很多人在潜水之前都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呢，不是吸收更多的氧气，而是来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了。我们在医学上面来讲，过多的二氧化碳排出之后，二氧化碳浓度过低了，我们叫做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它导致头晕。我们的呼吸的启动是靠二氧化碳浓度增高来启动的，但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之后，要达到这样一个启动的标准，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往往我们把氧气消耗完了，二氧化碳浓度还没有达到要启动的标准，它还没有启动呼吸，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吸收氧气。
11: 善泳者溺，游泳最好选择安全正规的场所，有专业人员看护下进行。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时，我们又该如何实施有效救援？有哪些简易道具可以帮助溺水人员呢？
13: 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14: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2: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没错，就算是深海，它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侧扫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1: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3: 哎，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2: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2: 对，
0: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1: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3: 哎，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2: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0: 6000米
2: 啊，
3: 6000米什么概念？
0: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2: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3: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2: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1: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3: 但是这个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0: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1: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3: 扳手比我这个大，
0: 比我这个还大。
3: 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2: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犁，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0: 哦，所以他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2: 对，嗯。
1: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
0: 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ROV 的哪儿？
2: 这个是我们 RO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吊放系统把它拉上来。
0: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排头兵呢？
2: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里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据融合在一起，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3: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2: 对，我
0: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0: 哦，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2: 对。
4: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3: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2: 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0: 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七八吨，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2: 对，
3: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2: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4: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2: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攻破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4: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室、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气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5: 蜱虫在每年四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蜱追着跑。
6: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5: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7: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针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蜱虫。我们会用利德开因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的取出。
5: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找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
2: 爸爸，爸爸，
0: 有妖灵！啊！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3: 小蓝色。
1: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
2: 最后一个呢？
0: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

0: 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好，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3: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3: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乔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
1: 哇塞，
0: 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3: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3: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3: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0: 哎，
1: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3: 纯净水，
0: 纯净水吧，
3: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紫色。哦，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在冒气泡。
3: 这个是
1: 什么？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我找
3: 找。哎，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
0: 呢？什么味道？
3: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嗯，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0: 紫色。哦，
1: 它变成了偏
0: 酸性的呀。
1: 是啊。
0: 这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
0: 酒，
1: 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1: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

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0: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了。
2: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3: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0: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2: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2: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4: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0: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2: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3: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2: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3: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嘿嘿
0: 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2: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1: 我很可爱吧？
0: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2: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0: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2: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5: 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面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1: 你逃不过的。
5: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 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然后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0: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2: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1: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2: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0: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2: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的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根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蛛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4: 我怎么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也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这一块，
0: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学，都自学。
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3: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对，
0: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3: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0: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4: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0: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3: 其实是这样，就是 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这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4: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3: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是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4: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3: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3: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3: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5: 比如我学解剖，
3: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4: 其实我们在

0: 拟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0: 哎，您在这干嘛呢？
1: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况。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1: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0: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1: 是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嗯，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0: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1: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测试设备，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2: 于是谭老师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0: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1: 池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3: 就比如说，它可以下雨啊，它的颜色就会改变啊，而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河水中有一些杂藻的孢子，还有我们的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氧气。
1: 所以整个一个水底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陆地池塘是养不了海葡萄的。
0: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1: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时，生长比较猛。古台它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至6000多个时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时，那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那古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时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质水底。这个优质水底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活，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0: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在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1: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1: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0: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呐、啊！

0: 它是可以达到生吃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1: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奶茶里边那个。
2: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1: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0: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这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1: 冰镇海葡萄。哦，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0: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没有渣。
1: 嗯，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嗯，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夹到一起啊。
3: 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0: 这个就是以上午提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盘海葡萄奶茶。
1: 那来吧，干杯！
0: 干杯！
1: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2: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7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6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1: 手机是不是总能看到不少人提着袋子在山里寻宝呢？这个季节山里有什么宝藏啊？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岳麓山的神奇研究员，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4: 哎，小姐姐，你在干嘛呢？
5: 捡酸枣子。
4: 捡酸枣？你来这多久了呀？
5: 3个小时了吧。
4: 你这真的有酸枣捡吗？
5: 有。
4: 这么多酸枣啊！这是你多长时间的劳动成果？
5: 一小会儿吧，你要看到一棵树上面就会有很多，盯着地上看。
4: 哎，这地上真的有吗？哎，真有哎！来，你看，我帮你点了一颗。这颜色可不可以？这橙色。
5: 可以可以。
4: 哇，好黄，
5: 没烂。
4: 哎，这正好这里还有一颗，这颗是不是已经坏了？这颗能用吗？
5: 没问题，它只要皮没破，皮没破就行。它这个颜色没问题，就是淡一点没问题。
4: 哎，你就完全忽视我的存在，你在不停地捡。哎，
5: 酸枣，我的眼里会发光。
4: 啊，那我们如何来区分生的和熟的酸枣呢？
5: 看颜色，
4: 黄黄的，
5: 捏起来比较软。像这种就是烂掉了，
4: 它颜色就变成褐色了。这个是青的，
5: 对，
4: 我按上去的手感还比较硬一点。这新鲜的酸枣，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先剥开看看吧。
5: 剥开就是这种果泥。哇。
4: 它有点像那个李子的那种清香，
5: 它可以拉丝儿，黏糊糊的那种，酸酸甜甜的。
6: 原来成熟度刚好的酸枣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想尝一尝啊！这位游客小姐姐看来是点酸枣的行家了，不过关于酸枣，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5: 就是我因为做了酸枣糕给大家吃嘛，有一个大哥是山东的，他就跟我说，北方的酸枣好像跟我们这的酸枣长得不一样。
4: 那北酸枣和南酸枣有什么区别呢？
7: 北方酸枣啊，比这个枣个头要小得多，圆溜溜的，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我们叫酸枣的植物，它是大枣的祖先。我们今天吃的大枣实际上都是从酸枣这种植物驯化而来的，通常来说是分布在北方区域啊，比如说华北区啊、西北区啊，甚至东北的一部分区。南酸枣呢，它就不是这个枣家族的成员，不同科不同属。南酸枣它是漆树科家族的成员，它以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分布为主啊，很广啊，东南沿海一直到西南，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也是很有意思。南酸枣的果肉里面啊，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C， 富含柠檬酸，所以它的酸味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6: 哦，原来如此，酸枣还分南北呀。那我们现在捡的这种就是漆树科的南酸枣啦。咦，等等，漆树科的植物好像大部分都有毒啊。
7: 漆树科的植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毒性，绝大多数漆树科植物体内都还是会有一些漆分类的物质啊，比较麻烦，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过于亲密的接触。我们很多朋友吃芒果的时候嘴巴会肿，就是因为漆分类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黏膜系统啊，引起一些过敏反应。而南酸枣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漆分类物质的含量是极低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存在，主要是在它的种仁里面，它的种仁里面的这种皂苷类的物质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吃南酸枣的时候吃果肉就行了，不要接触到它的种仁就可以了。
6: 也就是说，捡酸枣的话，只要注意不合树亲密接触，不上手毁坏树枝树皮，就能很大程度避免过敏。吃的话，我们注意不把南酸枣的种仁壳敲破一起吃掉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神奇研究员，多捡一点，多捡一点。
4: 哇，这么多酸枣，难怪那么多人来捡。哎，瞧，那就是酸枣树，特别高。经过我半天的努力，你看，噔噔，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一篮子，哇，沉甸甸的。刚才我吃了一下那个黄色的酸枣呢，味道还不错。你看我摘的呢，这些，这里边还有一些青的，那我来尝尝。入口还是有点酸。刚才呢，小姐姐教了我们很多做酸枣的方法，要不我们回去试试，走。我们现在把这些捡回来的酸枣先洗一下，

0: 已经洗好了，我们拿到蒸锅里去蒸一下。时间到，哇，都蒸好了，你看，
1: 有点像蜂蜜的颜色，
0: 已经都裂开了。我来尝一个，我觉得这个蒸完了之后，它更加的软糯，入口即化，但是就是好像感觉更酸一点。接下来我们将用紫苏、辣椒、盐和糖把它一起调制一下，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紫苏酸枣粒了。开一个小火，
1: 放勺盐，
0: 这样呢就可以把糖慢慢的融化。
1: 紫苏、辣椒，
0: 把它拌匀。哇，做好了，把火关掉。现在有股浓浓的紫苏味儿，感觉紫苏真的是酸枣的灵魂伴侣啊。真的很好吃哎。不过我刚刚搅的时候太用力了，把这个有些已经搅破了。同时呢，我觉得我这真的30分钟好像感觉有点过了。我们先把它盛出来。剪了一上午，做了一下午，终于做好了，酸酸甜甜又夹杂着紫苏的香味，还带一点辣口，很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辣椒的多少你们自己来随意添加。虽然我们今天制作的过程还可以更完美一点，但是这个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制作酸枣粒的话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办法，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制作酸枣粒的方法了。你们学会了吗？
2: 酸枣虽然好吃，小提琴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有一种苦楝果就和酸枣非常像，但是苦楝果是有毒的，野外采果需注意，千万不要采错，捕食毒果非常危险。
3: 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啊，就是像南酸枣这样的一些野果，对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野生动物的越冬是非常重要的食物，特别是对很多依靠南酸枣来获取脂肪来越冬的这些动物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危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野外采一点儿尝尝鲜儿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完全的采集干净，那更多的这些野果子还是交由大自然去保管它。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呀，这神秘莫测的海洋总是会存在一些奇特的动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认识的管眼鱼啦、安康鱼呀。但是最近呀，我发现海里居然还生活着会发光的巨型塑料袋。
2: 它一头大一头小，是个中空结构，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塑料袋静静地飘在水中，随波逐流。
0: 哦，这可不是什么发光的塑料袋，它可是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哦、是一种海底的虫类，叫做活体虫。
3: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活体虫。它们其实是脊索动物，当然了，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只活体虫，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只活体虫形成的这样的聚落。活体虫呢单个呀很小，它的个体呢大概只有一毫米左右啊。它们的每个个体呢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呢就是前头是口，那这个口呢就是把海水吸进来，吸进来之后呢通过它消化道里面的一些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把海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可以吃的颗粒留下来，然后水就会排出来到这个圆筒形的聚落的中央。它们靠什么东西来繁殖呢？主要是靠出芽的方式来繁殖，就类似于植物的分株一样，这样呢很快就会把这个群体啊弄得很大。像这种十几米长的巨型的活体虫的这种聚落，可能很少有什么动物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一口吞下，总会剩下点什么，剩下点呢它就可以继续的生长。
1: 哦，难怪它密密麻麻的，原来它是由一堆生物组合起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0: 这个活体虫啊就像一个移动的海底灯管，在海里缓缓游动，照亮海底。
3: 那我们说活体虫为什么叫活体虫啊，或者为什么叫鳞尊海鞘，原因呢就是它们能发光啊。这个活体不是这个活的生活的物体，而是着火那个火，在很多文化里面呢甚至把它称之为海火。它们全身的闪耀着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身体的外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有一些共生的发光的细菌，可以产生这种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荧光，让它们在海里面呢是非常的光彩夺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称之为海火的原因。那么至于它们为什么要发光，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隐藏自己，是因为它们的猎物很多是从比它更深的海底

0: 来看它，因为海面相对是亮的，海底是暗的。说如果呢，它们在这个海里游走的时候，自己不能发光，不能像海面一样亮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在亮的背景下面一个很显眼的阴影，会很容易被它在它下方的这些捕食者呢发现。除了这种隐藏自己之外呢，还有呢是用来紧急避险，因为在深海大部分地方是非常非常暗的，这样的突然爆发的闪光就像闪光弹一样，会让它的这个捕猎者暂时的眼花，然后呢找不着目标，他们就可以借此逃之夭夭。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相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球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呀、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91.5%。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3: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

0: 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1: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2: 对，总结得非常好。
0: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组成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3: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 9.1 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百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1: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3: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的这个买盘的兴趣。也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0: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1: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3: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确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女友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女友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1: 那未 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0: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3: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0: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1: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2: 非常好的问题。
0: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1: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啊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3: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0: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纱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1: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3: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0: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3: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这个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0: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1: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4: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5: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4: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 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2: 大家注意看啊，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5: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啊，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4: 14粒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5: 有研究表明啊，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4: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2: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甚至有人说用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5: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若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2: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5: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质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2: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 然后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6: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6: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7: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6: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地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6: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8: 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7: 这个不能用于粘在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8: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7: 是的。
8: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7: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8: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7: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的啊。我这里正好有一转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8: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7: 对，
8: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 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7: 啊，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啊，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6: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约合5000元人民币。
8: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7: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6: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8: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联系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7: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气动部件的外表啊，我们需要它变得更光滑，如果没有胶带的这种快速的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是对我们直升机的这种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很多的位置都会用到这种胶带。
8: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航空胶带它并不是用来粘飞机，而是说来补飞机上的缺口，让这个飞机的完整性更高。
7: 是的是的是的，对。
6: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襟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8: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7: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也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6: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 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9: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述说中国。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把时间浓缩成你抬头的一个瞬间，你就能看见古树。他们在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他们能感知到的一切信息。在这片土地上，年轮无声，却晕染着属于中国的那些生动故事。

0: 古柏，也许不是简单的一棵树，而是华夏文明挺立着的历史。5000年前，当皇帝的手把幼苗按进黄土，文明的重量随着根系开始蔓延。很多年后，你站在树下，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枝叶筛落的阳光，还有祖先的凝视。
1: 皇帝手之柏是很神圣的一棵树，我是非常有幸能够作为它的保护者之一。我们经常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活的见证就是这个古树。皇帝手之柏应该是现在最能见证、最源远、最悠久的一个树木了。
0: 古柏的根紧握5000年前的土壤，枝叶却陶醉在今天的空气中，这让历史的飘渺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有趣。

0: 在中国现存的500多万株古树里，超过5000岁的只有5棵，竟然全是柏树，还都是侧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株古柏约5000年，学名叫侧柏，是北方地区典型的一个乡土树种。过去在黄土高原，柏树是很常见的一种树种，也是黄土高原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森林树种。由于其木材坚硬、耐腐、根系发达，再加上其耐旱、耐寒、耐瘠薄等生态学特性，这些特性造就了侧柏的长寿性。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可以生长在许多严酷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山梁、土崖、石崖，甚至过火后可以新生。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松柏之志。
2: 百岁仙虽然小，人称圣帝，又文祖造了字，名扬天下。长生爷曾造字，万代文化。出生地百岁仙，养我老家。
3: 这棵树就是我们全国5棵5000年柏树之一的仓颉手指柏。相传他是皇帝的史官仓颉亲手所知，也是在他的见证下，仓颉观鸟记虫文，创造并整理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在我们仓颉庙的前殿就陈列了一通碑石，名叫仓圣鸟记书碑。
0: 仓颉所造文字流传下来的这28个字，这是中华文明黎明前的第一把篝火，传说他亲手种下的柏树作为时光坐标，让后来者得以看见远古并非神话，生命曾经在场。

我是18年大概9月份到这边就工作了，来了之后，反正第一眼进来，映入眼帘的先是这些参天古柏，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5000年的一个参天水之柏，跟我们中华文明几乎是同岁的。

0: 我们这边当地有特别多的一个村民，他就在我们仓颉庙工作，他们也是作为仓颉庙的一个守庙人的后裔。
1: 我们家就是世世代代为仓圣爷守庙的，这个是东汉延熙五年记录祭祀仓颉盛况的碑石，这上面有府民物件。当年祭祀仓颉活动结束了以后，从我们群选了五户人家，这五户人家免除了徭役赋税，让他们守庙护庙。
0: 我们仓颉庙历朝历代，它都有对于仓颉庙的一个保护，包括我们近代的话，就是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当时为保护我们仓颉庙的古柏，也是立下了一道保护文物的手令。
2: 时间跳转到1948年冬天，当时西北野战军指挥部就设在仓颉庙，有战士为生火做饭，攀折古柏枝桠。彭德怀司令员听闻之后，就专门签署了仓颉庙古柏保护令。这段故事至今仍有亲历者。
3: 他们有个炊事班，为了生火做饭，他那个家是把这个杆子一板把这个杀下来，但是彭德怀是知道这以后，

0: 开启了航天育种，一部分太空百苗已回到故土，在古柏旁茁壮成长，准备迎接下一个5000年。
1: 《论语》里面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古柏它是四季常青树嘛，在中华文化中啊，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象征着文明积淀的深度与传承的韧性，厚德载物的包容与持久。古柏彰显的不是刹那辉煌，而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

0: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拂晓时分。黄帝和仓颉的一转身，部落时代的篝火燃成余烬，旷野中飞舞的火星点燃了秦人的希望。公元前316年，秦王的目光越过秦岭，落在蜀人开凿的金牛道上，而臣民们也追随着王的雄心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崔英郎呢，有着蜀道明珠之称，它是金牛道上最精华的一段，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最早一次栽植呢，是在秦始皇时期，一直到我们如今。
2: 蜀道狭义上讲，指历史上连接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翻越秦岭巴山一系列关一大道的统称。其中金牛道在众多蜀道当中，其自然景观和历史价值最具代表性。翠云廊就在金牛古道之上，先有金牛道，后有翠云廊。
0: 翠云廊该有怎样的想象和填满脑中翠绿的诗意，才能想出这样的名字？清代建州知州乔波以翠云廊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的唯美，从此定格。
3: 翠云廊在我们建国县境内一共有151公里，涉及9个乡镇，县城古树7804株，其中古柏7778株，最长树龄是2300年，平均树龄都在1000年以上。
4: 它叫拽大柏，要6个人才能合围起来。它叫张飞柏，据说是张飞任巴西太守时所植。它叫夫妻柏，象征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它叫建国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株具有松树和柏树双重特性，妥妥的国之珍宝。同学们，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树它最怕什么东西？
5: 火。
4: 对，最怕火，一颗火星可以毁掉万亩林区。
6: 我是今年退休的一名森林警察，我过去的主要职责是森林灭火、保护古柏，给群众讲解森林防火知识。我们建国的古柏守护了这条蜀道千年，而我仅仅是他们历史长河中

0: 1948年的一个收复者。收复这件事，老祖宗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每逢新官和旧官交接人，都要清点好当地古柏的生长和生存情况。我们建国县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交树交荫制度。
1: 点树交荫，这是延续了500多年的一个庄严仪式。新官上任得策马300里，一株一株的清点古柏，记录在册。离任的时候，将携着继任者再重回到林中，依着册子核验，树木无损，那才能将官印郑重交接。一任县令，也就不过短短数载，一株古柏，却历经了无数的寒暑。正是这种让人感动的坚守，让7000多株古柏木，在历史的尘烟中傲然挺立。
2: 我们翠云廊的古柏，它是自然生态资源，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载体，是一部活着的地方史。历经多少年呢，来讲述人类发展呢，文化变迁呢，保护柏树，也就是象征着我们对家园故土文化的守护与深情。
0: 虽然我现在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很留念这片土地。我守护了他们38年，柏树还有下一个千年，我们还有下一代也要继续的守护他们。
1: 岁月在更迭，看日记的人成了写日记的人，写日记的人成了日记里的人。
0: 今天我正式将我的巡护工作移交给黄玉军同志，请你继续尽职尽责，守护好翠云廊。移交人杜文波。
3: 我一定传承保护好这片土地。黄玉军。
1: 从明代官民相禁剪伐的禁令，到今天系统化的保护制度，在绵延300里的苍绿中，守护就是这里固执的传承。

江南，那是空气和水波里都荡漾着灵动的地方。这里的柏树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和翠云郎的绵延醇厚截然不同，是不是人类总在群体共振与个体觉醒的张力间寻找平衡？

0: 相传2000年前，东汉大司徒邓禹在苏州手植下了这四棵柏树，岁月荏苒，其中三棵柏树接受了雷刀电斧的洗礼，竟也都存活下来。残存的树皮上抽出了新的枝桠，上演了一场生命突围的好戏，活成各形各态。乾隆皇帝南巡至此，也被他们的形态所震撼，就赐名青奇古怪。青柏貌如翠柏，奇柏半朽如掌，古柏体似螺旋，怪柏卧地三曲。
1: 我特别崇拜两个老师，一个胡冠中，一个黄永玉。1973年11月11日，我带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来画青奇古怪，一直画到5点多。黄永玉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明义啊，我今天的力量没用完。”因为他看到这个树太伟大了，太感动他了。
0: 这树啊，似乎总与画家有着某种特定的缘分。青奇古怪，这四棵柏树肯定是挑剔的，他们选中了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位狂士，一个顽童。这一场跨越2000年的美学盛宴，真是棋逢对手，恰逢其时。
1: 黄永玉画喜色的，这优美的姿态一定不能让它变形，让它跟真的有出入。黄永玉说：“我画过多少树了，我最喜欢画树了，但是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看的2000多年前的汉代的柏树，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都在这四棵树里头体验出来。”吴冠中呢，这有抽象的，他就要拿抽象的形态更充分地发挥它的魅力，更美，更有富于代表性。吴冠中到青奇古怪大概来了4次，他说个树的精神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气，中国人精神，中国人什么困难都克服得了。
0: 青奇古怪，借来人间四两墨，再以吴黄两杆笔，一笔落下，满纸形魂，可是破呢？1955年，刘海粟来了。年近60的画家，面对四棵古柏，展卷挥毫，一气呵成《青奇古怪图卷》。并在画尾题下：“青奇古怪去如此，烽火雷霆皆不磨。”
2: 我父亲呢，他说千年的古柏还在发芽，还在蓬勃，非常旺盛的这个气象。他说我也要像年轻人一样精神勃勃的来展示我在这个艺术的创作，来支持我的精神创作。所以他喜欢画这个青奇古柏。57年的时候，他中风，半身瘫痪，这对他的打击很大的。但是呢，他说一个人的身体瘫痪了没有关系的，但是一个人的精神千万不能瘫痪。就是我们的松柏，他尽管这么老，但是他还是屹立在那里。就是我们的精神，就是要像他这样的生存下去。才有意义。
0: 青奇古怪这四棵树，硬生生的在岁月中活成了一座美学丰碑，每天在温柔的注视着江南烟雨。

0: 后来呢，到他晚年，他还想画亲戚国怪，后来可惜他就是晚上身体有点伤亡，不能再来了，所以他蛮遗憾的，他还念念不忘苏州这个四棵大树。说明我们下一辈的画画的艺术家要学习长辈们的这种坚韧不拔的为艺术奋斗一辈子的精神。
1: 柏树呢，变幻莫测的这种形态，恰恰也是呢，在形象以外的一种精神的传达。柏树的坚韧和人经过波折之后能够挺拔不屈的精神啊，达到了高度契合，鼓励人们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要保持昂扬的斗志和生命的活力，而这种契合就是我们对人生哲学的诠释。
2: 亲戚古怪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个高峰，也可以讲是里程碑。在亲戚古怪的形式构成当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这个文化根脉生长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无论是大富贵、家国情怀、对于世事的感怀、对历史沧桑的感怀，都在这个树当中体现出来。

很多年，这古柏树下站着的都是不朽与坚守，藏着的是诗画与哲学。那时间在他身上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0: 天水，位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这里的清晨总会带着几分穿透时空的神圣感。天水伏羲庙，中国规模最大的伏羲祭祀建筑群，就掩映在一片古柏当中。
1: 据记载，伏羲庙原有古柏是64棵，现在存活下来的有28棵，年龄最小的是450年，年龄最大的是1000年。这些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补栽，目前呢总数呢是64棵。伏羲庙的64棵柏树对应的是64卦，因此呢，我们天水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卦柏。
2: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的功绩有很多，画八卦，制定嫁娶的礼仪，教给百姓怎么渔猎、农耕。伏羲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是先民从蒙昧到文明的标志。
3: 伏羲文化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伏羲的先天八卦里面所包含的辩证思维，这不仅是伏羲留给咱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哲学思想武器，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天水伏羲庙的树，每一棵树都是一个文化符号，表达着后人对伏羲的一种敬仰、一种虔诚、一种缅怀。

0: 当树变成了木，柏树也会有新的形态。
1: 这是您家家人员的作品，中间的这个龙呢，你看它是龙身，这个 S 型

0: 弯曲，是一种叙事向上的这样一种姿态，体现我们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姿态。我们用这些裤子的摆设做了一些围栏，做了一些柜凳，相当于呢对裤子的摆设又做了二次的利用，其实呢也是对摆设生命的一个延续。
1: 你看那凿刀起落间龙凤砍窗的雕工出神入化，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巧夺天工，是不是也是人与树之间持续千年的一种默契与约定呢？

0: 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文字呢是一种符号，文物呢它就是一个实物，只有树木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在它的年轮里一圈一圈的会告诉你，这一圈是汉朝，这一圈是唐朝，这一圈是清朝，它记录了历史的一个活的史书。白树它四季常青啊，寿刻千年呀、死而不朽啊，这是一种蓬勃向上、顽强不屈这种性格。我们说复兴，复兴嘛，中华民族经过几次苦难，然后又几次崛起，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个不朽用在事业上，用在一个民族上，用在一个国家上，它都可以。那么植物在生命里呢，白树是最好的象征。
1: 当人类在感怀人生百年的时候，古柏像沉默的智者，静观千年的风雨，将时间的抽象凝固成可以触摸的年轮。我们书写解读它，我们欣赏研究它，正是因为我们渴望拥有那样的一份从容。如果有机会站在古柏的面前，能否平静地自问，我们的生命该如何铸就自己的苍翠？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2: 从给草原测呼吸到用机器人放牧，他们扎根草原，探寻草畜平衡的最优路径。
1: 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3: 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2: 从摸清施肥增产门道，到深耕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几代科研人接续长跑，交出一份从吃饱到吃好的答卷。
4: 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向下扎根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首先去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站是我国温信草甸草原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野外观测研究站，主要承担草原长期生态定位监测、草原修复与合理利用以及生态遥感与智慧牧场等任务。在这里，有一位女科学家，18年前第一次踏上这片草原，就被它的辽阔与丰饶深深吸引。从此，她把青春和梦想交给了草原。她叫严瑞瑞，是呼伦贝尔草原站的监测副站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和同事们如何扎根草原，奉献青春。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0: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生长季，每周五早上9点，严瑞瑞和学生们都会来到这个放牧实验平台，给草原测呼吸。
1: 进行测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然后氧化亚氮的浓度和甲烷的浓度，就是综合的来说反映，就是说这个草原它的温室气体整个这个大气循环是什么样的。
0: 每75亩草原有3个采样点，每个点隔10分钟采样一次，需要重复4次。而这样的实验地在这里有18块，每一块每一周都在做着同样的实验。
1: 我们整个放牧强度实验呢，设置了6个放牧强度，然后3个重复，每个75亩地里头分别是2头牛、3头牛、4头牛、6头牛、8头牛这么一个梯度。我们希望就是定量化的放牧强度呢，长期的去研究揭示到底哪个放牧强度下比较最优。这中间那个
0: 严瑞瑞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人，但他出生的地方并没有草原，他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是荒漠草原。2008年，严瑞瑞来呼伦贝尔草原站做博士后，初次来呼伦贝尔，他被草甸草原资源的丰富性震撼到了。
1: 呼伦贝尔草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降水比较好，相对原来研究的荒漠草原，所以它这个草原的一个物种多样性呀、草地的生产力呀，都是偏高的。
0: 正是因为呼伦贝尔的资源丰富性，让老一辈科学家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做科研。早在1956年，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同先生就来到谢尔塔拉开展草原植被调查，后续李博院士、首任站长唐华俊院士先后实地踏勘调研，最终于1997年建站于此。几代科研人接续深耕，通过几十年对水土气生的长期定位观测，累积了2000多万条数据，摸清了草原变化的家底。
2: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艰苦，那时候就是包括住宿的条件也不行，到当地做实验去，我们中午就不回来了，就带点那个饽饽呀、咸菜呀、就榨菜呀、葱袋的那种的，我们就在野外就吃了。
1: 站上呢，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小面包，我们拿那小面包车跑遍了我们各个样地的取土取样，取完了回来，我们觉得实在是累了、脏了，然后就站上的小面包车，再带着我们去下面的希尔塔拉镇的公用浴室啊，或洗个澡。
0: 一代代人默默坚守，沉淀出台站独有的精神底色。扎根草原，奉献青春，而这片丰饶草甸的科研价值和前辈们吃苦实干的精神，也指引着严瑞瑞沉下心深耕草原科研。长期放牧、割草等人为活动叠加气候波动，持续引发呼伦贝尔草场退化。为厘清不同放牧强度对植被、土壤、大气、家畜的综合影响，找到兼顾生态稳定与生产效益的再出标准， 2008年，严瑞瑞和导师、现任站长辛小平一同搭建起这个放牧梯度试验平台。那到底养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给它多大的草原最合适呢？
1: 应该是6.5到8亩地每只羊单位，转化成牛就是32到40亩地这么一个跨度。
0: 依靠试验结果，团队形成了地方标准，来指导当地牧民科学放牧。那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场又该如何修复呢？2012年，辛小平、严瑞瑞和同事们开始做改良、修复与对照示范实验。
1: 我们也设置了不同的改良的方法，针对这个看哪种然后比较更优。有的就也许就直接就有有机肥，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通过疏松解决它土壤的板结问题。
0: 团队还配套研发草原打孔疏松一体机及草场改良专用有机肥，制定打草场修复与合理一割技术标准，分区施测治理退化草场，经过切根、松土、施肥结合科学一割的综合改良修复利用措施，草地草产量提升2到3倍，羊草等优良牧草占比大幅上涨。
1: 现在就是去的一个是呼伦贝尔城巴尔虎旗的一个家庭牧场。
0: 这些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技术也辐射到了当地。这些年，严瑞瑞和团队伙伴在呼伦贝尔牧业四旗的家庭牧场、企业谢尔塔拉国营农牧场开展了10多万亩示范推广。
1: 做的，就那头还有4个，是吧？明天能完事儿。
0: 2023年以来，团队为牧民尔登的几千亩退化草场定制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方案，利用阶段性禁牧、分区轮牧、异牧轮换的方式，让草场样貌焕然一新。相较于未改良的区域，草地产量实现1到2倍增长，牧场经济效益提升20%到25%。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有机肥巩固修复。
1: 对，你看这效果。尔登，你没看过吧？改良以后和没改良以后它的差别，你看这一条一条这个。
3: 我像发抖音。
4: 大哥，
3: 就
4: 是看上我们这个黄花，真的好。
1: 你要是发个抖音，我们家草场改良了，这家我没有。
3: 我
1: 要来你家看草场。
3: 我明天就给你。
0: 要想把牧民家的示范做好，首先还是得牧民有保护草原的意识。根据计划，这片放牧场第一年修复后没有放牧，第二年草场进行了打草，第三年才进行放牧。而今年专家的建议是让它再休息一年，看到效果了，尔登自然是欣然接受。
3: 密度也上来了，羊草也足够了，比以前好多了。因为这是草场好了，就当然就是那好了。
0: 鄂温克旗锡尼河西苏木的牧民巴图家的草场，今年专家们也帮他改良了250亩。
1: 5月6号我们进的这儿，
5: 所以它有个明显的对比。我们动完了以后，它的那个密度和那个高度，还有那个
1: 优势种、
5: 生物的多样性都提高了，那个优质牧草的这比例也提高了。
1: 它这个高度是高的呢，高度、密度和钙度它都增加了。
0: 亲眼见证草场蜕变，巴图满心欢喜。更难得的是，他还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自己切根，把牛羊粪利用起来当有机肥，极大降低了成本。
3: 并不是我自己，挺多种家的都想改良的，都来电话，他们说他们还得来不来，都欢迎这个改良的草场的。
1: 牧民对我们这个工作，挺认可。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0: 得到了牧民的肯定，严瑞瑞也很高兴。但在他的故事里，也有着难以平衡的羁绊。
1: 连接到你的
4: 电话，实在抱歉。
6: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一会儿，如果我需要打车的时候，我找你，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随时接到电话。
4: 啊，可以，可以。随时啊，妈妈这会儿把它调成有声音。
0: 每年放牧季，严瑞瑞绝大多数时间驻守草原，陪伴孩子的时间十分有限。好在女儿从小跟着母亲往返试验样地，理解母亲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十分自律懂事。
4: 然后觉得现在她也长大了，然后觉得内驱力更关键吧，她自己能懂得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更欣慰。
0: 辽阔草原，地广人稀，传统放牧全靠人力长时间野外值守，风吹日晒，人工成本高，年轻人不愿留在牧区放牧，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这些现实原因加速了人工智能在牧区的应用。
7: 大哥，你家养了多少只羊啊？
8: 600多只。
7: 你能接受这个无人机放牧和机器人放牧吗？
8: 肯定能接受啊，以后都是机器人了，说这个无人机了，现在顺丰啥的送快递都有机器人了，都
9: 能行吗那玩意儿？这羊毛一见的，我羊还老实呢，别让你看看像兔子似的，能能跑，
7: 没你赶得好啊。
9: 你要人圈那个机器圈能这样吗？
0: 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联合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呼伦贝尔做智慧牧场技术示范。老牧民的疑问也正是科研团队想要攻克的难题，他们要让机器人更像人。
10: 今天的话，我们想针对机器人是本身它的避障性能的一个测试，我们是想测一下这个功能，就是点到点的路径规划，还有多点的路径规划，或者是动态点的路径规划。
0: 今年团队将全面升级智能放牧云平台，放牧机器人开机后，后台即可远程统筹全场管护工作。平台依托多年草原监测数据建模，能直观显示草场长势、牛羊位置，一旦出现过度放牧就自动提醒，还能自动生成轮牧、休牧方案，大幅减少牧民实地巡场的工作量。
1: 我们这个精准管控不是凭空说来的，是依托于我们长期的实验科学数据建立的模型，所以说我们是升级了，但是这个升级以后也是离不开我们前期的这个大量人工监测获取的数据。
0: 严瑞瑞说，18年前初见呼伦贝尔，望见无垠的草甸与待解的生态课题，有一种一眼万年的触动。从此，他的青春、他的事业都和这片草原一起变得丰盈。严瑞瑞的坚守是几代草原科研人的缩影，未来也还需要更多草原儿女扎根草原，一同绘就草原永续发展的牧歌。
1: 我老跟我学生说，不要怕辛苦，我当年也是青葱，从青葱来到了现在，但我现在依然在做这项工作。草原生态变化、草畜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它有它的价值，它会去揭示一定的大自然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规律。来到草原上，你就想想，就感觉到啥都不是事儿了，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昌平土壤质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1987年开始，几代科研人在这里做着同一件事，给土地体检，给肥料打分。将近40年来，台站紧跟国家农业发展需求，围绕土壤回答着如何从吃饱到吃好，从增产到环保的问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土壤健康、生态安全三条底线。下面我们去看看昌平站的科研人员深耕土地的故事。

0: 取一个20公分的。这是 CK， 这个就是什么肥都不施的一个空排处理。
1: 北京昌平这片玉米地，远看起来和华北平原上任何一块农田没什么两样，但走近一看，同时期种下的玉米长势却各有不同。
0: 氮磷钾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只施氮不施磷钾，只施钾只施磷，然后氮磷氮钾不同的这个组合的方式。
1: 这里在做的是褐土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3个不同施肥方式的处理连续观测几十年，要回答的是长期施肥对作物产量、耕地地力的影响，为农民科学配肥提供依据。
0: 和单施化肥相比，那么我们这个配施了有机肥，它的这个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
1: 昌平站站长刘洪斌今年56岁，每年有200多天泡在田间，但早在学生时代，他并非最初就选择了农学方向。
0: 当年我们比较喜欢学化学，报的全是化学化工一类的专业，但是高考嘛，调剂就调剂到了这个农业大学。农业大学里边这个专业里边又带化学，原来就叫土壤农业化学。
1: 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洪斌进入北京市土肥站工作，为期一年的基层田间蹲点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农业科研的认知。
0: 这些年来我都深深感到，这一年虽然时间不长，只有一年的时间的蹲点，但是确实是接触到了，比如说在北京这小麦是怎么种的，经播的量是多少，播种以后该怎么进行镇压、水分管理、越冬等等，就是这一系列的生产实践的活动，实际上是从实验室的盆盆罐罐走向了真正的生产实际，也真正的认识到农民的需求和我们的能够做些什么。
1: 农民的真实需求正是昌平站科研的出发点。上世纪80年代化肥大面积推广，科研的首要目标是要提出科学施肥和土壤培肥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于是布置了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试验。2001年，刘洪斌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这一时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时代新考题，他便把科研重心转向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如今他同时兼任农业农村部面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这块玉米地看上去平平无奇，它的地下却另有玄机。
0: 昨天啊，下了一天的雨，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1: 上世纪末，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关闭了工业点源，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建起来，部分流域水质仍未实现根本好转。科研团队意识到，农业面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诱因。为了搞清楚不同施肥方式对水污染的影响，2007年，团队布设了褐土硝酸盐磷溶长期监测试验，理清了施肥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0: 从我们20年的实验上来看，粪肥和化肥各占一半，这个比例是最佳的。吉林0到20厘米，90年10月采样人采样的位置。
1: 昌平站的土壤库不仅存放着本地褐土样本，还包括吉林公主岭的黑土、湖南祁阳的红壤、陕西杨林的黄土在内的我国9大土壤类型的土样都在这里有保存。
0: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便于追溯，随着社会关心的这个角度不同，有了这个基础的样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样品在必要的时候给它拿出来，做一些包括土壤的污染元素、重金属啊，或者是有机污染物啊等等这些个是吧检测。
1: 这些泛黄的历史资料揭开了昌平站的身世。
0: 从87年到现在将近40年，当年为申请肥力网 撰写的整个的任务申报书。
1: 1987年，刘耕令、李纯忠、陈子明三位土壤科学家牵头申报全国肥力监测网络，申报方案规划布局了9处观测场地，代表全国70%以上的耕地土壤类型。所有站点统一建设方法，统一试验设计，统一监测规范。从吉林的黑土到广东的赤红壤，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中国耕地的肥力变化。
0: 这一份就是当年国家纪委对这个申报书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批复答复，总投资是878万元。
2: 在当年那个经济条件下，国家能拿出这么样一大笔钱来建设这个9个站点的肥料效益和肥力的这个观测基地，下了很大决心。我想这也是国家这个系统长远的谋划，也是老一辈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所长所学贡献给国家智慧。
1: 经过多年发展，昌平站成为了这张监测网络的核心大脑与数据中枢，各观测点既独立保存土壤样本，同时每5年还寄送一套完整样本到昌平站。受城市化进程影响，广州赤红壤监测基地已被征占，昌平站保存的广州赤红壤样品也成了了解当地土壤肥力演变的珍贵历史资料。吉林公主岭，我国黄金玉米种植带，脚下的黑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肥力网黑土监测基地就坐落于此。
3: 这氮磷的，这一到秋收的时候，如果有风，一到伏的这个处理。
1: 和昌平站一样，这里开展了30多年的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试验。主持项目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换了好几代，无论人员如何更迭，这份科研使命与协作传统始终在传承。在公主岭的土壤库，建国初期的土壤依旧保存完好。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为土地建档立卡。而肥力网运行的30几年里，各个基地都经历过人员更替、办公场所搬迁等各类难题，但长期定位试验观测从未中断。
2: 任何一个事儿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专业、一个人所不能够全面完成完善的，实际上就是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1: 长期定位试验不仅系统阐明了我国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带去能直接落地的科学用地养地技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4: 这个量非常大，你看这密度、这高度。
1: 李振军是公主岭朝阳坡镇东新村的种植大户，今年种了1500亩地。从15年前开始，他就和公主岭黑土基地合作，做有机肥、化肥配施和秸秆还田示范。养殖场的粪污和农作物秸秆处置不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只要方法得当，两者均可变废为宝。粪肥下地能化解养殖污染难题，秸秆深埋更可提升地力。李振军家的农田采用2项还田技术后，每亩能增收100-200元。
4: 我们深翻秸秆旱存旱年头，那有能增上30%-20%都不止；雨水调和年头也能增上5%-10%。
1: 从吉林的黑土地向南2000多公里，湖南祁阳肥力网红壤观测点所在地，一场秋水切埋秸秆还田技术现场会正在这里举行。该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是昌平站90后成员樊炳前。
5: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长期悬耕的这种背景下，现在耕尘的厚度呢普遍在降低，威胁的是我们水稻的产量。
1: 秋水切埋技术起源于东北寒地稻区，秋是把传统的春季还田提前至上一年的秋季，水指的是秋收后田间适量补水。东北地区气温低、秸秆腐解慢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还田。昌平站创新秸秆切埋还田方法，借秋冬春三季200多天休闲期的低温腐熟秸秆，既避免伤苗，又培肥改土。目前这项技术正加快向长江流域试验示范。 测产显示每亩产量增幅达到12%左右。
6: 稻田根层的变薄，特别是双季稻区还可能面临着土壤的酸化、重金属的提升，那么这是影响稻米质量的，秸秆的这种剪断，秸秆的压埋进土壤，有利于这个双季稻区跟稻油农作区产量的提升和土壤的保护。
3: 这个蛮好，压的实，这个就是像那个草在里面，它有质多一点，它就透气一些，透气好一点。
7: 团长你好。
8: 哎，你好。
1: 在昌平站有一个面源跑团，刘洪斌是发起人，樊炳乾是团长，团里每个人每周至少要跑15公里，每年会评选出年度最佳跑友。
8: 这边有56个人，然后每周日的话会统计大家的跑步成绩。今天早上起来跑步，一方面是唤醒自己，另一方面是开始思考昨天的工作有没有做完，然后今天有什么计划。所以我经常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两件事。
1: 刘洪斌已经坚持跑步10多年，在他看来，跑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锤炼韧劲儿。而从1987年老一辈科学家起草监测网申报书算起，这场关于耕地守护的科学马拉松已经跑过了将近40个年头。跑道上有人接过接力棒，有人正在冲刺，他们跑遍全国，让脚下的土地越种越肥。
2: 我觉得只有一个字儿，是干，一切都是干出来的。遇到困难就是用来考验你的，只有走过了这个坎儿，你才能够更进一步。一旦心有所属，那我想你和你的团队在做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苦了，就会其乐无穷。
1: 一张深耕近40年的全国土壤肥力监测网，一群跨区域并肩同行的科研工作者，从老一辈科学家高瞻远瞩布局肥力网，到新时代科研人接续创新，几代人以长跑般的韧劲儿持续为耕地体检，为种地开良方。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看得见的增产实效，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切实干出实效，这就是他们交出的答卷。
9: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儿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哈。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0: 这次发射的东方星链双星不仅搭载

0: 了400 TOPS 的强大心在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1: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啊有啥区别？
2: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1: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2: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心在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1: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2: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警，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载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核，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
1: 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2: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

0: 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
1: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载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2: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啊。
0: 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
1: 这么看来， AI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呢？
2: 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一万颗 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啊，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啊。
1: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
2: 现在的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它自己做决策啊。比如它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0: 这两颗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3: 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坤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

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地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 2 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
0: 哎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格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格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0: 确实哈，贴了这个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哼，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4: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 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眼睛的泪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0: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0: 珍珍，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呀？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得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的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极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他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就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2: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那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啊，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0: 哈哈，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哎，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1: 啊，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2: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 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啊，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啊，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两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他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

0: 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1: 可不是嘛。嗯，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0: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厨房油锅起火，一旦灭火方法不对，很有可能小火变大火，甚至酿成火灾。之前在浙江温州一餐馆后厨发生油锅起火，四个人轮流犯错，短短三分钟把后厨点成火场。那么油锅起火到底应该怎么灭？今天我们走进消防实训场地，在专业消防员全程监护下，通过用水、碳酸饮料、冷油、蔬菜、锅盖等多种灭火方式进行实测，看看实际灭火情况如何。
1: 今天我们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厨房场景，忘记关火，油温持续升高，你看青烟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火怕水嘛，所以泼水肯定能灭火，真的是这样吗？
2: 油锅起火了，喷水！
1: 你看，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水刚进油锅就开始剧烈沸腾爆燃，火焰窜起了一米多高，紧接着滚烫的热油开始四处飞溅。
0: 在起火的锅内倒水，无异于火上浇油，水的沸点远低于油温，当水倒入高温油锅时会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导致热油喷溅或爆炸。今年三月，在安徽省淮南市一居民家中，因油锅兑水引发大火，而将厨房引燃。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房屋的窗口有火焰窜出，火势十分猛烈。网传说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对油锅起火有覆盖火焰、窒息灭火的作用，真的是这样吗？

0: 碳酸饮料里虽然含有二氧化碳，但是量极少，并不能达到二氧化碳灭火器覆盖住火焰的效果。切记不能用它扑救油类及带电物体的火灾。
1: 用碳酸饮料的话，其实跟水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高压气体，反而会把锅内的明火和热油喷射扩散到灶台的其他地方，极易引燃厨房的其他杂物，造成全屋起火。
0: 作为灭火小技巧，冷油灭火似乎是广大厨师普遍掌握的独家秘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冷油灭火有一定局限性。
2: 熄火了，不冷油行不行？哇哇！
0: 可以看到，当火太大，加入少量冷油仍无济于事，它只能降低油温，无法隔绝氧气。而用冷油灭火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比如必须是火灾初期，并且在油量足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灭油锅火。
2: 你看啊，得有足够多的冷油才有可能灭火啊，冷油的量至少是锅里热油的两倍。水不行，液体都不行，固体总没错了吧？这波稳了。很明显啊，像这样还在滴水的蔬菜和泼水没有什么区别，都会让火燃烧得更加剧烈。
0: 油锅起火时，将含水量高的蔬菜倒入锅后，蔬菜的水分与油脂相遇，反而会导致油液飞溅，增加火势。
2: 还有一些人看到起火以后，第一反应是找块湿抹布给盖上，觉得可以隔绝氧气，再来试试。不行，抹布虽然是湿的，但还有很大的缝隙，根本盖不住。
1: 徒手盖抹布的话，容易烫伤自己的手，风险比较大。而且如果湿抹布面积比较小的话，它的面料会比较薄，盖上去的话根本挡不住明火，而且会导致火势会更加的大。
2: 怎么办？我知道了，湿抹布是用来防护的。关火。

0: 油锅起火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氧气，所以用锅盖灭火是最简单、成本最低，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在锅内没有充分冷却到的时候，就打开盖子，还是会继续复燃，火苗还会往上窜。所以盖上锅盖要等它冷却5分钟后再去靠近进处置。
1: 最近，浙江一家店铺后厨油锅起火，女子立即用锅盖覆盖火苗，但因锅盖尺寸不匹配，大量烟雾排出。过了50秒，她揭开锅盖查看时，热油接触空气，迅速复燃，火势快速向周边蔓延。因此，值得提醒的是，用锅盖灭火必须覆盖充分，完全隔绝氧气，防止复燃。
2: 所以总结了这么多经验，用锅盖灭火是最靠谱的方法。记住这个口诀：关、包、侧、盖、闭。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3: 那么，当你遇到洪灾的时候，该怎么？
4: 和救援队配合，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
5: 今天遇到来到了大型防护救援支队，我将参与水域救援训练，并尝试完成挑战。
6: 在复杂多变的水域实施救援，需要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
7: 一、二、一、二。
4: 即使前方暗藏危险，队友始终是最坚定的依靠。
5: 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水域救援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团队挑战。今天，十一诺参加训练的第一天，他要先进行一场团队体能赛，提升与队员们之间的默契。
8: 向我看齐，向前看，上去。
9: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搞一个小比赛，进行团票比赛，以组为单位。大家看那个浮漂，先到的是西瓜，后到的是西瓜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0: 有！
11: 我是南方来的，我划过龙舟，肯定没问题。
9: 要是输了，我游回长沙。
12: 让一诺，游回长沙。
13: 让一诺至上西瓜，好上！在急救救援过程中，我们通常是以小组为单位。如果我们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接近被困者，或者是我们要到达安全的一个地带，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小组为单位的解锁的形式，保证咱们人员不被冲散。

0: 入水后，前方队员要用双腿夹住后方队员的腰部，彼此之间提供支撑，迅速结成团组。领头的指挥员必须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他不仅需要承受行进过程中巨大的水流冲击，还要第一时间掌握前方的水域情况，给队伍下达指令。
1: 我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心肺被拉爆了，这到后面根本就伸不起来手。
2: 你伸手的时候没有伸开，导致他划水划不动，走的就特别慢。嗯，这是我们一个小组前边的队员就非常的吃力，基本上是靠拉着你们往回走的。
1: 哦，明白。所以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力，要不然的话就会拖后腿。
2: 对对。

0: 舟艇是实施水域救援的主要装备，操艇是这次训练需要考核的第二个重要科目。
1: 一诺，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训练呢，首先你必须要比这两个艇子都快。
2: 这大的可能游不过，小的我觉得没问题。
1: 试一下，
2: 来。这么快？
1: 机器人的优势就是比较快捷，适用于近距离救援。

0: 根本比不过他，他跑得太快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往后人就不用下水了？就只要操控机器人就行了？
1: 那不对，如果在一个机器人里边浪比较大，他又操控不了了，一下就把他机器人就撞翻了。
2: 无人艇的营救速度虽然快，但会受到激流和营救距离的限制。那么，如果在激流水域舟艇翻覆了，该如何自救呢？
3: 好，准备。

0: 在激流过程中，我们的舟艇经过这种水力的冲击翻覆了，我们人员需要把它给翻正。第一点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必须四个人要达到一个默契度。第二个难点就是人员上船，
1: 抓绳，臂力往上上，
2: 加油加油。
3: 翻舟自救我是我最痛苦的一个一个体验了，
4: 对，眼看着这个舟就在那，但是我就是爬不上去。
0: 救援人员是在水里的，他没有支撑点，他上去的时候呢，就靠我们人员的臂力

0: 站起来，举枪支持！
1: 上上上上！
0: 手要抓住。

0: 接下来要参加的是模拟救援考核，在大多数水域救援中，需要操艇手操作橡皮艇与救援人员配合完成救援。操艇救援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困者还有意识，橡皮艇可以快速接近，利用船的离心力带动被困者登上舟艇。
1: 救援人员和操舟手要进行配合，操舟手呢要不断的调控档位接近被困者，我们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要抓握住被困者的手，抓住手了就千万不能松开，
2: 抓他那个手，抓那个手，那个手，抓他，抓他手，抓他后边，后边那个背带后边，背带后边那个扣，抓住，没抓住，没抓住他，上，翻。
3: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抓的不太对？
2: 腋下。腋下位置
3: 哦，抓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缩短和它的距离。
2: 对，尽量缩短和它的距离。
3: 明白明白，
2: 然后
3: 这次一定成。
2: 好。
0: 好。呜呼！当救援人员在抓住被困者后，操舟手要以船尾部位为轴心，让整个舟艇进行 O 型旋转。这样产生的离心力可以使船舷压低，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将被困者救上船艇。
1: 虽然说呢，我们的舟艇呢已经是很灵活的，但是它不是什么样的地方它都能达到。比如说一些狭小的空间，就需要我们救援人员把自己当成饵下去，接近被困者。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溺水了，你是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
3: 应该是会拼命的抓住，
1: 这就违背了我们的一个救援原理。你抱住我们救援人员了，你不放手了，我们怎么去救你？
3: 这也就是很多的救援人员反而被拖下水的原因。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对于救援人员的这种要求比较高。首先第一个，你游泳的这种速度要快，你要到达的地域呢是被困者的身后，他抓不住你，你只有抓住他，拖住他的腋下。然后我们的舟艇往后倒，利用这种原理将人员快速地拖出这个危险地带。
0: 作为全国第一支航空救援队伍，大庆航空救援支队研创了一系列全载种空地协同的救援方式。
4: 航空救援支队的我们的主要优势是在这个快速机动，特别是在陆路、水路无法畅通有阻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空地协同，第一时间将救援力量投入到灾害区域。
0: 一诺在这里训练的最后一个科目就是参与直升机协同救援。
5: 现在这个是红外视频画面，它现在成像的这个视频源呢是自然光，
6: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观瞄设备去找到被困者，然后锁定它。
5: 对的对的，我们还可以运用激光测距的功能，可以看到它距离直升机到底有多远。
4: 如果是现场条件不允许我们急降，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吊篮营救。直升机在空中悬停，然后由救援队员实施吊篮。把这个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最复杂的情况呢，可能就是群众直接在水中。

0: 水的流速很快，无法实施这个吊篮的营救。我们自创的一个新的战法，直升机空投橡皮艇。飞行员要将直升机的飞行速度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接近水面3到5米的高度依次空投下橡皮艇。
1: 以及救援人员，这是对飞行员和队员的双重考验。那么在这个高度飞行呢，速度还不能过快，会对这个救援队员造成一定的危险。速度过慢呢，会吹起一些这个水汽，对我们操纵和视线的观察都有一定影响。如果前面看不到的话，这个水面上飞行还会有一定的水吸力。
2: 会把我们飞机直接吸到水面上，造成坠机的危险。抛艇对于我们救援人员来说呢，它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一个入水的一个姿势，因为你要入水方式不对的话，它下水的那一瞬间冲击力会非常大。
3: 我们需要把这一个艇放到这个水里边，然后我们人员下去水，它是一个团队，它就可以执行很多种任务。
4: 悬停营救有点像是点对点的形式，而放一个橡皮艇下去是点对面的形式。
2: 对对对，是这样。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人员下水，体温流失是非常快的，我们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这种训练。 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呢，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棍儿。真真、你快看，这位网友呀，在钓鱼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吃货大老鼠，用鱼竿敲他的脑袋，终于停下来。
2: 真真吃黑的，白吃了，把你满厨房吃掉了。嘿，白吃了。
1: 你看他这脑袋瓜都被敲得嗡嗡的，也没放下手里的食物。真真，这究竟是什么老鼠啊？生活在水里还吃水草？
0: 这是麝鼠啦，又叫麝香鼠，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水耗子。
1: 麝鼠？那它会分泌麝香哦？
0: 对呀，成年雄性麝鼠会分泌麝鼠香哦。
3: 麝鼠香呢，是成年雄性麝鼠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类似于天然麝香的成分。这种香气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麝香头，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抗炎症的作用，因此在医药和化妆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麝鼠香在麝鼠的生存和繁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具有领域标记作用，警告同种的其他个体进入领域，因此减少了对食物和配偶的竞争，在种个种群的维持社会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繁殖引诱的作用，在繁殖季节，雄性麝鼠散发出浓郁的麝鼠香的气味，可以吸引雌性，用于交配。第三个是社会交流，麝鼠香可能还在社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个体进行了识别和交流。第四个作用就是防御机制，麝鼠香的强烈的气味可能会对一些天敌具有防御的作用，然后减少被捕食风险。
0: 麝鼠啊，是属于半水栖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和水边度过，特别擅长游泳和潜水，比一般老鼠的水性厉害多了。
1: 哎，那它们是有其他老鼠没有的游泳装备吗？
0: 麝鼠特殊的尾巴和蹼足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游泳哦。
3: 麝鼠之所以能够在水下的生活，这得益于它的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的适应机制。麝鼠的体型比较肥胖和短小，四肢短小，这有助于麝鼠在水中游泳时减少阻力。麝鼠的耳朵较短，并且耳朵外面有耳屏，可以避免水进入耳朵。麝鼠的触角趾之间呢，具有半蹼的结构，脚趾的边缘还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碎毛，这些半蹼和碎毛可以很好的帮助麝鼠推进它游泳。麝鼠的尾巴比较长并且粗壮，这些尾巴就像船的舵一样，具有很好的控制方向和推动作用。
0: 因为水性好，麝鼠把巢穴也建在水里的，它们一般会在池塘或者河川的堤坝上筑巢，巢穴的出入口都在水下。
3: 它的洞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浮筑巢，浮筑巢呢，它是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浮筑巢它主要是由香蒲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编织而成。另外一种是洞穴巢，这些巢穴的洞口多修筑在水下，具有多个洞口，麝鼠呢可以方便出入这些洞口。麝鼠的洞穴具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和隐蔽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它本身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被天敌所捕食。另外呢，具有繁殖和育幼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幼体的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避难的场所。第三个是体温调节功能。麝鼠洞穴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恒定，在夏季比较凉爽，冬季比较温暖，可以有利于它个体的生存。
1: 哦，看起来跟河狸的巢穴好像啊。
0: 确实很像，只不过河狸作为动物界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巢穴比麝鼠的更加精美复杂。
1: 你别说哈，在修房子这块，河狸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0: 可不是吗？所以呀，有的麝鼠就学会了偷懒儿，他们自己不建房子，哼，直接住进了大哥的豪宅里。
1: 啊，还能这样？
0: 这是一处河狸的家。不过先回家的却是一只麝鼠，此刻麝鼠正享受着温暖舒适，而真正的房主却正在外面奔波觅食。 不过麝鼠并不是一直在河狸家白住的，他们偶尔会帮房主修修补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仅蹭住，麝鼠还蹭吃。觅食的时候，麝鼠经常化身河狸的小跟班，大哥吃到哪里，他就跟着吃到哪里。
1: 哎，你别说，这大哥和小弟啊，长得还真像呢。要不是同框对比，这体型差那么多，还真是容易认错呢。不过呀，这麝鼠占便宜住别人家里，那这河狸为什么不驱赶呢？
3: 为什么会这么宽容这些麝鼠呢？第一个方面是由于食物的原因，河狸主要是取食植物的一些木质部分，而麝鼠呢，主要是取食植物的草本部分。明显的一些竞争关系。第二个就是体型和生态位，河狸的体型比较大，并且是社会性动物，它的洞穴呢也比较大，因此呢，麝鼠在河狸的洞里面它比较小，无法构成一些明显的威胁。麝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河狸提高了警戒的效率，帮助河狸更早地发现天敌。麝鼠呢可能会对河狸的巢穴具有一些维护的作用，比如说清理里面的一些积水啊，还有一些防止堵塞。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行，全球300多家企业展出了3000多件前沿展品，发布了300多件首发新品，比去年多了140%。并且呢，今年的画风突变，全都在真干活，煮面的、疏导交通的、分拣快递的，甚至有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接下来，我们跟着首发记者吴玉，看看这些新物种到底有多能干。

0: 头部企业全部都在这儿了，宇树、优必选、银河、通用，还有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吉林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次齐聚一堂。今年呢，行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机器人不再是比翻跟头大赛了，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能干点啥？
1: 你在终端下个单，机器人嗖嗖嗖就把货物拿了，机械臂刷一下就打包好了，全程无人，行云流水。星海图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今年六月发布了新一代巨身基础模型 G0.5， 相当于给机器人装了个智慧大脑。
0: 那我很好奇，它会不会拿货呢？
2: 目前没有，我们现在的检测率你可以看，今天应该下了将近300单了，现在检货的错误率应该是零。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前置仓里现在也支持了10000家的 SKU，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类颜色它是比较相近的，这种是比较容易检测的，对，然后它其实就靠着我们 G0.5 的这个基础模型的泛化性，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它可以检得非常准确。
0: 哦，就是深色和浅色它自己可以识别的。
2: 对对，它靠的就是基础模型对整个商品的理解，对图片的理解。
1: 再来看优必选，今年一口气带来3款重磅新品，覆盖工业、商用、家庭3大场景，这叫什么？三箭齐发。
3: 我们已经通过了实际场景所要求的
4: 高可靠性、稳定性、长续航等等这一系列的挑战，并且呢，优必选从去年就已经实现了1000台以上的这样一个全尺寸巨身自主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量产和小规模化的这种交付。这位我们的研发人员穿的呢，我们叫全身的动物服。那么它呢，通过这个跟机器人建立一个链接，可以将人的这种动作实时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上去。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采集数据，然后呢，将这些采集的数据呢，可以进行一个训练。
0: 那我看到我们身后这么多围观的人，他们在围观什么呀？
4: 在围观的呢，就是我们优必选针对家庭情感陪护场景全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仿人机器人，我们叫U1。
1: 这U1可不简单，搭载了自研的情感大模型，能识别你的情绪，记住你们的对话，还会主动找你对视。33轴面部肌腱网络加上19个主动自由度的面部驱动结构，微表情比某些演员还丰富。
4: 可以跟他去做一些互动，可以摸一下他的手，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头部是有这个3个自由度可以进行转动的，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逼真的这种皮肤触感，
0: 有种跟人这种的握手的这种的触感。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松岩动力也带来了仿生机器人小月的全新妆造，还有男版小陈和4款全新 IP 妆造形象，这可不是简单的换妆造，每一台都有独立的人设和气质。
0: 我很好奇这样一款机器人它的价格是多少？
5: 价格很便宜，但是这个我们的标品的价格大约是在90000元左右，但是这种定制款的话可能就看你要定制到什么程度，有可能价格会有一些稍微的浮动。
1: 在另一处展台，我们被人群吸引，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全场最硬核的互动南方电网展台机器狗拔河比赛。Round two， 机器狗拔河有什么厉害的？我们的记者打算试试看。
6: 5吨的汽车，所以说呢，我们在变电站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搭载这个多株机械臂，可以进行现场作业的。
1: 这是南方电网自研的飞云自足机器狗，在广东东莞已经有19只这样的机器狗员工在无人变电站里上班了。运维人员后台一键下发指令，机器狗就能自主完成全站设备排查。
6: 搭载机械臂以后，它就相当于人手一样的，可以处理那些高危的一些工作的。通过这个巨身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它可以现场代替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极大的降低我们人员的风险。
1: 接下来这个地方必须说真的烧脑了，强脑科技今年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灵巧操作数材矩阵， 还有新一代智能仿生手，简单说就是用想的就能让机器人动起来。
7: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用户穿戴了一个脑电帽，然后它这套平台的话可以实时的去采集人的运动意图，并转化成机器人指令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这套的脑控机器人平台已经和人心机器人、机械狗以及机械臂进行了打通。那在这一套平台的体系下呢，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让非脑机接口的科研工作者都可以10分钟快速的实现意念控制。
1: 还有这个新一代智能仿生手，它通过读取残肢末端的肌肉电和神经电信号来识别使用者的运动意图，比上一代更小更轻便，还能搭配仿生手皮，这对肢体缺失的朋友来说意义太大了。
0: 这个原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8: 就像控制我自己的手一样，大脑呢它会发出运动意图，这个信号呢它会伴随神经肌肉传达到肢体末端，这个里头有个传感器，它在穿戴的时候就可以和皮肤接触上，通过 AI 算法将它解读出来。比如说我想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它就动无名指。整个过程体感对于我来说就跟控制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
1: 人类有5种感官，但以前的机器人只有眼睛和耳朵，现在不一样了。帕西尼科技把触觉传感器和灵巧手铺满了整面展墙，看不懂没关系，你就记住，机器人能摸了。
0: 戴上这个呢，机器人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每一个动作，什么力度、什么角度，全部的数字化。
9: 我们的传感器不止用在指尖、指腹，也用在了机器人的各个关节上面。机器人的关节也是需要平衡的，比如说像膝盖、像肩部，那都需要6维力的一个平衡，那它都能感受到从各个角度的力是怎么样的。
0: 有了这些，机器人不再是瞎干活，它能感知，知道抓多紧不会捏碎鸡蛋，知道摸到什么东西，触觉才是具身智能的下一站。哇塞，朋友们快看，我看到了啥？我现在站到这台机器人面前呢，感觉自己像一只蚂蚁。这款概念人形机器人 Zero 呢，巨物化形态首次亮相。
1: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也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
10: 我们这次这个大的这个超人型的机器人呢，体现的主要是力量。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灵巧臂手和臂哈，这个

0: 还快。魔法原子 Magic Bot 第一工业轮式人形机器人已经在真实工厂干活了，不是演示，是真的在上班。科沃斯八戒首款家庭场景具身智能开发平台开源，高校和开发者随便用。莫奇智能轮式机器人专门干家庭长任务，还有各种灵巧手、力传感器、关节模组、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全部在升级。今年 WRC 还有个特点，地方军团组团来袭，湖北来了21家企业。格兰若机器人41身高1.38米，体重38公斤，但能跑步空翻，还有华为科的触觉传感器，能感知1克以内的力变化，比羽毛还轻。成都组团12家企业，50多款产品，情感交互机器人爱秋正式开卖，9.8万元起。59个面部骨骼点控制的 3D 数字面孔，从喜怒哀乐到川剧脸谱随时切换，这个川味够浓。
1: 最后呢，带你们看点不一样的巨身花园。
0: 机器人执笔挥毫，机械臂弹琴，仿生独角兽踱步花园。这是北京经开区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联手打造的，艺术家和工程师跨界合作，9大艺术科技场景。
1: 科技呢，不只是冷冰冰的钢铁，它也可以有温度，有美感。
0: 这几年我们见证了机器人从能动到能走，从能走到能跳，从能跳到能干活。今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新，几百件首发新品，首次设立的消费街，首次的4大主题日，首次齐聚的各地创新中心，还有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技能进化引擎、触觉感知芯片、巨型概念机器人。但比新更重要的是真，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表演几分钟就收工的道具，他们正在走进工厂、走进商场、走进家庭，从展品到商品，这一步 WRC 2026走得很扎实。
2: 国内汽车消费市场区域特征十分突出，以成都为核心的川渝市场消费多元、包容性强，一直是车企重点争夺的消费高地。最近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开展，作为下半年至关重要的行业展会，它不只是新车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国内消费风向、车企市场策略变化的重要窗口。面对激烈内卷的车市，各家企业也都在重新思考参与大型车展的投入方式，展会的生态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那么车展的下半场又该如何破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那我现在就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正在开展。那今年车展最大特点啊，就是明显的分化，有20多个品牌的缺席，豪华车辆占了近一半，像宾利、保时捷持续的缺席，合资阵营呢变化更大，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雪佛兰均未参展。但今年的车展并不冷清，头部车企重磅新车扎堆亮相，国产旗舰全新底盘与智驾系统全面的升级。那作为下半年车市的风向标，本届成都车展也让我们看清了今年汽车市场的全新竞争格局。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逛展吧。

0: 在我旁边是小鹏最新推出的G9L， 那25.98万元的起售价格，3.1米的轴距，超大的内部空间，以及9分钟就能补能450公里的车辆，那你会不会心动呢？
1: 中大型纯电 SUV 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用户对于补能速度、车内空间的要求持续提高。小鹏 G9L 依托800伏高压纯电架构，瞄准家庭长途出行用户，把快充效率和座舱空间作为产品两大核心抓手，参与这一细分赛道的角逐。传统七座 SUV 长久以来存在场景矛盾，七人满载之后，后备箱装载能力大打折扣。本届展会上，一款主打百变空间的增程新车小米鹏程 N90

0: Max 直击这类家庭用户的痛点，也成为展馆人气很高的一款车型。
1: 因为我们这次鹏程啊，在这次成都车展上也是首次的开门亮相，然后也是影响到了很多消费者想来看一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像这个切开的这个，
2: 我发现这个车摆在这个展台特别奇怪啊，平时没见过。
1: 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展具，把 A、B、C、D 柱全部给切开，这样会更好的直观来展现我们的内部空间。因为这次的智能百变大空间是我们这台车的主打，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这台车不再只是一个家用型用车，你可能商务，甚至你可能个人作为一个旅游博主，它的百变性是特别的强的。
0: 想要实现灵活多变的座舱布局，底盘车身结构的优化是底层前提。
1: 我们把地板做成纯平的状态了，不是那种阶梯状的，并且呢，把这块的轮包做了一个结构上的设计，弹簧和减震器分离，再用一个 HB 的独立悬挂分离好了之后，让这两边占用的空间变得更小，轮胎的占用空间更小，乘坐空间是更大的。所以坐在第三排是这台车的亮点，哪怕第三排坐三个1.8米的大汉，都不会有任何的拥挤的。
2: 我有看到这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够用的，包括现在前面的
1: 空间，臀部空间跟肩部空间是这里的每个客人坐的会更加舒服，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三座。如果要是一个人出去旅游，一定会有行李箱，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了7+7，七个人入座还能放7个。
2: 那我看
1: 20寸的行李箱，哇，
2: 现在行李箱已经放满了。
1: 是的，
2: 而且基本上没有占用它的前面的空间。
1: 不会占用。
0: 可旋转座椅带来的会客厅模式，进一步拓展车辆的使用边界，把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延伸到露营休闲的生活场景。
2: 刚刚在演示的时候，我有看到，它的前面两个座椅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1: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叫做会客厅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可能我们出去进行露营，或者说去到一些海边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把这台车就变成不是一台车了，而是变成你家里的一个客厅。那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这个纯平地板，把它的使用空间达到了4.4平方，每个座椅都可以有相应的独立控制。
2: 那我们现在目前它的能源形态是什么样的？
1: 增程嘛，增程式的能源，综合的里程达到1705公里。
2: 那本届成都车展呢，比亚迪集团直接包下了整个9号馆，看到旁边这些授权专利，据说目前啊，他们一共有42000个技术专利。那一个以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企业，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怎么样？我们去看一下。
0: 包下整馆参展，代表企业选择把全部技术矩阵完整对外呈现。除了量产乘用车，比亚迪把智驾技术实景体验搬到展馆，让普通观众不用上路，就可以近距离感受智能系统的实际能力。
2: 那在九号馆里呢，专门搭建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的实景演示区域。那这套系统已经累计完成了超2.2亿公里的安全实测，企业呢率先承诺了对智能泊车的安全进行兜底。
0: 过去很多高阶智驾高度依赖高精地图，地图覆盖不到，能力就直接受限。天神之眼无图方案依靠车载感知硬件拓展可用场景，而企业对泊车进行安全兜底也是行业内较少见的产品态度，体现企业对于智驾算法实测试验积累的信心。室外体验区搭建大量模拟现实的复杂路况，降低普通大众理解智能驾驶的门槛。本届比亚迪在2026成都车展还专门打造科技开放日，跳出传统展台静态展车模式，把硬核底盘与安全技术搬到室外实景场地，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技术的实际表现。
2: 这次成都车展呢，宝马不仅来了，而且带来全新的 i3 和 i3。
0: 传统豪华品牌加速新能源产品迭代，宝马、奔驰等众多品牌持续完善电动化产品矩阵，持续争夺豪华新能源的用户群体。
2: 那我现在就在尊界展台，这次带来的 S800，它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领跑中国的百万级别豪车的销量冠军。我们拉开门的内饰，走进来看一下。
0: 百万级国产豪华赛道竞争愈发激烈， 分界 S800 主打后排行政私密座舱，瞄准高端商务出行需求，同生态下问界享界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轿车、MPV、SUV 多个细分市场，完整布局国内高端消费市场。印派高端越野同样迎来重磅新品，猛士汽车携全系车型登陆四号馆，全新 X 系列首款车型猛士 X700 正式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为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独特调性的生活拓界者而来。
3: X 代表无限可能，更是一种时尚新奢的生活方式。Explore， 探索不止，走出熟悉的生活半径，在城市与山野之间探索更多的未知。Experience， 尽兴体验，不止于抵达，更让每一程轻松自在尽兴。 Relax， 松弛有度，在生活与远方之间自由切换，找到自己的节奏，享受生活的从容。三个 X， 三种生活状态，指向同一目标，让越野更轻松，探索更自在，生活更尽兴。
0: 作为猛士品牌雄浑美学的全新进化之作，猛士 X700 跳出了传统硬派越野的粗犷刻板印象，实现了力量与精致、硬朗与优雅的平衡突破。整车设计融入东方书法笔势意境，以0.618黄金比例塑造车身姿态，兼顾越野姿态、座舱空间与实用功能。
4: X700 延续猛士家族方正硬朗的轮廓，侧面线条取自中国书法，急躁前端转折像起笔，果断有力。车顶呢向后扬展像行笔，舒展流畅。尾部收笔沉稳干净，我们称之为借行取势。
0: 智能层面，猛士 X700 是猛士与华为乾坤深化 2.0 战略合作的标杆力作，搭载最全、最新、最强的华为乾坤全站智能越野技术。越野硬实力上，新车延续猛士军工级全地形基因。本次车展，猛士正式完善品牌三级产品矩阵。发布会现场，演员猛士品牌代言人及车主古力娜扎尔拜和迪亚尔亲临展台，分享真实用车体验，为全新车型首发助力，也让大众看到智能越野车型的多元用户魅力。
2: 娜扎你好，欢迎来到猛士展台。
5: 你好，你好，你
6: 好。
7: 大家都很好奇，娜扎，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猛士？
5: 因为我近几年啊，突然就非常的喜欢户外旅行，因为我有一个喜欢冒险的精神，我喜欢蹦极，喜欢跳伞，然后也会尝试尾波冲浪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不能一直待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嘛，偶尔要挑战一下自己。我觉得猛士的精神就是征服和挑战，和我的性格非常的契合。
0: 从过去越野是少数人的爱好，到如今智能越野是多数人的生活，猛士 X700 的全球首发重新定义了家用 SUV 与硬派越野的中间赛道。以军工实力打底，华为智能赋能，东方美学塑形，猛士正在持续拓宽国人的出行边界，让专业、智能、舒适的全地形出行走进更多普通家庭。车展不只有家用通勤乘用车、赛车、官方改装等相对小众的赛道，正在迎来国产力量的入场。 NXT 作为首次登陆大型 A 级车展的国产赛车品牌，带来了完全本土团队研发的纯赛车产品。
8: 这是一台不能上路的纯赛车，然后它是我们全国产的一台赛车，整车呢是760公斤，然后最大马力是451匹，它的性能呢是可以做到略高于 GT3 一点，但是它的运营成本会特别低，低于入门级的方程式赛车。
0: 赛车性能的核心来自空气动力学设计，整车轻量化，这套设计由前 F1 工程师主导完成。
8: 你可以看到它这曲面特别复杂，
2: 对，然后它这边的风道非常的 复杂。
8: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整车都是碳纤维的，
2: 所以它的重量也做到极致，
8: 重量也会很轻。对，
2: 这个地方它是有两层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计？
8: 就是为了更好的气流

0: 通过过来。嗯，
1: 所以它的下压力能达到多少？
0: 下压力的话达到 3.6， 其实是高于 GT3， 略低于 LMP2 的一个下压力级别。
2: 赛车安全标准和民用车完全是两套体系，整车安全防护配置全部按照赛事标准打造。国内本土自主研发的纯赛车属于比较稀缺的品类，这支团队的出发点更多源于行业热爱。
0: 我们的安全设备配置是拉满的，这个像 F1 一样的梯架，就如果车子有侧翻有撞了，它上面会显示医疗灯之类的，而且有侧翻它也会防止整个车子就是砸在地面上，它会有个支撑。
1: 那除开它是一个单车单座的一个形式，它和我们传统的汽车还有哪些区别？
0: 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赛车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体育器材。中国一直没有一台就是像纯国产的这种赛车，大家都是一开始有一个最初始的想法，然后大家就说一起干，也不是说为了赚钱，就是想完成心中的一个梦想，然后最后真的把这个车就也没想到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1: 那这台车目前取得哪些成绩？
0: 就目前我们是在天马赛道做出了一个1.95分的单圈，后面我们也会去到中国各大赛道刷新一些就是赛道的圈速记录。
1: 它目前的动力单元是采用的，
0: 是用的是一个 2.3T 的4缸涡轮发动机。
2: 越野改装领域，原厂官方改装正在成为行业新趋势。区别于普通后市场私自改装，整车研发阶段就把改装需求纳入开发。纵横联合东建科技的 Wimble 品牌带来 G700 磨压版，正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作品。
3: 这个是我们东建科技旗下的温博品牌和纵横品牌的一次联名共创的一个产品，也是东建从改装到升级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力作。
2: 民间越野改装市场长期存在散乱、合规性、可靠性、参差不齐的痛点，原厂官方改装尝试去解决这些行业顽疾。
3: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突破是突破了原来以往的后改装那种方式，把我们东建30多年制造研发的一些经验融入到原厂的研发和工程的体系里边，原厂级巅峰。
2: 底盘车身多达30余项部件重新优化，底盘升高56.6毫米，整车硬件完成专项升级。
1: 那我们这款车它是不是有个全新的名字？
3: 是的，叫纵横磨压版。
1: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3: 磨压是作为一个全球越野文化的一个圣地，它不仅是一个地名，它更代表了一种探索的一个精神。我们取磨压是想全球的文化和中国力量的一次深度的融合吧。
1: 那我们公司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3: 我们还会持续的深耕这个赛道，以我们东建过往30多年的研发制造的经验，推动这个行业向规范化、高端化和品质化去发展。
2: 本届成都车展折射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车展不再是车企的必选项，大家会结合产品节奏、营销目标灵活选择参展，展会生态正在迭代，自主品牌持续向上，已经从家用 SUV 切入百万豪华、原厂改装、本土赛车等过去外贸主导的领域。车展上亮相的新技术、新车型也将逐步落地市场，改变普通消费者的出行生活。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1: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间走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走的。
0: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这个七月，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0: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表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烟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专门新做的原因。
1: 好嘞。
0: 柴火激活爆烟肉表面油脂，洗净表皮，青辣椒的加入洗掉多余油脂，去腻增香。女儿一年没见，张满玉把满满的惦念和牵挂融进这份青椒爆烟肉，一起精心打包。
1: 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0: 在呢，妈。
1: 加米酒。
0: 是吧？啊。这是么？
1: 菜嘛。
2: 我们宿舍。
3: 宿舍啊？那是嘛，重组。嗯。没去过，邋遢了，土都不行，你一个个，
0: 这么多，嗯，为什么你这个腊肉饼你给我带的香一些？
2: 你看我，
0: 你真的 ，OK 了，
2: 有先七个，
3: 再四个了，好吃的，
0: 可以啊。
3: 香死
4: 了！每周七天，训练六天，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就需要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0: 撑起来！
3: 还有个班，这班加起来是好多，
0: 140，
3: 280。
0: 走，
5: 对，紧张。
3: 我来之前感觉到他好像不会练那么重，感觉好轻松。现在加了那么重，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看到的好寒心。

0: 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但是凡事皆有例外，小清新的身影并不少见。浪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课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
1: 开饭啦！这是我的鱼塘，这是我养的鸭子，又肥又胖的。啊，你看，帮我自己也吃得又肥又胖吧，是吧？
0: 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2: 可以啊，
3: 钓鱼啊。
2: 啊，对啊。
3: 干嘛呢？喝点酒吧，再么好好的酒呢，长点吧。
2: 来喝一点点。
3: 哎，不记事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连喝五餐了，你就喝一杯了。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叔叔的不收钱的。
0: 盛夏，腊寮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而腊寮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十四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0: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酒曲成熟的信号。酒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压实，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书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
1: 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采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寥而邻人更亲。
0: 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书娇家的夏日特饮。
1: 你洗的洗过这哪天？
2: 我先洗吧。
1: 你洗了吗？
2: 洗了。
0: 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书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儿。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0: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不淡。 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 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 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七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 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
1: 你这烹饪哈，烧开的呢？
0: 是，你这叉叉歪歪都来齐了。那要叉叉歪歪都来得齐，就烧开了。
1: 哎，点上毛巾。
0: 啊，点上毛巾，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蒸煮，摊晾，上架。 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 多种酶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石岗是流淌的一体，用筛子、用龙都打捞不起。石岗是不可能变成古堤，要成了法沙就好了，几十几万年也能在埃城里造景。石岗也像是奇堤，像计时的列车条，像冒出的烟。

0: 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豆豉加入，咸鲜驱赶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1: 来来来，给赶紧啊！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

0: 传统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一只裙子，一只高子，只能做到一只裙子，一只高子这种。
1: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0: 我那持证癌8年了，就是心态好了。你那个你怕死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我没当回事。还弄3年，弄3年就不再搞了。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平，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食肆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品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这包子长得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上海。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0: 好，员工大吉，结束了。
1: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2: 下次就是红色的相片了。
3: 像，还是像那相片也放在上面去。
1: 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老夫聊发少年狂，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也可以来自科学。他们如此不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与时间做朋友，与生活握手。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沈晓明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会谈。毛伟明赴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湖南发布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力争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湖南将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会谈。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振斌一行表示欢迎，向上海交大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自去年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关合作事项加快落地，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希望与上海交大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振斌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他表示，上海交大将落实好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精神，加快推进上海交大湖南高等研究院建设，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湖南发展实际，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提升合作能级，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林记、王俊寿、陈静参加。
0: 2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国家使命担当、中部科教高地、湖南发展引擎核心建设定位，将新校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平、中部独树一帜的教育科技创新综合体。
1: 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是湘江科学城首开项目之一，创下全国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立项最早、进度最快的记录。目前校区整体风貌全面成型，办学条件全面成熟，师生们正陆续入住。毛伟明一行先后参观了综合教学楼、学生食堂、宿舍生活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等，并与学生们亲切交谈。他勉励大家要倍加珍惜大楼、大师、大时代宝贵机遇，厚植家国情怀，锤炼专业本领，砥砺奋进品格，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的三湘栋梁。要求学校进一步完善交通、生活、文化等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师生们教学安心、生活舒心。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引入一流人才，扛牢为国育才、为乡育才的崇高使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湖南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学科建设方向，建强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快优化学科布局，以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为重点，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新兴学科布局和交叉学科融合。

0: 合，切实增强重点学科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效能。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构建战略科学家领衔、大团队攻关、大平台支撑体系化攻关模式，强化高水平科研攻关、高能级平台建设和高效率成果转化。要加快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推进校企联合、产教融合、校地配合，形成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到省机场集团，围绕助力抓好三个高地建设、助推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开展调研。
0: 目前，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决战收尾阶段，正全力冲刺年底竣工验收。调研组一行来到 T3 航站楼、综合交通中心换乘大厅等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安全生产等情况。毛万春勉励相关建设参与单位切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形成工作合力，继续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按期保质完成任务目标。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深化航文旅融合、构建现代化航空运输体系、放大机场辐射带动效能等深入互动交流，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说，希望省机场集团锚定主责主业，强抓发展机遇，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坚持客货并举、内外联通，做强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织密航线网络，深化航文旅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老旧资产盘活利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助力乡商回归。希望相关部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扎实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强化项目支撑和要素保障，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省政协将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协商平台，汇聚发展合力，助推湖南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彰显新担当，贡献新力量。
1: 8月25号到27号，由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暑期研讨班在长沙举行。
0: 在研讨期间，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洪斌、郭灵济、刘洋出席研讨班，并作专题辅导报告。研讨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围绕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校统战工作提质增效，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入学习研讨，引导高校主要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办学治校能力，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湖南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为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研讨班还邀请了教育部有关司局、北京邮电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做专题授课，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有关负责同志、全省普通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
1: 今年以来，湖南的智能机器人加速出圈。湖南近日发布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把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湖南“十五五”新兴支柱产业来重点培育。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活力从何而来？不久前，记者来到了智能机器人企业聚集的长沙进行调研。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柯，我身后就是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3: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中联重科机器人家族共有4位成员亮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轮式机器人，可以做装配分拣工作。
4: 在 AI 驱动下，所以我们重点来做具身智能，我们也想把我们在工业以及特种场景的转换积累能够迁移到养老等人形机器人这个形态上面。
3: 下一个千亿级产业，湖南瞄准智能机器人产业，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三大领域，系统部署链主企业培育、优势制造能力转化等十大

0: 生产线上磨出来的。政府带头开放场景，国企的产线、矿山等真实场景向企业敞开大门，每年支持20个左右典型应用场景，30款创新产品纳入推广目录，帮助产品打开销路。湖南士比特的这款机器人可以实现近100台工业相机同时拍照、并行计算、联合测量，盯住新能源电池托盘、车门槛等汽车零部件，75秒完成上千个检测点的全检。而传统检测方式需要近7分钟。
1: 我们的话，这个机器人去解决这个行业的一个难题，研发出来这个课题之后，然后那个政府针对于我们那个大量的研发的投入，会有给我们一些这个进行一个补贴。
0: 机器人想要实现快速迭代进化并实现量产，离不开研发创新和完善的供应链。在瑞图智能，研发团队发现了一个行业痛点，市面上缺少一款适合不同层次国产化的机器人开发平台。今年3月，这款机器人开发平台正式推出，帮助研发人员缩短底层开发周期，给不同机器人提供从0到1的起步支撑，开发者可以集中资源进行机器人的应用创新。
2: 政策支持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和特种机器人项目，同时在产业链对接、人才扶持上给到支持，我们也更有底气持续投入，把湖南的巨神智能技术做深做实。
0: 记者看到这款力保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湖南本地配套超过了80%，关节模组、视觉雷达、精密结构件、算力芯片等已经形成密集配套。叠加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的人才供给，以及省内制造业丰富的场景，湖南正在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闭环。对湖南来说，发展智能机器人不仅是某一个产业的问题，而是以此为切入口，重塑产业生态布局。
3: 政策是打出了一套全链条组合拳，覆盖链主培育、补链强链、区域布局、算力支撑、人才培养全环节。长沙聚焦本体和算法研发，株洲、湘潭等地协同配套，形成全省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
0: 眼下，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近3年平均增速超过30%，2025年产业链规模已接近500亿元，集聚相关企业300余家，已经具备了向千亿级赛道冲刺的基础。这份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2000亿元。
4: 今天，2026年湖南省量子科技与产业融合对接会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
5: 现场一批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量子通信等前沿方向。中南大学、达晨创业投资、长沙量子院等单位联合倡议成立湖南省量子科技产业创新联盟。科威量子湖南公司2024年落户长沙望城区大子湖小镇，依托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创新成果，研发生产微型原子钟的产品。这次企业签约微型原子钟生产线扩产项目，将年产微型原子钟上万台，
6: 数千年甚至上万年都不会差一秒。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我们的通信、我们的电力都是基于我们的原子钟提供的准确的频率和时间。我们的原子钟目前也是跟咱们湖南的一家这个电力的龙头企业进行了合作。
5: 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展示的无磁屏蔽心脑磁成像仪，能精准定位到病人有磁异常变化的地方，让医生更快更精准获取到病灶的位置和影响的因素。
7: 根据异常磁的放射来进行捕捉，能够精准地定位到人的有磁异常变化的地方。我们计划是能够在2027年把这个样机跟受试者联系起来，也就是从样机到终试的一个关键阶段。
5: 近年来，湖南将量子科技作为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4大未来产业之一，部署实施量子科技和产业发展3年行动，涌现出量子绝对重力仪、量子点激光器等一批先进成果。
4: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29日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8: 现在是2026年8月29日上午9点30分，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正在开展 核心区域的

0: 人工搜索。
1: 今天上午9:30左右，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受灾区域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力量86人，携带相关设备，加强周边山体、道路等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2: 接下来咱们下一步的救援计划是什么？
3: 接下来下一步的救援计划，我们就是等到水流达到水流下降之后，达到允许进入的搜救状态，我们采用以下几种搜救方式进行搜救。首先第一个是用无人机进行广域的搜索，第二个是用搜救犬，第三种就是通过我们的生命探测仪，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记者从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今天下午1点左右，已抢通道路2.6公里，距吉隆口岸还有1.7公里。
4: 就是从尽可能的往前挺进，从下游往上游来进行这个抢通。我们这个口岸的核心区要展开大规模的这个搜寻行动，我们的救援力量、搜寻力量要进入，必须有赖于可靠的、有效的这个通道来保障。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件事。
5: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株洲等地已出现暴雨天气。预计今天到9月1日，湘南、湘中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
6: 今天下午2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进入江西吉安境内，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正以2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预测向株洲沿陵、郴州方向移动。受此影响，今天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株洲、茶陵、攸县、衡阳、长宁、祁东、永州市区、道县、东安、宁远、祁阳、双牌、新田大暴雨。省气象台已于今天上午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午11点，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状态。目前全省水利系统派出31个专家组、1732人前置一线开展防汛指导服务。省消防救援总队组建了省市县3级抗洪抢险专业队219支，共2600余人。各类应急救援装备2934台套，处于战备状态。
5: 昨晚湘超联赛历经2周休战，重燃战火。在率先进行的2场比赛中，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队，岳阳队主场对阵衡阳队，2场球赛都1-1握手言和。
1: 休赛18天后，昨晚湘超再战，来到贺龙体育场观赛的球迷达到了37176人。比赛开始前，全场共唱《浏阳河》。双方球迷还打出了"玩在长沙，吃在湘潭"等巨幅画布。
7: 热爱我的家乡，然后也是热爱湖南，希望湘超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8: 我平时也在学校里踢足球，我当的是门将，去看比赛，然后呢学一些门将的扑救技巧。长大后我特别想踢湘超。
9: 开学之前能来到湘超，我觉得湘超这种勇于拼搏的、这种奋勇抗险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可以给我的高一、高中生活，很多动力了。
1: 球迷们热情似火，场上的球员们越发带劲。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沙队在上半场第14分钟时，由29号李月宁率先破门，暂时领先。身着紫色球衣的湘潭队全场奋力拼抢，第40分钟时获得点球机会，但射门被长沙队守门员扑出。湘潭队始终没有放弃，最终42号球员刘家豪打入一球，扳平比分。
10: 这个戏剧性的真的太激动了，我女儿跳起来了，哈哈！不到最后一刻，努力向前，都有希望。
11: 这场比赛他们完美的执行了技战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好，双方运动员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
1: 昨晚湘超正式启用 FVS 视频辅助系统，比赛第36分钟时，湘潭队球员在禁区内摔倒。裁判未判罚，湘潭队发起首个 FVS 挑战，主裁在观看回放后认定没有犯规，维持原判。
0: 昨晚身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主场迎战衡阳队，开赛仅三分多钟，身穿蓝色球衣的衡阳队利用角球机会，球员赵青抓住第二落点凌空抽射破门，取得1-0领先。第四分钟，衡阳队再次攻入一球， FVS 系统介入复合回放，判定进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岳阳队迅速调整状态，多次创造射门机会，但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第72分钟，26号岳阳队龙明欢抓住禁区混战机会劲射破门，进了一球。补时阶段，衡阳队发起反扑，最终岳阳主场1-1战平衡阳队。
5: 68岁依旧步履不停逐梦羽毛球赛场，株洲小白鞋奶奶孙桂平三度征战湖南省运会，驰骋国内外各类业余羽毛球赛场，半路转行从零起步，为何他年过六旬依旧状态火热？平凡生活里他坚守热爱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人生秘诀？来看记者的报道。
12: 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现在打球也打了22年了。
13: 都说啊，这个68岁正是闯的年纪，那他是怎么做到在这个年纪还能在场上比赛的呢？别人的奖牌都是按块算，他那是成箱成箱的装。他是怎么样靠着一双普通的小白鞋拿奖无数的呢？我就特别好奇。他现在呢就在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的羽毛球场地上进行比赛。
6: 68岁的孙桂平是本届省运会最年长的羽毛球运动员，在成人组比赛中，他通常要面对比自己年轻10多岁的对手，体能很不占优势。最关键的是，他和队友傅建平是首次搭档，这让比赛充满了不确定性。靠着在各种比赛中历练出来的经验，他和搭档最终拿下了这场比赛。球场上其他人清一色的专业羽毛球鞋，可孙桂平却穿着一双售价20块钱的小白鞋比赛，实在令我好奇。
12: 因为我人瘦轻，穿着鞋吧能跳得起来，挺舒服的。我到现在家里还有40双。你只要一说起小白鞋，人家都认识他。
6: 然而孙桂平家里最多的可不是小白鞋，而是这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金牌一箱，其他奖牌一箱，国内外大大小小的业余赛事他也记不清参加了多少场。这些年他斩获410余枚奖牌，其中金牌就多达172枚。让我意外的是，孙桂平个子虽然不高，但他之前打篮球，接触羽毛球纯属偶然。
12: 无意中就在家里那个门口啊，有很多那些老年人就画了个场地，在那个外面草坪上就打，就这样慢慢就开始进入这羽毛球行列，就开始天天打呀。
6: 赛场之上敢打敢拼，而孙桂平赛场之外的人生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坚韧与温柔。46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孙桂平一度陷入低谷。
12: 小孩生下先天心脏病，带了19年，但是现在我也没有遗憾。对的，我就觉得孩子在天上保佑着我，让我好好地保重身体，开心地打球。
6: 那段时间里，羽毛球就像一位老友，拉起了处于低谷时期的孙桂平，也让他结识了全国各地许多正能量的球友。
12: 我们打羽毛球人都很正能量的啊，都是积极向上的。越是球友们鼓励我，越是说我好，我就越想把自己球练好打好，拿自己最好的状态给球友们。
6: 22年陪伴，羽毛球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爱好，而是融入他日常的生活习惯，成为他对抗岁月治愈生活的力量。数10年的坚守与拼搏，不仅让他收获了荣誉与健康，更成为羽球圈乃至株洲的励志标杆。
14: 我还只有40来岁的时候，我刚跟他打的时候，他不服输的，他要跟我打，要跟我挑单打。
15: 他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啊，是我们整座城市的一个荣光。平时我们带小朋友训练，也需要教育下一代的小朋友，要有这种精神。
5: 以前去村部干啥呢？盖章、开证明、办个事儿。现在再去永州各个村的村部，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人在那儿学女书写字，有人在那儿练拳脚功夫，还有人排队等着量血压、问医生。这变化得从永州今年推行的一堂课、一台戏、一场赛文化惠民工程说起。
1: 在江永县兰溪瑶族乡，记者走进塘下村，发现这里的村党巡服务中心跟印象中的办公楼完全两个样。一楼大厅摆满了图书，村民想看书随便借。旁边的展台上，女书作品蓝染布匹、瑶族刺绣摆得整整齐齐，游客可以上手摸、亲自做。走上二楼更热闹，非遗传承人正带着村里的大人小孩认女书、写女书、唱女书歌谣。
16: 我觉得挺有创意的， 比如说周六周日办个活动，那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来这边玩。
1: 一乡有一乡的特色，在隔壁的勾栏窑村，每个周六村部都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女子拳。这门拳法在勾栏窑村传了几百年，是当地独有的传统武术。以前年轻人出去打工愿意学的越来越少，现在村里把女子拳搬进党群服务中心，非遗传承人每周六免费教，谁想学谁来。
17: 女子拳是我们村的文化习俗，也是非遗，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我很开心。我希望每天学习，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
1: 一堂课既锻炼了身体，又交到了朋友，还把老祖宗的东西传了下去，一举三得。文化课堂之外，健康服务也送到了村门口。在兴桥村党群服务中心，健康微党课定期开讲，县里乡里的医生轮流来坐诊，看病问诊不用跑远路，在村部就能解决。今年永州已经开展了61场非遗特色课堂，304场送戏下乡演出，60多场乡村文体赛事，各个村子根据自己的资源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今天上午，自然资源法治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829测绘法宣传日普法进园区专场活动举办，现场发布了新一代四大地水准面精化提升成果、易测北斗高精度软硬件、乡村振兴用地宝 APP 以及湖湘地理 IP、 山水宁、凤凰鸣等4项测绘地理信息成果。为期一个月的线上普法答题活动也于当天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桨板国际公开赛邵阳站今天在邵阳县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及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等9个国家的500多名水上运动员挥桨竞速。邵阳县已连续4年承办国家级桨板高水平赛事，凭借天子湖优良的生态条件与成熟办赛经验，这项赛事今年从国家级升级为国际级。
5: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小狗，快点跑！
2: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3: 妈，台裤已经穿好了。
4: 阿妹，闻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2: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0: 大家都跟我拿。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4: 你带什么东西？
0: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5: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6: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5: 听我的，
0: 听我的，
5: 听我的，
6: 听我的，
0: 听我的，听我的。
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8: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 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2: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进去，
1: 务必拿下这个权利。
2: 现在可以加入世航了吧？
3: 你跟我从西边，
0: 桃花自然飞，
1: 在我心里你是陈伟。
4: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4: 你想试？
0: 好运向你飞，
5: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1: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0: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明晚8:40，飞到我心上。

0: 啊，傅登，妈，我不想进乔伊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嘛。好了，
1: 走，真烦。哎呀，哦，来了来了，你看，总经理长得好帅呀。
2: 汉宇，汉宇最近跟你联系了吗？他家有点事，也许不方便和你说吧。
3: 副董事长，
4: 跟他介绍一下，这位是孙经理，
5: 这是我女儿胡英。
6: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这位是人事部的郭亮，郭经理。

0: 任慕言。
1: 汉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汉宇，这位是刘经理。
2: 你好，刘经理。
3: 好，你好，你好。
1: 这位是孙经理。
2: 你好，孙经理。
4: 天哪，老天爷会不会太不公平了？怎么会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呢？就连长相都无人能敌，而且看起来还这么亲切。

0: 汉语怎么会是乔伊斯的总经理？
1: 走吧。
2: 副董事长，
3: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女儿胡英。
2: 总经好。
4: 你好。
3: 这位是
2: 研发部的程经理。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5: 我觉得董事长的病肯定不是什么小病，你看连王子都这么无预警的空降下来，肯定是急着要接任。
6: 接什么任啊？副董不是还在吗？再说了，董事长已经这么多年不管这儿的事了，就算真的死掉了，也不可能影响公司的营运啊。
7: 哎，各位，我介绍一下。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胡音，这位是林化周密。
8: 你好，多多关照。
7: 这位是任慕言。
9: 你好。
6: 好什么呀，我见到你我能好吗？哎呀，怪不得那个星座运势上说我这个月倒霉，原来是因为你啊。
7: 好了好了，各位回去工作吧。胡音，跟我过来。
5: 真有本事，才进公司多久把人都得罪光了。
7: 以后在我的部门工作要遵守我这里的规矩，不允许有职场斗争以及排挤的事情发生。
6: 你这个凳子还真的蛮舒服的啊。那个你不会真的觉得我会很认真的在这儿工作吧？哎，那谁，哎，我跟你说话呢。当然了，如果说你对我不满意的话，当然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你跟我妈说我工作态度不好，工作能力也不好，然后呢就把我给开除了，这样我不看你，你也不看我，我们两个都开心了，你觉得呢？干嘛？
7: 周密，一会儿带胡音把公司所有的产品成分功效让他了解一下，今天下班之前交十份产品的优势报告上来，要不然就加班。
6: 喂，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7: 你要不要试一下，如果我向副董每天要求你加班休假取消的话，你觉得他会不会同意呢？
6: 你，
7: 哎，那个谁，你可以出去了。
6: 算你狠！
7: 记得关门。
10: 给我好好看看，啊，荒不荒唐？乔伊斯董事长病危住院，我人都没到呢，记者先到了。好，这就算是医院的保安做得不够严密，你也不该让报社登出来吧？难道乔伊斯的公关部连这点能力都没有吗？那还养那么多人干什么？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不解释了？啊，进来。
9: 副董，总经理来了。
10: 你出去吧。报纸。

0: 气死我了。
1: 哎呀，哎呀，姑姑，我刚一进乔伊斯呢，你就帮我树立了一帮敌人。首先呢，你就把我架在了姑父的头上，然后你又让公司所有的老臣都过来拜见我。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流行那种太子爷登基的戏码吗？
0: 别贫嘴了，在公司要称呼我为副董。
1: 副董，
0: 还不是因为你呀！啊，这么多年了，在外边不务正业，我现在呢已经没有时间给你去拉拢那些人心了，所以呢，我必须让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才是将来乔伊斯真正的主人。
1: 哎呦，姑姑，这也太快了！公司里面呢一直都有你们，我呢就真的应该从基层做起，这样才对。怎么，你不舒服啊？
0: 是啊，最近特别的累。自从你爸爸住院了，忙得我是焦头烂额。所有的人都在揣测董事长是不是病危了。对内呢，我得应付那些股东；对外呢，我还得应付那些媒体。韩宇啊，姑姑真的累了。
1: 姑姑，反正你不用担心，我既然答应你进了乔伊斯，我一定会尽力的。
0: 韩宇啊，你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公司的所有业务，有什么不懂的，我会帮助你的，啊。
1: 嗯，你别太累了。
0: 知道了。
2: 这间是董事长办公室，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找我。
1: 嗯。
2: 范小姐，这个就是您的座位，要是您以后缺什么文书用品的话呢，随时告诉我，我会为您补充的。
3: 谢谢小鹿姐，你叫我范云就好了。
2: 不客气。
3: 韩宇哥，哦，不不不，总经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以后你有什么不懂就多跟小鹿姐请教吧。
3: 好的。
2: 哦，对了，总经理办公室呢在那边，您的座位就在里边。
1: 好。

0: 喂，依言啊，我现在已经坐在汉语歌秘书的位子上了，我们俩中间就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这位子特别好。
1: 当然了，
2: 哎，你知不知道，你那套办公桌椅啊，可是我妈亲自去挑选的呢。
0: 哎呀，太谢谢姑姑了，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我的汉语歌了。哎，你什么时候来找我玩啊？咱俩可以聊八卦串门啊。
2: 大小姐，你以为我像你这么闲啊？你要知道，我那个领导整天把我盯得死死死死的。
0: 啊，你说程心啊？
1: 除了他还有谁啊？我都快烦死了。
2: 哎，我跟你说，你知道任慕言眼见乔伊斯了吗？
0: 知道，刚才在大厅看到他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打算怎么办？
1: 我会24小时贴着汉语哥，让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0: 嗯，放心吧。
2: 好吧，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范云。想不到你看起来柔柔弱弱的，骨子里花样却这么多。我汉语哥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范云，我想以前我们都是误会，我在这里向你道歉，我们以后好好相处好吗？
1: 我怎么跟你好好相处啊？从你认识汉语哥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你我不对盘。
0: 范云，你看，我妈妈既然已经嫁给你爸爸了，算起来我们也是姐妹。
1: 谁跟你是姐妹啊？你抢走我的汉语哥，现在你妈还要抢走我爸。我告诉你，我跟你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辈子的敌人。
0: 范云，你要干嘛？
1: 你怕了？我还不想脏了我的手呢。不过任慕言，我丑话可先说在前头，我跟你没有关系，而我跟你妈妈更是一分钱的关系也没有。你在公司还有汉语哥面前说话最好小心一点，要不然你知道的，

0: 汉宇哥，走，我们吃饭去吧，我想吃拉面。
1: 哎，这里是公司，别拉拉扯扯的。慕言，
0: 你敢去找他，我就跟姑姑说你诚心要饿死我。
1: 你要是再敢这样撒野的话，我立马开除你。

0: 汉语跟乔伊斯的关系，还没有告诉你吗？没有。有钱人的顾忌吧。也许他认为，如果他身份暴露的话，那么每个见到他的人都是有目的的。你是说，汉语他是在戒备我？
1: 你别放在心上了。汉语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做事难免会比较谨慎。哎，怎么是他们？怎么他也和人木岩在一起啊？
0: 你不爱吃，那我去买些别的吃的吧，好吗？
1: 喂，我有事情找你。我现在有其他事情，待会儿再说行吗？
0: 快点！哎哎，放手！
1: 不行，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我走，我就告诉我妈你欺负我，走不走？走！
0: 快点！喂，你别拉了，放开我！放开！喂喂喂喂，你放手，听到没有？
1: 放手！快点！
0: 放手！我跟你说，喂喂喂，那个谁，那个谁，
1: 干嘛？
0: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1: 我是讨厌你，不过跟人木言比起来。
0: 你也就小巫见大巫吧。哼，
1: 小巫见大巫，我告诉你，这里是公司，不是让你来玩家家酒的地方。哎，程心，你给我站住！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人木言？
0: 我喜欢谁和你有什么关系？在你眼里，我只是你的工具而已，不是吗？再说了，你那么在意我喜欢谁做什么呢？
1: 我就是看不惯人木言，他这样水性杨花呀，他凭什么这样啊？勾搭完我哥，还勾搭你呢。
0: 你该不会喜欢上我了吧？神经病啊你！那最好。拜拜。你回乔伊斯的事情，和慕言说了吗？
2: 喂，好，我知道了。你说什么？任慕言在乔伊斯工作？
3: 是啊，姑姑，他还说只要能够接近汉语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2: 喂，郭亮，马上把任慕言的资料给我送过来。

0: 无言，经理，
1: ，
2: 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我带你去个地方，来。
1: 哎，汉宇哥。

0: 范云，范云，你回来了。今天你爸爸医院里有事，不回来吃饭了。奶奶去打牌，也不回来吃饭了。你看，这一桌菜是阿姨特别为你做的。来，坐吧。
1: 你别碰我。
2: 范云，范云，你别这样啊！范云，范云，范云，你别这样！
1: 我都这么对你了，你干嘛还要赖在我家不走啊？我讨厌你，我也讨厌任慕言。
2: 我知道，我知道你讨厌我，可是我就是想跟你好好相处。
1: 用不着跟我惺惺作态的，你抢走了我妈妈的位置，我不会接受你的，我永远也不会接受你的，你放弃吧。
2: 范云。范云。

0: 我爸爸说，难过的时候就抬头望望星空，望着望着，难过的事情也就忘了。
1: 这是你爸爸说过的话。你知道吗？我的爸爸也曾经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我是一个来自于平凡家庭的孩子。没错，我是董事长的儿子，是乔伊斯的接班人。可是慕言，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过对你隐瞒这个身份。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逃避这个身份。从小到大，我的一切可以说全部都是按照我长辈的计划，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或许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可是我真正想要的，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一个平凡的爸爸，一个平凡的妈妈。可是这些我都没有。他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有一些人，他们真的穷得只剩下钱。我就是那种人。
0: 韩宇，

0: 你没对我说实话，我还以为是在防备我呢。
1: 我是在防备你，我是怕我一旦对你坦白了我的身份，你就会离开我。我的生命里就没有一样东西是我可以选的，只有你。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那种我很想要的平凡与幸福。你乐观，有激情，想笑的时候就笑，想哭的时候就哭。你拥有那些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你的家虽然没有我那么有钱，但是却比我的家温暖多了。其实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叫幸福。幸福对我来讲太遥远。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你爸爸说过的话，其实我的爸爸也曾经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跟我说，如果你能够看到天上的北极星，你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可是讽刺的是，北极星依旧在，我却好像永远都找不到我的家。

0: 哎，米言，喜不喜欢上课呀？啊，
1: 喜欢。
0: 好，喜欢上课好，不要跟爸爸一样讨厌读书啊。嘿嘿嘿，哎，你看到那个没有？你看，啊，那个就是啊，北斗七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你看看啊，然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勺子。这样弯弯的勺子，第四颗最亮，然后从勺子的底下这里差不多有四五倍的距离，干，那就是北极星。
1: 那个就是北极星。
0: 对，那个就是北极星啊。母燕，爸爸跟你讲啊，以后找不到路回家的话，就找到北极星，他会带你回家的。嗯，
1: 爸爸会在家里等我吗？
0: 当然会在家里等你了，永远都会在家里等你啊。看，认清楚了啊？嗯，看到没？
1: 那个是北极星，那是北斗七星。
0: 对对对，北斗七星，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北极星。
2: 汉宇，你的家一直都在啊，只要你愿意倾听它、了解它、接受它，你会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的。你想啊，你有爸爸，有姑姑，有一间那么大的公司，你将来还要带领他走向国际，这就是你的幸福啊。一个人呢，如果拥有一个梦想，他就有理由变坚强，这样一来，他的心就有栖息的地方，他就可以不用去流浪。我觉得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把乔伊斯当作是你的梦想，这样子你就会为了乔伊斯变坚强，让自己的心也不再流浪。
3: 嗯，真的可以这样吗？
2: 当然啊。
3: 慕言，不是，小不点儿。我觉得上天安排你回到我的身边，就是他给我最大的礼物。